0: 一记哩，咱嘞大家不起舞，咱爱入去吃油烧嘞，咱嘞啊布施，吼随缘随个就发起布施，啊你布施愈济，得到愈济福。哦，我们这个大家学习布施的心，咱学的哩学风水也是要布施的心，华布施，发的布施，财布施，华布施，无畏布施。多谢我听咱。啊，袁老法师、黄老师嘞，啊，我专门走啊，小绿绿岛去看咱一挂信徒的厝，这嘛叫做无畏施，无畏的布施，无惊到辛苦的布施。所以咱今日三个学三个道嘞，财施、法施、无畏施。今日大家来学这个道以后，哦，了解啥都得意，啊，啥都左辅右弼，啊，咱看得清清楚楚。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啊，咱看有没有地理？入山看山势，入门看门势，放西看风势。啊，放西看风势，咱若唔对咧，吵家己偏，叫做因果，因因果果。咱若好事唔做只。哦，歹事个，搁来做嘞，结果因果爱个你承担，放屎看风势。那么咱好地理嘞，咱入门嘞看伊两边，你看这两粒，金铜与玉泥，一个金铜，一个玉露，金铜玉泥，啊，后边有左辅右弼哦，后边有左辅，他们金铜玉泥，哎，来得一定秘就大地理。那个也叫做罗星、罗星、罗四维罗的罗星、罗星，阿妈是将军，那么是一个旗子，就是一个旗，旗尖尖部的旗旗啊，所以是武的，啊，这嘛是旗，两边的旗呢，出征、出征，所以咱这个移民了庙，兴旺，好兴旺，啊，咱。恁要慢慢去个查看下咧，吼、哦，这个是黄旗向外面出，啊，咱内底只有保庇，唔是无保庇，啊是姓黄，因为旗人出征旗，出征的旗，哈，直直出去啊，你看，迄旗啊嘛，旗啊上尖咩？旗啊要拖倒出去啊，旗啊要拖倒出去啊，哦，这是大地理，这就是武庙，里面俩光啊，一只，这武庙，所以这咧，啊，有只两只咩？这嘛是武的，诶，道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头份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六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周二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头份市中正路221-1号3楼。报名电话0937-803-943。0937-803-943，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
3: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0: 咱这位师兄呢，啊，伊早期，吼，伊是啊，伊是大人吼，大人在
1: 喊。我爸爸做。
0: 啊，你爸爸做吼。
1: 啊，这个迄路无来，因为迄个门前啥物，嘛由阮爸爸喂。
0: 哦哦哦。哈哈哈哈哈。啊，那我们啊，今日很高，上次那师兄一坐来，啊，一坐来啦。哦，我
1: 老师也出
0: 来，老师也，哎，你有你冇来嘛？
1: 有，
0: 啊，这个。

我讲，好地理，弄花很机，天当地当啊，天经地动。啊，你讲咧，我歹势啊，我伊面来讲，我咧点花很机无只多久，哈哈，等于四五点的时啊，我有记录，啊，就批准了嘛，有地当啊，啊，好了，那就来看一下看后边哈。好来，那各位同学，阿弥陀佛。大地理啊，一定要左辅右辅。啊，这个地理啦，你要看相关迄个辅星、辅星倒边，迄个辅星这个形，迄个辅星。啊，辅星呢属于土星，土星迄个土星，土化化堆下面立落啊，化就是化，化到来这呢后壁，这就是金星。后边，哇！这间庙的后边一个金车，伊个山体一个金星，土生金，金生水，流伫这间庙家来。所以这边左辅啊，右辅，黑尖，黑到像火车。右辅哇，正边个呀，左肩是白，哦，你左肩。那是病，哦，啊，右肩脾星，脾星属火，哇，那尖的属火，叫火星。左辅右脾木的，正边这边木的，哦，木都属火，文呢属土，属土星，哦，左土星这个寅，啊，右脾星。个吉，啊，所以这边中吉，啊，中吉咧右脾。那么咱火平属火，咱虎边属火，先天卦属离卦，离卦。啊，这个离为火，这拢是属离为火，脾性属离为火。左边呢，啊，左边呢，这是啥？坎卦，啊，坎卦呢，坎为水。啊，这些坎卦，这个就像一个水星落下来，辅星，水星属寅。那么落下来呢，后边，啊，土生金，金后边呢，这就大一个金星，金星呢，乾卦，乾为天，所以乾为天，玄武，玄武，啊。这边左辅右脾，好啊，左青龙右白虎，啊，这里也叫做爻爻，左右爻，啊嘛叫金童玉女金童玉女，啊，那这个所在呢，就像这个交易啊，这个所在就交易的呀。那么整个全集呢，啊，怎讲呢？全局全集呢，叫做水星。全集的水星啊，哇，像海用水啊，用哇，好啊，用来啊，哈，啊，水啊，用来，啊，叫做水星。那么水星，一个雨伞放放落来了，哎呦，啊，好笑人，哦，拢放来放来，你咋就后边无人看？哦，莫呢，哦，等下雨伞拢收起来不管，嘿，啊，咱呢，水星。水下来要什么？生木，水生木，水生木，水生木呢？这么落下来，后边呢，就像一个木星，叫做辞楼下殿，西楼，辞掉的辞，辞到上面的龙楼，哈、啊、下殿，下殿，地理都记得落啊，西楼下殿。阿妈辞楼下殿落来，这个下面集中在啥？叫做贵人登殿，贵人登殿，四平八稳，金交易，这才知你嘛？这交易者呢，就母的，母的母神，安尼呢，就是文神，啊，这个呢，压起来，下面压起来，这个母神呢，无解哟，是不是呢？无解哟，都安尼来啊？哦，这叫母的，啊，那么那文的神都安尼来。这片四平八稳的，所以这叫做辞楼。

0: 下殿以后呢，就是贵人登殿，也是等啦，啊，做风水，这个所在做风水的时啊，阿拜会入阁入阁，会入阁入皇宫入阁，哪个较大咧，就做皇帝，那无就做宰相安尼啊。这是一个真奥妙，这是一个完整的地理。我这一直要带我阿恁来行，恁来行行来看看。啊，那么现在呢，佮做前山驯象，头前呢，这过桥这个外口，这么宽的名堂，他到那边处理遐做咩啊？
1: 这安尼处理吼，遐有一个中正哦。
0: 啊，中正湖。
1: 中正湖就是到迄个九景南迄边啊出来时阵，这安尼去哩，有一个湖啦，就美浓的中正湖啊。
0: 哦，美浓的中正湖。
1: 啊，伊的水就是位遐恁来。
0: 哦。
1: 位遐来啊，所以讲这山拢挂入去吧。
0: 嘿嘿，
1: 拢像迄个无，咱较早咧白切啊，迄个
0: 白切啊，
1: 所有的山拢挂入美浓啊。
0: 哦，
1: 伊的山无挂出出来啦。
0: 无挂美浓吼，遮拢到处都是贪，叫做贪狼星。再一个车咧，迄叫做贪狼星、贪龙，像必买，像必买，美浓规只拢像安尼，都那像鸡啊。所以咱美浓咧，哈，因迄口罩咧，若无出朴素咧吼，迄就奇怪啊。出朴素咧，无奇怪。啊，出朴素无遗憾哦，无出朴素则是遗憾。哦，这个真奥妙啦吼。所以美浓出真一个人，真一个科学家，啊，真一个文学家，各种经济学家出美浓出够侪，因为遮拢文笔渐渐运，迄个山形啊，山形运六水的笔迹，经过都排列了，排列了。啊，那么这经过世界上尾来遮结一湖，所有的遮龙平，龙平呢，拢贪狼星，拢贪狼星，拢是笔出文笔，哦，龙平拢出文笔。
2: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3: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中山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北市大同区重庆北路2段188号11楼。报名电话：0936-166-837，0936-166-837。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啊，才阁头上乌，哦，即个接运来咧，恁后起来咧，来拜渔民爷，啊，会甲恁斗保庇，大家较趁钱。吼、哦，等不过等着恁爱情布施，爱供养，哦，即安尼咧，你无施，无可能得嘛。有失才有得，哈、哦。好了，咱来看后壁咧，即、这个叫做啊，遮上悬的咧，啊，上悬即个咧。啊，上完落下来的呢，普星这个就无去第二下，中啊，中一条山下无去，迄是来顾这边，顾这个，啊，主下这个所在，是咪？啊，佫正明这个，啊，这个嘛是同款，写冯字啊，啊，写冯迄个嘛一条左山来灌这边，啊，这个下，这两三四，这应该有高位量。九龙戏珠，贵人登殿啊，边一定爱有高级秋色，高级秋色高尾龙乱的啊，那戏珠

0: 算只猪，唔是兔猪哦，来算只猪，猪本来就有得了，哦，所以你啊看，你啊翕袂起来，啊，你啊翕起来，这一个很好的，这叫做啊教学题材，啊，最后边呢，好、啊，咱呢后边你啊看，正中呢，遐放一条面落来，这一个对，这对，较早看这人是有够高，有够高，有够高，哦、啊，较早恁爸爸看的遐。
1: 今遐建台遐人啦，
0: 建台吼，
1: 哦，移民庙迄阵吼，咱也来游览车拢无当扛啊，啊，即马师傅讲啊，讲暂时休困啊，干咩啊？要换速就对啦，迄个速，还袂换速的时阵，得行较慢啊，啊，拄速若拍入去的时阵，得行就较顺啦，咩啊？干咩啊？即下就是有无一啲变速啊，车的变速，就对啦。我是讲较简单，就是咱车变速安尼较简单。
0: 都休困二十年啊！
1: 休困二十年。
0: 嘿嘿嘿，今年佫开始啊！
1: 准啊！
0: 啊！今年有开咧啊！
1: 较早吼，较早人若要饲猪来遮，安尼甲伊拜拜，等于较早拢农业社会嘛。
0: 是。
1: 啊，迄个猪等于都足顺时就对啦。迄个猪母吼，安尼无唔正样的，迄个美容猪母吼。比高雄咱遮有无？遮高雄迄边啦，啊嘉乐埔迄边啦，啊迄边号做咱六股遐个啊，遐猪母拢无看拢同款，但是爱美浓个猪母才有人来啊。啊美浓个猪仔囝嘛相像啊，你安尼看拢相像，但是饲起来迄个大个情形拢无同啊。啊，迄个因讲美浓猪母就是讲娶美浓个太太，愈歹个。讲愈好啦，哈哈！嘿啊，较早迄个猪母，你若找水水啊，迄种啊，迄个无，迄个猪仔囝生两只尔，讲袂水，就是迄个愈歹面嘞，愈好啊，迄个叫。这真正有影。
0: 哎，是啊。
1: 啊，迄个时阵哦，敢若等于讲咱客家的祖先啊，所有的大细项代志吼，包括因家的迄个囡仔着惊也好啦，啊，包括讲。因的囡仔若要去考状元，就是要去考技遐的时阵吼，拢总来移民遐车。啊，甚至我捌来听一个阿伯啊，讲因家的火叫人头办呢。啊，伊前面讲迄落火小看尔，毋过我足爱火啊，我要来敬移民遐的。我听伊讲啊，伊讲安尼好，我计划后摆莫去啊。啊，讲迄个阿伯后过来，讲迄落火生个足水安尼，吼含小看迄个代志就对啦，拢总问移民遐啦。啊，包括讲要挂轿啊，啦，要创啥物货遐，拢总移民遐做主啊。
0: 是啊。
1: 嘿啊。啊，伊这个所在吼，较早的时阵，咱也可能大家拢唔知影，就是讲，迄个时阵天龙要封迄个邦寮的时阵吼，伊为迄个北部上了，迄个部中迄两字啊，啊，拄到因的林家吼，去共接伊啊。其实伊是要封为西市啊，这边的邦寮。就是迄、那个，吼、迄边个邦寮，迄个县治应该是要互邦寮个，但是问题去互因接伊啊，啊换阮这边也袂落来招，所以迄个时阵大电吼，咱伫遮个时阵吊日光灯，啊迄个天亮，阮囡仔有来看呢，迄奇怪，迄个日光灯拢会摇啊，所有遮机密地区个时阵啊，迄个天亮个，迄个波中迄两字，就是讲天亮亲手写个。啊，咱若要看迄两字，就是七月二十，迄个时阵会挂这个报章，迄两字出来。
0: 好。
1: 啊，即摆过迄边就是南子先生嘛，就是基山溪啊，
0: 是，
1: 就是客人甲河洛人在借道的所在啊。啊，即摆较早时阵，所以讲有去捡到迄个异种呀，啥物货，迄个人骨头啦，啥物货有够济啦，摸哪有当个，伊去摸着骨头啊。啊，所以讲老师啊，咧讲迄个时阵屠杀介济啊，啊，因咧讲或者菜鸟遐嘛是烧香啊，啊，即卖迄个原话啊，讲啊那无屠杀，伊讲都屠杀好食啊，但是迄死骨头无遐济啊，因为真正有影迄个屠杀吼，拢秘伫迄个那通阿波边啊遐有无有死骨头遐，那摕起来拢十外尾啊，拢甜甜啊，啊，甲放咧芒仔菜嘛是甜甜啊。
0: 好
1: 啊，阿姨，所以这是师傅阿在讲啊，阮这是这个地主，唔知影是讲咱伫迄个地主之余吼，有了解所在讲，为阮的囡仔成长到即满五十几岁，拢甲这个移民庙吼无脱离关系啦。
0: 是。
1: 啊，所以讲老董事长嘛是 来遮看到的时候，讲我要报书啊，来看卖啊，讲为何这间庙，迄落咱客家迄落迄个精神堡垒吼，咱的客家地标哪会遐尼？讲看这个敢若足落，迄落蛮落的啦。啊，所以讲才请师傅来看呢。啊，师傅来看的时候，我听到的时候，就咱落来以泽以喜啦，就是介欢喜讲，有那是要翻身啊。迄个地无翻身啊，师傅来讲顶袂来，就咱地当着地无翻身啊，有感应啊。啊，这个烦恼就是安怎呢？因为即摆即个后代的人吼，拢唔知影即个六堆精神先做堆，啊，拢唔知影讲咱六堆，咱即摆的时阵，这边是啥物堆，足侪人拢唔知。因拢无去认识啊，所以讲就是讲来，因为师傅来，咱会当予咱的后代去认识咱的历史啊。就是咱的移民吼，即客家人吼，较早的时阵真正真勤俭，啊真敢冲。啊，较早咱美浓的迄个农会吼，拢总贷款拢是予囡仔读册，对即个读册吼真感慨就对啦。啊，爸阿母啊伫厝里底配道路吼，食饭之前讲拢无怨叹。啊，毋过就是阮咧讲，基山的迄个朴树吼，拢会转来基山，拢会甲人讲阮基山人啊。但是这边美浓甲阮三奶的朴树，将来拢毋捌讲我是美浓人，还是我是三奶人啊？尤其即马林立芳，迄是阮三奶人呢。但是伊拢毋爱甲人讲，伊拢讲伊美浓啊，因为美浓的地理较好啊。啊，阮三奶毋得，所以讲，若是讲五房师傅讲，连起来会当解讲，予美浓只朴树，拢要转来美浓，吼、哦。啊，予美浓的迄个历史无，搁还原安尼，安尼时阵才是福气啦。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佛，我是三宝寺主持及环保学院院长袁祥禅师。三宝寺的天命是好友，大中后里外埔大家，新港石碇地区顶海线内的平安，寺内建有地藏殿，供奉地藏菩萨，慧心圣殿，殿中供奉释迦牟尼佛、东方有师佛、阿弥陀佛和王禅老祖。慧心圣殿两旁有天主地王殿及中华善祖殿，祭祖祖灵。设有慧心圣教环保行业培养上经人才，有专业上经法师授课，学习佛事，法语课程。欢迎来学习上经。寺中每年举办礼佛、请佛法会，及地藏菩萨圣诞龙王消灾大法会，弘扬两界同关照。

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能有点点祈福，为信众服务。欢迎十方先生大德来。

供养念佛，好，那呢唯心法门就是念佛法门，哈嘛是净土法门，心未清净的法门，咱用呢不管是念阿弥陀佛，好，莫讲，等了时间到这边念佛实在未符合，干脆啊嗨呀去呀，安尼啊我死呀，佛无呀，咱若死啊我死呀，佛都无，啊阿弥陀佛咯，嘿，都过来了，念一句阿弥陀佛。咱就解脱啦，所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咱的心嘛，咱的心内底就有定有慧啊嘛，有定有慧咧，咱去淡定淡慧，你不当淡去嘛，相对念佛开始，阿弥陀佛，时时念阿弥陀佛。啊，咱若念阿弥陀佛的时啊，咱普通时啊，咱有一股力量会出来，你会找着家己真真正正的智慧出来。你的智慧又不说不出来，不可说不可说的智慧出来，所以各位啊，咱大家今日既然老祖诶师尊的文下弟子阿弥陀佛，咱的本性，咱的本尊呢，咱爱念起自己的本尊，阿弥陀佛，无别人啊，阿弥陀佛无别人，不要忘了，你讲阿弥陀佛是啥人，迄毋对去啊。在台湾真侪修灵机诶，修灵机诶，咱爱注意，所有诶神性，拢是要带咱找去本性。阿弥陀佛，好，咱阿弥陀本性，阿弥陀佛。王阿公阿妈祖婆千岁太祖爷啊，什么什么神啊，地阿公等等咧，拢是伫带咱去找着本性。阿弥陀佛，老祖。王禅老祖几国神师，嘛是伫带咱对找起阿弥陀佛的本性。咱厝所有神，拢是咱的老师；咱厝财是供养真济神，拢是老师。含释迦牟尼佛，嘛是咱的老师。咱的是迄个人天的导师，天人的导师。所以啊，我们呢，这个所有厝的供养的神啊，恁供养以外的。平常时，咱爱念佛，平常爱念佛，好，这是真正不可思议。前几天啊，我去咱一个做摄影镜头，吼，360度摄影，因暗你看来到台中道场，恁就看会出来一张哦，360度，咱大伙甲翕了足水个啊。伊个妈妈80，23岁啊，住伫好多信义。木龟坑是木坑，木龟坑，老菩萨呢，已经念了80多岁，看成70岁了，认真念阿弥陀念10多年啊！伊厝我去传，印拿祖师，印尼祖师爷，印拿祖师是足兴的呢。伫阮庄以后，印拿祖师嘛足兴，较早嘛足兴的。那迄条做印爸爸咧，小可会通，会神通，会通灵。佮经过迄条做祖师庙边啊咧。向红掠讲起来讲，跳的人出来对哦，你紧来去后壁一查某人去抓家就死啊，若无去救会要死啊！因爸那当时刚讲起来人，当时是真诶假，但若无啥一个面头也无路。因那祖师就照伊诶体去开喙讲啊，再去后壁看，真正哦，死活诶人对，迄查某人去抓毒抓家着，去甲绑在身边在救起。哦，就开始就兴起来。全省世界都对那去啊拜印那祖师啊，印那祖师嘞，去啊拜，去啊拜。那么这个金尊呢，就是这个先生一出世的时，都多出世都要雕个金尊起来。印那祖师呢，嘛是叫老菩萨叫爱念佛，叫念南无阿弥陀佛，老菩萨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伊只阿个讲者咧，伊亲耳听着，亲耳听着，讲因算一个。朋友的朋友啊，都厝租人，厝租人呢，迄个即个租厝的人。

0: 真无钱，真善，真善呢，啊无钱啊，吼啊好害，甲通知通知，到尾啊，还无断水断电，就去断水断电去啊，拢暗暝啊，这个厝主这个嘞，啊伊囡仔伫美国在读书，啊读了袂歹，啊这边啊伊甲断水断了断了嘞，过无偌久嘞，无几点钟嘞，敲电转来，叫爸爸妈妈，吼我吼目睭向拢无看诶。目睭向我都无看，你来甲带转医好无？毋知拢无看哦。好，就紧张啦，两个人阿嬷迄个做厝主咧，就紧咧要去找去问佛祖，问迄师傅啊，讲因囝哪会目睭向无看，要求伊是安那是啥原因？啊，那么迄师傅啦，你最近敢免甲做其他代志啊？呐，啥吼做违背良心的代志吼，伤天害理的代志，无啊哪有？我咧做伤天害理的代志，无啊哪有无啦？哦，有啦，都迄个甲租厝钱拢毋花，厝税毋花，吼、哦，我无钱来花，我这断水断电尔，啊，断水断电嘞吼，啊，两过几点钟了嘞？啊，煞开始，用脚敲电，我目睭青明啊，拢无看啊。
1: 大家学易经，免费的风水学讲座在彰兴，9月13日起，一直到11月8日。期间每周日下午2点到4点，在台北市文山区宝仪路76号木栅吉应庙，难得的机缘学到保家平安的妙法，欢迎参加。询问电话0933-889-745，0933-889-745。天公初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巡永无灾，赞天公初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哦，这迄些迄事，你紧来紧来，等于去接，才申请提单过去自来水，搁电公司过去接去，接去尔，敲电话，妈，我目睭拢花了。哦，你看咧，哦，这个电费无够，电甲费，电啦，一定要来切掉，还是电？好、哦，要拖甲掉，若无要来搬出电，啊，无智慧，爱有智慧啊。哦，所以咱伫世间呐，多少人事且老人呐、啊，哈、哦，咱毋通讲，哎哟，我懂一些些啊，要安尼拼生死，咱毋通。那拄则咱来思想下迄个啊，祖产的问题，吼、哦，哦，哎呀，你工业的咧，无啥合理，吼、哦，啊，怪来怪去，啊，怪阿祖，阿祖吼，较早若卖老财产，咱今日就袂起冤家。吼、哦，啊，那么迄啊祖吼，迄、定力有够好，真欠欠欠欠欠欠甲地，即摆咱迄个快速公路就过啊，拆掉呀，啊，土地就过去啊，啊，就开始买，爱分即个叫做分量的补偿费啊，啊，补偿费诶，有诶定力较有够，甲你安尼走，吼、哦，不管他人死活，啊，这千几万诶，甲你安尼买2000万就甲你安尼走。无够的了，就想尽办法要来讨啊！啊，我要搞我哦，我一定来讨啊着，吼、哦，不管手段，这法律我要求讨啊着嘞。咱定力嘛有够哦，但是要有智慧啊，要有智慧，什么智慧？咱依法法徛会条哦，你徛袂条嘞，物价来嘞吼，哈、啊，啊，就到尾啊嘛是输去啊，到尾律师的吼。哦，律师的费用，叫侬律看律师的人就了了呀。哈、哦，你根本嘛是无去啊，结一个弯。哈、哦，咱呐无咧福报，咱就心定。哎，我福报因缘无够，我好好家己修行较好紧。世间的名利财啊，拢是暂时借用尔。迄粒心上重要，迄粒心。哦，还放空啊，啊，咱这同修咧，哈、哦，这个放弃该用就行了。

我啊，好啦，我若欠就欠你啦，我这样若无欠用就好啊，即使若欠，认真拍拼过来趁，咱袂结着冤，无通结着像较早我甲足甲足1170年诶，嗨，迄阵你都无大行啊，吼、哦，即个咱会当过就过就好啊，嘿，即个定慧，吼、哦，你一直有定，你只心若定咧，好，拜托啊，我达就拜托啊，随在你智慧就出来哦。啊！啊，你还有出来时，你真自然花露出来嘛，也没有谁给你呀、啊。咱伫世间嘛，赶快多饶人处且饶人，哈啊！一切因缘和合，拢有因因果果，哈、啊。那么顺其自然就好啊，哈、啊。哈、啊，咱的定啊，要讲到定是无简单，咱人有念要定就真困难，有念头要定就真困难。所以啊，咱每一个人伫世间呐、啊，即中间呐、啊，每一工拢有一个生生死死，死死生生，一分钟伫生，一分钟伫死，啊，生生死死，死死生生诶，拢对伫咱身躯边。所以咱诶生死生死，生死生死啦，佛法之妙，好、啊，甲一般呢，咱所讲诶即个学术哈、啊，学习。哈、啊，拢有真大一站的距离。啊，咱每一个念头都有一个升起欢喜心，啊，一个念头都有一个爱死掉，一个欢喜心，啊，是苦恼的果。啊，所以咱人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啊，哈、啊，咱就了脱生死。咱叫讲啊，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都是到达。内在大智慧的彼岸，就到达咱内在大智慧的彼岸。到遐咧，他是了脱生死，东正菩提。下到彼岸什么岸呢？原来咱的净土，心灵世界的净土。啊，所以遐才会当了脱生死。那是伫咱世间，只要了脱生死是真困难，哈、啊，所以有一分之前的欢喜，一分钱后的烦恼是非常非常的多。但是咱若既然有知影这生生死死、生生死死、生生的时啊，咱就靠我就会定，有定者就有智慧，有智慧者就有定，所以定含智慧拢同齐出来。啊，智慧含定嘛，拢同齐，拢是兄弟啊，正卡倒卡尔。你倒卡定，正卡就会，正卡就定了，倒卡就会，定会定会。那么上重要的，我们自己的本心，咱的心啊，心头。哈、啊，所以佛法之妙啊，甲一般学习有真济真大的差别。啊，当咱想起一个烦恼的时，一般呢，咱想起烦恼的时，咱无法度去断掉。你只有要断掉这个烦恼，卡是无简单啊。所以佛教人讲啊，当咱烦恼到的时，咱爱念起本性；烦恼到的时，念本性；欢喜来嘛是念本性，是啥？阿弥陀啊！所以当咱烦恼来的时啊，念阿弥陀佛。在19年前。啊，有一届咧，都我去台中，咱公道会对面遐，哈、啊，正觉寺、净觉寺，啊，净觉寺，迄阵咧，都那位叫做广清老和尚，迄阵也未转去，哈、啊，19年前的事，哈、啊，伊也未转去，啊，有一位和尚咧，吼、啊、来啦，去因厝去迄个佛寺咧，广清老和尚都来啊，哦，一直甲咧。甲道老和尚讲，哦，阮新妇安怎啦？安怎新妇直直讲讲个，一心念佛。18年前甲你讲一心念佛，即嘛一心念佛。嘿，啊，我稍稍惊者，喙煞开开煞袂晓讲。老岁人伊个知影讲，18年前伊讲过一心念佛，嘛是新妇个代志。18年后嘛是新妇个代志，嘛叫一心念佛。哦，这老阿婆出来吼，嘿，我上安尼出来，哦。我欢喜，老师傅啊，有够头脑，有够好个啦！伊会记得我18年前，我问共个问题，18后年后，我甲问个即个问题，

0: 啊，老和尚讲，哎，心较定咧，一心念佛；心较定咧，一心念佛。伊甲人讲即句话呢，18年前甲18年后，要是一心念佛，所以即个老和尚呢，还伊只甲人啊，好啊啦，啊过瘾啊啦，啊，甲阮迄个新妇甲阮囝两个吼，既然无这老母啊吼，我都来出家修行啊啦，啊尾啊只啊要80岁啊，老和尚则个剃度。在咱那个台中，迄个中山路啊，迄个公道会对面一个正觉寺啊，遐只修行，啊，在遐念佛。啊，伊个囝呢，个医师，台中是做个医师了。吼、哦，迄看到即、这个老母咧，要拆家落北，要拆家落北，安尼大声细声咧，吼、哦、吼、哦，一直要甲老母啥物事拖起拍共款咧。老师啊咧，后来呢，咱的沈静老师啊，沈静教师的老师啊，啊，伊来咧，甲看，啊，这位菩萨，你有啥物？他说有啥物不办吼？天破都会报你啊，是安那？你老母阿无啥，啊，你安尼就袂放去，袂报你，天破都会报你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神冈正笃易经风水学初级7班，115年11月4日开课，每星期三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神冈区正笃里和睦路1段42号。报名电话。0932-669-403，0932-669-403，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讲一个尔咧，啊，即个伊囝两翁仔某咧，哦，跪咧，啊跪咧咧，目睭金箍箍，也袂讲话，也袂创啥，喙开开，目睭若是着着毛，许点点着安尼。吼、哦，迄到尾啊，老母安尼吼，伊就慢慢插，伊就一直伫大殿，一直伫拜月佛，一拜佛七八十岁啊，完了要拜佛真牛呢，一工拜了一两百拜呢。哦，即个咱是咱少年要叫一百拜吼，咱那在座啦，一届一百拜起来的人吼，可能无几个。哈，啊，七八十岁啊，要拜，哈、啊，到尾啊，迄个老师傅啊啦，啊，都甲迄个老婆仔讲，你心爱定，爱时间爱定，哈、啊，所以伊啦，差不多但是囝，到尾拢毋爱插袂。伫正个时啊，用着整洁，用着整洁，毋着扫涂骹，毋着走路灯、路灯位啊，下底咧吼，啊，大遐咧，我去有当时啊，着中昼时伫遐食饭，迄火炕安尼焚，弄只遐柴咧，我听，哦，焚个焚有声，我大概看见那像咧焚古炊，啊，结果看见老婆煞伫焚火梗，因为遐柴啊，焚火梗咧，咣咣叫。吼、哦，老岁仔人焦力，哈、啊，一心就定了啦。所以咱人吼，那心若我都定者，了解世事一切无常的事啊，哈，那么咱烦恼会减少。无迄阵我去，我占错测量的时，要去做测量，十九年前，啊，当作嘛看底下大声细声啊，有够可怜，有够可怜，迄啥，老岁仔人迄阵无出家的时。智慧较无够，无够来，敢若烦恼因囝来问个老师傅，而且我后有一工老和尚会来，你才请教老和尚。结果老师傅毋知影即个老菩萨咧，啊，十八年前已经有甲请示过啊，十八年后阁应一句安尼尔。啊，所以讲起老和尚嘛，伊讲啊，一心两佛，他不是告诉你谁，不是告诉你给看看，告诉咱的本性两个、三个。第一，甲咱讲咱的本性；第二，讲咱身躯边完成借助；第三，讲到咱的祖先，咱的祖先啊，那对身躯边来，叫一心两佛，啊，全部合二为一。啊，所以很恶善了啦，吼，家己放下。老啊，要出家，一般咱何时上50岁以上要互出家，就真无简单啊哦。一般咧，你若要出家，你爱会做啊。像咱拄只师姐讲要，我讲新妇娶咧吼，好好出家啊，好来啊。问讲要来七十通岁啊，要会撞开，我要会收啦。啊，若袂撞开，我就歹收啊。啊，因为我无用我师号。啊，要会撞开来，要会拜佛啦。要拜佛的要假用啊，要拜佛假吼啊，这一真紧对，但还会证到菩提呀、啊。啊，所以咱就定，咱若决定了，但是你莫随便去后悔，不要随便去后悔。你若后悔者，无智慧啊。哎，决定了就定，吼、啊，定就会就生啊。啊，定了决定了，智慧的。不过跋筊莫啊，跋筊定了，一定要来跋。啊，就袂使了，安尼又不一样去啊！哦，所以我择善固执。那么再去咱讲，先定花卉，先会花定个别啦。作此见则，法有二相。咱毋通讲哦，你爱先定才有智慧，先有智慧才会定。啊、哦，那么你到底是要先有智慧才定？不过。智慧还未到，知识对文字的修行真重要，文字的修行真重要。曾经咱有一位信徒菩萨啊，伊来咧，伊原来一生起来吼，直直修坐禅，啊坐禅啊，坐差不多要40年啊，来结缘的时已经65岁啊，啊，咱讲66啊，哈，伊迄当时，因为老师啊，我跟他讲这坐公禅。我想甲你讲坐公禅，因为我坐拢毋知呢，我坐了直直困呢，我困袂去，坐足好困。吼、哦，迄毋知啥，我你要是坐只啊，坐禅啊，坐困禅。啊哈哈，啊伊烦恼的是伊直坐咧，烦恼就坐咧，烦恼就坐咧。不过真奇怪，伊做事业，伊开一间原来是服务业，啊服务业咧。
伊安尼，若烦恼时就坐咧，烦恼就坐咧，啊，代志直直拍飞去，这其中一个真深的真理。咱一个人靠何庄稼？第一，咱的守护神未自在；第二，咱的祖先未自在；第三，咱的护法神未自在。你要靠何庄？啊，直直靠何庄？当咱有什么困难的时，还是欢喜的时，咱多打坐。直接用着坐咧，坐咧，你坐你就静下来。诶，你坐咧，咱的目睭你袂死界看，两边百货公司直直看一间，看一间，啊去啉酒一间，对过一间，啊，你们直直去的时啊，你心都袂自在，你心袂自在的时啊，目睭落落转，心袂自在。那么咱元神守护神，咱就对咱靠靠总，靠靠总。啊，所以啊，咱哪一个用着坐咧？咱若用着静坐啦，咱免去想东想西，放下，做着放下。你困嘛无罪过就对啦，好困嘛无犯法啦。好，你安心啊坐咧多久，但是咧，你元神灵性会直直自在，你护法神直直开。啊，所以即回有参加选举的，还有过去选举的，我讲投票一天。恁是参迄个候选人呐、啊，但最苗个靠个庄，靠个庄，你票走了呀？你安心找一个所在去困，困了八八八，莫互吹。你困的时啊，你元神啊，元神，你的护法神，那么你就会当加持。你的元神护法神呢？吼、哦，你就会当迄条都该有缘的呢，你是继续这缘分。所以选举，即几工恁若有扶持的人，恁爱叫伊迄工困了吧？卖甲人高高低低，中段卖食饭嘛，无要紧。这一个真大的要领，你点到这，这了卡生，换个起床，干脆。

困困了吧？哦，冷气切了零零零，哦，啊，被盖烧烧，嘿，你才好困呢，这是真好要领。莫怪老祖开始讲，明仔载要考试，应该毋好。明仔载要考试，应该吼，你毋好讲哦，要加油加班，迄拢无效。嘿嘞，你起烦恼，明仔载要考试，应该毋你困了吧？你得定啊，定者智慧就会来啊啦。啊，即咱定即阵。嘿，你们总统啊，陈水扁先生，啊，伊在选，到尾啊一工诶，我讲上尾一工，你去燕山饭店困，一大早，我你去燕山饭店睡，你困困了吧，无人吵，吼、哦，啊，去困困了吧，自然就调，起来等真久好啊，诶、欸，啊，有这样那种，我有差呢，啊哈，我这今日团闭我头呢。啊，团闭挂号的啦，这是要命诶！当你们有重大决策、重大的决定的时，需要四方法界护法跟护持的时，你进前一天，你当困困了八八八拢无要紧。啊，不过你莫日时困，暗时别去啰啰嗦，会无效诶。啊，你要晚日时困，困了八八八，系啊，规暝袂困呀，明仔头壳公交车，工课做无啊，这观念爱弄好对哦。这姐姐要领，别人那个小朋友来要考试啊，啊，明仔载要考试，叫日时七到天天天无紧，暗时咧，较早困咧，较早困，较早起来咧，啊，欢欢喜，一定拢会达到咱的理想，迄个定而会，定者有会啊。那咱若无这个智慧，无这个知识，你会晓学，我先休困的时，你都无。都不会未定啊嘛，未定就无智慧啊嘛，所以定到会定与会会定了，拢是共一粒球嘛，共一粒球的代志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三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七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30到5:00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用易立人天》。

0: 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用意立人天啊，我是易经大学的校长严毅法师啊，在我的龙边啊是中港道场的住持圆普法师啊，我们请圆普法师自我介绍。
1: 严校长啊，严立法师啊，我是中港道场主任圆普法师啊，今天啊很高兴啊能跟各位啊观众朋友啊来分享用意立人天的节目啊，谢谢各位。
0: 啊，在我湖边啊，是我们的湖内道场啊住持圆理法师，请自我介绍。
2: 好，我们主持人圆理法师以及中港道场的圆普法师以及电视机前面三知识大德，大家好，大家阿弥陀佛。我是陕西山维新圣教宣佛寺湖内道场住持以及主体教室住持圆理法师
0: 啊，今天我们两位啊住持法师要来分享用意立人天啊，用意立人天是本维新圣教的强项，在这么多的宗教教团里面，唯独维新圣教有用意立人天这个节目。用意立人天是我们的教主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以及我们的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所创设的本宗门最精髓的法门之一《易经》。《易经》它的可贵，《易经》它的最大功能就是在保护自己。在这世间这么多的纷乱，这么多的骗局，这么多的陷阱，要怎样子让你全身而退？这就是需要用意。所以用意立人天这个节目是非常的珍贵啊，在这里啊非常啊祝福电视机前的所有观众啊，善信大德同修啊，大家有福气来观看这个节目，我相信会让你法益充满。那首先我来请啊我们的中港道场住持圆普法师。

0: 来先做一个我们推广教育学习大家学易经这个课程的授课内容，我们请他来跟各位做一个分享。
1: 袁校长袁法师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人生活到老要学到老除了我们在学校的教育以外，我们的社会大学的教育非常的重要我们一定要活到老学到老。然后我们的教育体系里面我们有维新圣教学院，还有我们的易经大学都在推广我们这一些的社区大学的教育可以活到老学到老在我们的学院里面，除了这一些课程以外，当你在学习中你遇到困难、遇到瓶颈，你怎么去处理，你怎么去解决这就是我们要来学习我们维新圣教里面的用义利人天学了这一些易经法门你可以保护自己才不会去伤害到别人当你培养这一些学业的基础之后，你一定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像我们在日常中常常遇到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的孩子在学业中遇到困难，你怎么去处理？你怎么让他排解？能够适合你孩子的兴趣。你孩子的性向去学习这都是一个很非常重要的历程像我在服务中间就今年就遇到一个非常这个能够让大家学习一个案例就是说他找他的小朋友就在他联考完之后他是要读研究所现在我们的基础教育已经拉到大学的程度了，所以现在在研究所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你没有选好，你没有帮你的孩子的性向决定好，他在那里就整个都彷徨无助。他以后对他要出社会，以后再继续进修，都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有时候在那边他就已经没办法继续往上，所以你一个小朋友把他培养到研究所的阶段，到时候他有一些瓶颈，到时候他没办法去延续他的学业甚至还会影响到他的人生，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所以他就以前的信徒他就带他的小朋友来占卦。占卦说他小朋友要去孩子要读哪个学校在哪边会比较有发展然后现在我们现在的这一些升学管道都非常的具足，他会帮他们分析你的孩子你的学生他大概他的弱点在哪里，然后他大概什么学校会考得上在哪个学校会有上榜的几率比较高现在都分析的非常非常的详细，然后我们就帮他分站，我们都帮他分站一个一个学校的站看他哪个学校对他的缘分比较具足在这个学校非常重要。有时候你去学校读，他跟你没有缘分，你去那里读的话，你会遇到很多的考验很多的考验，那所以一定要先帮他找到学校，他有缘的学校之后，然后我们再来分科慢慢的去找他的分站，看他哪个科系适合他就读，以后他可以让他能够再出社会，还是继续进修，他能够衔接上去这样才是能够对他学业跟工作才有帮助。那时候我们就帮他分站，一直站起来，那不错啊。那分数很高他的学分很好，

0: 过他选的科系啊，因为他们那个学生选的科系就跟他的学分就跟他的分数有点落差。
1: 传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头份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六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周二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头份市中正路221-1号3楼，报名电话0937-803-943，0937-803-943，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
2: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中山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3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北市大同区重庆北路2段188号11楼。报名电话：0936-166-837，0936-166-837。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哦，因为他说大部分他说哦，我这个他的兴趣跟他的分数有落差，然后有人把他沾一沾，你跟某某学校缘分具足，哦，但是他里面有一个科系他不喜欢选，他不喜欢选。我说你这个学系怎么不喜欢选？他说我没兴趣。啊，他说兴趣有时候是跟你的学习会有关系，冥冥之中的定数跟你的兴趣不一定会配合。哦，我就建议他，你这个学校的科系一定要填，一定要填上去。啊，他每年期待说好吧，那就把它填上去。我说你没填上去的话，会有一些遗珠之憾，你可能会高分落榜。哦，尤其在学校很会读书的学生，哦，人家分数比他差，结果学校比他好，他会在读书的历程中，他会哦郁郁寡欢。人家这样读都学校比我好，哦，而且又人家又跟他啊，又到时候又跟他哈来接一下，哦，他又读不下去，哦，到时候他这样就会很难，而且研究所也不好考。那，啊，结果他听从我的建议，他把那个学校的科系填上去，那，啊，结果晃榜，啊，真的哦，那个学校那科系他就录取了，啊，所以他在录取之后隔了一段时间哦，已经开学了哦，开学了之后，他也有一天哦，他那爸爸打电话给我，他约时间哦要来问事，啊，我说什么事，哦，他说哦有一些他的小孩子在读书哈，遇到一些瓶颈，哦，一些瓶颈，他说好啊，那没关系，我们一个时间，我们来再然后再占卦，来再处理，哦，再处理。结果我们一来的话，哦，我就先跟小朋友先跟他询问一下，到底他什么问题，有什么问题，哦，因为我们一定要先知道哦那个学生他的诉求是什么。哦，我们才有办法去再利用占卦来帮他解决他的苦恼。哦，因为现在的学生，我们现在的 AI 很发达，哦，很具足，所以，哦，你不能随便用你的主观意识去帮他评判。然后他说，然后你来，哦，我就帮你占卦了，我就帮你怎么，我们先跟他听求他的诉求，然后我们才可以依照他的诉求去占卦，去找我们的用神，哦，能够才能把问题解决，哦，不是一来我们就拿着签单，哦，我们就可以帮他占卦，占什么卦什么卦，哦，这样有时候会偏离啊，哦，虽然卦象很准，但是我们在解卦的时候会偏离我们解卦的主题，然后我们就跟他稍微讲他的诉求，哦，原来，哦，原来，哦，他我们帮他选的科系，哦，很好。哦，让他考上他理想的学校，哦，虽然他的科系，哦，有点没有达到他的标准，不过学校他很满意。然后我就跟他讲，哦，有时候跟他讲，有时候，

也他刚开始只要他能够选好科系就好。我说对呀、啊，我上次张国强，你的分数很好啊，我分数很好，你是学霸，哦，但是呢，你在选科系的时候，你有主观意见啊，所以有我张国起来哦，你这个学系一定要填啊，不然你会高分落榜哦，你高分落榜，你到时候你读书读的就很不准啊，所以他有听我的话，有把那科系填上去，就真的上榜了。然后问题出来了，因为他一想，他这个科系以后啊，他的出路是什么？哦，他会很彷徨，我反而书读不下去。哦，他后来说，哦，我的小朋友考上哦那个很好的学校，哈、哦，他考上政大、啊，结果他说他不想读了，他读不下去。哦，他的父母就真的哈、哦，一个头两个大。考了这么好的学校，那怎么会读不上去？我不想读，哦，然后就在请示我们老祖，怎么把这个问题能够排解好，哦，让他能够认真的读书，哦，然后来我就好，那你就请他把那个命卦，哦，拿出来，然后排出来，我们帮他看，我们来从他的命卦里面去看，说对你的分数很好，哦，你很会读书。哦，你很会读书，哦，但是你里面有一点官运，啊，所以他的父母，他希望他说以后他毕业后能够去从事教育的工作，但是他说对教育他没什么兴趣，啊，他只是说想，另外看有没有别的方向可以让他去走，然后就帮他看命卦看一下，我们老祖的命卦很厉害，他的命卦里面就显现说啊你。这个很会读书，哦，你有点官运，啊，你在这个读书之中，哦，你就当做你的学习历程，你把你的眼光放远，你就去看你喜欢哪一类的公务人员，你就认真去读书，你就一边读硕士的学程，然后一边就规划你两年后要去考公务人员的方向，哦，这样。一个世界里面并行两个课程里面，你这样在读书，你就非常的有信心，因为你有目标，哦，你有理想，你这个科系你会读得很好，而且你另外还有后面你要去考高考的那一个理想，你说你也会读得很兴趣，你会读得很高兴，你这样才会有办法规划你的人生。啊，你说。读得好的话，你有兴趣，你还可以继续再去读博士，哦，跟你高考跟你的功能考试不相违背，哦，他这样子听一听的话，哦，他心开一解，他就很高兴，我就要回去说好，他好好的读书，哦，要把这个硕士学程把它读好，然后另外规划他以后要去考试的方向，啊，不然他说我两年硕士毕业之后，三年毕业之后，我不晓得要做什么。哦，很彷徨，啊，所以他就对读书就产生说，我读这么多的书，对我的人生好像没什么帮助，哦，而且像我们讲的说，如读如册，那说我们老祖宗的妙法、啊、真的是太厉害了，哦，从我们选学校之后，还可以从他的命卦之中，还可以去能够看出他未来的前程走向，所以我们这个法门。你去哪里找？哦，而且这你不用去挡，啊，又不用去哦，去要去灵修哦，去问，你只要自己把我们的易经风水把它学好，你就可以透过占卜，透过你的命卦，能够解决你人生里面的前程，你人生的理想，这不是很好的东，很好的法门吗？哦，所以建议各位啊，建议前面的同学各位观众朋友，不管你年纪多大，不管你年纪多小，我们这个法门都可以来学习，哦，因为这个不分年纪，都可以学习的社会大学的学程，而且你学后之后，你可以帮助你自己，可以了解你自己，现在社会上的诈骗的集团很多。哦，你到时候你可以介绍一张卦，你就会了解。

0: 这是真的还是假的，不能去问，说不定你去问到又是他们同集团的人，那不是很可怜吗？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妙法把它弘扬下去，然后我们就可以像我们的战机一样，我们今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啊，这个原理这个法门啊。所以今天跟各位观众朋友分享到此啊，谢谢各位的收看，阿弥陀佛。
1: 好，我们谢谢圆普法师他很详细的对于大家学易经做一个分享。再来，我要请我们湖内道场的住持圆理法师来分享易经大学的大家学易经的课程内容以及它有什么好处。我们现在请圆理法师。
2: 好，我们住持圆理法师、圆普法师哈，电视机前面的三知识大德，大家好，大家阿弥陀佛，感恩大慈大悲王禅老子师尊创立的维新圣教。维新圣教，它的宗旨是维新世宗，为国修道立人天，圣教真言为民祈福定太平。这是大慈大悲王禅老子师尊他的宗旨，他的教育的宗旨。所以我们禅机山维新圣教显佛寺老子师尊创了两条学院的法脉，一个是易经大学，一条是维新圣教学院。无论易经大学也好，或者是易经风水学院也好，最终是大家能够学到易经，能够成圣成贤，这是诸佛菩萨老子师尊的慈悲。
3: 禅机山维新圣教院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9，0378566699。
4: 天温永息，天灾永息。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0: 当我们要进入维新圣教学习易经风水宗教，是我们非常非常的有福报，也是累世的福报，哦，也是社会的福报，国家的福报。因为整个的维新圣教那里面的开示，在我们维新圣殿那两个柱子上面已经揭示得很清楚。我们维新圣教不只要学易经风水以外，还要念佛修行。我们老子师尊维新圣殿所开示的对联“念我一生灭三世罪业，礼佛一拜增三世福慧，维新世宗为国修道立人天，圣教真言为民祈福定太平”。这是我们维新圣教教育内容的最主要特色，里面供奉了大慈大悲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王坦老子师尊、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阿弥陀佛中尊两对对联所开示的，也是我们维新圣教的所有贤士同修以及未来贤士同修所学习的精神，有求必应，德为尊。假成天宫佑太平，这是诸佛菩萨教许我们学习易经，也就是要有德行，要有品德。那内容非常的殊胜。大慈大悲王坦老子师尊那所开示的“王道无私胜己修，禅净双修见如来”，老子师尊的慈悲告诉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就是易啦，易经的易。我们要唯心是宗，为国修道，离开了心，就没有法可道。老子师尊已经告诉我们，我们要学习易经风水，要从心里面去学习，禅净双修见如来，你都要反复的去思考人世间的反反复复、颠颠倒倒，都有它的因因果果啊，你才能够见到本性，如来的心安的境界。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所开示的“观心自照见自性，因为法相是圆通”，做每一件事情都要看自己的本性。老子师尊诸佛菩萨所开示的，我们维新圣教教育的精神、终身学习的精神，就是也要每一个人要往内心去修啦，要反省、要忏悔、要实践，就观心自照见自性。我们的里面的慈悲，我们里面的爱心，我们里面的宽广的心，这是每一个人，无论是在社会上或者在我们维新圣教，所有的贤士同修都要去看到这一点。大家学习了以后，大家都有爱心、慈悲心、宽广的心，才能够成圣成贤。观心自照见自性，因非法相是圆通啊，因。来传递信息，它是合业的，它不是对立的，所以因业的教育、推广的教育也是陶冶我们的人心。所以，我们禅七山维新圣教整个的精神，就是我们的易经大学要读了24年的啊学习，非常的不简单，是终身的学习。然后进入了我们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也是要终身的学习。那我们维新圣教的所里面的教学的内容，第一个就是我们课程非常的丰富，有易经与现代的生活，以及我们的易经的体相用，还有易经与择日学，以及易经与择日学婚嫁安葬罗盘实物运用的课程，以及住家工厂风水学的课程，以及闲工爱心紫白灰心。以及个人的命卦的章节。当我进入到我们维新圣教学院了以后，你的长度、宽度、高度都非常非常的广阔，能容纳百川。由老子师尊玄妙真经所开示的“心阔心化如大海，能容纳万物啊，万生万物”。我们学习万法了以后，就能够容纳万生万物，你的心就非常的慈悲，这是我们，推广教育、终身学习，大家学易经， 它非常的特色哦啊，希望大家能够也是正级班，我们学习一般学习读正级班了以后，大家都可以踊跃的去学习，更加的深入探讨里面的易经它里面的时间与空间的问题，然后加以探讨，加以论述，所以会非常获得非常多非常多的知识与学识啊，非常欢迎我们全省的所有的正级班的贤士同修，以及社会上有缘的贤士同修进入我们易经大学来就读，我相信你会改变你的人生，改变我们的想法，改变我们的思维，我们的心量，我们的宽度、高度、长度都会变大，那么我们的心会很慈悲、很善良，啊，基本电视机前面所有的善知识大德，大家一起进入我们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来就读，功德无量，阿弥陀佛。
1: 啊，我们感恩啊，普内道场的住持圆理法师啊，跟各位的分享。啊，我们大家学易经，易经大学的课程

是非常的丰富跟浩瀚。我们要知道，佛教是目前世界上经典最多的，是佛教，师父开示7700多册。

0: 这课程是真的太浩瀚太宽广了，有些课程你没有来学习，你根本是不晓得天底下有这么好的妙法，在维新圣教的易经大学里面，真的是让你叹为观止啊！啊，我们很感恩啊，这两位法师啊，跟各位来分享。我现在再请中港道场的啊圆普法师来分享沾学业啊，就是学业的用意，他要来跟各位分享。我们请圆普法师。
1: 圆印校长啊，圆印法师啊，各位电视机观众啊朋友，大家好哦。我们沾学业哦，我们在人生中学习的方向很多哦，尤其啊现在都以教育为主哦，都以教育为主，所以我们的教育啊，你从哪边开始啊，你要走到哪个方向哦，在我们的人生旅程中，每个地方每个地方都是一个转折哦，就像我们在六界在上的时候，我们啊六界的班长啊，我们的那个林松班长啊，他以前是国中的校长哦，他的最专精的啊占卦，就是他的学生哦，每个人他占卦都可以让他去考到啊，分发到他理想的学校，不会高分落榜。哦，他这个专长就非常厉害，所以他们每次到毕业的时候，哦，那家长都来排队啊，我的小朋友他要啊读哪个高中？哦，要读哪个高中？哦，到要读公立的还是要读私立的？他都透过我们的易经占卜，然后帮他说，哦，你这个小孩子会考上一中，哦，你这会二中，哦，你是哪个高中？他都非常的明确，哦，不会去高分落榜。哦，我们现在的学生哦是哦，现在人数很少哦，少子化哦，我们的每个小朋友都是我们的宝贝啊，你不能让他看到说他在学习中遇到挫折，学习中哦遇到困难哦，到时候他能就没办法去发挥哦他的专长哦，到时候我们的当父母的也很烦恼。哦，你让他高分落榜，哦，他就会觉得他读书读了没什么作用。我们再去引导他，让他能够在学习之中能够走正确的路，这样子的话，他的学业就会蒸蒸日上。哦，我们就透过我们这个占卜里面啊，就可以来一个了解啊。另外一个方式啊，就是透过哦我们的命卦，能够让他去啊了解他的方向哦，他的命格在哪里，然后往他正确的命格去发展，这样他能够才能够啊，能够学业跟他的人生结合在一起，然后蒸蒸日上往上发展。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祭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阴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3: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盛世，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布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布持账号： 台中商业应用。

0: 堂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哦，然后现在我们的学业完成之后，不能老是叫我们的啊小朋友一直读书，一直读书，哦，有空的话也要带他们出去走走，啊，出去旅游，哦，所以我们在啊我们的难得啊小朋友时间啊，我们父母也有时间，要带他们出去散散心，当他们的鼓励，哦，他们听我们的话，哦，考上他该读的学校，那他该读的科系，我们要鼓励他们，啊，要带他们出去走走，啊，你要去哪边走，你要往哪边去旅游，哦，这个问题就非常的多，哦，所以我们的信徒他就，哦，在啊这个方向里面他在占卦，哦，他说他要去啊哪边啊去啊带家人出去走走，哦，出去旅游，啊，来我们就帮他占个卦。我们就占个卦，哦，现在人的旅游真的方式非常的多，哦，正规的旅游我觉得不刺激，好像啊那个太自私化了，那所以他就去选了一个行程，哦，他也没有讲啊，我不晓得啊，我就说啊，他说啊他去哪边旅游，在哪边旅游，我们就帮他占个卦，哦，我们老祖的卦真的非常的厉害，然后再站起来我就跟他讲说，你们这个行程好像是跨境的旅游嘞，哦，不是正式的行程嘞。欸，他停一下，欸，他说你怎么会知道？说卦象显示出来，哦，你现在我们的旅行团出去，哦，都有我们政府的保证的行程，以后你有纠纷，你回来还可以有申诉的管道。哦，但是这一些的话，啊，他们可能时常出去玩，他说觉得这个地方好像没什么新鲜，他就去找一些比较灰色的旅游行程，所以我们在占卦里面就会看出来你这个行程到底是合法还是不合法的行程。那既然你已经选了，我们不能说啊你就不要去嘛，哦，那就整个所有的费用哦，都被人家没收，我们就透过占卜里面，你去旅游，你要注意什么方向？哦，在哪边你可以趋吉避凶？这是非常重要，哦，不然的话，你说啊，你这个不要去啦，你这个灰色地带不要去，哦啊，我们要透过占卜，哦，他你这个行程啊会不会平安？哦，你这行程里面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我们要一一帮他占卦，然后帮他能够指示，让他能够平安的去，平安的回来。啊，真的我们占卦真的路程不平安，我们就建议说，哦，还是以人生比较重要，该放弃的还是要放弃，不要勉强。啊，结果我们就透过占卦起来，欸，他这个行程还可以，那四爻有望。哦，他四爻旺，你就可以啊，能够去达到你的目标、你的理想。你要四爻不旺，我们就建议说你不要去，哦，要晚的机会很多，哦，不急在一时，啊，所以我们第一个透过，哦，他这个旅游可以平安吗？哦，四爻旺相，哦，那就可以，哦，你就去的话，哦，就可以去，不要取消，哦，不然损失很重。因为这种行程的价格 有时候会比较贵，哦，他会要转很多的机，哦，那个费用比较多，然后再来平安可以，然后你我们再帮他占卦，哦，你在这个旅程之中你要注意些什么事项，哦，哪些事项你要注意，哦，你要特别注意，然后我们就再帮他占卦，哦，你在旅游期间要注意

什么是相，那么透过占卦的里面啊，它显示出来哦。然后说你哦，因为你这个行程属于灰色的行程，你很多的地方你在行程都要非常的低调哦，都要非常的低调哦，你不要太像我们一般的行程一样，我们都大啦啦的哦，我们好像是金主一样出去就要享受的哦，要出去啊散心的哦，我们都是老大爷哦，你不能有这个心态，你去一定要非常的低调哦。我们就是说去学一个哦，我们这个没去过的这一种很刺激的行程，然后我们只是需要去看一下哦，这一些地方哦，为什么我们政府没有把它列为正式的行程，我们去做一个学习而已啊，所以你就去那里哦，就每一样都是要学习哦，你就不要强出头哦。你说的今天吃不饱哦，你就在那里发脾气，对你不好哦，你吃不饱没关系哦，我们就想办法，我们就多吃一点零食就好了，我就把我们这个饮食的问题把它解决哦。然后来里面还有一些行程里面哦，我们就要尽量哦，不要去他们一般我们的正式的行程，他们都会去换汇啊，都会去找正式的管道去换哦。然后你里面的话哦，我们就占卦里面的就跟他讲说哦，你换汇哦，你尽量你那灰色的地带啊，你就尽量去配合他们那边的导游哦，去跟他配合哦，因为他们那边灰色地带哦，你去换，到时候真的哦，换了他们那边的禁忌，你也不好哦，你也到时候不能全身而退哦，你尽量低调哦，该给人家赚就给人家赚，不要惹是非哦。所以他就去讲，他说哦，我他就说还没去啊，就跟那边的那个旅行社说哦，哪边可以啊换汇什么？我说你不能这样子做，你到了那一边哦，再跟那些导游私底下哦，你要花多少，你再换多少哦，不要啊拿着钱当扇子在那边哦，在那边当哦当宝哦，你这样低调一点哦，这样你就会非常的平安，非常的顺利哦啊。另外里面呢哦，他除了这个哦。要注意的话哦，还在卦象里面哦，要显示啊，说哈、哦、啊，你不要照相哦，你不要照相，反正卦象显示出来，那他在想说哦，对他们去的一些那一些的地方哦，他们管制比较严哦，不然他说他要带自拍棒去，我说不要带啦，连照相机都不给你照了哦，你就不要带哦，到时候去惹麻烦哦，你去啊，你要照相。你要跟当地的导游确认好，哦，到时候你照这手机又被人家没收了，哦，更麻烦，哦，我们已经灰色的，已经的旅行团，我们就去看，啊，他说他去都没有记录回来，你就把记录留在你的脑中，留在你的心中，一个美好的回忆就好，不一定要留下照片，哦，很多地方。哦，所以我们老祖很厉害，都没有去过，太晓得那边有什么管制啊，所以我们就跟他依照这个卦象里面，我们就一一的啊，让他能够平安的来回。因为这一次不可思议的妙法，我不能要去哪里问，所以我们一定要来学习我们啊维新圣教老祖世尊万福年禅师所传下来的妙法。哦，让你能够啊，在所有的地方，每一个行程里面，都可以让你平平安安、顺顺利利、逢凶化吉。哦，这是多好的法门！哦，除了我们在维新圣教里面易经大学，哦，能够学习到这个社区大学的法门以外，其他的你没的地方可以去学。哦，你除了你去学。通灵，你也不一定有办法教你，哦啊，我们的啊降下来，它也有时间的限制，啊，我们这个妙法，它可以24小时、365天，分分秒秒都可以庇佑着你，你只要想到，哦，都可以占卦，都可以问，没有时间限制，没有地点。

0: 限制，这么好的法门啊，我们一定要来学习哦。而且它最重要，它不分年龄，不分年龄都可以来学习。越早学习，你用处更多，对你帮助的更多啊。所以啊，多多啊，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能鼓励你的家人、你的朋友啊，一起来学习哦，这样我们的啊，大家都会能够啊，非常的啊，认真来学习这个妙法，然后我们的社会就会非常的太平，因为你没办法去欺骗人家，大家都真实以待哦，这样我们的社会就会来越来越祥和，越来越平安，然后我们两岸。然后我就更平安、更平和啊，在这里祝福大家啊，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啊，我们谢谢圆普法师。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大甲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五班，115年10月3日开课，上课时间每周星期六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大甲区孟春里通天路207巷82号，报名电话：0932677816，0932677816。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0: 我们现在再请湖内道场的圆理法师来分享沾工作的定。我们请圆理法师。
1: 好，我们主持圆理法师。电视机前面的善知识大德，大家好，大家阿弥陀佛。在社会上或者每个角落都会听到有人说，我都非常非常的认真工作，有时候工作一段时间为什么会不顺利，我这么认真为什么不顺利，难道哪里我做错了吗？那个就是我们师父所告诉我们，有时候要去反省检讨忏悔，这个过程当中哪一个有错误啊。除了佛教告诉我们要多念佛以外，念佛是非常的好，念佛这也是我们唯心圣教禅机山唯心圣教仙佛寺也是一个念佛的法门。我当下念两佛，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啊，诸佛菩萨等圣号，然后让我消灾解厄。就一般的善知识大德弄也安来做，包括我也之前也是这么做了，但是有时候可以解决，但是有时候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哎，公就好像有一次他在屏东一个信众啊，住在屏东乡下，那个去年嘛，114年，他来湖南道场说，我的女儿在一个台南工业区某一个晶片工厂在上班，他非常非常的认真的工作，啊，都没有休息，都没有，几乎都没有请假啦，都很认真的按照公司规章制度在做。但是他告诉他的大女儿，告诉他的爸爸说，为什么这两年期间呢，公司的两位主管都对我非常非常大的一些看法以及很多的意见。但是我都按照公司的制度标准在做，为什么我生产出来的晶片，为什么他们两位主管都说不行呢？他非常非常的灰心。他爸爸也是告诉他说，啊，有空多练火啦，有空多练王禅老祖啦，请他帮忙，但是还是没有办法解决。然后在去年有一天，他就到了我们的湖内道场的占卦。他说，啊，老师啊，你帮我女儿占卦，她在台南工业区某某某某公司在工作，在生产晶片啦，啊，为什么她的工作运途不好？啊，到底是犯了什么错误？

0: 他的不认真工作吗？还是他的他听不懂他的长官的指示呢？结果挂出来很明显的告诉老子师尊很慈悲，只是这个卦四爻临官鬼，啰啰嗦嗦，运不好啦，很不好。但是卦上那个动到第三爻、第六爻，形成己酉六三合来克卯木考克四爻。这意思是说，除了那两位主管以外，还有第三外面的公司的人有联合的现象，对他一种打压。然后为什么？因为他们告诉我们的同修的，在信众的女儿说，你自生产出来的晶片都是有问题，哦，那考核真的不好。但是结果挂上显出来，真的是有这个问题，是他运不好，并不是他没有认真的工作，一直认真在做。最主要日辰要冲动他的贵人，就是我们大家来学易经大学里面所说的暗动，神不知鬼不觉啦，神不知鬼不觉，有一个贵人的相助。我告诉大家信众说，你现在女儿很不好，没有错，但是一定有贵人的相助。经过一段时间了以后，那个将近三四个月以后，他带着他的那个男信众，带着他的孙子到弘内道场，问他的孙爱稳夺。我在想起那一次问题说，你的女儿在那个台南工业区做生产晶片，为什么不那么不顺利啊？他在印度现在是怎么样的？有没有解决啊？那先生就非常非常的高兴。自从占卦了以后不久啦，那么公司就报发检查出那两位主管外面的人三合在偷取公司的晶片去卖，将近2000多万被公司查获。因为他们就有窃盗之心啦，那么被要辞职以外要换官司啊，所以人世间这么多的错综复杂，并不是我没有认真工作，我没有按照公司的章程来做，是外在的因素影响。因为本身两位主管第三爻跟第六爻跟外面的形成三合局，对他的打压，其实不是打压，只是要用这个方式把公司的晶片印出去啦。据公司查获将近2000多万，还剩下400-500万还没有卖出去啊。所以人世间很多错综复杂，你不晓得什么叫真的，什么叫假，什么叫的假的。唯有王禅老子师尊他所开示的，阴阳日夜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也就是我们维新圣殿里面所开示的，眼见视线呐、眼界视线虚妄无常，耳闻诸境呐、并非佛法，只有易经才是能够了解到里面的真相。结果还他的清白，两位的这些案例，两位主管都失职，换了官司啊。所以表面上是这样子，其实到底没有看到另外一方面的。所以该鼓励我们虔诚所有的善知识大德，大家一定要来学易经，才能够保护自己，不会伤害到别人，才会对社会国家是一种福报。祝福大家，大家平安，大家阿弥陀佛。
1: 好，我们谢谢圆理法师。我们要知道用意，师父开示，这是如来开口，用意是上天用现代的语言来告知世人，所以《易经》是非常科学的，是神圣的，是上天神佛的开口。我们大家要来学《易经》，家里就会平安。今天非常感谢我们圆普法师、圆理法师来跟大家分享许多精彩的案例。 啊，让我们一起来攻占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稽首顶礼呀、啊！阿弥陀佛，感谢您的收看，祝大家平安、吉祥、健康。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大家学易经，免费的风水学讲座在彰兴，9月13日起，一直到11月8日，期间每周日下午2点到4点，在台北市文山区宝仪路76号木栅吉应庙。难得的机缘，学到保家平安的妙法，欢迎参加。询问电话：0933-889-745，0933-889-745。
2: 诸位善心大德，前世同修，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塔文道场住持袁鹏。塔文道场自从105年成立以来，袁鹏本着师父普贤禅师传授易经风水诸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塔文道场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轩辕黄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太极天天龙护法、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塔文道场住持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电话03-360-1081，行动电话0937-102389。信众服务项目有风水阳宅、结婚择日、安葬择日，或是忧郁难解之事，我们用易经占卦开放信众问事，时间为每星期一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或是电话预约联络。桃园道场开课的时间为每年的9月到12月，皆可以报名参加。欢迎诸位同修善心大德到桃园道场礼佛，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学术界代表登坛祭祖。
1: 现在我们请前教育部部长吴清基先生、前教育部政事林聪明先生、台湾教育学术界杨吉东先生等上台祭祖。
2: 一拜！
0: 愿我国家教育体制立人天。现在，我们请前教育部长吴清基博士恭念祭祖文。
3: 中华民国教育界代表祭祖文，恭维中华文化道统七千年，一化开天，伏羲四无极，再化辟地，女娲两足尊，天地万物起贤在教育，谨以自心，上请大慈大悲教主王禅老祖加持，大慈大悲诸天圣神佛菩萨灌顶接引，大慈大悲中华先祖15615姓氏列祖列宗圣灵光降坛城，今为台湾维新圣教中华民族祭祖总会升坛，举办第19坛祭祖法仪。吴清基仅代表16亿三子儿女之教育心法，以文供养，并以香花果馔奉请诸佛菩萨圣神加持，灌顶列祖先灵，心开意解，化解三祖儿女之干戈与战争，共创天下一家亲，世界永和平，以为本愿。教育世尊，是三祖儿女未来安心法门。道德为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是为佛之教育。品德教育为圣，佛允众生皆有佛性，故于当下表达祭祖心意，福愿列子先灵静心听闻三祖儿女心所相连，一心念佛圣号，奉送回归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了脱生死轮回，同登佛国菩提大道，以为本愿。上来真请上仰降闻，中华民国教育界代表前中华民国教育部长吴清基叩首。中华民国114年1月1号，
0: 我们以热烈掌声谢谢教育学术文化界代表为大众祈福。我们现在欢迎地方行政首长及民意代表祭祖。
1: 现在请桃园市民政局副局长蓝秉俊带领升坛祭祖。

0: 祈愿列祖列宗共享台湾民主的法眼，请大家以热烈掌声谢谢桃园市民政局副局长。
1: 现在由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主任袁新法师、奥地利维也纳大学 Joseph Chadwin 博士、中华天地教总会

0: 德贤、光涛理事长，国立政治大学宗教所所长李玉珍教授，高台教台湾教区前主任阮俊帝博士，先天旧教道院公行宗长、责任副统长、经院长级高建荣先生，带领国际宗教人士登坛祭祖。
1: 一拜，
2: 祈愿宗教永续，亿万年。

0: 舞集艺术舞团，是由一群热爱舞蹈的专业舞者所组成，由王磊倩团长于2006年4月创立于台湾新北市树林区，多年来获得全国舞蹈比赛，如古典舞蹈、民俗舞蹈、现代舞蹈等多项冠军，并且多次应邀于国庆酒会、舞蹈节等场合演出。
1: 新舞集艺术舞蹈团多次应邀参与国内外大型演出，如全国体育节表扬大会、国庆酒会、庆祝舞蹈节颁奖晚会，还有在澳洲、印尼等国际舞台演出。
0: 现在新舞集艺术舞团以舞蹈祭祖

0: 谢谢新五级艺术舞团精彩的表演。我们现在欢迎宗教团体代表祭祖，现在有中华禅修气功疗法协会、台湾禅寺大士殿、杨武才大师、正一四汉、基隆天师会、陈品聪先生、淡水行天五圣宫玄维师，带领宗教界代表升坛祭祖。
1: 一拜，
2: 愿我宗教心法照苍生。
0: 现在我们欢迎企业团体代表登坛祭祖。
2: 今日有益泰科技公司林宝章先生、东根企业公司黄顺才先生、建丰泡棉公司林国仪先生、罗东钢铁公司丁义全先生，带领企业界祭祖代表升坛祭祖。
1: 一拜，
2: 祈求世界经济早日得复苏。
0: 我们现在欢迎台商代表登坛祭祖，由台商代表彩桥公司董事长李建勋先生、王希林先生、正捷股份有限公司林成正先生代表升坛祭祖，祈愿列祖列宗保佑经济发展利人天，以为本愿。
1: 一拜，
2: 祈愿三祖先灵护佑三祖儿女事业吉昌。

0: 人天。
1: 请大家以热烈掌声，谢谢为全民祈福。现在我们欢迎台湾十六族代表升坛祭祖。
2: 一拜，
1: 祈愿民主升华，天人合一，大圆融。

0: 平野
1: 献礼，感谢大家。
2: 我们现在欢迎司法、警政、科技、医药界代表祭祖。
3: 现在由科技界代表徐延廷先生、医药界耀华医药公司张雪莹女士带领祭祖代表深谈祭祖。
1: 一拜，
3: 愿我台湾人民守法永无灾，世界科技利人利天利群生，医药良方治心治身治群灵。我们现在欢迎民间团体代表祭祖。现在我们欢迎联合国全球基金会陈应宇小姐、中华都市更新协会江宏志先生、世界客属总会台湾办事处周元干先生、全球和平联盟陈阔环先生代表祭祖。
1: 一拜，
3: 愿我列祖列宗佑我宗亲大团结。

0: 三族儿女代表们，当下此时，由台湾维新圣教中华民族联合祭祖总会会长吴鸿琪先生带领祭祖委员、荣誉委员上台祭祖，奉香
1: 一拜，
0: 愿我三祖儿女知祖恩。
2: 现在请维新世界合唱团以圣歌祭祖。

0: 感谢维新世界合唱团的新生供养，唯愿世界充满和谐，天下一家亲。现在我们欢迎义经大学培训讲师、班级干部暨维新圣教学院教师暨主。现在我们请维新圣教义经大学校长袁毅法师、维新圣教义经大学规划院袁昌院长、维新圣教风水学院杨永烈校长及义经大学班级干部培训讲师、维新圣教学院教师深潭祭祖福。
1: 一拜，
0: 祈愿义经大学圣智利人天。

现在请大家起立合掌。再次恭请大典主席、浑元禅师及法师们深坐，进行大皈依法仪。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梵寺将于国历115年10月28日至11月1日举办观世音菩萨暨药师琉璃光如来圣诞起见祈安消灾超度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慈悲三昧水忏、灾天科仪、瑜伽咽口、施食药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71-9号，询问电话0359256699。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神冈正笃易经风水学初级七班，115年11月4日开课，每星期三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神冈区正笃里和睦路一段42号。报名电话：0932669403，0932669403。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维新圣教义经大学，占地2000坪的梅园，此时正是梅花盛开、赏花观景的好时节。运用义经风水法则，将大自然的山水、草木、花朵、沙石组成一幅和谐相融的禅境，身处其中，自在安然。

地万物的平衡充满禅机妙意，正是一花一世界，一草一天堂，一叶一如来，一木一浮生。易经大学南投校区欢迎您来赏花观景，领略一方一净土，一笑一尘缘。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大理长荣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大理区永兴路260号二楼东兴里活动中心，报名电话0932518362，0932518362，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2: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4: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普元禅师指示，服务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啊为信众来服务，替信众解决着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4月初4日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各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灵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妙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维新圣教学院。

欢迎收看维新圣教学院，这个节目将带您深入探索维新圣教在学术教育领域的现况与发展。我是代理主持人曾姿颖，阿弥陀佛。

0: 多元广泛，你我他人人皆需，生活方方面面又处处实用。今天呢，我们再次邀请到了维新圣教学院教务处的推广教育中心主任元明法师来跟我们分享。上次大家听到他的精彩绝伦的介绍呢，想必对他还有更多的好奇。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的分享。元明法师，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我们亲爱的主持人还有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大家好。我是元敏，我是义经大学第三届的学员，学修之前都是在大凡寺。那在壬寅年的时候，111年刚好奉老祖啦师父的指示，我们在台北三重地区成立道场。那在这个去年有机会到学院来担任这个推广教育中心的主任。
0: 了解，老师他不但是三重道场的住持法师，他更在那个老祖的牵引之下，师父的牵引之下，来到了学院授课，并担任我们推广教育中心的主任。那我们也非常好奇，老师你是什么时候来到风水学院呢？那对于我们的这个风水宝地，它的实地的渊源啊，风水跟由来又是如何呢？请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这一块宝地哈，这个叫丝线吊金钟。那金钟越响会传千里啦。那我们当初这块地，我们师父那一个时候，在很早以前，我们就想建一个自己的宗教学院的用地。那我们师父找了蛮多的地方，也有找到这一个南部云林。那个阿丹花园，我记得那一个时候80几年的师父就讲，哦呀，就后悔被真比被背啊，就后来没有买成，因缘际会，刚好这一块当初这是台凤公司他们在种凤梨的地，因为他们刚刚好，不想种了，哎呀，那我们师父就说啊，看到这个地形啊，非常的好，好，因为那个就是像一个很漂亮一个金钟，然后一条脉一直下来，然后开一个大洋，就是我们这一个丝线吊金钟。那我们师父当初看到也很高兴，他就把它标下来，然后开始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开始来建设。他当初的想法很简单，因为我们是义经大学，
0: 对，
1: 他学术宗教跟学术两个要一阴一阳，然后一左一右要互相的成就，所以师父才想到说，老祖给师父开示说，阿伯利马爱弄几的用一个学院呐、啊，一个学校机构来专门研修啊，因为以前的学术界啊，他们都会比较偏颇啦，所以才会学术跟宗教互相包容。啊，正常都是宗教包容学术啦，因为学术这一块他们比较狭隘，有的会比较容易就认为我是对的，你是错的。那在我们本宗门里面，我们希望导正啊，所以我们希望建立一个非常正面正能量的一个易经风水研究所。那当然这一块宝地的建设规划就变得很重要。
0: 对，
1: 你有钟要有钟锤，所以我们在我们这个学院盖好，刚刚好在八运的时候，
0: 八运
1: 它刚好做深山影像，深山影像刚好在八运的时候，这个刚好是一个258连珠，258连珠它就会发很久，不管盖下去的时候它是258，以后就会发很久，发个180年以上。那相对的，你要建设要有资金，也要规划，所以学易经风水有个好处，你都知道哪里要做什么，哪里要做什么，哪里要干嘛。所以我当初来的时候，我们90几年的时候跟师父来这边户外教学的时候，师父那个时候刚好后面刚好有一个七星坠地的地方，就是我们现在学院后面那个金钟敲金钟的那个地方，然后我们就开始户外教学了。好啊，教学 90几年。

0: 时候就已经知道了，然后就开始慢慢筹募资金，然后我们盖学院，学院盖的方向也是深山影像，
1: 嗯，
0: 刚好合那个局，然后我们又运用风水法则，让它里面前面还有一个天心池，天心池，然后后面我们最后面那边是那个台湾海峡太平洋巨楼那个水，然后前面很远它还有一个虎山岸。好啊，所以整个行局非常的大，非常的大，好啊，大到涵盖整个区块。我们希望我们盖的是一个历史性的东西啊，所以在这边的建设过程中，我们记得我那个时候在读维新博士的时候，我们也有写这篇的论文，
1: 嗯，
0: 好，专门研究丝线吊金钟风水学院，然后整个过程，我们的结业那时候也在这里，
1: 嗯，
0: 啊，所以说，一块宝地的形成不太容易，不太容易，所以到了90几年开始，我们这边就开始在招生啊，招生，为什么？因为你有这么大的一个这个建设啊，一栋一栋的建设，那你要有学生来上，所以我们那时候师父就要求我们，哦，这个维新圣教的所有的这个正旗班的啦，如果有兴趣的这个师训班的啦，还有我们这一个讲师啦、神讲师啦，都一定要到来这边来。你没有来这边来，没有在这边洗练过，你如何去降服众生？不是说只有在一清大学学一学就好了，
1: 嗯，
0: 哪那么简单的，
1: 嗯，
0: 哦，你一定要在这边洗练一遍，
1: 了解，
0: 经过文学，经过论文的洗练，经过这边老师的洗练，然后每一个不同的优秀的老师来跟你教导以后，你才会变成你自己的东西啊，
1: 嗯，
0: 哦，那所以师父就开创了这个推广教育，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推广教育，我们那个时候开始大概礼拜六礼拜天嘛，一学期大概有9次的上课时间，
1: 嗯，
0: 啊，推广教育我们这边的 学校的里面教室全部都满，哦，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也上来学了好几门课，啊，后来因为生法师的师父说，啊，你们就不用上了，哦，不用上了啊，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啦，我在101年左右，这边是盛况空前，
1: 嗯，
0: 因为我们师父把希望我们所有来学武术、学易经、风水的，
1: 嗯，
0: 我们要把心性教育好，
1: 嗯，
0: 然后我们要懂得包容，所以都要求他们来这边上课，
1: 嗯，
0: 好，这个是也是老祖的希望，因为我们在养闲，
1: 嗯。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3: 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养闲人，闲人当然就是不能每次都看钱。他讲话也很重要，所以进到宗门来，第一个就是修身、修口、养灵。修口第一，我们讲话当然就很重要喽，一定要让人家欢喜。再来呢，不巧言，那我们也不夸大，但是我们不能造成别人的恐慌。该讲的要讲，不该讲我们绝对不讲。所以进到这个金钟的这一个地形，丝线掉金钟的话，以后我们就可以传得很远去了，传到国外去了。所以经过前面的这个出街，

0: 的建设过程中，然后师父就安排宗门的所有的优秀法师，通通来这边上课。他们有的上了1年，有的上了2年，有的上了3年，那有的上了10几年还在上。他有的因为身体的问题，他就先暂时退掉。这些法师也有成长，这些学员进来以后，他们可以学到很多，像基本的阳宅风水学、择日学、易经占卜学，然后再来呢，结合易经跟风水下去的择日学，然后还有我们的音乐，对不对？好，音乐跟易经如何结合？还有太极拳，以前还有教太极拳如何跟
1: 哇，
0: 易经结合。
1: 非常丰富。
0: 对，那还有我们请到过，因为那时候明道大学的一些老师过来教一些茶道方面的，他们都有结合，所以易经没有想象中那么，就是那么单纯，它可以结合生活，结合生活上所有的一切，然后运用在生活上，所以用心良苦啦，我们的师父。我们的老祖用心良苦，希望我们这些有缘的徒弟们都可以修炼得很好，所以用很多的方式，不辞辛劳。我们从台北过来，从高雄过来，从台中过来，大家理念一致，然后你就通通在这边这个齐聚上课。你
1: 齐
0: 说
1: 聚一
0: 那
1: 堂，
0: 不会用个视讯就好了？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差很多，现场教那个临场感。完全不同，好，所以从这个维新圣教这一栋开始盖了以后，老祖殿盖了以后，开始我们就慢慢一直发了，好，所以我们的推广教育从90几年开始，一直到我们现在110几年嘛，哈，
1: 对。
0: 民国90几年开始，98年还99年开始，一直到现在，好，现在已经15、16年了，所以历史悠久了，哎，培养出非常优秀的。一些法讲师，他们来这边洗练了以后，他们的能量不一样，他们在对人处事、在看事情上会不太一样。好啊，当然，易经大学是母体，这边也是另外一个学修晋升的一个阶段，所以母体那边上课，如果我们还有时间，当然一定要到这边来进修，往上提升，才有办法会诊。那你以后要帮人呐，你要帮人才不会有差错。
1: 了解，感谢圆明法师为我们介绍了我们风水学院的宝地风水渊源和由来。我们维新圣教学院是斯县调经中的好地理，禅机山里处处是禅机。那我们维新圣教学院在老师的介绍之下，才发现原来也到处都是玄机。那我们可以知道到，我们易经大学跟学院呢，又更是共生共荣的一个存在。我们在正期班、师训班就读之后呢，更应该要来到我们维新圣教学院去洗练一下，像老祖师尊的炼丹采药、洗髓伐毛，去更洗练一下，就可以更上一层楼。这样也可以不辜负我们的师父混元禅师以及我们的王禅老祖师尊的一个大愿，就是希望我们可以贤能，进而达到养贤蓄才、正名育德、高尚其志、天下太平的宏愿。那在老师的介绍之下，也想跟老师，想请老师稍微介绍我们关于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的一个推广教育终身学习，大家学易经的这个课程，可以跟我们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吗？
0: 目前我接这个主任来以后了哈，大致上因为这边就变成说我们现在有开的课程啦，
1: 对。
0: 大概第一个就易经方面的占卜学，好，占卜学，我们请非常优秀的原部老师来教，好，那他不只只有讲。占卜的实用易经以外，他还有开一个系辞传，那个是
1: 很
0: 蛮
1: 深
0: 深
1: 入，
0: 的，也生活化，那结合实用易经下去讲，那是非常好的，那可以深入到骨髓里面去哦，易经，然后再来，我们还有请这个圆普法师，圆普法师他来教一些，我们宗门里面的一些妙法。 妙法补传，
1: 嗯，
0: 我们老祖传给我们的易经风水佛学以外，还加一个法仪，
1: 嗯，法仪，
0: 啊，宗教法仪啊，比如说安神法仪啊，开工动土法仪，
1: 嗯，
0: 这当然很重要，
1: 对，
0: 因为你知道日子找好了，结果你不会用，要怎么用啊？
1: 嗯，
0: 随便用一用又没有礼貌啊，所以一定要有一定的法仪，要怎么写文书，要怎么禀，然后过程中他教授这些法仪来让。连进来学习的人可以得到更完整的一个有系统，
1: 嗯，
0: 在目前的教学上，然后再来呢，还有这一个，我们也这学期又找了一些元赫法师，哦，元赫法师他来教悬空基本的概念，因为悬空也许我们在课堂上，我们的易经大学老师都非常用心在教，可是有时候你上课的时候没有注意又过了，
1: 嗯，
0: 啊，来这边你就跑不掉了，你要在教室里面，
1: 嗯，
0: 你要好好的听，
1: 嗯，
0: 他就会从头到尾细细在讲，然后再来还有一个进阶的悬空I星，
1: 进阶的，
0: 悬空I星正常要有四就是大概四个学期啦，
1: 嗯，
0: 哦，以前我们请元辉法师在教的时候他也是教四个学期，嗯，那未来我们会希望再开一个基本的阳宅风水，
1: 嗯，
0: 阳宅的风水概念，那个也很重要。小阳宅，师父传的小阳宅，这里是行局上的问题，这个最起码也要有两三个学期来教才教得完。为什么？我们要讲得很深，
1: 嗯，
0: 你光一看到以后，行局结合先后天八卦，
1: 嗯，
0: 你就知道这家人出什么事。再加上六星下去断，不用占卦，直接看就知道哪里出问题。那占卦是为了在印证，
1: 嗯，
0: 找解决方法有没有用？
1: 嗯，
0: 我们希望万无一失，所以阳宅这一块、悬空理气这一块都有。再来择日学这边，我们完全就是请元理法师结合生活化他的所有的现实的案例。那个有实证的案例他都拿出来分享给大家，嗯，那个不太容易，
1: 嗯，
0: 好，第一个你占卦还要会看，会看了以后还要会解，
1: 嗯，
0: 会解了以后还要办法解决，
1: 嗯，
0: 而且你找的日子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1: 嗯，
0: 我们希望就是这样。好，目前的话大致上学院这边有开的，我们请了这么多的老师都是在教基本的这一块，那另外还要请邱思婷老师，
1: 嗯，
0: 哦，他来教这一块音乐方面的，哦，有关音乐跟易经方面的结合的，
1: 嗯，
0: 哦，当然他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音乐老师啦，不得非常难得，非常难得，
1: 嗯，
0: 因为他到国外去学修，
1: 对，
0: 愿意把他学的结合起来。未来我们还希望在建筑仕途这一块，
1: 嗯，
0: 啊，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圆泉法师可以再继续来再教，
1: 嗯，
0: 哦，因为他是国内的权威，也是我们中门的荣耀，嗯，
1: 对，建筑学博士，
0: 对对对对，这个都是我们的希望，
1: 哇，
0: 大家一起把我们有可以学到的，我们愿意的，然后我们奉献给大家，不计较个人利害得失啦，
1: 了解。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99，0523456699。

0: 丰富多元，并且深入的研究啊教学的，并且我们也聘请了非常来自各地的优秀法师，有原富法师、原普法师、原鹤法师、原理法师，还有我们从国外就读回来的邱思婷老师，把我们每个课程呢都经营得非常的丰富且值得学习。想必同学听了也会非常想要来报名参加。那我们可以跟我们老师请教一下，我们这个推广教育的上课时间呢，它的报名方式是如何呢？可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1: 推广教育基本上就是我们有易经风水学院的官网上面啊，我们易经学院的电话，那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学院的电话来报名。好啊，也可以跟各个分寺道场的住持他们询问，好，然后来报名。那我们上课的时间大概都是利用假日啊，
0: 假
1: 假
0: 日，
1: 日，好，礼拜六、礼拜天，一学期会上9堂课，9个礼拜啦。一学期会9个礼拜，哦，然后来上课，当然要完全配合我们易经大学。易经大学是母体，所以易经大学他们那边有活动，我们这边就会配合。好，所以时间上就是比较没有办法确认，有时候都会配合易经大学视讯班呐、啊。哦，我们要尊重，互相尊重，所以那边也好，这边也好，那学生就不会。因为都是同样宗门的，所以他们在那边上的也快乐，来这边上课更快
0: 更
1: 乐。
0: 快乐，
1: 哎，
0: 了
1: 啊，
0: 解。
1: 当然这里面刚才忘了讲一个圆通法师，哦，圆通法师的推广教育是目前我们最夯的，
0: 哦，
1: 哦
0: 最
1: 最
0: 夯
1: 夯
0: 的。
1: 的，哦，因为他生活，哦生活化的一个阳宅风水，所以他会带大家到户外去实地参访看，看风水。
0: 了解。
1: 那要很大的功力才有办法哦，所以他的课程里面一半会把学理讲得很清楚，然后一半的时间他就带大家去啊，比如说啊这个寺庙怎么盖，啊这个工厂怎么运作，啊怎么开门，哦那个是非常难得的，那更要把握，更要把握，啊所以我们不仅结合理论，我们还实地操作，啊像。现在的悬空埃心学，圆鹤法师他也会慢慢带大家去户外教学，然后圆普法师的这个法仪，他也会人家要安宅入宅啊，要做一些法仪，他也会带学生出去，
0: 了解。
1: 哦，所以这个是非常难得的，大家要把握机会，
0: 了解，就非常殊胜且难能可贵的机会。那听了老师刚刚对于推广教育的精彩介绍，想必一定很多人想要来报名参加。那想跟老师请问一下，怎么样的人适合来报名我们的推广班就读呢？
1: 因为我们是宗教的，所以只要是我们易经大学初级班有读过，然后正级班也有在读的，我们都欢迎他来报名。
0: 了解，所以不论是初级班、正级班，还是我们宗门的同修，都可以来报名参
1: 是
0: 加。
1: 的，
0: 了解，真是太棒了。
1: 好。
0: 听了圆明法师的介绍，让我们知道，如果想要来到学院就读的话呢，也有2条路可以供您选择。第一个呢，是我们的应用易经研究所。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推广教育终身学习的课程。那我们的上课时间呢，也像老师刚刚介绍的，是周末，然后为期9周的系统性深入学习的课程。啊，今天听了圆明法师的介绍，从学院的渊源到我们的推广教育的课程介绍，真的是丰富精彩，也非常欢迎大家显示同修积极的把握这个机会来报考。报考参加我们的研究生，也可以来报名我们的假日的我们的推广教育中心的课程。那我们再次谢谢我们的圆明法师。维新圣教学院是教育部立案的宗教研修学院，我们的使命不只是传承易经风水和宗教知识，更肩负了培养专业的人才的重任，并且要与现代的学术领域接轨。这条路充满着挑战。但维新圣教学院将持续的精进迈进，让宗教与教育相辅相成，共同开创更高的境界。维新圣教学院的教育工作还有许多值得深入了解的面向，我们期待由您的加入，欢迎易经大学的学员同修踊跃报名参加。报名询问电话：0492209418。 0492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传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头份教室义经风水学初级六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周二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头份市中正路221-1号3楼。报名电话0937-803-943，0937-803-943。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即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道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阿门。利用一节的时间来解开各位心中的疑虑和不安，也在证明说，也告诉我们，人以外空的世界、灵魂的世界，而整个宇宙虚空、地球的世界以外。有3000次方的世界，那有多少？3000的次方的世界，哪一位数学家？好，你如果三千二次方嘛，三千，那有多少？你看，答案。

不二天文四字，所以当时释迦牟尼佛这么伟大，他就悟到，他从心灵所看到了有3000、3000的次方。那么我们的祖先99次方有多少？祖先？那多生父母嘛，多生父母。99次方，2次方、81、3次方就多少了？一直是算起来，看我们有多少的历代多生父母和祖先。啊，这个是我们来到世间上以后最什么99次方。我们每一次在超度祖先的时候，我们有99次方的祖先，他们都来听经闻法。那么世界。3000方的世界，那是3000大千，那3000大千，就个3000的3000次方。哦，这个，数字真是天文数字了啦，很不可说，也不可思议，叫无量数。所以佛家在讲的就是无量数，没有办法去计量的，没有办法去计算的。那我们知道这个宇宙虚空有这么多的世界，那在昨天，一年也全部时机成熟，所以昨天呢，我们所有列祖列宗，再从中华民族从伏羲氏以后以来到三祖，九天玄女三祖以来，我们的祖先呢？开始分散在地球上，一直转生轮回，一直交叉，像一块布交叉的轮回投胎转世在世间上，到地球上布满整个地球这个外表一个网状的，就有15615姓，这15615姓呢，从轩辕皇帝。啊，神农炎帝和九黎蚩尤帝，三呢，一化为三，一生二，二生三嘛。他一三呢，化为无量无边的我们的祖祖孙孙们。我还在怀疑15615的姓氏还没有完全呈上，我有一种感觉，好像21000多姓氏，现在还在找。这么多这么多的，因为逃难，因为战争，因为各种的分分合合，原来我们没有成事，在舜帝的时候，就分了一个胡氏，我们现在胡锦涛，叫胡公蛮，胡公。蛮，这胡公蛮呢，他在住到陈州，他就在舜帝的时候昏出去了，然后到呢这个周武王的时候，他们住到陈州。陈州在河北，在河南，这个地带呢有陈州。陈州它有五大洲，有五大洲，五大洲其中一个是在河南郡，河南郡是最大的，所以他们住到陈州的时候，周武王把这个湖呢改姓陈，全部在。河南郡的全部改为陈氏，其他呢继续维持他们的胡，那才有姓陈的陈氏，到一直演化到现在，陈氏之间呢演化很多很多很多，又是演化出去，所以我们现在有1万多姓，

这是必然的。有的是逃难，有的是各种的因缘，所以分了很多姓氏。到现在来，在2004年1月1日，我们所找到11978姓，11978姓氏，这个工程很浩大哎。你要找到12978姓氏，工程很浩大哎。在大香港和大陆一个袁，袁先生、袁义福，袁禄福，袁先生他所和的集合一些这个历史学家一起腾出来，在香港呢，一个我们中华民族姓氏的祖堂，由净空法师、净空大师他所主持的。净空大师他是提倡祭祖，你在什么重要的宗教，再搞个怎么样搞的话，还是祭祖为重，没有祭祖什么都免谈。宗教不是叫人家背弃祖先，所以净空大师啊，他也积极的，这个在香港成立这个我们中华万姓祖堂，不是很大，但是他把所有祖先的圣灵呢，全部在写，挂在那个祖堂内，也交代诵经祈福。那在去年年初，老祖就开始我们要祭祖，那祭祖怎么祭呀？开始我们找了姓氏只有503姓，我就很高兴了。503姓呢，在这里我们是设个503姓的坛，先祭祖。祭祖那一天。深潭过了差不多15分钟，开始大地震。他们很高兴了，大地震了嘛。好啦，祭祖先们，再过半个月呢，我们老祖说真的，你要把所有的这个天主帝王圣灵请过来，他们要进来了，你要叫哪里去找天主帝王呢？他们名号，翻墙倒柜到处找。才找到413姓，417姓，417姓，也差点一直在这边设坛。由圆道法师，我请这个是你一个一个的天主帝王，一个要拜三拜，400多个帝王的拜三拜，那多少？1000多拜，拜起来腰不能动，拜好了。一面的请的时候，我说你要小心哦，你要请这些帝王要很虔诚哦，他们有来，他们就会从地下爬起来哦，就是地震，请不到一半又哗，又地天惊地动，又地震了，我当时都对了，这个开始祭祖，到九月份的时候，我们找不到，只有这些而已。老祖说还有更多了，继续找。所以我们在网路呢，刚好我们黄宏署黄秘书长研究会秘书长啊，他就这个网路一直找，刚好早上上网第3天，就让他找到了，就在香港，这个佛陀文教基金会，他们做了这个祭祖净空大师所主持的祭祖这个祖堂。我们打电话去了，很乐意。我们 VCD、DVD、VCD，还有什么都寄给你们，不要钱的，这么好，因为是宗教，而且是祭祖了嘛，所以我们就请了过来，而且请了，我们还是一直腾腾腾腾到我们2004年1月1日的祭祖大典，11978姓氏。这么多，在奉请的过程之中，我们还是送了很多的经，很多的法来供养。到2004年1月1日，那一天呢，我们祭祖了，举办祭祖大典，我们在座好多位回来，大陆也很多我们的同胞乡亲也回来了，所以在那一天呢，我们祭祖的当时呢，雷呀。大雷雨也降下来了，但是一点这。

重要，也是用地震来相呼应。好，在那一天，那么我们在整个的过程之中，说实在要重新讲呢，要一段像天方夜谭哦。是的，那我们2004年祭祖完毕了，我以为这样就好了。老祖开示说，还有两次。我为什么两次？都还没回到家，还没完全回到我们的老祖宗中华三族。好，我们在这个祖灵之前呢，所以要我们再继续第二次。那么第二次呢，我们又在认真的在寻求，还有更多的姓氏，又在一个因缘之下呢，我们在6、7月份的因缘之下，就忽然侯光业先生，他是从事历史研究了，当今中华民族写了最多的诗的，最多的中华民族的历史的源流史的是侯光业先生，他是最多最多，在整个大陆啊，他们表扬的也是侯光业先生，他对于这个中华民族的贡献确实是数一的啊，所以他把这个中华万姓15,615姓。当然，他所寻求、所找的还不到15,615姓，10,000也是3,000多姓，又多了3,000多姓呢。原来我们所找的11,978，全部把它融合汇在一起，把它从中间腾解出来，由我们研究会秘书长呢，日以继夜，在9月19号这一天进前呢，把它整理出来。在整理的过程之中，常常电脑宕机，宕机了就好像有问题了，就赶快又爬到上面去拜老祖，老祖啊，拜托你哪里有毛病，哪里错了，拜托这，下来，哎，问题就找到了，又接上去了。这一段的过程，电脑我们花了不少钱，常常有的宕机，有的烧坏了，怎么样呢？哎，我再想想老祖宗们，他们怎么也知道电脑程式从哪里把你卡掉？他也知道从电脑哪里开关把你关掉了，弄也弄不成，弄错了他就把你关掉，毫不客气的。这个我们是在法界灵界里面呢，就有很多很多的不可思议的力量。在去年我们这个这个862号地天子帝王的姓氏，其中有两个姓氏呢，里面字打错了。电脑上呢，卡就不动了，不牢固没有办法，然后到上面去，把这本书拿到上面去，老师你看一看哪里是不是还有毛病，是不是？和老师拨上个杯，就是有毛病，有字有错了，赶快下来。他这个秘书长他太太苏老师苏雪老师，他就拨开来，就那一字，翻开来就那一字。那就改好了，又一直在改好了，再上去了那老鼠你慢慢看哦，明天早上我再请问你，明天早上呢，就来拨杯，就用拨杯了，对不对？对着三杯就三杯就好了，电脑也故障也好了，那也好了。所以在灵魂世界里面，空界里面，我们的也可以说讲灵性的世界里面呢，确实主宰着、掌控着我们世间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不可思议的事情，终于常常发生。所以昨天呢，我们这个彩凤师姐，她最近以来呢，因为我们祭祖的世界各国，散布在世界各国的，我们的祖先们，他们的灵到处飘荡，到处漂浮，要回来呢，回到我们老祖宗三祖的面前呢，确实要有一段很有殊胜的因缘，才能又归到列祖列宗，也叫做归一。归什么一？一是我们老祖宗的世界的心田里面。好啦，

呢，早上啊，早上呢，啊，就看了就诶，好多好多又进来了，一直进来了。现在今天我们这里空空，只有我们在上课，他们都到那边去了，到秋后禅堂也去听经闻法了。然后昨天呢，一年一定要戒一年，所以我们在世界上修行有很多种的修行，一个是从文字波折进入空的空性里面，而文字波折呢，最开始的时候，释迦牟尼佛他是在外游荡6年，到处找名师。到最后第7年回归到菩提树下，好去静下来，从反省忏悔，去寻找心不安之所。好，那当他的整个心脏的不安的时候，全部好放下来的时候，内在的本性，我们讲佛性也叫灵性，从里面开发出来。那由外而原来的内。到空界回去了，啊，到天界回去了，所以这个是由这里出去回，然后再又再回来，那个释迦牟尼佛他才有这个因缘。那么在我们人一般的后来的人，也有好多修行方法，各种不同的方法，我有的是不晓得。但是在我民国71年差点病死的时候。那时候我病得最严重，身体百病都来。结果台湾祖师爷呢，啊，人家告诉我要去拜台湾祖师爷。台湾祖师爷啊，第一次我见面的时候，祖师爷借着谢老师的口，啊，借由谢老师的手，啊，画出我家的地理位置，就在昨天像你们彩凤师姐。他一直画，他有的画他们自己国度的地方，有的是画世界上各种地方的地图，有的我们看不懂。事实上，他在这在画了各种不同的世界、不同的空间。那个等你们看到张天师的画符一样，那么张天师的画符令，他们是一样的道理。啊，有的呢，修行呢是从禅坐里面。像六祖慧能大师修了好久好久好久好几辈子，那么当下听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马上顿悟。啊，那他是慧根比较根基比较厚，是这样的。那么一般我们的根基比较不厚了，但是我们大家都很有善根，所以我们这无量劫来，我们无论在空界，无论在现象的世界、人间的世界。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守护神，随时跟在我们身边。我们能够来到世间修行，不是省油灯。嘿嘿，我们不要随随便便，我要用什么符令要伤害别人，绝对不可以的。啊，像昨天哦，那他的指导灵很多，他的指导的菩萨很多。哦，我还搞不清楚，然后人家这个彩虹师姐，她不知道修了几辈子，全部都来，啊，全部都来了。来了，要开始告诉他是谁，要借一年告诉他是谁，但是时机一年，好，这个也都到了嘛，那来的就很复杂，有的他自己世界各国，好，当地的守护神，当地的这个护法神，当地的龙天护法，当地的菩萨，当地的宫庙，好，都有那一些也都来了。啊，所以昨天早上差不多9点的时候开始，哦，看了就很多一直进来，一直现象，一直来，一直来，一直来。哎呀，我说今天心里在想，一定有好事，不然就会惊天动地啊。结果呢，啊来了，来了时候是他的指导灵，因为我们的人的身体有很多的浊气，浊气，我们心里很多的不满，也有产生浊气。我们的心理思维三毒，像我们皈依的三大信条的第一条信条，是造成我们身体上的浊气，我们身体上的细胞的浊气，好，我们的灵性的浊气那么多，那么多的浊气呢？那在我们在灵魂世界、在空界、一些菩萨界，他们要进入我们的身上，一定要先把我们内在的浊气把它挤出去。所以一直呜呜呜呜，一直咳嗽咳，啊，这个

那个声音从内在里，那个声是从我们身体上所有头、眼、耳、鼻、舌、身，所有的浊气会挤到我们的胃里面，而胃里面呢，然后你就会，我们有一个四神，我们的守护神，我们的指导神，我们的护法神，会将我们这一些身体上所有的浊气挤在你们的胃，然后咳着出去了。那么，早上我听你们几位师兄说啊，那禅师姐，他呢，合一了以后呢，要帮各位加持了，谁给他加持了？他就会加持了，因为他来了，把现在里面内部的气是清净之气哦。如果有一天他身体上又有病的时候，他从这里压再来病再来压的时候，他很自然会把这个气，你的守护神、护法神、指导神，会将你的浊气挤在胃，挤在胃，活着就出去了。我们美浓师姐她也是有这个根基的嘛，你压了，活着就出去了，好舒服哦。我看了好几位你们的指导菩萨都已经来了，都已经知道身边守护着我们。所以固在我们身边，那因缘比较时机成熟了，他要代表他的指导灵会比较急，比较急，所以有很急的性子，急了，他马上就要一直进来，进不来，合不起来，天人合一合不起来的时候，他开始我们自己的指导灵，我们的守护神们、守护灵、祖先的灵，还有我们的指导的菩萨。护法灵全部把我们的身体上的这个气呢，会挤到胃里面来，然后活了就出去，出去了头脑很清醒，不是不清醒，懂吗？那个就是叫做灵修，从灵是灵修。灵修的起源呢，是从呢，就台湾祖师爷，台湾祖师呢，他是阿弥陀佛的在化身到世间上来。因为现在末法时期，因为有很多时空因缘等不及了。如果以过去的修行方法慢慢来，化解救灾化解，救灾化解，时间就来不及。所以在天地教，那十天上天的使者，礼义阶老师，他也是从零修起来，在大陆撤退的时候。日本要打台湾，他灵修的，他知道什么时候在什么山里面有一个叫他要到，这个好像华华山的哪一个山里面潜修3年，在里面静下来，一直跟神、跟佛一直沟通，一直菩萨灵界沟通，一直要化解日本人那时候呢要侵略中国，会毁灭，所以他又进到这个是华华山里面。到里面潜修3年，3年5月出来跟总统讲功，现在问题要赶快撤退到大陆，到后来的国共战争的事情全部插足上，又到台湾来了。到台湾来看到会有一些世界大战，还有一些两岸的炸弹那个战争等等的，会毁灭性的，所以他在台中呢也自己深谈。也一直在修行，召集的所有的弟子用拜忏的方式来修行，目的也是为祈求世界和平，也两岸不要再有战争。那李义杰李老师呢，他说他的天命已经圆满了，他要走了就走了，这个担子留下来，大家共同来担，共同来挑。所以这个很多要起源于台湾祖师爷。台湾祖师爷也告诉大家说，台湾会有一个劫数，台湾与大陆之间两岸会有一个劫数，这个劫数呢，都不是两岸人民所共同希望的，也是两岸同是中华民族中华儿女而且散布在世界各国那么会战争也是在灵魂世界，如果没有安顿灵魂世界，世界一定会战争，所以我。前年到涿鹿，到涿鹿嘞，看到我们蚩尤地主嘞，讲说，如果你不给我。

一个交代的话，好，7天内要战争，世界大战，就巴基斯坦跟印度的事情，差一点发生大战，核子弹一爆发，那么不得了哎，世界大战就来了嘛。哦，我才说好了，你要怎么讲？我真的你不是不交代，我什么都不懂，你不讲我也不懂。那只要对整个人类中华民族有意义的事情，好了，所以我今年好元旦才举办祭祖，这样子蚩尤地主哎，好就光中华三族光耀千秋，好把这个法则，好这个红把它扯开来。那么一直延续到现在，我们9月19号已经将，15,615个姓氏的列祖列宗的圣灵请进来，啊，很急，昨天开始来报道，报道要给大家知道说有人来报道了，一一的报道，一个签名，所以昨天晚上是签名，啊，签了，已经是签完了，不是没有签完。虽然就是我说你用代表性就好，签完签名就签了，签了，签完接下来呢，就是静下来开始一打手印，而手印呢是天上佛菩萨境界哦，或是诸圣神他们来报道的一个手语啊，然后开下来就讲，我们讲叫做讲梵语啦，梵天界的语言，大梵天界。梵天界的语言，那些语言呢？你们有特别修炼才听得懂得他们在讲什么，不然我们也开始听不懂。开始我在修也听不懂他讲什么名堂。后来哦，常常修，我说哦，你们在讲什么？我知道了。好了，讲什么知道？跟那个正道，你是谁？对，没有错啊。你出来，你是谁？你的手印给我看。啊，你打出来说哦，对了对，不然就不对了，你就不对，你免谈。哦，这个，所以很多接下来一个是他的生生世世的，他的指导灵，还有菩萨界的都有，圣神诸灵都有，所以今天早上已经开发他呢，开发出来了，是一个法喜，不是一个苦恼啊。以后呢，渐渐他有很多很多不可思议的力量，可以帮助很多的人，但是要。一步一步的这个潜修，一步一步的进修呢，我会告诉他怎么修，才不会有的叫走火入魔啦，怎么样啦，还不会走偏。刚在修的时候会有很多的障碍，刚在修的时候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些需要旁边再给他一个加持，才会走上正路。将来他会帮助很多很多的人。可以，我们所讲的天人合一，也人神合一，这是我们所有灵修的一个法则。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你我的健康。今天的单元呢，是要跟大家谈到掉发，不知道。

大家呢有没有这个经验？就是可能梳个头发、洗个头，哇，头发掉满地，觉得非常焦虑跟惊恐。为什么头发会一直掉呢？也担心会不会头发就这样长不回来了。然后也有尝试过很多商品或者是偏方等等。如果呢是家族遗传哦，那我们是不是就该认命呢？所以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呢，特别邀请到我们的专业医师来跟大家聊聊这个部分。

0: 是亚大附一皮肤科沈冠宇医师，对，然后今天很开心可以趁这个机会跟大家来聊聊，就是令人困扰的落发的问题。
1: 是真的，沈医师，今天呢，我在准备这个题目的时候，就觉得这根本是我们现在中年人，也不止哦，很多人都会遇到的一个困扰问题。想问说呢，掉发为什么会有掉发这样的一个原因呢？
0: 应该说掉头发这个过程呢，哈，是每一天都在进行的哈。
1: 每天。
0: 对，正常来说呢，一天大概掉100根都是正常。
1: 哦。
0: 对，但是呢，有的时候会有过多的掉发的情况了哈。但是掉发的原因非常的多哦，就像最常见的雄性秃啦，或者是休止期落发啦，然后或者是一些圆形秃，这个等一下有机会都会跟大家做介绍哈。
1: 是。
0: 不同的族群哦，男生、女生、中年人或者是小朋友，他们常见的落发的原因也都不太一样。对，所以落发其实是需要仔细去看它是什么原因，然后对症下药，才有比较好的治疗方式。
1: 所以，像落发算是我们正常的新陈代谢了。
0: 对，因为正常来说呢，哈，我们90%的头发都是所谓的生长期，生长期的头发就是它会一直留在我们的头皮上，然后每个月大概。长长1公分，然后有10% 呢，就是所谓的休止期。一旦进入这个休止期的落发的时期呢，大概再过1到2个月，头发就会慢慢的脱落。
1: 这样子感觉，就是我们常常会发生，然后但是呢，我们比较焦虑的是怎样算是异常的落发？那我们每天的量大概是100根，医师你刚刚提到，还有怎样的一个判断是，知道说，哎，我是不是该看医生了？
0: OK，因为我们说正常人可能100根以内是正常嘛，但是我们不可能一天24小时都在数我到底掉多少头发，所以有一些比较简单的方式就是提供给大家。首先呢，就像是我们假设在洗头的时候，
1: 是，
0: 我们就在我们的排水孔放一个滤网，现在都有那种排水孔的滤网。
1: 你好，
0: 然后我们洗完头，如果真的有超过100根。大概正常人大概是50根左右，但是如果超过50根，甚至接近100根这个数字，我们就认为说这个落发是过多的。然后再来就是呢，我们睡觉啊，睡一觉起来，我们看一下我们枕头上，枕头上如果残余的落发有超过30根以上，就睡一觉就超过30根，其实就有点偏多了哈。另外如果要再严格一点呢，我们可以用那种宽齿梳，比较宽的梳子，从后面往前梳。这样连续梳个60秒，
1: 是，
0: 然后我们去看，如果正常人大概，如果你超过50根的话，就有一点多了啦。你可以连续梳个3天来平均一下，所以这3种简单的方式可以稍微来评估一下我们的落发到底是不是过多。但如果从外观上很明显就看到，哎，发际线有一些变化，或者是从头顶就看到你头顶变得比较稀疏，那就是比较可能就是一个
1: 就
0: 很
1: 要
0: 明
1: 拉
0: 显的
1: 警
0: 落发。
1: 报了
0: 对啊，嗯。
1: 但是像男生女生落发的原因是不是也有点不一样？因为连我自己就是生完小朋友就发现，哇，落发落到那个我的排水管那个排水口都已经堵塞淹水了。
0: 哎，对哈，像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好了。男生最常见的落发就是所谓的雄性秃。雄性秃这个其实很多人都会经历过了哈，因为大部分的雄性秃都是跟家族遗传有关。然后呢，其实稍微问一下长辈哈，不管是男生跟女生的长辈，或多或少都有可能会有头发比较少的家人哈，像是什么地中海啦，甚至有一些整个前额都上去了，变成有点像清朝人那种感觉哈。对啊，这个就是典型的雄性秃。然后雄性秃的典型表现呢，就是一开始它会从前额的发线，就是像美人尖这样往上秃，秃上去之后呢，同时有可能会在头顶的地方，就像是合同的那个圆盘一样哈，头顶的地方也会变得比较稀疏。然后呢，随着越来越严重哈，我们严重程度可以分成1到7级，随着越来越严重之后呢，前额发线甚至会直接后退到跟头顶直接接在一起哈。就是有点像清朝人这样，前面都光光的哈。但是基本上呢，在我们耳朵的上面，跟我们睡觉的这个枕叶的地方的头发，都是最晚会被影响到的。另外呢，像是雄性秃，它的特别的表现就是它头发变得比较细。
1: 比较细也是一
0: 对，
1: 个指标。
0: 对，变得比较细，你自己摸都觉得头发变得比较细。然后我们在皮肤科会有专门的仪器哦，可以去评估，真的头发会所谓的细发的比例会大幅的上升。这
1: 是。
0: 个就是典型的雄性秃了哈，以前大概是中年这个时间，但是随着现在可能环境荷尔蒙等等的关系，有一些其实大学生 高中生就有因为雄性秃来就诊的

0: 患者也是越来越多。
1: 这么年轻，
0: 对，这个趋势是有点往年轻化的趋势了。
1: 嗯，所以这是男生的部分，连我家老公，我们家师兄呢，他说他自己以前都希望那个美发师帮忙头发打薄，但是渐渐的有一天，美发师跟他说："哎，先生，你不用打薄了，你的头发已经看到头皮了。"这也是很年轻的时候就发生的事情。
0: 对呀，对呀。然后接下来我们提到女生哈，女生的落发呢，最常见的就是所谓的休止期落发。我们刚刚有提到哈，一般是只有10% 会是休止期的状况。但是呢，当身体遭受压力的时候，压力包含什么呢？像是生产后，或者是有一个经历了一个手术，或者是有一些人他就是为了减重哈，所以就是刻意的，就是有挑一些食物吃，然后再可能在半年内，他就掉了很多公斤哈，然后再来就是说，他本身营养元素的缺乏，缺铁、缺锌，或者是缺一些蛋白的部分，都有可能导致落发。然后接下来呢，有一些甲状腺的疾病，不管是甲状腺亢进，或者是低下，或者是一些自体免疫的疾病等等哈，都有可能会导致身体遭受一个压力啦，包括心理的压力都有可能会让我们的休止期的数量大幅的上升，所以在遭受压力过后的2、3个月开始掉发，这个我们称呼它为休止期落发。
2: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然后女生最常见的就是生产，哦，
1: 嗯，
0: 生
1: 是。
0: 产，因为除了生产这个压力以外呢，我们在怀孕的过程，其实身体会分泌很多的雌激素，这个雌激素其实是会保护我们的头发，它就是在生产，怀孕过程中都没有掉发，但是一旦生产完之后，我们身体的雌激素开始下降，这个时候就留不住那些头发了，就会开始觉得产后大量的掉发，这些都是一个现象啊。然后再来，女生其实每一个月都会因为月经的关系，可能会需要会流失一些铁质，所以有一些女生然后停经前的女生常常落发，我们去检查都有可能有一个缺铁性贫血的状况。然后再来呢，就是女生其实也是有可能会有雄性秃的哦。对，虽然说是雄性秃，但是女性也有雄性秃。有一些就是跟家族基因有关，然后或者是有一些患者本身有多囊性卵巢等等，身体的雄性素是比较高的，然后再来他可能有在吃一些口服的避孕药等等，都有可能会导致我们就出现一些雄性秃的表现。女生的雄性秃比较特别，它并不是前额发线的上升，它是从中央看上去，它的分线会变得比较宽，对。
1: 但是在分线宽的时候呢，也会连我们自己有遇到这个问题，会觉得哎，发线怎么越分越明显了？这也算是有一点雄性秃的
0: 对，
1: 状
0: 这
1: 况
0: 其实
1: 吗？
0: 是女生雄性秃的典型的表现。
1: 哦，所以大家可以检测一下，会不会有可能有这种情况？这也往往有可能是年纪或者是营养生活压力造成的。
0: 然后再来提到一个比较特别的，叫做在一些小朋友或者是在国高中这个时期，其实有可能会掉发。这种掉发叫做圆形秃，就是俗称的鬼剃头。对啊，鬼剃头它就是不同的原因哈，身体。它是一种自体免疫疾病，我们身体自己的免疫细胞把我们的毛囊当成坏人，所以自己攻击自己的毛囊，导致毛囊开始脱落。
1: 可能就在头发的某一个区块就开始秃。
0: 它会出现一些边界非常规则，一圈一圈的，就像是名字一样，圆形图，它就是一圈一圈，这边一圈，这边一圈，然后它的整个病程是不好预估它的病程的，因为它有可能这一圈的头发长出来之后，又在别的地方又开始掉，就像麦田圈一样，一直跑出来，所以就是俗称的鬼剃头。它其实是一种自体免疫的疾病。
1: 像刚刚提到这么多的一个落发的原因，通常呢，来到医院诊所来求诊的患者呢，大部分会是哪一种情况会比较多？
0: 其实都蛮多的嘞。对啊，雄性秃的比例蛮高的，但是休止期落发也不少。所以，我们都必须要透过很详细的问诊，你们经历过什么样的事情，甚至必要时我们会加上抽血的检查，然后还要配合一些皮肤镜的一些，我们有些特殊的仪器可以来看我们的这些毛发。然后，如果真的是一些比较特别的状况，甚至可以做一个皮肤切片，我们直接将整个毛囊到显微镜下去看它发生了什么事情。
1: 那通常呢，大家就会很欢乐啊，可能不知道怎么治疗，或者是在治疗之前呢，会用一些偏方，因为以前学生时代有听说可以用那个什么我们的避孕药来阻止掉发等等的一些偏方，我们就很好奇，我们该怎么治疗落发这件事情。
0: 说到治疗哈，就像我一开始开头跟大家分享的哈，要先找出原因啊，对啊，知道原因之后再对症下药啊。当然，如果假设是像是雄性秃这个主要的原因是来自于基因跟遗传，我们不可能回到过去去逆转我们的基因，所以我们的治疗方面呢，就是会有一些口服跟外用的药物。外用的药物呢，就是会建议要使用目前有卫福部核可的一个成分叫 minoxidil 这个成分啊，哈，这种生发液是比较有实证的效果。另外呢，口服的部分呢，有一些跟荷尔蒙相关的药物，像是柔沛或者是一些尿酮、洛宁定之类的，这些都是有一些科学基础在的药物，我们可以一起使用。但是治疗相对都是要比较长期的哈，一旦中间停止治疗，可能落发就会开始再跑出来。对，这个是雄性秃比较令人困扰的地方。
1: 这也很考验我们的患者的耐心了。
0: 对啊，对。然后再来呢，如果是休止期落发，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哈，身体真的有一些压力，或者经过我们的检测，它真的有一些缺乏一些像是营养元素啦，或者是有一些贫血的状况，我们就去校正这个问题，或者是甲状腺有一些疾病，我们就治疗好原本的这个疾病。 就会减少我们的弱法，缺什么就补什么，有什么压力就减轻什么压力。
1: 嗯，
0: 这个是休止期弱法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部分。
1: 是，
0: 然后刚刚有提到像是圆形突然哈，鬼剃头它是自体免疫的问题，所以呢，它的根本的原因要我们要控制好这个错乱的免疫军队，我们必须要有一些免疫抑制的药物，可能会有一些外用的，甚至会有一些注射到头皮的一些类固醇。
1: 嗯，
0: 然后再来呢，如果真的是我们根据他的年纪跟他的严重程度有不同的治疗，对啊，甚至如果在一些比较大型的医院，还有一些紫外光的机器，
1: 嗯，
0: 然后有一些可以替代掉口服类固醇长期比较长期可以吃的免疫抑制剂。另外呢，现在随着医疗的科技的发达，有越来越多新的针对就是更精准的免疫的治疗，对，有一些小分子的药物，
1: 嗯，
0: 对，它也可以帮助我们就是 block 掉这个终止掉这个错乱的免疫 的情况这样。
1: 是，那这个药物呢，它算是用注射的方式还是用口服的方式？
0: 目前有拿到适应症的药物都是口服的，这个叫小分子的药物，像 Livrola 这种就是特别的一些免疫的一些小分子药物。
1: 是，刚刚沈医师也有提到说甲状腺的一个疾病状况也会影响弱法，为什么会是有这样的一个相关性呢？
0: 因为甲状腺它 本身这种新陈代谢 的问题，它就是全身性的，然后我们的毛囊呢，其实它是非常敏感的细胞，它其实每一天都在做变化，所以相对来说它很容易受到这些荷尔蒙的改变而受到影响。但不管是甲状腺过高或过低都有弱法的现象。
1: 是，所以一旦呢我们有发现这种状况的时候，就赶快先来跟医师来询问来就诊。那刚刚沈医师有提到说营养不够的时候也有可能造成弱法，那我们要怎么吃呢？有没有一个指标或者是方向？尤其呢在减肥的朋友们弱法会更严重。
0: 基本上呢，饮食均衡啊，饮食均衡是对任何的皮肤的疾病都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嗯，
0: 然后有几个营养元素是我们要特别注重的哈，像铁，要怎么补充铁？就是要多吃一些像是牛肉或者是深绿色的蔬菜。
1: 哦，
0: 另外呢，像锌的话呢，补充来说就是一般的海鲜哦，一些蚌壳类啦，或者是一些蛤蜊之类的这些食物
1: 是
0: 可以补充锌。然后再来呢，有一些生物素叫做维他命 B7、这个的话可能必须要透过一些像是牛奶啦，或者是一些谷物、坚果腰果这一类来做补充。另外呢，维他命 C 也是很重要的，要有一个漂亮的皮肤或者是一个柔顺的头发都必须要补充维他命 C， 所以高维他命 C 的食物包含像是芭乐或者是樱桃啦，或者是花椰菜这一类的食物，不仅有高维他命 C， 它还有很高的抗氧化的能力，对，也可以减少我们头皮的一些氧化的压力。
1: 是，
0: 再来呢，就是我们还是要补充一些好的蛋白质，好像是我们有一些鱼类啦，或者是像鲑鱼啦，或者是一些鸡肉，这些都是属于蛮好的蛋白质，也可以增加我们的角蛋白的成生啊。角蛋白本身就是头发的主要的元素，所以做好这几样营养元素的补充，对于弱发或者是要照顾头发来说是很重要的。
1: 是，但是在我们的公司同事呢，近期有几位同事们呢努力的在瘦身，那我也很好奇说，你瘦身不是也会有相对替代的饮食去做一个补充吗？怎么会反而我看到他们的时候怎么近期落发严重？但是以往呢像这种方向呢有没有建议的量让他们来做一个摄取？
0: 就营养的补充来说呢，基本上因为健身的患者他可能就是强调他就是不吃淀粉，然后很大量的蛋白，
1: 是，
0: 对，但是呢基本上都还是要均衡啦。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0: 基本上，因为健身的患者，他可能就是强调他就是不吃淀粉，然后很大
1: 嗯，
0: 量的蛋白，
1: 是。
0: 对，但是呢，基本上都还是要均衡啦。对，我觉得达到均衡的量，这个是很重要的，并没有说一定要说这么严格，吃几颗拳头这个分量，我们生活还是得过嘛。但
1: 对，
0: 是就记住就是均衡，
1: 均衡
0: 对，
1: 这
0: 不
1: 个
0: 要
1: 部
0: 就是有些东西都不吃，然后专吃某一些食物
1: 分。
0: 这样。
1: 嗯，不能只专攻蛋白质这件事情就会太偏颇了，所以维他命 C 啊、水果啊、蔬菜类、深色蔬菜也是要多摄取了，对不对？那也会想问说，医师，就是我们在整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吃的、生活等等，还有用品，洗发精琳琅满目，每一瓶都看起来写得很厉害，有没有什么原则让我们可以来做选择我们相关的东西？
0: 其实呢，洗发精这件事情，因为它的成分太多了，然后我们并
1: 嗯，
0: 没有很专精，一定会推荐患者一定要用哪一种洗发精。
1: 是。
0: 但是重点来说，就是适合自己的。
1: 嗯，
0: 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说，假设你是中性的，或者是偏油性的头发，或者说你平常上班或者就会需要用到一些造型品。一些发蜡啦，或者是一些护发的东西的话呢，建议你就要用清洁力稍微强一点的洗发精哦。基本上呢，它会压出来的感觉会比较稀、比较透明。
1: 比较
0: 对，
1: 稀、比较透明
0: 这
1: 的，
0: 种的洗发精，它的清洁力稍微是比较强的。
1: 嗯。
0: 但是重点还是不要过度清洗啦，洗干净就好了。不要说哦，我一天洗个3、4次哦，这样其实毛囊反而会有点受伤。
1: 嗯，
0: 再来，如果你的头发本身是偏干的哦，就是基本上不怎么出油。但是呢，再加上可能已经有做很多次的烫发、染发，就是有一些化合化学的物品在使用在头皮上的时候，会建议使用比较就是温和的产品，相对来说它挤出来会比较不透明、浊浊的，然后有点
1: 嗯。
0: 稠稠的，因为它会加上一些珠光剂啦，或者是一些润湿的一些效果。对，但是整体而言呢，洗发精就是要洗得舒服啊。你大概买一款新的洗发精，大概洗个2个礼拜，真的觉得不舒服就不要应用了，它不一定适合自己。对，对啊，
1: 所
0: 当
1: 以
0: 然就是适当的清洁就好，也不用过度的清洗啊。
1: 这个的大原则呢，来选择自己适。

0: 适合的。刚刚也有提到说，那个我们如果比较油性，可以选择比较透明性的洗发精来做一个清洁。那在那么多的一个患者病例当中，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患者的一个病例来可以跟大家分享？比如说在头发的部分，他们是怎么治疗的一个过程？
1: 就治疗头发来说呢，常常我们就是患者来都会很紧张，对啊，我头发一直掉，一直掉，但是呢他就应该说女生患者会比较在意自己的头发了
0: 是，
1: 在治疗的期间呢，其实不管怎么治，他都觉得他的掉发很多，但是家人来看觉得还好，对，但是我们就是有的时候就是要比较放松一点。因为压力确实也会导致头发就是压力上升嘛，
0: 压
1: 我
0: 力
1: 们
0: 的情
1: 头
0: 况。
1: 发本来就会比较，应该说我们压力一旦上升，就像是压力上升，或者是我们常常熬夜这一类的患者，我们身体的压力荷尔蒙就是皮质醇就会上升，皮质醇一旦上升呢，就会有一些像是雄性素啦，这些都会比较容易都会上升了，然后再来呢，就是有的时候虽然说我们抽血。抽血不是每一个患者都一定可以从抽血这件事情得到一个结论。对啊，有的他可能就是抽血出来都很正常，但是呢，我们一般的头发的护理，然后说实在的也不用太担心，因为我们在看落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去看它毛囊还在不在，因为我们简单可以分成毛囊还在的，我们叫做非疤痕性的落发，不管是什么原因，它毛囊还在，它最终都会长回来。好像我们刚才提到的雄性秃，或者是休止期落发，或者是圆形秃，在早期基本上他们的毛囊都还在，只要我们有在治疗的情况下，最终都会长出来。但是因为它时间真的比较慢，我们刚才提到一个月长长一
0: 一
1: 公
0: 公
1: 分，
0: 分而
1: 对，
0: 已。
1: 其实它不会说治疗几个礼拜你就整个都恢复成以前的巅峰时期啊，对，这个是第一件事情心情要放宽，然后要跟它和平共处。然后不用每一天都来数头发啦。有的患者一来看诊就拿好几袋头发给我啊，这是我昨天掉的，这是我前天掉的，这是我
0: 特
1: 大
0: 别
1: 前天掉的，他都
0: 收
1: 会
0: 集
1: 收集
0: 起
1: 起来，
0: 来
1: 然
0: 量，
1: 后就一头一头晾在我的看诊桌上这样。对，我跟他说
0: 哇，
1: 不用这么紧张，对，不需要，给他一点时间。然后再来呢，就是有一些生活作息啦，像是抽烟，有一些雄性秃的患者他可能。也是大烟枪了一天可能要抽掉2包40支。我跟他说你要减少一点因为抽烟本身的尼古丁的成分也会让就是血管收缩，血管收缩呢，我们头皮的供氧量、供血量它也会下降。我们头皮不够营养，我们一个田如果没有肥沃的水源的话，其实它也不会长得好了。对，所以抽烟的部分会建议也是要尽量能减就减了
0: 节制一
1: 对，
0: 点，
1: 节制一点，然后再来饮食的部分，其实也不要吃太多的糖，就是太甜，或者是太过油腻、太过辛辣的食物，因为它也会导致我们身体有一些荷尔蒙的变化，像是一些胰岛素的一些分子，这是胰岛素，但是比较细微的部分胰岛素的分子它也会增加我们身体的雄性素的一个表现，所以规律的运动，然后放松心情。另外就是不要抽烟，然后规则就是，均衡的饮食，都对维持头发来说是很重要的
0: 我们三千烦恼丝呢，每天都是为了这三千烦恼丝在烦恼。真的是，如果说落发太多一些些，就很明显能够感觉到了，那也会很在意，想说那如果真的已经迈入开始。落发较多的一个朋友们，他们平常能够在怎样的一个保健呢？还是说再多注意哪些方向，可以来给大家信心一下？
1: 基本上呢，就是刚刚提到的那些日常生活作息非常的重要。然后再补充一些，就是假设平常上班就需要绑马尾的女生，不要绑太紧有时候过度的拉扯也是一个压力。再来呢，你梳子不要用那种太密的、太
0: 不要
1: 细的，
0: 太密
1: 就是一
0: 啊。
1: 直这样拉其实也是一个拉力我们尽量用宽齿一点的，就是有梳到就好了，这样。然后有一些患者会问说："那我洗头什么时候洗？我洗头要不要吹干？"对啊，说实在的，并没有一定说哪一个时间洗对。

0: 头发最好。
1: 嗯。
0: 我觉得洗得干净就好，但是遵循一个原则，就是让头皮在健康的状态。所以呢，我还是会建议，就是大概要吹啦，要吹头发，哦，然后用中低温，然后大概适当的距离，不要烫伤，就是把它吹干就好了。
1: 所以头发还是要吹干的原则，对不对？
0: 对，就是有的时候潮湿哈，闷了，其实也会让毛囊有点阻塞。
1: 嗯，对，是是是。嗯，那我去美发店的时候呢，也本来想说啊，好热哦，那美发师你不要把我吹太干，但是也回馈到一个原则是说，好像不要吹干的话比较容易落发这个一个因素。意思您
0: 当然也不是说头发吹不吹干就会决定落发啦，因为落发的原因其实还是很多。
1: 是，
0: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让头皮保持在一个健康的状态，就是你也不要太湿啦，如果一点点湿湿的，说实在的其实也没关系啦，对，就是有点舒服的感觉，这样就好，但是不要刻意让它，就是一定要让它从湿的到自己自然晾干。
1: 嗯，
0: 这样感觉就是头皮一直太潮湿的状态。
1: 是，那在综合前面这么多原则，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每一位观众朋友对于头发的问题呢能够顺利的解决。这一集先非常谢谢我们的沈医师来到节目现场，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线，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拜拜。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妙智圣，
1: 王禅老祖妙智圣，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师尊，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师尊。
0: 各位维新圣教一经大学第二十届的贤士同修代表及各位法师讲师班导师啊，各位十方善知识，维新圣教魁师莲九九法会坛上，列祖列宗诸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啊，我们继续来为各位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以佛说

0: 大阿弥陀经，他的殊胜功德啊，尤其接着呢，我们把四八大愿讲完毕之后，也会跟各位讲解。当你愿意画出来，你要去力行，要实践，你不是只有听一听，好像在听我讲故事啊，你没有实践也不行。尤其我们当下灵魂界的列祖列宗诸祖灵三界万灵众等啊，你们在空界现在若是声闻这个妙法的时候，也要当下化心共修啊。所以我们九九法会的因缘呢，是殊胜的，也是唯心圣教立教以来啊一个圆满的开始啊。啊，30年的法轮啊，端到国际，受到国际的肯定。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第二度的法轮长转，再更进一步升华，啊，明阳两界皆能得利啊，这是我们唯心圣教，我们所有唯心贤士同修的本愿，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之外，尤其为中华民族列祖列宗啊，3762次大小战争以来，所分化出15614姓氏，这是中华民族列祖列宗以来的不幸。从中华民族历史5000年前的当下，在河北省涿鹿啊，三祖皇帝炎帝战蚩尤啊，这打战以后，所有王室的军民，这个怨恨到现在还没有解冤，还没有解除，所以才会有第一场的战争，到现在来3762次大小战争，这个冤仇你要化解，确实是很困难的事情。但是困难，我们还是要修行。而要用我们所修的一切功德来回向，祈愿龙天护法啊，能够保护的啊过去、现在、未来的苍生啊，能够依法修行，能够同证菩提道啊，这是我们的共同本愿。人生来世上修行几十年呐，啊，有的为名为利而来，有的为本愿而来，有的为报仇而来，事实上那都是报仇，都是人自我设定一个小圈圈，把自己的念头束缚着，小小的把自己的心那么宽广的口呢，自己用一个绳子绑起来的，就贪嗔痴，贪嗔痴没有智慧，把我们的心都束缚了，才有那么多的转生轮回的痛苦啊。唯愿本唯心圣教成立以来第三坛的99天的法会，再加上2014年的1月1日在林口大体育馆举办中华民族第九坛联合祭祖大典，是一个大圆满。我们也唯愿啊，唯心净土与西方极乐世界啊净土相辉映，所以我们当下我们就继续为各位来讲解啊极乐净土 是怎么样的成就。好，那么当下唯心净土，我们建设了30年的岁月，一步一脚印，一砖一瓦，建设了31个道场，啊，无限空间的网际网路电视台，啊，软硬体的，啊，传法，啊，我们都努力了30年，作为基础，未来，啊，无量劫以后，啊，无量无边的法界，我们也希望以此功德来回向啊，啊，在这里。希望我们唯心贤士同学们，啊，你们的本愿不要随随便便去放弃，也不要随随便便退道，这样是很可惜的，也违背了我们从天上界来到世间共同的本愿。总而言之，我们的本愿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福以外，为我们的列祖列宗啊，来圆满而修持圣法。那这现在继续为各位来讲解48大愿啊。上一节讲到啊，第23愿，我作佛时，我名号就阿弥陀啊，闻语十方无量世界啊，诸佛构以。大众众啊，大众众呢，称我功德及国土，国土就是阿弥陀佛新的国土，极乐世界也是阿弥陀佛啊，功德也是阿弥陀佛啊之圣，诸天人民以至冤会软动之力。闻我名号阿弥陀佛，乃至啊喜悦者啊，皆令来生我刹，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净土，不得誓愿，终不作佛。
1: 唯心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跟谁是同学们？啊，佛法在世间呐、啊，不离世间觉呀、啊，就是真理。啊，没有世间就没有佛法，有世间才有佛法。哎、啊，有佛法，有道法，有圣法，有上帝的真理，都是因为有人。人的有灵性，有灵性是从天界，不同天界来到世间投胎转世，个人因缘展开一生的人生。啊，有的劳劳碌碌，忙忙碌碌，有的苦苦哀哀，有的快乐，有的吃喝嫖赌瘾，啊，各有不同的人世间喜乐。但是我们来世间，不要忘了，我们地球是一个踏脚板而已耶。啊，地球，我们来这里投胎转世，你是要寻寻觅觅，要找我们世间，我们身体几十年死掉、坏掉，把身体摔下来，我们的灵性要往哪里走啊？就是寻找那条路，希望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的净土，阿弥陀佛的国土，哎，叫做西方极乐国嘛。极乐国就是没有烦恼的国度啊，世间有烦恼，啊，其他天界都有烦恼啊，而且地狱界烦恼更多，人间界的烦恼也很多，生老病死、喜怒哀乐、贫富贵贱、王侯将相，不同的人世间的境界，各有因缘嘛。所以你看到。人家富有的时候，我们为他赞叹，他过去生有修有积德，这一生他才能享受到人间的美味，啊，人间的荣华富贵，一定过去生有约，有结了很多的法缘和善缘。若是看他苦苦哀哀的，也就是可以体会到他过去生。没有修行，啊，不了解，因果的因缘，才有这一生的苦苦哀哀、悲悲哀哀的，多得不得了啊！所以各位，我们今天都有缘，的个人四轮工商，守护着自己的家庭，守护自己的事业，守护着自己人世间的国土。啊，自己的净土，但是世间的国土是有限的岁月，我们要以作为踏脚板，啊，未来去，我们一定要回归自己的自性净土，极乐世界，啊，以为本愿，也是要带着你们的祖先，带着你们的祖灵。带着你们过去生的多生父母的圣灵，一起回归极乐净土。尤其我们过去生又结了很多恶缘，这一生也结了很多恶缘，那你怎么办？除了反省、忏悔、改过，不要再犯以外呢，很重要的念佛号，唤醒每一个人的觉性，自我唤醒觉性。唤醒我们祖灵的觉性，啊，唤醒冤亲债主的灵性，唤醒宴会软动的灵性。所以刚才上一节呢，我在讲到这里宴会软动的时候，啊，两只苍蝇一直在我后面这里围着绕着，他知道我不会把它打他，我一打他，我要念很多佛回向给他，哦，所以他在这里绕着。好了，你要听，好好听，哦，做苍蝇还是无聊死呀，啊，还是有限的啦。那你有好一年，你就来这里听经闻法，啊，能够顿悟，往生净土。哎，我现在想念在想，哎，一下子现在跑光光了，应该去阿弥陀佛那边的啦，对不对？这里就是我们一位师兄。他家里几股禅也禅，他是第十届的同修嘛，他来读一读了，因缘呐，家里爸爸身体不好就没有读了，但是他有一块田，就像弥陀讲堂这么大，里面的红蚂蚁，哎呀，多得不得了哦，那时候呢。要菩萨也不行，不菩萨也不行，啊，干脆啦，阿弥陀佛啦，就请人家农药撒农药了啦，啊，撒农药就全部毒死了嘛，啊，他毒死了也就好了，当做肥料啊，结果在那蚂蚁的灵啊，都爬到他身上来，啊，身上的痒痒都一点一点就像活蚂蚁也这样，吼，很痛苦。去找那个西医，中医什么都没有效。后来他还是想乖乖了，念佛说大阿弥陀经啊，或者念佛念经回向给那些蚂蚁呀，就认真念啦，念了渐渐退，渐渐退，渐渐就好了啦。
哦，他老叔啊，叔父啊，这做很好哎，哦，这个是念佛说阿弥陀经，超度那些冤魂转动了，很有效呢，化解冤仇嘛。啊，过了一段时间呢，那些蚂蚁啊，他们也知道了，这里有一个地方会帮他们超度了，啊，他们灵界就去通知他们亲朋好友啦，啊，又来了。要是鬼哭了，鬼哭了，谁杀了？要杀也不是了，不杀也不是了。哎呦，他就想到这里了，啊，就回想到当时在快20年了，开17年了，16、17年了。我们现佛寺啊，那时候我们圆道法师了，啊，还没成为法师的时候。他有一天要来这里修行啊，我说好啊，你来修行嘛疗房就在第12号的疗房。有一天呐、啊，他睡了，哇，整间都是蚂蚁，黑蚂蚁，很大的蚂蚁呀、啊，吼、哦，恐怖哎、欸，啊，睡起来，他都围着他的身上，把他画圈圈的，啊，把人形都画起来一个。哦，很恐怖，就问我说：“师傅啊，怎么办呢、啊？”我说：“很简单嘛，啊，你点个香，问他们说：‘蚂蚁公、蚂蚁婆啊，这里是我修行的疗房，请你离开啊，不要在这里啊，不然会被压死了也不好啊，请你离开。’那支香呢，就插在床门关起来了。”那天下午傍晚要睡觉的时候，全部干干净净都没有半只啊，哦，很高兴了就可以睡了。啊，那一天晚上很晚了，我们无万户师兄啊，他往生了，啊，他呢就睡不着了，不敢进睡。啊，圆道法师问他说：“你为什么不睡了？”你说他房间里蚂蚁很多，原来呢，叫他不要在这里，他跑到隔壁。第11号了，哇，那怎么办呢？

那时候圆道法师就教他，好了，用一张红纸吧。那时候好像金子拿着写埋公埋婆啦，这是我修行的地方啊，你们不要在这里啦，不然会被我伤到。哦，相差的，把那一张纸啊贴在墙上，贴在墙上里面呢，相差的。过一下子一看，奇怪，那蚂蚁的一直就跑出去，出去了，都会在念那几个字哎。矮滴滴的矮蚂蚁头的在下，一直看那个字，看了看再出去，都跑光光。哎，你说蚂蚁不认识字吗？它认识字哎。哦，就写写，最后面就写一个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叫他们皈依，赶快去阿弥陀佛的世界去啦。啊，这个事情第二天告诉我，哎呀，很妙呢。哦，所以。变会长都有灵性啦！哎呦，所以世间很多矛盾的事情一大堆，所以我要大家要念佛嘛。所以我们用餐的时候，要大家祷告嘛。虽是给予一点水米，但你的功德大如天地之恩泽。我们诚心的感恩与惜福，阿弥陀佛！你念一句阿弥陀佛，你菜里面有虫。有什么冤会燃动什么呢？你就可以超度他，感恩嘛，感恩的一片超度啊。所以阿弥陀佛他发那么大的愿，若是未来无量世界的诸天人民有人转阿弥陀佛这个圣号的时候，或者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那功德啦，真的。

不得了哎！啊，有一次我们的圆立法师啊，他住在龙潭呐、啊，他家里厨房哦蚂蚁很多，啊，这如法炮制，把它写在厨房比较高的灶台上，写上字，结果蚂蚁都无动于衷。啊，奇怪，怎么这样？啊，问我，我说贴在那啊，太高的，蚂蚁眼睛很短，看不到，看不到了哦，所以你把它贴下来，贴在墙角下面，差不多离7寸的地方最高，啊，矮矮的，哎，那蚂蚁就看得到了，就跑光光，哎，这个也认识字哎，它烟都会转动。都有灵性，只是他没有修行，啊，就会转生投胎为烟灰转动蚂蚁鱼啦虾子，又回想到我还没搬到宣武市来，民国74年的时候，75年，啊，那时候我们在台中进修院，啊，因为对面的第4楼的后面。第4楼后面，我做一个水池。那时候那只阿弥陀佛的圣像，现在弥陀讲堂那一尊，啊，圣像请到4楼，啊，颠倒坐，面向后面，后面是空地嘛，啊，水池很漂亮啊，啊，前面4楼我做一个这个水池。有一天，一个黄庭川将军呐。啊，现在在我们上来大雄宝殿左边那里一个石头，啊，写的是“日宝山密佛佛自在”，啊，让黄庭川少将，那时候呢，他的送我18条的锦鲤鱼，很大的锦鲤鱼，养在那里，很漂亮。有一天早上呢，我来了，一直看着那些鱼，好像会讲话。好了，我就佛拜一拜了吧，啊，我就手伸到水里面，水里面呢，我说是锦鲤鱼，锦鲤公啦，锦鲤妈啦，金鲤鱼公啊，金鲤妈，锦鲤鱼的好兄弟呀，啊，你们当鱼呀，投胎为鱼虽然很漂亮，但是呢，也不是办法，那么你们呢，应该投胎转世，啊，他们。逃到我这里，我就用啊还鱼啊跟他们讲，讲了差不多10几分钟，快20分钟左右吧。他们静静的听我讲话，借着念力，从手的气呀、石坡转到水里面，啊，他们都听了。好了，我就算了。第二天早上来，鱼呢跳出来。四只很大的鱼哦，头都向着阿弥陀佛，死在4楼的阳台和地上向出来。哦，那时候我起紧张了，怎么这样啊？第二天、第三天、4天，18条鱼全部死光光。哦，后来我就不敢养了，我才去哦，你看鱼呀。他们也有灵性哎，他们也懂得要修行哎。啊，以后呢，到人家有一次，我到我们信徒家里帮他看房子，啊，我正到这里呢，哦，给他们听，看他的锦鲤很漂亮。他老师啊，那时候称我老师啊，哎，你也跟我们姨讲话好不好？开示好不好？我好啊，那我就说下去了。啊，一个很大的眼，高就差点被咬走了。哦，我的嘴就跟他们讲了10几分钟以后，好了，啊，房子看完了。第二天呢，那个信徒就跑到五街来了，老师，我鬼鬼的又笑了，哈哈，都死光光，哦，恐怖哎，你怎么办？我两下肩嘛。那 不行啊，怎么样？啊，所以之后呢，我就不敢来，啊，这。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10月5日星期一，农历8月25日，壬子日，正冲生肖属马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南方，明天10月6日星期二，农历8月26日，癸丑日，正冲生肖属羊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东方，后天10月7日星期三，农历8月27日，甲寅日，正冲生肖属猴之人，正四废日，凶。三煞在北方，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那么咱顶到血呢，拢共一个细胞，这个细胞呢，哈、啊，咱时时呢，对咱一分一秒，得过，伊本身就有巨足的电位嘛，啊，所以有人在修正这，我是电啊，非啊，电的是，你也修正这，到尾这无食，啊，这点大概要了解这点，啊，做事正则话有二项，口说口说善意啦，心中不善。啊，无空有定慧，定慧不定啊！你都嘴干了讲善，讲恶，讲善意，讲好听的话，啊，拢讲好听的话啦。但是心中呢，啊，心中呢，无咧善心。啊，这像这选举的时啊，真济啊，伊嘛是像这啊，听看觅嘴讲到足好听，啊，事实就心内有安尼做无？啊，那我要啊，选举啦，选举正气去，正气甲正老啊。啊，这选举是点点头嘛，好、哦，按照选掉了抬头嘛，你要问他也是摇摇头嘛，哈、啊、哈，正确有三头嘛，有三头嘛，啊，会记得哦，你看，不是叫你切都不用算了，爱算哦，要选，好、哦，你爱有定，要有定，要有那会去算，好、哦、啦，啊，那么你要算掉以后呢，你也要去吹一下，爱、啊、抬头，哈、啊，你也没有问他嘛。啊，过来选了以后摇摇头的时，你也没怨叹嘛，欢喜干嘛呢嘛？欢喜干嘛呢？哦，这个无智慧呀、啊，无智慧啊，没有把智慧开。

发出来，所以真侪政客就是安尼，造成社会吼，大家乱糟糟，吼。你若嘴讲哦，我要做啥做啥呢？选举了后任，你阁话我才做会后任，吼、哦，一般拢安尼啊。咱即马真侪有诶，县市长嘛好啊，吼、哦，开始咧，哦，我要做啥做啥，骗骗几大堆，结果调去干做，啊，伊就讲中央诶问题，就讲塔对面你看到中央诶问题吼，即我会急，你。

0: 嘛是罪过啊，嘛是罪过啊！定有空有定慧啦，这假的定慧啊！我哦，一直要讲好，讲好话，做好事，大家爱做好，大家创啥？爱布施，爱创啥？爱施啊！结果到尾一项都无做，空有定慧啊，定慧不定啊，所以定慧不定啊，三不定啊，定慧啊，有诶，伊根本都无讲，得去做。啊，所以咱一寡社会慈善团体，像我做嘉义行善团、嘉义行善行善团，遐呢，吼，直直做，不管啊礼拜都去做。啊，有一天啊，咱中央这首长啊，吼、啊，就至少交通部的这首长啊，啊，都咧甲讲老师啊，伊即摆来起来吼，想讲即个未来甲嘉义团叫卖做啊。问我讲，你叫妈叫卖做啊？啊，用政遐弄政府来做，政府做无民主诶，就嘉义行善团卖做，好、啊，我讲袂使哩啊，无可能个代志。啊，你政府吼，咱政府个因为有法令个制度，袂使袂看恁咧。啊，你若叫咧嘉义行善团你做咧，啊，一条桥比如100万，咱公家咧做车要250万。这都在在嘞，我较早变经，我操，较早变经咯，啊，加变声半，无我不了哟，对不？后来收的税，爱出波收的税嘞，对不？啊，了去，吼、哦，有诶足侪开去，吼、哦，无凭证，我爱报收的税，结果倒关三关四关，好、哦，比如讲啊，1块银，啊，1块，我一定爱报2块半。啊！你若无两块半，我一定输伊诶。啊，平常诶，啥人客啦，平常时诶，交际啦，平常啥，到达我一定爱2块半。我老只恶志，哎哟，这自古以来吼，面汤大陆恁个遮来啊啦，面汤恁大陆恁个遮来啊，哈，这我拄着啊，吼，面汤恁台湾问嘛，对无？啊！到尾我毋通，你何遮人善事方去做，遮了行而得行，吼、哦，去得到经验。那么咱政府机关，啊，咱就欠即种啊。咱政府咧，先计划，然后再做，这都差180度。人伊一条桥一个月做好，咱政府一年做袂好，保证诶，保证做袂好诶。嘿，这是挂保证咧，迄电费电有够咧。一个定了定几年诶，吼、哦！啊，咱这百姓话做都做得做啊，所以咱就加伊个啦，吼、哦！附近遐行善团呢，确实爱功德，很难得。啊，921地震诶时，加伊行善团正做一桥，无一条断呢。啊，咱政府做断几钱啊？是毋是安尼？吼、哦！这所以咱这逐个定费智慧都无够啊，政府诶做事。啊，咱也希望讲啊，迄、那个政府都转过啊，政党轮替啊，吼、哦，我嘛无希望讲倒骹，如果来倒骹咧行，才换正骹，希望倒骹讲软骹下咧，正骹嘛无软骹下，正骹来个软骹下，两支骹全跪咧拢袂行。你看咱正骹才有软骹下无？正骹有软骹下无？原来倒骹在行，对吧？原来咱个国家吼，迄、哦那个有关单位正骹行，软骹下行袂行？啊，则换倒骹，无倒骹行袂行，咱换正骹，换过来行啦。结果还是经济独立啊。
1: 大家学易经，免费的风水学讲座在彰兴，9月13日起，一直到11月8日，期间每周日下午2点到4点。在台北市文山区宝仪路76号，木栅极应庙，难得的机缘，学到保家平安的妙法，欢迎参加。询问电话：0933-889-745，0933-889-745。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大甲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五班，115年10月3日开课，上课时间每周星期六晚上7点至10点上课， 上课地址台中市大甲区孟春里通天路207巷。

82号，报名电话0932677816，0932677816，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啊，到尾啊，两骹拢规咧，用百五百分，360摆好啦。啊，360度写倒当嘛岗位的对吧？360摆，吼、哦，嘛是写岗位。啊，这定位无够，啊，真真正正诶，佛法落实伫倒位，伫美国。真正佛法落实伫美国，你毋当去注意着无？美国伊像咧啥物件，酒是个人啉，啥逐项拢个人，我毋爱骗你，你毋爱骗我，中道，日本美国人。哎，足侪台因的法治法治啊，法治咧啊，因的在这美国的法治确实有伊的啊，伊的这叫做百姓哈，整个全民啊，迄智慧已经有提升啊，所以是智慧的国家，美国是安尼。啊，那昨啊，咱去国庭因兜啊，安公嬷安新伟，安新伟咧，哈，伊的大汉囝。啊，第二个、第三个、四个后生拢足像才，啊，伊一个囡仔咧，吼、啊，在湛江读经济的。我问伊讲，啊，经济，其他你讲的一般经济以外，上重要是啥物？啥物件？好、啊，最重要是什么东西？啊，你讲的经济咧，是啥物件？讲的经济是很空洞的经济，上重要咧，咱的经济上重要咧，是咱的生命。甲欲望的需求，生命甲欲望的需求，生命甲欲望的需求，啊，生命欲望的需求咧，迄是累积到以前直直接了，即个现在这时阵，吼、哦，所突发开花开出来的一朵花，迄是生命延续来，啊，伊这个需求咧，啊，需求咧，都、就是一朵花。需要压什么水、什么肥、什么肥的，这经济的，这是真真正正一个经济学家啊。所以这样都是从定慧而来，镭射所接落来，镭射所接落来。啊，咱要有一个老菩萨，伊有一天啊，这和尚啊，家里嘛唔知安那写啥写啥写写写写底下起来，和尚你个讲，加多一下。问我讲遮倒位啦，啊，你若要遮要拜佛祖，遮是不是？啥子神不是？奇怪啊，迄你过会起来？啊，你要倒来，我要拜佛祖啊，啊，过会来拜佛祖，啥子神神不是？伊嘛毋知影起来即三项啊，好，我带大雄宝殿来，我甲真个讲个，哼，确实神的不死来哦，老岁仔人个啦，讲一声哦。啊，对个，哦，对，哦，我咧做冥梦啦，讲要来成佛是拜佛祖啦，要拜老祖啦，啊，我毋知安怎来，我恁住倒位，我住在家己啊，较来咧，最上迄搭，啊，你啊，有啊，我都当当咧看你咧讲，吼、哦，我都还都想，甲咧想讲，日来想，暗嘛想，想讲要来拜老祖，要来成佛是，诶。我就写出来，无啊，伊甲你写下来啊。这人定有够高，这和尚啊，定有够高。啊，伊甲你戆戆神神，坐车坐到门口口，爬到，嘿，就推下来。伊才讲伊要来拜老祖，来，伊还要戆戆神神，毋知哦，拢毋知。啊，那个戆戆神神，两个足欢喜，到有讲有笑，真卡了是，才讲你要死来哦，来，迄条件。哦，这和尚哦，啊，哦，看看。这个阿弥陀佛就对了，这就是阿弥陀佛对，吼、哦，啊，过来这这观世菩萨对了，吼、哦，啊，过来嘞，哎，这罗道就对了，我、哦、一直个吹，伊拢看大仙无看细仙呢，要那个吹一仙，啊，吹啊，巴肚大大个啊，笑笑个咧，足大笑，吹足飞个啊，嘿嘿啊，吼、哦，啊，等咱多顶迄阵招迄阵阿弥陀佛，一直吹迄阵，原来伊啥，伊然天道。诶，灌多诶，诶，道亲啊，伊安尼佛祖出来啊，那伊是到底是戆来还是定来？伊是定下来，甲一心一意，我一定要去看，要去看，戆戆神仙教伊啊。哦，一时啊。

0: 我来听讲道理，啊，甲讲道理讲超半点外钟，这是讲哦，讲迄道理，迄毋是人咧讲的哦，真的不是人讲的咧，毋是人讲的咧，嘿吼，那像弥勒佛咧甲讲讲一寡笑哈哈的话啊，咧讲弥勒佛，伊咧找消息做那阵，结果都看卦看大钱都无发现啥弥勒佛说啥嘛，哈、啊，伊在说讲话，迄腔哦，迄种腔呢。说也说不出来的口，迄腔味，啊，那代表大一性的腔味，啊，得讲啊，哎，得开始啊，得开始，啊，所以一个人他定下来的时候，有时候忘了我这个本体，定来就袂记得我这体这结卡，啊，所以讲出来拢是佛法，真理的佛法，迄种话就是讲出咱内心的话，啊，本来生命内底的话啊。所以各位同学吼，咱定慧，咱的时时挂伫心肝、喙内、脑海内，咱时时有定慧的时啊，咱是可以，互咱自己咧，足侪烦恼，咱会消除掉去，会当减少足侪烦恼。啊，空有定慧不定啊，入心口即先，那心甲口即先，心口。口，这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行，代表行。你心想安尼，你得爱去做。心口即现，毋是干讲嘴尔。你看嘉义行善团呢，因心想要来做者，因就开始直直去做啊。行善团，啊，咱同修呢，咱台中道场，咱呢建设买台中道场呢，土地遐的解决呢，各位呢，啊。画作，大家拢无喊，叫老师啊，赶紧画都拢无喊，吼、哦，安尼做安就完成啊，画安尼开始，咱就一直去历史上留一个纪念，留一个历史的足迹，吼、哦，这是嘛是一个定慧心口即善，心口即善啊，咱讲出来，咱就去做啊，但是有诶咧，讲则做已经伤慢去啊，心想。都去行，咱若要做事业嘛，共款。若要做一件事业诶，我建议都打坐，决定了事情再去做，较袂错，较袂错。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息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位，拔剑个人大联位，祈求天瘟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啊，咱在做事业的，首先爱衡量咱的福报，爱了解咱的福报。想讲，我一世人有偌济钱要赚哦，即马来开始想，哎，我有只福报，咱爱先做一个检讨，咱静下来，都静下来想。我每一间人，咱若是入去做足些代志，我一定坐咧坐咧想，看到这观察观察较久，才开去决定去做。好啦，咱台中道场迄间去念佛，大家到支持是上大的原因。好，但是咧，迄间天运到位啊，天运到位的时，种种汇集啊。好，所以咱一旦圆满。这嘛是用咱的事业，努力开始实现咱的一种，这可能叫做教化，哈，这样。

教化。所以万人代志咧，想就去做，做多做，咱就爱做到，安尼。但是咱要做的时，有一项要领，各位可以迄、那个，咱若平常咱若佛前，一定那么求啊，多做创啥大趁钱。免，啊！你毛毛叫啰嗦啊！你甲到遐讨钱倒来吼，我才摕偌济来。你逐阵无咧想，安尼啰嗦咪开讨钱的公司，哈、啊，咪开讨债公司。咱呐啊，像即个求啰嗦诸佛菩萨咧，啊，互我智慧、令人信心，啊，如何咧？哈、啊，人遮钱该是该还我的还我啦，我都该还我的时啊，哈、啊，咱嘛欢喜信受，欢喜信受。安尼俩欢喜来承受，因为作这作这诶因果业力的关系，啊因果业力关系啦，咱呐啊自己哈咱唔通求神呐，你甲阿托党，我才要摕偌济来。哦，告诉各位，你安尼类到尾啊吼，你一生五年都托无。咱今学到修行，唔是要修这，修这健康的身体上要紧，甲心灵的健康上要紧。啊，都这样，咱中午甲明天法师食饭，伊嘛跳啊。人伫世间上宝贵的是健康，健康才是你的。那要是钱嘛，伫银行对不？啊，要什么拢伫外口，健康就是真真正正的咱的。下面的书啊，还讲好，足侪人去经过摩波，看了呀，这死人是哎呀的，大规阵啊，行咖呢哦，拢无想到咱来这待偌济，待偌济嘞。啊，人人有个灵骨塔。灵骨塔下好修行，有无？咱逐工鱼仔一喙，迄鱼宝仔一喙，十尾所食的十粒尸体啊嘛，对无？哈、啊，咱咧食菜食菜，迄食遐济，鱼爸爸食遐济啊，迄嘛灵骨塔，食着拢灵骨塔嘛。咱是毋拢排一个灵骨塔？好、啊，我无要紧来，反正灵骨塔遐大座啊，计是排过啦要紧。嘿，啊，咱就惊。哈、啊、哈，所以我那经过摸摸，我做捌，我想着些代志以后嘞，经过摸摸，我可以叫有胆。你，我呀咩？啊，恁在遮偌济年？恁遮哎，我看摸摸遮困遮几十困，我内底几啊千几啊万困嘞。我都较大了，大欺小了，是吧？啊，我心着真很安定啊，啊，无要紧啦，反正都，嗯，大家都闲，我也无害，伊来伊来个害，无可能个代志嘛。哦，所以咱知影了，咱就定就智慧啊。咱若无知识，无咧智慧诶时，咱就无智慧。无智慧就会惊惊诶时，咱心就未自在啊嘛。所以你未自在，哪有智慧？无可能诶代志。有自在，一定会智慧会走出来。啊，曾经咱就是信道先生啊，伊原做山人，啊，伫咱往中寮去二姐嘛，二姐嘛。啊，而且六七年前个代志啊，啊，咱迄阵工作会拄啊成立，啊，拄成立咧吼，啊，咱个师兄啊，啊，就去你家，去甲看厝，啊，看厝咧吼，迄个，因即个老爸老母咧，啊，甲阮爸都啊真熟啊，啊，真熟咧，啊，咱个师兄就去看厝看看走咧，走地点嘛，走地点咧吼，吼，啊，都。嘿，看，哎，找地点无要记啊，这很泥嘛，都甲记掉的。这，嘿啊，条啊，画哈哩泥嘛，你们对着点心，啊，对着点心，点刷位的话，你都去甲记掉的。啊，记掉你这个苦瓜，挂个包啊，还有一个无，你怎么办？哎，各位同学啊，告诉那巴头娘看厝。啊，都顶一只，吼、哦，面顶牛底咧，牛底咧表示歹，是毋是？啊，表示歹是好啊，你牛都甲锯掉去啊，啊，锯掉，啊，再个剥瓜，剥光，再个剥青瓜，青瓜歹，看这顶安尼好无？结果出来卦象个姿势个做歹，你怎么办？牛锯掉呀啦，啊，你个都个袂使咧啦，啊，你爱个刷位啦，啊，这代志。啊！后尾因厝诶人是大人，我人来就来遐找我，伫讲起咧，我哈，你二姐嘛，我细汉啊，当当去二姐嘛，去创啥创啥创啥，你也知，我第四代就听你讲啊，我都所以我来啊，
哎、哦，我都伫这里，你这样的要做几样？哎呀、啊，我要照做戏，我无落去啊，要照做戏。第迄阵呢，二尖仔山，咱遮山顶二尖仔山，第二尖嘛是二尖啦，二尖山呢，啊物件伊要搬来，要搬来这条做，来中寮大，要搬来大是啊，迄暝啦，迄暝啦。哈，真济人，真济人啦，含后哦，有些不得了，足济啦，讲不爱好走，不爱好走，到位咧，到位咧呢，好，我都无来啊，物件拢搬好啊哦，咱砖卡无啥，砖卡顶开开就来好啊，结果无来，啊，无来，我你若落的时候，你命剩无三工，命若落来剩无三工。哦，伊就哇，既然安尼话，神来甲讲，无就神啊，鬼，反正若看袂到就神啊啦。伊这观念看袂到就神，伊从来没有想过好多鬼，无想着啊。因为反正都神啦，不管是啥啦，看卖落就卖落。啊，卖落咧，伊大要落去山骹阮中寮，要洗迄间厝咧，迄间厝伊要洗咧，哈、啊，真正咧，哈、啊，伊落，甲孙阿落都护死，正啊都护死。啊，迄间呢，怎啊？火烧厝，火烧厝，好家才无人住，毋知对对火烧。咁啊，伊就啊，好啊，歹啊，我即世人要死到二站仔山啊，我歹落啊，山顶较悬吼，佛祖嘛较近。伊 就跋山来，怎啊无落来？无山遐悬，干你一口罩。伊个观念说，我遐悬，离佛祖较近，所以伊歹落来。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愿礼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苑里镇苑坑里苑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9，0378566699。
2: 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3: 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三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七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30到5:00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浑元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各位维新贤士同修，及当下法会上，各个莲位、诸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我们人出生，哇一声就开始在大地之上，受了大地的养育之恩呐。所以我们人一定要学习知恩、感恩和报恩。那么我们在大地之上生存，无论山河溪涧都有众生，也就是我们这个超度法会也一并将山河溪涧的诸灵魂、鬼灭、六道群星全部也请进入千佛禅堂来静心听经闻法，受纳祭拜和供养。这即是我们做人的知恩、感恩和报恩了啦。山河溪涧，所有的烟灰软动、胎生、湿生、卵生，各种的动物也都有他们的生命和生灵啊，他们也都是需要地母这块地为母亲来孕育、照顾、培养。所以我们修行者有四个要素四个要素的基本修行老师。第一，风、水、光和地，这四圣地

0: 我是人生每天寸步不离啊，而且在接受着风水光和地啊的庇荫，我们才能够成长哎。啊，无论我们当下连坐上的诸祖灵啊，他们在世间还有色身肉体的时候，驾驭的肉体啊，在体验，在续缘啊，按照自己的本念去转自己的人生啊，一旦色身坏了，身体坏了，死了，那这个身体就要回归大地，还是要大地耶，不然你要往哪里去？即使火化了啊，火化的尸体烧掉了，还是一些灰烬撒在大地上。所以人从天上界来，来到世间，哎，寸步不离耶，做四宝啊。所以本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极力啊推广易经、风水和宗教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先学习知恩、感恩、报恩。你能知恩、感恩、报恩的人，才会幸福啊，才会顺利，才会成功，才会快乐啊！啊，所以我尽力提醒我们有缘的维新弟子们啊，能够护持三宝啊，护持啊道场啊，让十方有缘人都能够来到道场来修行，来道场做行功立德的人生转化点，到达回家的路。所以这个道场是上圣的心法，上圣的功德天呐！啊，所以我们维新弟子这么多都在花心，那今天鲜花教室啊，这么多一大早，早上十二点啊凌晨啊，坐着游览车一路来到鲜活寺四点半啊，就开始进入斋堂啊，来啊，有的这炒菜，有的煮菜啊，有的端菜啊，来供养我们各个年位的列祖列宗啊，及诸天圣神、活菩萨，这个也是在学习知恩、感恩、报恩啊。所以早上我跟我们同学说：“哎呀，很抱歉哦，让你们一大早都没有睡觉，啊，坐在游览车上睡觉。”哎，我们同学呢说：“在车上睡觉很好啊，好像摇床啊。”啊，一觉就到仙佛寺来了啦。那么你知道这个啊，要感恩，要知恩感恩，要来为所有当下法会上这么多人来啊祭拜你们的祖先，大家共同的祖先来服务他们，这功德真的很大哎。所以早上我们又新华教室一位师兄 他是专门在开餐厅的。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大理长荣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大理区永兴路260号二楼东兴里活动中心，报名电话0932-518-362，0932-518-362。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0: 啊，他跟我说，叔，你喜欢吃挂彩，我就从买挂彩来给你吃。我但是你给我吃，只有今天而已，明天就没有了啦。那怎么办？那以后就常来嘛，常。啊，这个吃是小事，这是生物、植物的。出生是在大地之上哎，所以我们要感恩嘛。我们在世间上能吃能做，尤其有的吃，我们要感恩呐、啊，感恩地母至尊哎。风不调雨不顺，啊，你就国就不太，民也不安。啊，这个就是我们应该要知恩的，也比犹如我们在这里在这次法会开光点眼，啊，有200尊风水雷电四大天尊，啊，恭请圣灵光降，啊，然后。在法会圆满之后，各分寺道场请回分寺道场各地区，能够共转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五谷丰登啊，这个我们的心愿，这个也是在报恩呐、啊，也是知恩、感恩、报恩。曾经有人过的话，老师啊，你们都一直在提倡全民念佛啊，那个怎么样啊？你这样好的都是你们维新圣教的去啊，啊，那无你们叫安那做，我会做的只有这一些啊，鼓励大家念佛嘛，念着佛的名号圣号，祈祷诸佛菩萨。来保佑我们，能够加持我们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我们的念头就是风调雨顺啊，国泰就民安嘛。啊，所以我们台湾这几年来还算很平安呐、啊，因为我悟了啊，带着大家。每个礼拜天的早上一大早6点，啊，全民念佛，啊，用维新电视台的频道来播到世界地球各地，大家一起来念佛，阿弥陀佛。哦，这个就是我们既然做人，我们叫有天地无我。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的心念，所以我们这法会啊，讲经讲道，我也在一直祈祷着啊，我们的龙天护法保护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啊，医院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啊，祈愿名扬两界，啊的诸祖灵，无论六道群灵群生，都有一颗善念， 善心啊，就是太极啊，这个六道黑暗心生啊，也到里面有一点灵光，灵光灵性啊，就是一个有爱有慈悲的心。所以我在一直在提醒这些众生，众生你要往光明这样的灵光去寻找啊，这个灵光就是这个灵光一片光明，就是和谐幸福平安嘛。啊，若是人还有一点私心，你就会又坠入黑暗的地狱，又六道群生恶鬼道啊，种种的黑暗众生哎，所以不思因果，你这糊里糊涂随着政治啊，这些一些玩弄政治者啊，我们在那边兴风作浪随风逐流，结果一大群全部卷入苦海，所以才有一句话经文，有时候莲池海会佛和菩萨，这是莲池海会活菩萨，就是修行人嘛，我们修行的人知因和知果，知道灵性的光辉。所以各位同修，我们既然都为唯心弟子，希望善诸事啊都能够啊有做善缘啊，听到片段的啊开示，你好好能够去悟，你也会成圣成贤成佛成菩萨呢。安尼知无？好，那知道知道好，那知道是知，我知你清楚来，你不悟，啊那。人生是最可怜的，人的跟狮同款啊，一直躲在啊草丛树林里面，不然到外面光明啊的大地一定会被扑杀啊，这就是道啊。哦，所以我们人不要像动物，能够隐遁修行，隐遁就是将贪嗔痴的念头啊，能够自我把它克服，而用戒定慧啊，这个智慧呢来做自己的人生，一定就幸福就快乐的啦。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梵寺将于国历115年10月28日至11月1日举办观世音菩萨暨药师琉璃光如来圣诞起见祈安消灾超度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慈悲三昧水忏、灾天科仪、瑜伽咽口、施食药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71-9号，询问电话0359256696。

0: 那么相信您去看看那嘞，啊，回去你一直要想我，我人我恨你，恨你，恨你，恨你，恨到咩嘞？嗯，咱每个人你家己照镜看嘞，镜照起来，你就看一个面，好像魔鬼。事实上，那就是我们自己呀、啊。所以我们要学习爱。 包容关怀，啊，时时有机会有空，我们一起共修，啊，一起听经文法，改变自己的思想，改变自己的心念，啊，提升自己的灵性，啊，这样的话，你在照镜子，原来你镜子里面有一尊佛，跟你一样坐得很庄严，很可爱。 你家求，伊就甲你求。啊，这个是反观自照嘛。在维新圣教一经大学八卦山脉上，有一口井，很深的井，就是搞他们这猴子探井。啊，那井里面的水很深，很清澈。 啊嘞，有的人说：“哎呀，奇怪，那里面的猴子怎么会啊？生存下去啊？”那么相信，你头壳照你看，高阶的，是不是有狗的啊？无？你若一个人，你看到那只狗啦；三个人，你要看那只呢，他们这呢，就三只狗啊；四个人是四只猴子啊。 那心源就是我们的反射啊，所以我们要时时要回来反观自己，你随便动怒，嘿嘿，我告诉你，最傻的人啊，你时时刻刻存着恨心、怨心啊，那是最傻的人生啊，所以呀，地母助真，地母真经。
1: 开始我们，我们要是从知恩感恩报恩，你今天有多大的土地，也是地母助尊所给予的，啊，你今天占的地田一坪500万，也是地母助尊给你的，啊，你占的地方，啊，虽然不是很好，不是很有钱，但是能让我们耕种。
0: 而五谷可以生活，养活自己的肉体的生命，我们也要感恩啊！所以我们要修道，要学习感恩、知恩、感恩和报恩，啊，用我们的躯壳，啊，我们的身体来做社会有益的事情，社会公益，这才是人生啦。 那无无影讲落后啦。啊，曾经有一个信徒，伊来生活室问师傅讲：“我阿无太人放火，是安怎我会接袂顺？”我问你看嘛，你家己照镜看嘛嘞？你的心要行，你就看嘛嘞？啊，你时时都在恨，在不满。 不满上天，不满大地，不满父母，不满国家，不满亲戚朋友，不满所有一切的一切，一直都在不满。那么你敢呢？固步自封，你敢呢？敢呢？缩掉呀？你都敢呢？烦恼就死呀！啊，你都跟一只蚊啊、跟虫没有什么两样啊！你哪会顺？蚊。 他还知道天地之恩呢，那么人我也不知道天地之恩，不知父母之恩，那才是可怜呢。啊、哦，所以你一定别说了嘛，就先生啊，老师你讲的那太那里贪病啊，哦，拢无甲我暗看，拢无一寡啊好听的话都讲给我听。
1: 我每每一句话都是好听啦，不是坏天坏话啦。啊，你有啊感受到啊？阿刚老师，你讲的话很正确啦。啊，但是呢，啊，我认为你这样讲呢，啊，不是我所喜欢听的啦。无要啥好听？你唔知影感恩？你家个打字写到是这地，你打一家，无你讲有机会打一家。啊，可惜啊！我中途要食饭啊，我来用斋来食饭，哈？你不要后饭好食哦，无要无饭好食要食啥？哦，那我要多少钱？不要钱呐、啊。只要存着一个感恩十方大众，啊，让捐献、布施、煮饭的人，给你吃，哈、啊，安尼你个感恩，试看嘛嘞，你人生也足快乐诶。所以中午就一起吃饭嘛，吃了嘞，脸色全部更起来，哈、啊，一直在感恩。啊，看完在吃饭，因为。老师，你爱合作阿个拜哈，啊，这咁神，我这就是神，饭甲菜就是神，煮饭个嘛是菜甲神，煮饭煮菜切菜拢是神，伊只我都煮饭互咱食。如果安尼，我唔得我来神啊咧，神来食饭啊咧哦，对啊，啊，所以他也处处怀念。原来拢我阿妹想法，然后一边做公民的啦。好啦，刚才咱师父圆寂法师啊，讲有信徒啊来问伊，问讲伊厝内底家人足袂顺呢，啊身体拢足袂健康诶，啊伊就去问什么神，啊问什么宗庙。哎，讲阿弥陀做桥啦，是啥是做桥？做桥就是放符啊啦，红安怎啦？哦，好，都开始未顺，觉得叫放符啊。你特讲个神光得放符，你无去检讨讲你有啥物失德个无？一定有多生，而且哩恶报、恶业、恶业。啊，这些全部现前啊！啊，咱出世做人，要是咱祖先有甲咱报应、报庇予咱，咱就要做人。那无去出世做好唔好？人看了卡着他。哦，所以咱处处大行爱学习感恩、知恩、感恩、报恩，咱来做。啊、哦，所以地母至尊今日生日。哈、哦，勉励咱从反省、忏悔开始。哈、哦，咱莫干了，要检讨别人，啊，先检讨家己。我有对地母大帝感恩报恩么？有知恩么？你有知恩就感恩，啊，你就要去报恩，这样即是。咱对地母至尊最大的祝寿，最大的供养啊，祝福各位。

0: 诸位善亲大德，前世同修，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塔文道场住持袁鹏。塔文道场自从105年成立以来，袁鹏本着师父普贤禅师传授易经风水诸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塔文道场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次幽帝祖天尊、太极天天龙护法、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塔文道场住址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电话03-360-1081，行动电话09-37-102389。信众服务项目有风水阳宅、结婚择日、安葬择日，或是忧郁难解之事，我们用易经占卦开放信众问事时间，为每星期一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或是电话预约联络。桃园道场开课的时间为每年的9月到12月，皆可以报名参加。欢迎诸位同修善信大德到桃园道场礼佛，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法旨，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法旨，深谈在长吉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鬼谷先师天罗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

天运用时，天灾用时，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

再谈及三仙博士，天坛、千手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喜呀、啊！祝福各位。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地风水。

咱这个这地理咧，好地理，咱这地理咧，左扶右撇，哈、哦，左扶右撇，咱等下带各位来看后边。福星，咱的福星咧，就是安尼扑起，伊个金星伊土星甲金星，土星甲金星的形，叫做福星。脾星咧，就是火，左扶左边的山势。一定一个边边一个辅星辅佐的辅，啊右边呢，就是脾星，脾星就是火，火者为木，左边者为文，好文者就是印，辅星嘛是叫印，啊脾星呢就是剑甲，剑甲啊那个火车，这个地理道道地理上完整的大地理。上次咧，啊，我来这的时候，啊，来练剑，啊，我看到这个地理咧，啊，我感谢伊面来讲，献这个地理给我看，啊，也很高兴咧，啊，在这里两点多，看完了练剑拜耍咧，等到要台北上课咧，要台北上课时，啊，去四五点的时候就开始地震，5.3级地震起来。相应，嗯，我安尼对做地理，啊，所以呢做对了，天地感应，天地感应，甲你讲对啊，啊那唔对啥，没有动静，啊，所以上次咧，啊，我在遮请几位人讲，慈悲，互我看这地理，学习这地理，学习过去咱的高人圣贤，吼、啊，因所点的地理，咱遮来学。啊，那么这个地理啊，就慈楼下殿，嘛是贵人登殿，这里像一个高玉，经过后边山来，那么像一个水星，像高玉咧，四楼下殿，啊，多啊来滴，里面来讲啊，这所在，哦，这真大地理哦，哦，这岐山附近的大地理，哦，岐山附近的大地理，多啊，接地这所在，里面来讲啊。这个好所在，今年开始咧，下家开始一个直直香火，直直个兴旺。啊，香火兴旺以后，会有个保庇咱台湾，啊，咱遮所有的富人的同胞咧，会更加平安。那么这个地理咧，后面一个金星，这金星落下来，啊，金星落下来生水星，水星生个木星，跟生个木星倒地木星。开口结地理家，然后左右龙沙画，我告诉你，好，我告诉你，这点各位学习地理，你们等一下可以看一看。

0: 出的心。咱学的理学风水也是要布施的心，华布施，法的布施，财布施，华布施，无畏布施。多谢我听咱啊圆融法师黄老师的，啊，我专门早晚收留绿岛去看咱一挂信徒的厝，这嘛叫做无畏施，无畏的布施，无惊到辛苦的布施。所以咱今日三个学三个道理，财施、法施、无畏施。今天大家来学这个道以后，哦，了解三个第一，啊，三个左辅右弼，啊，咱看得清清楚楚，哈，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啊，咱看有没有地理，入山，看山势，入门看门势，放西看风势。放晒放晒，咱若唔对咧，吵家己偏，叫做因果，因因果果。咱若好事唔做只，哦，歹事个过来做咧，结果因果爱个你承担。放晒看风水，那么咱好地理咧，咱入门咧看伊两边，你看这两粒，金铜一玉泥，一个金铜，一个玉露，金铜玉泥。啊，后边有左辅右弼哦，后边有左辅，他们金铜玉泥，哎，来得一定密的大地力。那个也叫做罗星、罗星、罗四维罗的罗星、罗星，阿妈是将军，那么是一个旗子，就是一个旗，旗尖尖个加旗啊，所以是木的，啊，这嘛是旗，两边的旗呢，出征、出征。所以咱这个移民了庙，兴旺，吼兴旺，啊，咱诶，恁要慢慢去个查看下来，吼，这个兴旺旗向外面出，啊，咱内底只有保庇，唔是无保庇，啊是兴旺，因为旗人出征旗，出征个旗，哈，直直出去啊，你看，迄旗啊嘛，旗啊上尖咩？旗啊要拖倒出去啊，旗啊要拖倒出去啊。哦，这是大地理，这就是武庙，里面俩讲啊，一只这武庙，所以这咧啊有这两只庙，这嘛是武的道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大理长荣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大理区永兴路260号二楼东兴里活动中心，报名电话0932518362，0932518362，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3: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体。

0: 这位师兄呢，啊，伊早期，吼，伊是啊，伊是大人吼，
1: 大人在喊。我爸爸做。
0: 啊，你爸爸做哦。啊，
1: 这个一路无来，因为那个门前啥物，嘛由爸爸喂。
0: 哦哦哦。哈哈哈！啊，那我们啊，今日很高，上次那师兄一坐下来，啊，一坐下来啦。哦，我
1: 老师也出来，
0: 老师也，哎，你冇来嘛？
1: 哈，
0: 啊，这里呢，我讲，好地理，弄花很机，天当地当啊，天经地义。啊，你讲的我歹势，我前面来讲，我咧点花很机无只独孤，哈哈，哎。

0: 个四五点的时啊，我有记录，啊，就政策批准了嘛，有这档啊，啊，好了，那再来看一下看后边哈。好来，那各位同学，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大地理啊，一定爱左辅右辅。啊，这个地理啦，你要看相关迄个辅星，辅星倒平，迄、那个辅星这个形，迄、那个辅星。啊，辅星呢属于土星，土星迄、那个土星，土化化堆，下面搭落啊。画就是画画画画，画到来遮咧，后壁这就金星，后壁哇，这间庙的后壁一个金车，伊个山体一个金星，土生金，金生水，留伫这间庙遮来。所以这边左辅啊，右辅，右辅，迄尖尖尖尖，迄拢像火车火车。右皮哇，正平个呀，左肩是平，哦，你左肩迄是平，哦，啊右肩脾星，脾星属火，哇，迄尖尖尖尖咪属火，叫火星。左辅右皮木诶，正平这边木诶，哦，木都属火，文呢属土。叫土星，啊，左土星，这个印，啊，右脾星，个吉，啊，所以这边中吉，啊，中吉咧，右脾。那么咱火命属火，咱虎命属火，先天卦属离卦，离卦，啊，这个离为火，这拢是属离为火，脾星属离为火，左边呢？啊，左边呢，这是啥？坎卦。啊，坎卦呢，坎为水。啊，这是坎卦，这呢就像一个水星落下来，辅星，水水星，属寅。那么落下来呢，后边，啊，土生金，金后边呢，这是大一个金星，金星呢，乾卦，乾为天，乾为天。乾为天，所以乾为天，玄武玄武，哈、啊，这边左辅右辅，哈、啊，啊左青龙右白虎，啊，这里也叫做爻爻，左右爻，啊嘛叫金童玉女金童玉女，啊，那这个所在呢，就像这个高玉啊，这个所在就高玉的呀、啊，那么整个全集呢？安怎讲呢？全局全局呢，叫做水星，全局就水星啊！哇，像海用水安尼用安尼用安尼用哇，好安用来啊！哈，啊水安尼用来，啊叫做水星。那么水星，一个雨伞放放落来了，哎呦，啊傲少年，哦，拢放来放来，你早就后边无人看，哦妈呢，啊等下雨伞拢收起来不管。嘿，啊，那呢？水星，水下来要什么？生木，水生木，水生木，水生木呢？这么落下来，后边呢，就像一个木星，叫做辞楼下殿，洗楼，辞掉的辞，辞到了上面的龙楼，哈、啊，下殿，下殿，地里都给到落呀。四楼下殿，阿妈辞了下殿，来这个下面这中这啥，叫做贵人登殿，贵人登殿，四平八稳，金高玉，这才在你看，这高玉这呢，这母的，母的母神，安那安那呢，这是文神，啊这个呢，压起来，下面压起来，这个母神呢，无解哦，是不是呢？无解哦，都安那来啊？哦，这叫木诶，啊，那么那文文的形都按得来，这平四平八稳的，所以这叫做辞楼下殿以后嘞，就是贵人登殿，也是殿呐，啊，做风水，这个所在做风水也是啊，阿拜会入阁，入阁，会入阁， 入皇宫，入国，哪国较大咧？就做皇帝，哪无就做宰相安尼啊？这是一个真奥妙，这是一个完整的地理。我才一直要带我阿恁来行，恁来行行来看看。啊，那么现在咧，佮做前三驯相，头前咧，这过条这个外口，这么快的名堂，他到那边处理遐多呀？
1: 这安尼处理吼，遐有一个中正湖。
0: 啊，中正湖。
1: 中正湖就是到迄个九景南迄边啊出来的时阵，才安尼去哩，有一个湖啦，就美浓的中正湖啊。
0: 哦，美浓的中正湖。
1: 啊，伊的水就是位遐安尼来。
0: 哦。
1: 位遐来啊，所以讲这山拢挂入去吧。
0: 嘿嘿。
1: 拢像迄个无，咱较早咧白切啊，迄个。
0: 白切
1: 啊。所有的山拢挂入美浓啊。
0: 哦。
1: 伊的山无挂出出来啦。
0: 莫怪美浓吼，遮拢到处都是贪，叫做贪狼星。再一个青的，迄叫做贪狼星、贪龙，像必买，像必买。美浓规只拢像安尼，都那像鸡啊。所以咱美浓呢，哈，因迄口罩呢，若无出破书嘞吼，迄就奇怪啊。出破书嘞，无奇怪。啊，出破书无稀罕哦，无出破书才是稀罕。哦，这个真奥妙啦！所以美浓出真侪高人，真侪科学家，啊，真侪文学家，各种经济学家出美浓出够侪，因为遮拢文笔渐渐运，迄个山形啊，山形运六水的笔迹，经过都排列了，排列了。啊，那么这经过世界上尾来遮结一湖，所有遮龙平，龙平了拢贪狼星。拢贪狼星，拢是笔出文笔，哦，两名都出文笔。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路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新竹东区复兴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新竹市东区3民路135号。报名电话：0912-21-8-39，0912-21-8-39。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

0: 只骨头上哦，哦，这咩接运来的，恁后起来来拜渔民爷，啊，会甲恁斗保庇，大家较趁钱。哦，等不过等下恁爱先报死，爱供养，哦，即安尼，你无死，无可能定嘛，有失才有得，哈、哦，好了，咱来看后边嘞，这里好多，啊，即相关的嘞，啊，相关这里嘞，啊，相关落下来的嘞，普星这里都无去地里啊，嘿，中啊，中一条山还无去，迄是来顾这边，顾这里。啊，住下这个所在，是咪？啊，佫正明这里、個，啊，这里、個、嘛是同款，写冯字啊，啊，写冯迄个嘛一条左沙来灌这边，啊，这里、個、这里、個、下，一、两、三、四，这应该有高威龙、九龙戏珠、贵人登殿啊，边啊一定爱有高级秋色。高级秋色高尾龙乱的啊，来四珠生接珠，不是兔珠哦，来生接珠，珠本来就有得了啊，所以你看，反正啊翕不起来啊，你看翕起来，这一个很好很好的，诶、欸，这里叫做啊教学题材啊，最后边呢，好、啊，咱这后边你来看，正中呢要放一条面乱，这几个对这对，较早看这人是有够高。有够高，哦，较早恁爸爸看的遐，
1: 因遐近代遐人啦，
0: 近代吼，
1: 哦，渔民庙迄阵吼，咱也来游览车拢无当扛啊，啊，即马师傅讲啊，讲暂暂时休困啊，安尼啊，要换速就对啦，迄个速，要袂换速的时阵，得行较慢啊，啊，拄好速若拍入去的时阵，得行就较顺安尼啊。安尼啊，即就是有无一滴变速啊，车的变速，就对啦。我是讲讲较简单，就是咱车变速安尼较简单。
0: 都休困二十年啊，
1: 休困二十年。
0: 嘿嘿嘿，今年又开始啊。
1: 准啊。
0: 啊。今年又开始啊。
1: 较早吼，较早人若要饲猪来遮，安尼该拜拜，等于较早拢农业社会嘛。
0: 是。
1: 啊，迄个猪等于都足顺时就对啦。迄个猪母吼，安尼无唔正样的，迄个美容猪母吼。比高雄咱遮有无？遮高雄迄边啦，啊加六堡迄边啦，啊迄边号做咱六区遐个啊，遐猪肉拢无看拢同款，但是爱美浓个猪肉才有人爱啊。啊美浓个猪仔囝嘛相像啊，你安尼看拢相像，但是饲起来迄个大个情形拢无同啊。啊，迄个因讲美浓猪肉就是讲娶美浓个太太愈歹个。讲愈好啦，哈哈！嘿啊，较早迄个猪母，你若找水水啊，迄种啊，迄个袂，迄个猪仔囝生两只尔，讲袂水，就是迄个愈歹面嘞，愈好啊，迄个叫，哈哈！这真正有影
0: 啊，哎是啊，
1: 嘿嘿嘿，啊，迄个时阵吼，敢若等于讲咱客家的祖先啊，所有的大细项代志吼，包括因家的迄个囡仔着惊也好啦，啊，包括讲。因的囡若要去考状元，就是要去要考技遐的时阵吼，拢总来渔民遐吃。啊，甚至我捌来听一个阿伯啊，讲因兜的火叫人头办呢。啊，伊心明讲，迄落火小看尔，毋过我足爱火啊，我要来敬渔民遐啊。我听伊讲啊，伊讲安尼好，我计划后摆莫去啊。啊，讲迄个阿伯后过来，讲迄落火生个足水安尼，吼含小看迄个代志就对啦，拢总问渔民遐啦。啊，包括讲要挂钓啊，若要创啥物货遐，拢总渔民遐做主啊。
0: 是啊。
1: 嘿啊。啊，伊这个所在吼，较早的时阵，咱也可能大家拢唔知影，就是讲，迄个时阵天龙要行迄个网寮的时阵吼，伊为迄个北部上陆，迄个波中迄两支啊，啊拄到因的林家吼，去共接伊啊。其实伊是要防卫西市啊，这边的网寮。就是迄、那个，吼、哦，迄边个帮寮，迄个性质应该是要互帮寮个，但是问题去因接伊啊，啊换阮这边也袂落来招，所以迄个时阵大灯吼，咱伫遮个时阵吊日光灯，啊，迄个天亮，阮囡仔有来看呢，迄奇怪，迄个日光灯拢会摇啊，所有遮居民地区个时阵啊，迄个天亮个，迄个波中迄两字，就是讲天亮亲手写个。啊，咱若要看迄两字，就是七月二十，迄个时阵会挂这个波中 槟榔鱼出来。
0: 好。
1: 啊，即马过迄边就是男子先生嘛，就是基山溪啊，
0: 是，
1: 就是客人甲河洛人伫借道的所在啊。啊，即马较早时阵，所以讲有去捡到迄个异种呀，啥物货，迄个人骨头啦，啥物货有够济啦，摸哪有当个会去摸着骨头啊。啊，所以讲老师啊，你讲迄个时阵屠杀介济啊。啊，因咧讲，我做菜鸟遐嘛是烧香啊。啊，即卖迄个原话啊，讲啊那无屠杀，伊讲都屠杀好食啊，但是迄死骨头无遐济啊。因为真正有影迄个屠杀吼，拢秘伫迄个那通阿波边啊遐有无有死骨头的遐，那摕起来拢十外尾啊，拢甜甜啊，啊个放咧芒仔嘛是甜甜啊。
0: 好，
1: 所以这是俗话咧讲啊，阮这是这个地主，唔知影是讲咱伫迄个地主之余吼，有了解所在讲，为阮的囡仔成长到即满五十几岁，拢甲这个移民庙吼无脱离关系啦。所以讲老董事长嘛是来遮看到的时候，讲我要报俗话来看卖啊，讲为何这间庙，迄个咱客家迄个精神堡垒吼。咱的客家地标哪会遐尼？刚讲看这个，敢那足落，迄个蛮落的啦。啊，所以讲才请师傅来看呢。啊，师傅来看的时候，我听到的时候，咱怎啦？以泽以喜啦，就是介欢喜讲，有哪是要翻身啊？迄个地府翻身啊！师傅来讲，顶回来伊就咱地当着地府翻身啊，有感应啊。啊，这个烦恼就是安怎呢？因为即马这个后代的人吼。拢唔知影这个六堆精神先做堆，啊，拢唔知影讲咱六堆，咱即卖时阵这边是啥物堆，足侪人拢唔知。
0: 是。
1: 因拢无去认识啊，所以讲就是讲来引你师傅来，咱会当予咱的后代去认识咱的历史啊，就是咱的移民吼，这客家人吼，较早的时阵真正真勤俭啊，真敢冲。啊，较早咱味浓的迄个农会吼。拢总贷款拢是给囡仔读册，对这个读册吼真感慨就对啦。啊，爸阿母啊伫厝里咧配道路吼，食饭之前讲拢无怨叹。啊，唔过就是阮咧讲，基山的迄个朴树吼，拢会转来基山，拢会甲阮讲阮基山人啊。但是这边味拢甲阮三南的朴树，将来拢唔捌讲我是味拢人，还是我是三南人啊。尤其即马林立芳，伊是阮三南人呢，但是伊拢唔爱甲人讲，伊拢讲伊味浓啊，因为味浓个地理较好啊，啊，阮三南唔得，所以讲，若是讲五房师傅讲，连其他会当解讲，互味浓只朴树，拢要转来味浓，吼，啊，互味浓个迄个历史无，搁还原安尼，安尼时阵才是福气啦。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传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头份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六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周二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头份市中正路221-1号3楼，报名电话0937-803-943，0937-803-943，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
0: 禅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2: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普贤禅师居士，服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啊，为信众来服务，替信众解决着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4月初4日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各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灵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命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

0: 你懂乎？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维新圣教学院。

0: 宗教包容学术，学术成就宗教。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维新圣教学院。这个节目将带您深入探索维新圣教在学术教育领域的现况与发展。我是代理主持人曾姿颖，阿弥陀佛。推广教育，终身学习，大家学易经。课程的主轴以维新圣教之易经、风水、宗教三宝为核心，开设课程为易经、风水生活中的应用、庭园设计与风水专题、易经应用探索断易之机、维新圣教祈福消灾应用文、消灾化解法仪与实力择日基础、风水艺术、悬空学等应用，精彩的实务课程非常的多元广泛，你我他人人皆需，生活方方面面又处处实用。今天呢，我们再次邀请到了维新圣教学院教务处的推广教育中心主任圆明法师来跟我们分享。上次大家听到他的精彩绝伦的介绍呢，想必对他还有更多的好奇。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的分享。圆明法师，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我们亲爱的主持人还有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大家好，我是圆明，我是易经大学第三届的学员，学修之前都是在大凡寺，那在壬寅年的时候111年刚好奉老祖啦师父的指示，我们在台北三重地区成立道场，那在这个去年有机会到学院来担任这个推广教育中心的主任。
0: 了解，老师他不但是三重道场的住持法师，他更在那个老祖的牵引之下，师父的牵引之下，来到了学院授课，并担任我们推广教育中心的主任。那我们也非常好奇，老师你是什么时候来到风水学院呢？那对于我们的这个风水宝地，它的实地的渊源啊，风水跟由来又是如何呢？请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这一块宝地哈，这个叫丝线吊金钟。那金钟越响会传千里啦。那我们当初这块地，我们师父那一个时候，在很早以前，我们就想建一个自己的宗教学院的用地。那我们师父找了蛮多的地方，也有找到这一个南部云林。那个阿丹花园，我记得那一个时候80几年的师傅就讲，哦呀，最后我被真比被背啊，就后来没有买成，因缘际会，刚好这一块当初这是台凤公司他们在种凤梨的地，因为他们刚刚好，不想种了，哎呀，那我们师傅就说啊，看到这个地形啊，非常的好，因为那个就是像一个很漂亮一个金钟，然后一条脉一直下来，然后开一个大洋，就是我们这一个丝线吊金钟。那我们师父当初看到也很高兴，他就把它标下来，然后开始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开始来建设。他当初的想法很简单，因为我们是易经大学，
0: 对，
1: 他学术宗教跟学术两个要一阴一阳，然后一左一右要互相的成就，所以师父才想到说，老祖给师父开示说，阿伯利马爱弄几的用一个学院呐、一个学校机构来专门研修啊，因为以前的学术界啊，他们都会比较偏颇啦，所以才会学术跟宗教互相包容。正常都是宗教包容学术啦，因为学术这一块他们比较狭隘，有的会比较容易就认为我是对的，你是错的。那在我们本宗门里面，我们希望导正啦，所以我们希望建立一个非常正面正能量的一个易经风水研究所。那当然这一块宝地的建设规划就变得很重要，你有钟要有钟锤，所以我们在我们这个学院盖好，刚刚好在八运的时候，
0: 八运
1: 它刚好做深山影像， 深山影像刚好在八运的时候，这个刚好是一个二五八连珠，二五八连珠它就会发很久，不管盖下去的时候它是二五八，以后就会发很久，发个180年以上。
0: 嗯，
1: 那相对的你要建设要有资金，也要规划，所以学易经风水有个好处，你都知道哪里要做什么，哪里要做什么，哪里要干嘛。所以我当初来的时候，我们90几年的时候跟师父来这边户外教学的时候，师父那个时候刚好后面刚好有一个七星坠地的地方，就是我们现在学院后面那个金钟敲金钟的那个地方，然后我们就开始户外教学了。好啊，教学90几年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然后就开始慢慢筹募资金，然后我们盖学院，学院盖的方向也是深山影像，刚好合那个局，然后我们又运用风水法则，让它里面前面还有一个天星池，然后后面我们最后面那边是那个台湾海峡太平洋去了那个水，然后前面很远它还有一个虎山岸。好啊，所以整个行局非常的大，非常的大，好啊，大到涵盖整个区块。我们希望我们盖的是一个历史性的东西啊，所以在这边的建设过程中，我们记得我那个时候在读维新博士的时候，我们也有写这篇的论文，好，专门研究丝线吊金钟风水学院，然后整个过程我们的结业那时候也在这里，所以说，一块宝地的形成不太容易，所以到了90几年开始，我们这边就开始在招生。为什么？因为你有这么大的一个这个建设啊，一栋一栋的建设，那你要有学生来上，所以我们那时候师父就要求我们。这个维新圣教的所有的这个正旗班的啦，如果有兴趣的这个师训班的啦，还有我们这一个讲师啦，神讲师啦，都一定要到来这边来。你没有来这边来，没有在这边洗练过，你如何去降服众生？不是说只有在易经大学学一学就好了，哪那么简单的？你一定要在这边洗练一遍。
0: 了解。
1: 经过文学，经过论文的洗练，经过这边老师的洗练，然后每一个不同的优秀的老师来跟你教导以后，你才会变成你自己的东西啊。那所以师父就开创了这个推广教育。所以那个时候推广教育，我们那个时候开始大概礼拜六礼拜天嘛，一学期大概有9次的上课时间。推广教育，我们这边的学校的里面教室全部都满。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也上来学了好几门课。后来因为生法师的师父说，你们就不用上了。不用上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啦，我在101年左右，这边是盛况空前，因为我们师父把希望我们所有来学武术、学易经风水的，我们要把心性教育好，然后我们懂得包容，所以都要求他们来这边上课，好，这个是也是老祖的希望，因为我们在养闲，
0: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中山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3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北市大同区重庆北路2段188号11楼。报名电话：0936166837，0936166837。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大甲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5班，115年10月3日开课，上课时间每周星期六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大甲区孟春里通天路207巷82号。报名电话： 0932-677-816 0932-677-816，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0: 养闲人，闲人当然就是不能每次都看钱。啊，讲话也很重要。所以进到宗门来，第一个就是修身、修口、养灵。修口第一，我们讲话当然就很重要喽，一定要让人家欢喜。啊，再来呢，不巧言，那我们也不夸大。但是我们不能造成别人的恐慌，该讲的要讲，不该讲我们绝对不讲。啊，所以进到这个金钟的这一个地形，丝线掉金钟的话，以后我们就可以传得很远去了，传到国外去了。好，所以经过前面的这个初阶的建设过程中，然后师父就安排宗门的所有的优秀法师，通通来这边上课。他们有的上了1年，有的上了2年，有的上了3年，那有的上了10几年还在上，他有的因为身体的问题，他就先暂时退掉。这些法师也有成长，这些学员进来以后，他们可以学到很多，像基本的阳宅风水学、择日学、易经占卜学，然后再来呢？结合易经跟风水下去的择日学，然后还有我们的音乐，对不对？好，音乐跟易经如何结合？还有太极拳，以前还有教太极拳如何跟易经结合？
1: 非常丰富。
0: 对，那还有我们请到那时候明道大学的一些老师过来教一些茶道方面的，他们都有结合，所以易经没有想象中那么。然后就是那么单纯，它可以结合生活，结合生活上所有的一切，然后运用在生活上。所以用心良苦啦，我们的师父，我们的老祖用心良苦，希望我们这些有缘的徒弟们都可以修炼得很好，所以用很多的方式，不辞辛劳。我们从台北过来，从高雄过来，从台中过来。大家理念一致，然后你就通通在这边这个齐聚上课。比
1: 齐
0: 方
1: 聚一
0: 那
1: 堂，
0: 不会用个视讯就好了，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差很多。现场教那个临场感完全不同。好，所以从这个维新圣教这一栋开始盖了以后，老祖殿盖了以后，开始我们就慢慢一直发了。啊，所以我们的推广教育从90几年开始，一直到我们现在110几年嘛，哈，
1: 对，
0: 民国90几年开始，98年还是99年开始，一直到现在，现在已经15、16年了，所以历史悠久了，还培养出非常优秀的一些法讲师，他们来这边习练了以后，他们的能量不一样，他们在对人处事、在看事情上会不太一样，当然，易经大学是母体，这边也是。另外一个，学修晋升的一个阶段，所以母体那边上课，如果我们还有时间，当然一定要到这边来进修，往上提升，才有办法会诊。那你以后要帮人啊，你要帮人才不会有差错。

0: 了解，感谢圆明法师为我们介绍了我们风水学院的宝地风水渊源和由来。我们维新圣教学院是思县调经中的好地理，禅机山里处处是禅机。那我们维新圣教学院在老师的介绍之下，才发现原来也到处都是玄机。那我们可以知道到，我们易经大学跟学院呢，又更是共生共荣的一个存在。我们在正期班、师训班就读之后呢，更应该要来到我们维新圣教学院去洗练一下，像老祖师尊的炼丹采药、洗髓伐毛，去更洗练一下，就可以更上一层楼。这样也可以不辜负我们的师父混元禅师以及我们的王禅老祖师尊的一个大愿，就是希望我们可以贤能，进而达到养贤蓄才、正名育德、高尚其志、天下太平的宏愿。那在老师的介绍之下，也想跟老师想请老师稍微介绍我们关于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的一个推广教育终身学习大家学易经的这个课程，可以跟我们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吗？
1: 目前我接这个主任来以后啦，大致上因为这边就变成说我们现在有开的课程啦，
0: 对，
1: 大概第一个就易经方面的占卜学，我们请非常优秀的原部老师来教。那他不只只有讲占卜的实用易经以外，他还有开一个系辞传。那个是蛮深的，也生活化，那结合实用易经下去讲。那是非常好的。它可以深入到骨髓里面去哦，易经，然后再来，我们还有请这个圆普法师，圆普法师他来教一些，我们宗门里面的一些妙法补传，我们老祖传给我们的易经风水佛学以外，还加一个法仪，
0: 法仪，
1: 然后宗教法仪。比如说安神法仪啊，开工动土法仪，这当然很重要。
0: 对，
1: 因为你知道日子找好了，结果你不会用，要怎么用啊？随便用一用又没有礼貌啊，所以一定要有一定的法仪，要怎么写文书，要怎么禀，然后过程中他教授这些法仪来让。来进来学习的人可以得到更完整的一个有系统。在目前的教学上，然后再来呢，还有这一个，我们也这学期又找了一些元赫法师，元赫法师他来教悬空基本的概念。因为悬空，也许我们在课堂上，我们的易经大学老师都非常用心在教，可是有时候你上课的时候没有注意又过了，来这边你就跑不掉了，你要在教室里面你要好好的听，他就会从头到尾细细再讲。然后再来还有一个进阶的悬空哀心，
0: 进阶的
1: 悬空哀心正常要有四就是大概四个学期啦。以前我们请元辉法师在教的时候，他也是教四个学期。那未来我们会希望再开一个基本的阳宅风水，阳宅的风水概念，那个也很重要。小阳宅，师父传的小阳宅，这里是行局上的问题，这个最起码也要有两三个学期来教才教得完。为什么？我们要讲得很深。你光一看到以后，行局结合先后天八卦，你就知道这家人出什么事。再加上六星下去断，不用占卦，直接看就知道哪里出问题。那占卦是为了在印证，找解决方法有没有用。我们希望万无一失，所以阳宅这一块、悬空理气这一块都有。再来择日学这边，我们完全就是请元理法师结合生活化他的所有的现实的案例。那个有实证的案例他都拿出来分享给大家，那个不太容易。第一个你占卦还要会看，会看了以后还要会解，会解了以后还要办法解决，而且你找的日子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我们希望就是这样。目前的话 大致上学院这边。

0: 有拍的，我们请了这么多的老师，都是在教基本的这一块。那另外还请邱思婷老师，他来教这一块音乐方面的，有关音乐跟易经方面的结合的。当然他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音乐老师啦，不得非常难得，非常难得，因为他到国外去学修，愿意把他学的结合起来。未来我们还希望在建筑视图这一块，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圆觉法师可以再继续来再教，因为他是国内的权威，也是我们中门的荣耀，
1: 建筑学博士。
0: 这个都是我们的希望，大家一起把我们有可以学到的，我们愿意的，然后我们奉献给大家，不计较个人利害得失啦，
1: 了解。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瘟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0: 听了我们圆明法师的介绍，就可以知道我们的推广教育课程是非常的丰富多元，并且深入的研究啊教学的，并且我们也聘请了非常来自各地的优秀法师，有圆富法师、圆普法师、圆鹤法师、圆理法师，还有我们从国外就读回来的邱思婷老师，把我们每个课程呢都经营得非常的丰富且值得学习。想必同修听了也会非常想要来报名参加。那我们可以跟我们老师请教一下，我们这个推广教育的上课时间啊，它的报名方式是如何呢？可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1: 推广教育基本上就是我们有易经风水学院的官网上面，我们易经学院的电话，那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学院的电话来报名。好啊，也可以跟各个分寺道场的住持他们询问，好，那来报名。那我们上课的时间大概都是利用假日啊，
0: 假日，
1: 礼拜六、礼拜天，一学期会上九堂课，九个礼拜啦，一学期会九个礼拜，好，然后来上课，当然要完全配合我们易经大学，易经大学是母体，所以易经大学他们那边有活动，我们这边就会配合，好，所以时间上就是比较没有办法确认。有时候都会配合易经大学视讯班啊，我们要尊重，互相尊重，所以那边也好，这边也好，那学生就不会，因为都是同样宗门的，所以他们在那边上的也快乐，来这边上课更快乐，
0: 更快乐。
1: 当然这里面刚才忘了讲一个圆通法师，圆通法师的推广教育是目前我们最夯的
0: 哦，最夯的
1: 哦，因为他生活。生活化的一个阳宅风水，所以他会带大家到户外去实地参访，看风水。
0: 了解。
1: 那要很大的功力才有办法哦，所以他的课程里面一半会把学理讲得很清楚，然后一半的时间他就带大家去，比如说啊，这个寺庙怎么盖，啊，这个工厂怎么运作，啊，怎么开门，那个是非常难得的。那更要把握，更要把握，好，所以我们不仅结合理论，我们还实际操作，像现在。

0: 玄公爱心学圆鹤法师，他也会慢慢带大家去户外教学。
1: 嗯，
0: 然后圆卜法师的这个法仪，他也会人家要安宅入宅啊，要做一些法仪，他也会带学生出去。
1: 了解。
0: 哦，所以这个是非常难得的，大家要把握机会。
1: 了解，就非常殊胜且难能可贵的机会。那听了老师刚刚对于推广教育的精彩介绍，想必一定很多人想要来报名参加。那想跟老师请问一下，怎么样的人适合来报名我们的推广班就读呢？
0: 因为我们是宗教的，所以只要是我们义经大学初级班有读过，然后我们正级班也有在读的，我们都欢迎他来报名。
1: 了解，所以不论是初级班、正级班，还是我们中门的同修，都可以来报名参加。
0: 是的，
1: 了解，真是太棒了。
0: 好，
1: 听了圆明法师的介绍，让我们知道，如果想要来到学院就读的话呢，也有两条路可以供您选择。第一个呢，是我们的应用义经研究所。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推广教育终身学习的课程。那我们的上课时间呢，也像老师刚刚介绍的，是周末，然后为期9周的系统性深入学习的课程。啊，今天听了圆明法师的介绍，从学院的渊源到我们的推广教育的课程介绍，真的是丰富精彩，也非常欢迎大家显示同修积极的把握这个机会来报考。报考参加我们的研究生，也可以来报名我们的假日的我们的推广教育中心的课程。那我们再次谢谢我们的圆明法师。维新圣教学院是教育部立案的宗教研修学院，我们的使命不只是传承易经风水和宗教知识，更肩负了培养专业的人才的重任，并且要与现代的学术领域接轨。这条路充满着挑战，但维新圣教学院将持续的精进迈进，让宗教与教育相辅相成，共同开创更高的境界。维新圣教学院的教育工作还有许多值得深入了解的面向，我们期待由您的加入，欢迎义经大学的学员同修踊跃报名参加。报名询问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我们下次再见，阿弥陀佛。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及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道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迎各位观众朋友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您我的健康。在今天这个单元呢，我们讨论到了肌少症。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呢，肌肉不断的流失，如果再加上没有运动的习惯，恐怕会变成肌少症哦。肌少症不单单是我们的肌力向下降，而且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跟品质哦。所以啊，阿公阿嬷、爸爸爸妈妈们，请你们小心肌。在这个单元，我们邀请到我们亚洲大学附设医院复健科的主治医师吴欣怡医师。吴医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亚大附一，就是复健科吴医师。那今天很开心跟大家分享关于肌少症的议题。
0: 是，吴医师这个单元又邀请你来跟大家讨论肌少症。诶，这个名词在以前长辈的那个年代很少听到，反而是在这我们这个世代才常常听到这样的一个名词。
1: 是的，是的，我们以往的话比较会常听到的是骨质疏松嘛。
0: 嗯，
1: 对对。然后其实骨质疏松的病人很常合并有肌少症的问题。对，这两个其实是关联性是非常的密切的。那所以什么是肌少症呢？其实就顾名思义，肌少症就是肌肉缺乏嘛。
0: 嗯，
1: 对。那我们其实比较常可以想象的是说那种瘦骨如柴的病人。
0: 说林黛玉吗？
1: 就是那种很瘦骨如柴，一眼就会说诶，这个好像有肌少症了。对，但另外一种的话反而是说那种胖胖的、肉肉的，然后体重是高的，可是它的肌肉量是确实少的那一种形式，那一种叫做肌少型肥胖。
0: 哦，是
1: 这种反而是我们比较不会发现的。
0: 是，
1: 对，这种类型的话反而是比较不常发现的。那还有另外一种病人呢，他是属于肌少症的前期。肌少症的前期的意思就是说他的肌肉量呢还是正常的，可是他的肌力比较差，然后他的步态呢比较慢。
0: 嗯，
1: 这种的话我们就会被放在叫做力弱症，就是力气比较弱的那个症状。
0: 力弱症，
1: 对，它叫力弱症。所以其实我们这几个都是要去区分的，他们其实各有它的定义在。
0: 那在肌少症这件事情呢，大约会是怎样一个族群好发会在这样一个年龄层上面？
1: 一般我们的年龄层就是不外乎是高龄长者。
0: 嗯，
1: 高龄长者的话他们本身的肌纤维会流失，加上他们比较不会运动。
0: 嗯，
1: 所以他们肌力会下降，所以比较会容易有肌少症的问题。然后再来就是长时间不动的人，卧床的人。对，我们一般都会说我们一个礼拜不卧床的期间肌力会丧失多少呢？
0: 嗯，
1: 对，我们肌力会丧失大概 10%。
0: 这么多？
1: 对，所以其实长时间不动的时候你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它肌肉会萎缩，它肌肉会萎缩。对，所以其实只要一个礼拜不动，肌力就会掉 10% 了。
0: 哇，所以这样子换算下来呢，如果说我们要有良好的运动习惯，每一周每一天或者是一个定期都要有一个这样良好的习惯。
1: 所以啊，就是我们都会希望能够有适当的活动，就是尽量不要完全不动，完完全全都不要动。我们其实都要有适度的活动啊，不论是做一些伸展活动也好啊，或是我们去做一些原地的一些踩踏啊，就是慢走啊，就是快走都可以，都是一个蛮好的一个运动方式。
0: 是，在这样肌少症的部分呢，其实哦，有时候我们到了门诊也不知道我应该挂哪一科，我应该挂骨科呢，还是我应该要挂内科呢，复健科等等。所以

0: 一般判定一开始，我们都会寻求复健科来咨询嘛，医师。
1: 其实我们骨科、复健科或是一般老人科，其实我们都有在做一些肌少症的检测。对，这几个科其实都会有一些共通性，所以其实我觉得不论病人想要去挂哪一科，其实都可以得到蛮好的医疗照护。我们都会安排病人去在医院里面做一个很标。

0: 那我们就会请病人呢，我们坐着的姿势，然后膝盖呢是弯曲90度的时候呢，用量尺去测量我们的腿围，就是测量我们小腿肚最粗的这个位置。
1: 是。
0: 那一般我们男生的话呢，是大于34公分以上是正常的，那女生的话是大于33公分以上是正常的。那如果呢有比较小的话，那我们就会说这个可能有肌少症的问题，那我们就会建议去医院做检测。
1: 嗯，
0: 是。
1: 所以男生的话，我们来量是小腿最粗的那个环节，男生大于34公分，女生大于33公分。那如果身高不一样，这些也会有些调整吗？
0: 这些，因为它其实是一个还蛮通俗的一个测量方法，
1: 嗯。
0: 所以其实正规来说，我们都会希望到我们医院里面来做正式的检测。那在我们医院当中呢，有一个检测仪器叫做双能量 X 光的吸收仪，对，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标准的检测工具，它会去看我们的肌肉量，
1: 嗯，
0: 它会去看我们的肌肉量，然后也可以测我们的体脂肪，然后可以测我们的基础代谢率。对，所以它其实可以检，同时可以看到很多的一些表现，然后它也可以去检测我们的骨质密度。
1: 嗯，
0: 对，所以
1: 是。
0: 这个工具其实它比较好的地方是，它同时可以去看你有没有骨质疏松，然后也可以看你有没有肌少症。
1: 欢迎大家可以到医院来做一个健康检查，了解说我们的骨头状态、我们的肌肉状态现在到哪里了呢？那除了这样子的话，我们肌少症会不会有一些事项要注意的？
0: 我们的肌少症的部分的话，首先最大的就是低肌量，就是肌肉量比较差。对，这个的话，那它有它的标准在，就是如果是亚洲标准的话呢，男生的话是小于7，那女生的话是小于5.4，那后面有附单位。那接下来的话呢，下一个就是要去测它的肌力，它的肌力。那我们要怎么去测肌力的话呢？就是要去测握力。那我们一般的话，我们男生的握力的话是小于26，然后女生的话是小于18。那我自己其实也有去测握力，那
1: 是，
0: 我自己测起来的话是25，所以我比一个正常男生还
1: 哇，
0: 差哦。其实我比，对，其实我
1: 可以
0: 肌力
1: 跟
0: 没有，
1: 男生的一个那个力
0: 对
1: 量差
0: 对。
1: 不多。
0: 对，是的，然后再我们就是会去评估一下一个老年人他走路的步态。一般正常来说，步态会希望1秒可以0.8公尺。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天公初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闲事了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巡，永无灾。赞，天公初巡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然后，那如果它的步态的速度比较差的话，那我们也会就是用来评估肌少症的这个问题。所以其实它是有它的条件在，就是这三项当中呢，第一个一定要符合，然后再来第二或第三的话呢，就是我们会择一。那如果三项都符合的话呢，都有达到这个标准的话，就是比较严重的肌少症。
1: 哦，是，所以在这个三项，从肌肉的量呢，还有肌力呢，还有它的一个它的我们走路的步伐的速度，这些都可以来判定是不是有肌少症的这个预先的一个状况。那也会很好奇说，我们在肌少症可以怎样做一个治疗，或者是来一个恢复呢？
0: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图片，就是我们就是这个图片是一个握力器，就是其实现在在各处都还蛮普遍出现的。嘿，我们可以去测量我们的握力。嘿，因为我像我们刚刚说的，男生的话会希望26以上，那女生的话会希望18以上。所以也希望民众在家里，如果真的有好奇自己的握力多少的话，可以去做一个检测。
1: 感觉我自己家里也有诶，给长辈使用的。
0: 是的，那这个的话是我们在我们亚大医院它所做出来的这个双能量 X 光吸收仪所做出来的报告，就是可以看到呢，它的。

0: 肌肉含量啊，它的体脂肪啊，还有它的基础代谢率等等，它会是很清楚的看到身体的组成分析。那也会希望大家如果民众们有兴趣的话，可以来我们医院做一个检测。
1: 嗯，是。那除此之外，还有怎样的方式可以让我们来知道说肌少症我们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比如说在整个家庭的环境呢，或者是等等呢？
0: 其实因为我们在一个动作上面啊，动作表现上面，肌肉它扮演的是一个动态的稳定者。那比如说啊，韧带跟结缔组织它扮演的是一个静态的稳定者。所以当我们肌肉缺乏的时候呢，就会常常在我们动作上面会显示出它的稳定度不足。病人可能走路的时候会容易跌倒，会不平衡，会容易跌倒。这样的一些关系，然后再来就是肌少症的病人也很常有骨质疏松方面的问题，所以这两个其实就是这两个其实非常的密切相关，所以我们常常会看到说有病人啊，就是有一些骨科转过来骨折的病人给我，那他是会来做一个固定架的。那我常常就是一进来我就会猜说，哎呀妈，阿里给那里洗安诺啊，通常都是搏斗啦。对，他们通常都是跌倒造成的。通常老人家他们只要一跌倒，手一撑地就骨折了。对，就是我们等一下可以看到一些案例。其实一般老人家他们其实骨质很脆弱，他们只要一跌倒，手一撑就骨折了。我们等一下可以看一下我们的 X 光的表现。这是我们门诊上面最常看到的，这个地方是一个桡骨，就是手腕的桡骨。这个地方其实它这个界面是裂开的。这个界面它是裂开的，
1: 是，
0: 对，
1: 这个白白这一区这里，
0: 是的，它白白的绿圈是裂开的，然后这边也是，这边也是，它也是桡骨的地方呢，呈现骨折的，它这个地方骨头这边是有断裂的情况，所以这个其实都是很典型的老人家，然后一跌倒，然后手腕一撑，然后就骨折了。
1: 哇，这感觉就像我们的油条这样子一下就脆化的一个状态耶。
0: 是的，是的。
1: 那像这样子的话，后续的治疗也是需要花非常长的时间了。
0: 是的，因为老人家一骨折之后，他就开始会需要固定住，对，然后老人家基本上他不太会开刀了，那种八九十岁老人家大部分都不会走开刀的路，那我们就会拿一个手腕然后帮他固定这样子，一个手腕的一个腹膜帮他做固定，那他可能就会两三个月期间他就是都被固定住的，让他骨头可以就是愈合长回去。
1: 骨质疏松，然后肌少症等等都会很严重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如果一受伤的话，哇，真是需要一段很长的修复时间了。那我们还有可以怎样的方式可以减少肌少症的一个状况？比如说生活或者是饮食，我们的吴医师有没有给我们一个建议？
0: 因为其实肌少症目前是没有药医的，对，它其实没有任何的药物可以用在肌少症上面的治疗，所以我们一般都会希望从营养补充跟运动方面着手。这样子，然后营养补充的方面的话，因为肌肉它本身是蛋白质嘛，
1: 是，
0: 对，所以我们补充蛋白质就是关键。对，那我们要怎么补充蛋白质？我们一般都会抓一个65岁以上的老人家呢，他一个人每天他每公斤体重会抓1到1.2克的蛋白质。比如说我爸爸超过65岁了，对，他体重69公斤，那一天他就是要69公克的蛋白质。
1: 所以就是用体重直接乘以1到1.2，就是我们每天所需要摄取的蛋白质的量。
0: 对，就是一个65岁以上的老人家他所需要的蛋白质量。那他如果蛋白质量不足的话，那其实可以有一些补充一些比较氨基酸类的，比如说支链氨基酸。因为像我们很常听到的 BCAA，对，BCAA 它就是支链氨基酸，它含有白氨酸、还有异白氨酸跟缬氨酸这几个氨基酸，它对于肌肉的合成来说非常重要。所以有些病人会希望他可以适度的补充这些 BCAA，或是可以补充乳清蛋白。乳清蛋白它含有更多的多重的氨基酸。然后另外一种是我们医院里面也有在推广的，如果病患呢，就是 他比较不知道要服用什么样子的氨基酸的话，他也可以就是服用一个市面上的氨基酸的制品，那还有加上就是维生素 D3、这些其实他们都是蛮简易的话可以用来冲泡式的，然后做一个就是直接用喝的方式，对，这些其实都还蛮方便病人是服用的。
1: 对啊，讲到要吃什么喝什么，有时候就哇在烦恼长辈想说我每天都这样吃这吗，蛋白质要特别摄取，我要怎么去寻找，怎么来安排他们的三餐呢？
0: 对，哈哈，这个其实还是一个蛮困难的一个议题，就是我们要怎么安排就是一个老人家的一个三餐，因为他们很常老人家会觉得吃的没味道，对，他们可能吃的东西会比较重咸一点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老人家他们可能有肾脏的疾病，所以这时候啊他们的蛋白质摄取量其实也建议不要太多，一般我们刚刚是抓1到1.2，那如果老人家的肾脏疾病比较严重的话，我们一般会建议抓大概就是我们会抓在0.7就好了，
1: 0.7克乘以我们的体重，
0: 对，乘以我们体重，这是他一天的这个蛋白质的量，
1: 是，
0: 所以其实还是要依照他的肾脏的疾病啊，就是去做一个调整，
1: 是，这是非常受用的。如果家里的长辈呢身体健康状况是很正常的话，我们就可以用乘以一乘以体重来作为一个基准，如果说长辈的身体状况如果跟平常不一样，我们欢迎来询问我们的专业的医师。那在这边之外呢，还有在生活上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吴医师？
0: 生活上面老人家就是要尽量减少跌倒啦，对啊，虽然跌倒平衡它跟很多因素相关，除了肌少症之外啊，也跟眼睛啊，比如说视觉的回馈啊，跟前听觉啊，就是平衡感啊，或是跟本体感觉都有关系，但是其实肌少本身还是我们还是需要去正视肌少这个问题。
2: 禅机生维新圣教院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苑里镇苑坑里苑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9，0378566699。

0: 但常常也会跟朋友之间说，哎，你今天要去哪里？我今天要去复健。啊，明明都已经很年轻去复健哦，原来也是去运动，把运动当做复健，复健当做运动来相辅相成。
1: 是的，是的。那我们等一下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最常见在门诊当中教老人家的一些运动。
0: 好的。
1: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说，一般我们会用一个弹力带呢，用踩的，或是绑在一个椅子上面，然后这时候我们的另外一只脚的话，弹力带绑在脚踝的地方，然后我们直接从膝盖弯曲的位置呢往前延伸，这是在训练我们大腿前侧的这一条肌肉，这条就是股四头肌这条肌肉，因为老人家的跌倒呢，他其实训练股四头肌会对于他的肌力的帮助会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一般就是会用弹力带的方式去做训练。
0: 所以这是两种的方式，一个是绑在脚上，用另外一只脚踩着，然后去训练我们这一只脚的一个肌力度喽。
1: 是的，对。然后另外一种方式，它是把这个弹力带绑在就是椅子上面，然后去训练他右脚的这个大腿前侧的肌力。这两种方式都可以。
0: 这非常轻松简单，在家里就可以让我们长辈一起来运动的这个一个方式诶，所以这样的一个弹力带不是一般的毛巾哈，医师。
1: 哦，对对，一般我们还是会希望用弹力带会比较好，因为毛巾它少了一些伸展性，对，我们一般还是会建议弹力带的方式去做拉伸会比较适合。然后市面上其实弹力带的也蛮多的，可以选择比较轻量的弹力带就好了，对长辈来说也不会这么的困难。
0: 好，那另外呢，还有在一些运动上面呢，也都很推荐大家平常在家里可以来做一个伸展的活动。那肌少症这件事情，想问吴医师，它会造成死亡吗？我觉得这是非常需要严肃来看待。那很多症状不是一天会造成这样的一个结果。
1: 肌少症哦，就是如果病人是长期卧床的病人，因为我们刚刚提到说一周就会减轻到10%的肌力了，那甚至2到4周的时间的话，它肌力下降到50%了，所以我们一般就会希望我们的床边的复健运动可以开始介入了，会希望病人呢，就是我们一般会帮他做一些床边的一些被动性的运动，或是带一点主动性的运动去延缓它肌肉的这个流失。
0: 那吴医师有没有推荐几个在床上能够方便运动的一个姿势？那有的长辈其实因为碍于可能脚不舒服等等，变相的都不愿意下床，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对，如果长辈他们想要在床上面做一些简单的运动的话，我还蛮推荐他们做一个桥式的运动。对，桥式意思就是在瑜伽里面是抬屁股。是，就是抬屁股，他其实整个人躺着，然后屁股往上抬高，哎，这样其实就有助于他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训练。对，他其实他们最简单的方法的话，就是在床上抬屁股。
0: 就是躺在床上，我们的脚要弯曲吗？
1: 哦，我们的脚的话会立，就脚会呈现弯曲，然后立在床面上，然后这个时候呢，往屁股往上抬，让我们的臀部往上抬，去训练他的一些臀肌跟核心。然后或者是呢，会请病人呢，就是躺着的时候，然后脚往上摆，这时候也可以训练他一些大腿的力气，然后跟肚子的力气。
0: 哦，就很单纯，只要躺在床上，我们两只脚交互的往上抬的方式就可以改善了。
1: 对，他只要交互往上抬，那我会希望就是做一个停留，往上抬高之后，我们停留个10秒到20秒，然后再放下去。对，这时候不可以训练到我们的核心的肌群，然后再换另外一边。因为其实对于教老人家的话，不要太困难，就尽量越简单越好这样。所以我一般就会教，希望他们可以抬屁股，或是做那个脚步的一个抬伸的训练。
0: 而且呢，如果说要跟着长辈一起做，我们自己也可以一起做这样的运动，来借由这样的互动方式，跟我们长辈的亲子关系更紧密。那如果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现在你躺着的话，赶快伸展一下，不要让肌少症找到你们哦。在这个单元里面，要请吴医师最后来叮咛我们观众朋友。无论是在肌少症或者是骨骼上面的一个状况，如果 及早发现、及早治疗，也及早复健。请吴医师叮咛大家。
1: 就希望大家啊，就是如果有一些骨骼疏松的一些疑虑的话，或者是肌少症上面的话，有一些更想要知道的地方，都欢迎大家可以来到医院里面做一个检测。就是我们医院当中有很正规的工具可以去确诊说，诶，有没有肌少症的这个问题，或者是有没有骨质疏松的这个疾病。那我们可以及早的去投入一些药物啊，然后或是教民众做更多的伸展的运动，然后可以去减少这方面未来的一些可能会减少相关的一些问题出现这样子。
0: 是，那今天非常高兴呢，可以邀请到我们亚洲大学附属医院的复健科我们的吴医师来到现场，谢谢吴医师。
1: 谢谢。
0: 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赶快站起来一起伸展运动，我们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大家学易经，免费的风水学讲座在彰兴，9月13日起，一直到11月8日，期间每周日下午2点到4点，在台北市文山区宝仪路76号木栅吉应庙。难得的机缘，学到保家平安的妙法，欢迎参加。询问电话：0933-889-745，0933-889-745。
0: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竹北一心道场住持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贤士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贤士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助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生，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一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你我的健康。今天的单元呢，是要跟大家谈到掉发。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这个经验，就是可能梳个头发、洗个头，哇，头发掉满地，觉得非常焦虑跟惊恐。为什么头发会一直掉呢？也担心会不会头发就这样长不回来了。啊，也有尝试过很多商品或者是偏方等等。如果呢是家族遗传哦，那我们是不是就该认命呢？所以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呢，特别邀请到我们的专业医师来跟大家聊聊这个部分该怎么办。那就让我们来欢迎亚洲大学附属医院外科部皮肤科的沈冠宇沈医师。沈医师你好。
1: 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亚大附一皮肤科沈冠宇医师。对，然后今天很开心可以趁这个机会跟大家来聊聊，就是令人困扰的落发的问题。
0: 是真的，沈医师，今天呢，我在准备这个题目的时候，就觉得这根本是我们现在中年人，哎，也不止哦，很多人都会遇到的一个困扰问题。想问说呢，掉发为什么会有掉发这样的一个原因呢？
1: 应该说掉头发这个过程呢，是每一天都在进行的。
0: 每天。
1: 对，正常来说呢，一天大概掉100根都是正常。对，但是呢，有的时候会有过多的掉发的情况啦，但是掉发的原因非常的多，就像最常见的雄性秃啦，或者是休止期落发啦，然后或者是一些圆形秃，这个等一下有机会都会跟大家做介绍。
0: 是
1: 啊，不同的族群哦，男生、女生、中年人或者是小朋友，他们常见的落发的原因也都不太一样。对，所以落发其实是需要仔细去看它是什么原因，然后对症下药才有比较好的治疗方式。
0: 所以像落发算是我们正常的新陈代谢了。
1: 对，因为正常来说呢，我们90%的头发都是所谓的生长期，生长期的头发就是它会一直留在我们的头皮上，然后每个月大概长长1公分，然后有10%呢，就是所谓的休止期。一旦进入这个休止期的落发的时期呢，大概再过1到2个月，头发就会慢慢的脱落。
0: 嗯，这样子感觉，就是我们常常会发生，然后但是呢，我们比较焦虑的是怎样算是异常的落发？那我们每天的量大概是100根，医师你刚刚提到还有怎样的一个判断是知道说哎，我是不是该看医生了？
1: OK， 因为我们说正常人可能100根以内是正常嘛，但是我们不可能一天24小时都在数我到底掉多少头发所以有一些比较简单的方式就是提供给大家。首先呢，就像是我们假设在洗头的时候，
0: 是
1: 我们就在我们的排水孔放一个滤网，现在都有那种排水孔的滤网。然后我们洗完头，如果真的有超过100根，大概正常人大概是50根左右，但是如果超过50根，甚至接近100根这个数字，我们就认为说这个落发是过多的。然后再来就是呢，我们睡觉啊，睡一觉起来，我们看一下我们枕头上，枕头上如果残余的落发，有超过30根以上。就睡一觉就超过30根，其实就有点偏多了。另外如果要再严格一点呢，我们可以用那种宽齿梳，比较宽的梳子，从后面往前梳，这样连续梳个60秒。
0: 是，
1: 然后我们去看，如果正常人大概如果你超过50根的话，就有点多了啦。你可以连续梳个3天来平均一下。所以这3种简单的方式可以稍微来评估一下我们的落发到底是不是过多。但如果从外观上很明显就看到发际线有一些变化，或者是从头顶就看到头顶变得比较稀疏，那就是比较可能就是一个很明显的落发
0: 了。但是像男生女生落发的原因是不是有点不一样？因为连我自己就是生完小朋友就发现，哇，落发落到那个我的排水管那个排水口都已经堵塞淹水了。
1: 对，像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好了，男生最常见的落发就是所谓的雄性秃。雄性秃这个其实很多人都会经历过了，因为大部分的雄性秃都是跟家族遗传有关。然后呢，其实稍微问一下长辈，不管是男生跟女生的长辈，或多或少都有可能会有头发比较少 的家人，像是什么地中海啦，甚至有一些整个前额都上去了，变成有点像清朝人那种感觉。
0: 是，
1: 对啊，这个就是典型的雄性秃。然后雄性秃的典型表现呢，就是一开始它会从前额的发线，就是像

0: 美人尖这样往上凸，凸上去之后呢，同时有可能会在头顶的地方，就像是合同的那个圆盘一样哈，头顶的地方也会变得比较稀疏。然后呢，随着越来越严重哈，我们严重程度可以分成1到7级。随着越来越严重之后呢，前额发线甚至会直接后退到跟头顶直接接在一起哈，就是有点像清朝人这样，前面都光光的哈。但是基本上呢，在我们耳朵的上面，跟我们睡觉的这个整夜的地方的头发，都是最晚会被影响到的。啊，另外呢，像是雄性秃，它的特别的表现就是它头发变得比较细。
1: 比较细也是一
0: 对，
1: 个指标，
0: 对，变得比较细，你自己摸都觉得头发变得比较细。然
1: 是。
0: 后我们在皮肤科会有专门的仪器哦，可以去评估，真的头发会所谓的细发的比例会大幅的上升。这
1: 是。
0: 个就是典型的雄性秃了哈。以前大概是中年这个时间，但是随着现在可能环境荷尔蒙等等的关系，有一些其实大学生、高中生就有因为雄性秃来就诊的病患者也是越来越多。
1: 这么年轻，
0: 对，这个趋势是有点往年轻化的趋势了。
1: 所以这是男生的部分，连我家老公，我们家师兄呢，他说他自己以前都希望那个美发师帮忙头发打薄，但是渐渐的有一天，美发师跟他说："哎，先生，你不用打薄了，你的头发已经看到头皮了。"这也是很年轻的时候就发生的事情。
0: 对呀，对呀，然后接下来我们提到女生哈，女生的落发呢，最常见的就是所谓的休止期落发。我们刚刚有提到哈，一般是只有10% 会是休止期的状况，但是呢，当身体遭受压力的时候，压力包含什么呢？像是生产后，或者是有一个经历了一个手术，或者是有一些人他就是为了减重哈，所以就是刻意的，就是有挑一些食物吃。然后在可能在半年内，它就掉了很多公斤哈。然后再来就是说，它本身营养元素的缺乏，缺铁、缺锌或者是缺一些蛋白的部分，都有可能导致落发。然后接下来呢，有一些甲状腺的疾病，不管是甲状腺亢进或者是低下，或者是一些自体免疫的疾病等等哈，都有可能会导致身体遭受一个压力啦，包括心理的压力都有可能。会让我们的休止期的数量大幅的上升，所以在遭受压力过后的2、3个月开始掉发，这个我们称呼它为休止期落发。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神冈正笃易经风水学初级七班，115年11月4日开课，每星期三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神冈区正笃里和睦路一段42号。报名电话：0932669403，0932669403。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0: 然后女生最常见的就是生产，哦，生
1: 是。
0: 产，因为除了生产是个压力以外呢，我们在怀孕的过程，其实身体会分泌很多的雌激素，这个雌激素其实是会保护我们的头发，它就是在生产怀孕过程中都没有掉发，但是一旦生产完之后，我们身体的雌激素开始下降，这个时候就留不住那些头发了，就会开始觉得产后大量的掉发，这些都是一个现象啊。然后再来，女生其实每一个月都会因为月经的关系，可能会需要会流失一些铁质，所以有一些女生然后停经前的女生常常落发，我们去检查都有可能有一个缺铁性贫血的状况。然后再来呢，就是女生其实也是有可能会有雄性秃的哦。对，虽然说是雄性秃，但是女性也有雄性秃。有一些就是跟家族基因有关，然后或者是有一些患者本身有多囊性卵巢等等，身体的雄性素是比较高的，然后再来他可能有在吃一些口服的避孕药等等，都有可能会导致我们就出现一些雄性秃的表现。女生的雄性秃比较特别，它并不是前额发线的上升，它是从中央看上去，它的分线会变得比较宽，对。
1: 但是在分线宽的时候呢，也会连我们自己有遇到这个问题，会觉得发线怎么越分越明显了？这也算是有一点雄性秃的
0: 对，
1: 状
0: 这其
1: 况
0: 实
1: 吗？
0: 是女生雄性秃的典型的表现。
1: 哦，所以大家可以检测一下，会不会有可能有这种情况？这也往往有可能是年纪或者是营养生活压力造成的。
0: 然后再来提到一个比较特别的，叫做在一些小朋友， 或者是在国高中这个时期，其实有可能会掉发。这种掉发叫做圆形秃，就是俗称的鬼剃头。对啊，鬼剃头它就是不同的原因哈。身体它是一种自体免疫疾病，我们身体自己的免疫细胞把我们的毛囊当成坏人，所以自己攻击自己的毛囊，导致毛囊开始脱落。
1: 可能就在头发的某一个区块就开始
0: 它会像是，
1: 秃。
0: 它会出现一些边界非常规则，一圈一圈的，就像是名字一样，圆形图，它就是一圈一圈，这边一圈，这边一圈，然后它的整个病程是不好预估它的病程的，因为它有可能这一圈的头发长出来之后，又在别的地方又开始掉，就像麦田圈一样，一直跑出来，所以就是俗称的鬼剃头，它其实是一种自体免疫的疾病。
1: 是，像刚刚提到这么多的一个落发的原因，通常呢，来到医院诊所来求诊的患者呢，大部分会是哪一种情况会比较多？
0: 其实都蛮多的，对啊，雄性秃的比例蛮高的，但是休止期落发也不少，所以我们都必须要透过很详细的问诊，你们经历过什么样的事情，甚至必要时我们会加上抽血的检查，然后还要配合一些皮肤镜的一些，我们有些特殊的仪器可以来看我们的这些毛发，然后如果真的是一些比较特别的状况，甚至可以做一个皮肤切片，我们直接将整个毛囊到显微镜下去看它发生了什么事情。
1: 是。那通常呢，大家就会很欢乐啊，可能不知道怎么治疗，或者是在治疗之前呢，会用一些偏方，因为以前学生时代有听说可以用那个什么，我们的避孕药来阻止掉发等等的一些偏方，我们就很好奇，我们该怎么治疗落发这件事情。
0: 说到治疗哈，就像我一开始开头跟大家分享的哈，要先找出原因啊，对啊，知道原因之后再对症下药啊。当然，如果假设是像是雄性秃这个主要的原因是来自于基因跟遗传，我们不可能回到过去去逆转我们的基因，所以我们的治疗方面呢，就是会有一些口服跟外用的药物。外用的药物呢，就是会建议要使用目前有卫福部核可的一个成分叫 minoxidil 这个成分啊，哈，这种生发液是比较有实证的效果。另外呢，口服的部分呢，有一些跟荷尔蒙相关的药物，像是柔沛或者是一些泌尿通、洛宁定之类的，这些都是有一些科学基础在的药物，我们可以一起使用。但是治疗相对都是要比较长期的哈，一旦中间停止治疗，可能落发就会开始再跑出来。对，这个是雄性秃比较令人困扰的地方。
1: 这也很考验我们的患者的耐心了。
0: 对啊，对。然后再来呢，如果是休止期落发，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哈，身体真的有一些压力，或者经过我们的检测，它真的有一些缺乏一些像是营养元素啦，或者是有一些贫血的状况，我们就去校正这个问题。或者是甲状腺有一些疾病，我们就治疗好原本的这个疾病。就会减少我们的落发，缺什么就补什么，有什么压力就减轻什么压力。这个是休止期落发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部分。
1: 是。
0: 然后刚刚有提到，像是圆形秃啦，哈，鬼剃头，它是自体免疫的问题，所以呢，它的根本的原因我们要控制好这个错乱的免疫军队，我们必须要有一些免疫抑制的药物，可能会有一些外用的，甚至会有一些注射到头皮的一些类固醇。然后再来呢，如果真的是我们根据他的年纪跟他的严重程度有不同的治疗，对啊，甚至如果在一些比较大型的医院，还有一些紫外光的机器，然后有一些可以替代掉口服类固醇比较长期可以吃的免疫抑制剂。另外呢，现在随着医疗的科技的发达，有越来越多新的针对就是更精准的免疫的治疗，对，有一些小分子的药物，对，它也可以帮助我们就是 block 掉这个。终止掉这个错乱的免疫的情况，这样，
1: 是，那这个药物呢，它算是用注射的方式，还是用口服的方式
0: 目
1: 呢？
0: 前有拿到适应症的药物都是口服的，
1: 都
0: 这个
1: 是。
0: 叫小分子的药物，像 Livflora 这种，就是特别的一些免疫的一些小分子药物。
1: 是，刚刚沈医师也有提到说，甲状腺的一个疾病状况也会影响落发，为什么会是有这样的一个相关性呢？
0: 因为甲状腺它本身这种新陈代谢的问题，它就是全身性的。然后我们的毛囊呢，其实它是非常敏感的细胞，它其实每一天都在做变化，所以相对来说，它很容易受到这些荷尔蒙的改变而受到影响。但不管是甲状腺过高或过低，都有落发的现象。
1: 是。

0: 是，所以一旦呢，我们有发现这种状况的时候，就赶快先来跟医师来询问、来就诊。那刚刚沈医师有提到说，哦，营养不够的时候也有可能造成落发，那我们要怎么吃呢？有没有一个指标或者是方向？尤其呢，在减肥的朋友们，落发会更严重。
1: 基本上呢，饮食均衡啊，饮食均衡是对任何的皮肤的疾病都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有几个营养元素是我们要特别注重的哈，像铁，要怎么补
0: 铁
1: 充
0: 质。
1: 铁，就是要多吃一些像是牛肉或者是深绿色的蔬菜。另外呢，像锌的话呢，补充来说就是一般的海鲜，哦，一些蚌壳类啦，或者是一些蛤蜊之类的这些食物，
0: 是。
1: 可以补充锌。然后再来呢，有一些生物素叫做维他命 B7，哦，这个的话，可能必须要透过一些像是牛奶啦，或者是一些谷物、坚果、腰果这一类来做补充。另外呢，维他命 C 也是很重要的哈，要有一个漂亮的皮肤或者是一个柔顺的头发，都必须要补充维他命 C。所以高维他命 C 的食物包含像是芭乐或者是樱桃啦，或者是花椰菜这一类的食物。不仅有高维他命 C，它还有很高的抗氧化的能力，对，也可以减少我们头皮的一些氧化的压力。再来呢，就是我们还是要补充一些好的蛋白质，好，像是我们有一些鱼类啦，或者是像鲑鱼啦，或者是一些鸡肉，这些都是属于蛮好的蛋白质，也可以增加我们的角蛋白的成生啊。角蛋白本身就是头发的主要的元素，所以做好这几样营养元素的补充，对于落发。或者是要照顾头发来说是很重要的。
0: 是，但是在我们的公司同事呢，近期有几位同事们呢，努力的在瘦身。那我也很好奇说，哎，你瘦身不是也会有相对替代的饮食去做一个补充吗？怎么会反而我看到他们的时候，怎么近期落发严重？但是以往呢，像这种方向呢，有没有建议的量让他们来做一个摄取？
1: 就营养的补充来说呢，基本上，因为健身的患者他可能就是强调他就是不吃淀粉，然后很大量的蛋白，
0: 是。
1: 对，但是呢，基本上都还是要均衡啦。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梵寺将于国历115年10月28日至11月1日举办观世音菩萨暨药师琉璃光如来圣诞起见祈安消灾超度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慈悲三昧水忏、斋天科仪、瑜伽咽口、施食药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71-9号，询问电话0359256699。

0: 基本上，因为健身的患者，他可能就是强调他就是不吃淀粉，然后很大量
1: 嗯，
0: 的蛋白，
1: 是。
0: 对，但是呢，基本上都还是要均衡啦。对，我觉得达到均衡的量，这个是很重要的，并没有说一定要说这么严格，吃几颗拳头这个分量，我们生活还是得过嘛。但
1: 对，
0: 是就记住就是均衡，
1: 均衡
0: 对，
1: 这
0: 不
1: 个
0: 要
1: 部
0: 就
1: 分。
0: 是有些东西都不吃，然后专吃某一些食物这样。
1: 嗯，不能只专攻蛋白质这件事情就会太偏颇了，所以维他命 C 啊、水果啊、蔬菜类、深色蔬菜也是要多摄取了，对不对？那也会想问说，医师，就是我们在整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吃的、生活等等，还有用品，洗发精琳琅满目，每一瓶都看起来写得很厉害，有没有什么原则让我们可以来做选择我们相关的东西？
0: 其实呢，洗发精这件事情，因为它，因为它的成分太多了，然后我们并没有很专精，一定会推荐患者一定要用哪一种洗发精。但是重点来说，就是适合自己的。
1: 嗯，
0: 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说，假设你是中性的，或者是偏油性的头发，或者说你平常上班或者就会需要用到一些造型品。一些发蜡啦，或者是一些护发的东西的话呢，建议你就要用清洁力稍微强一点的洗发精哦。基本上呢，它会压出来的感觉会比较稀，比较透明。
1: 比较
0: 对，
1: 稀、比较透明
0: 这
1: 的，
0: 种的洗发精，它的清洁力稍微是比较强的，
1: 嗯。
0: 但是重点还是不要过度清洗。

0: 洗干净就好了，不要说哦，我一天洗个3、4次，哦，这样其实毛囊反而会有点受伤。再来，如果你的头发本身是偏干的，哦，就是基本上不怎么出油，但是呢，再加上可能已经有做很多次的烫发、染发，就是有一些化合化学的物品在使用在头皮上的时候，会建议使用比较就是温和的产品。相对来说，它挤出来会比较不透明、浊浊的，然后有点稠稠的，因为它会加上一些珠光剂啦，或者是一些润湿的一些效果。对，但是整体而言呢，洗发精就是要洗得舒服啊。你大概买一款新的洗发精，大概洗个2个礼拜，真的觉得不舒服就不要硬用了，它不一定适合自己。对，对啊，
1: 所
0: 当
1: 以
0: 然就是适当的清洁就好，也不用过度的清洗啊。
1: 是。所以这个的大原则呢，来选择自己适合的。刚刚也有提到说，那个我们如果比较油性，可以选择比较透明性的洗发精来做一个清洁。那在那么多的一个患者病例当中，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患者的一个病例来可以跟大家分享？比如说在头发的部分，他们是怎么治疗的一个过程？
0: 就治疗头发来说呢，常常我们就是患者来都会很紧张，对呀，我头发一直掉，一直掉，但是他就应该说女生患者会比较在意自己的头发了哈，在治疗的期间呢，其实不管怎么治，他都觉得他的掉发很多，但是家人来看觉得还好，对，但是我们就是有的时候就是要比较放松一点。因为压力确实也会导致头发就是压力上升嘛，
1: 压
0: 我
1: 力的
0: 们
1: 情况。
0: 头发本来就会比较，应该说我们压力一旦上升，就像是压力上升，或者是我们常常熬夜这一类的患者，我们身体的压力荷尔蒙就是皮质醇就会上升，皮质醇一旦上升呢，就会有一些像是雄性素啦，这些都会比较容易都会上升了，然后再来呢，就是有的时候虽然说我们抽血不是每一个患者都一定可以从抽血这件事情得到一个结论。对啊，有的他可能就是抽血出来都很正常，但是呢，我们一般的头发的护理，然后说实在的也不用太担心，因为我们在看落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去看它毛囊还在不在，因为我们简单可以分成毛囊还在的，我们叫做非疤痕性的落发，不管是什么原因，它毛囊还在，它最终都会长回来。好像我们刚才提到的雄性秃，或者是休止期落发，或者是圆形秃，在早期基本上他们的毛囊都还在，只要我们有在治疗的情况下，最终都会长出来。好，但是因为它时间真的比较慢，我们刚才提到了1个月长长一
1: 一
0: 公
1: 公
0: 分，
1: 分而
0: 对，
1: 已。
0: 其实它不会说治疗几个礼拜你就整个都恢复成以前的巅峰时期啊，对，这个是第一件事情心情要放宽，然后要跟它和平共处。然后不用每一天都来数头发啦。有的患者一来看诊就拿好几袋头发给我啊，这是我昨天掉的，这是我前天掉的，这是我
1: 特
0: 大
1: 别
0: 前天掉的，他都
1: 收
0: 会
1: 集
0: 收集
1: 起
0: 起来，
1: 来量，
0: 然后就一头一头晾在我的看诊桌上这样。对，我跟他说
1: 哇，
0: 不用这么紧张，对，不需要，给他一点时间。然后再来呢，就是有一些生活作息啦，像是抽烟，有一些雄性秃的患者他可能。也是大烟枪了一天可能要抽到2包40支。我跟他说你要减少一点因为抽烟本身的尼古丁的成分也会让就是血管收缩，血管收缩呢，我们头皮的供氧量、供血量它也会下降。我们头皮不够营养，我们一个田如果没有肥沃的水源的话，其实它也不会长得好了。对，所以抽烟的部分会建议也是要尽量能减就减了
1: 节制一
0: 对，
1: 点，
0: 节制一点，然后再来饮食的部分，其实也不要吃太多的糖，就是太甜，或者是太过油腻、太过辛辣的食物，因为它也会导致我们身体有一些荷尔蒙的变化，像是一些胰岛素的一些分子，这是胰岛素，这是比较细微的部分胰岛素的分子它也会增加我们身体的雄性素的一个表现，所以规律的运动，然后放松心情。另外就是不要抽烟，然后规则就是均衡的饮食，都对维持头发来说是很重要的啦。
1: 我们三千烦恼丝呢，每天都是为了这三千烦恼丝在烦恼。

0: 但是如果说落发太多一些些，就很明显能够感觉到了，那也会很在意，想说那如果真的已经迈入开始落发较多的一个朋友们，他们平常能够在怎样的一个保健呢？还是说再多注意哪些方向，可以来给大家信心一下？
1: 基本上呢，吼，就是刚刚提到的那些日常生活作息非常的重要。然后再补充一些，就是假设平常上班就需要绑马尾的女生，哦，不要绑太紧哈，有时候过度的拉扯也是一个压力。再来呢，你梳子不要用那种太密的、太
0: 不要
1: 细的，
0: 太密
1: 就是一
0: 啊！
1: 直这样拉哈，其实也是一个拉力啊。我们尽量用宽齿一点的，
0: 宽
1: 就
0: 的，
1: 是有梳到就好了，这样。然后有一些患者会问说：“那我洗头什么时候洗？我洗头要不要吹干？”
0: 是，
1: 对啊，说实在的，并没有一定说哪一个时间洗对头发最好。我觉得洗得干净就好，但是遵循一个原则，就是让头皮在健康的状态。所以呢，我还是会建议，就是大概要吹啦，要吹头发，然后用中低温，然后大概适当的距离，不要烫伤，就是把它吹干就好了。
0: 所以头发还是要吹干的原则，对不对？
1: 对，就是有的时候潮湿哈闷了，其实也会让毛囊有点阻塞。对对对，
0: 是。那我去美发店的时候呢，也本来想说啊，好热哦，那是美发师，你不要把我吹太干。但是也回馈到一个原则是说，好像不要吹干的话，比较容易落发这个一个因素。医师您，
1: 当然也不是说头发吹不吹干就会决定落发啦，因为落发的原因其实还是很多。
0: 是。
1: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让头皮保持在一个健康的状态，就是你也不要太湿啦。如果一点点湿湿的，说实在的，其实也没关系啦。对，就是有点舒服的感觉，这样就好。但是不要刻意让它，就是一定要让它从湿的到自己自然晾干，这样感觉就是头皮一直太潮湿的状态。
0: 是。那在综合前面这么多原则，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每一位观众朋友对于头发的问题呢，能够顺利的解决。这一集先非常谢谢我们的沈医师来到节目现场。也谢谢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险》，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1: 拜拜。
2: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

0: 大家好，我是愿力道场主持严佑法师，奉黄禅老祖天命，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生，弘扬易经风水妙法。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愿你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世服务，为信众祈福及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级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欢迎大家来愿力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各位十方圣知识，各位圣贤大德，各位参加听经闻法、莲座上、各圣宗亲、历代祖先救贤之主，各位累劫万亲祭主，各位无缘诸事英灵，及各位家中的第几主，阿弥陀佛。还未开始前，请大家咱共同来赞扬赞记王禅老祖的赞记。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释迦牟尼弟子，咱直接继续过来讲解《易经》心法。顶节呢，讲解地天，有天一定爱有地，有地必须都有天。有万物必须要爱有一个阳光来滋润。有阳光，咱的万物都有法度生长。那么天地之间呢，有五种的气：金、木、水、火、土。水、火、木、金、土五种的气，在咱的天顶甲地球中间呢，在循环。有五行五种的气在这里运转，在流行着。咱的万物、万生的，才有法度成长。咱每个人的思想。嘛是有天有地，就是有阴有阳，有善有恶。在善恶之间呢，善恶中间呢，必定有五种的心境。在咱的人世间，甲咱的思想之间啦。所以啊，咱天地间的万生万物啊，是安怎来呢？是对天对地。所以有天有地，才有万物。那无天无地，就无万物。万物包括人，嘛是万物之一。动物，鸟啊、精神啊、树啊、花草、水、石头、土，种种嘛是拢万物之一啊。所以有天有地，都有万物。那么最有天有地以后呢，咱万物已经都生了。有生了，就是开始刷了，要安怎呢？咱就爱开发、开垦、培养，爱培养。那么第三个卦呢？第一个卦乾为天，第二个卦坤为地，第三个卦呢，就是水雷遁啦，水雷遁。那么咱直接要讲《易经》应用的生活上的要领，就是讲咧，这卦咧，叫做水雷遁。水雷遁呢，咱假使讲。现在咱要卜一件代志，还是问我啊？我今日要去倒位会顺时无？还是要今日要做一件代志？安尼对唔对？现在讲啊，我今日要处理这件代志，要决定啊，已经决定啊，发觉个爱唔对去啊，违背我的能力，违背我的立场，违背大家的立场，违背着互相相关照的立场啊。失去中道的立场，咱要究竟要如何来排解？要如何处理？所以咱就告诉咱呢，卜一下卦嘞，占一下卦，请圣贤来给咱圣师指示啊。这个用易经易这卦嘞来给咱指示啊。也是啊，咱卜着一卦嘞是水雷遁，水雷遁嘞面顶是面顶是坎，面顶是坎卦。下面是震卦，下面是震，上坎下震，坎就为水，这震就为雷，震就为雷，所以这个水雷遁啊，咱各位注意看面顶坎就是坎中脘相边。

相关是声明是虚的，中央是满的，含中满，下骹咧晋央仪吼，咱盘吼盘咧，卡袂吼盘咧吼。啊，那么比如讲，哎，现在我看一个要做个工作，爱看一个碗，一个碗内底咧有滴一个水，你免挂面布啊，直接快，我迄个水率吨啊。

0: 水，啊有水哦，迄个水里蹲，啊水里蹲了有当时，哎，哇，内底有虾物件呢，拄五粒豆啊，内底豆啊有五粒，冻伫第五熬，或者冻伫第五诶，或者冻伫第五熬，韩国第五熬咧，第五空间震动起啊，好，那么咱就看第五熬，啊咧解说。啊，食是，咱那个啊，内底一只豆啊，啊，食是只豆，就是葱头，冻葱头，只豆，啊是一个物件，啊一批肉啊，拢是叫做冻葱头。葱头呢，咱先来看咧水里蹲啊，水里蹲挂，上坎下井下井，好，那解释就是。明牙、明月、万物、万物，开始有万物以后咧，吼、哦，开始就出现啊，吼、哦，出现咧，充满生的困难，充满生的困难。水里蹲啊，确实的，咱若放到水里蹲一件代志，那开始就爱拍个球咯。水里蹲另外一个怪名叫拍个球，卵死无头。咱你看，咱做妈妈的。好做爸爸，第一个做爸爸妈妈，一个囡仔生出来了以后吼，确实拍个球，毋知要安怎饲。我都有经验啊，生第一个出来系啊，这囡仔毋知要安怎饲，经验就开始，拢无经验，较早拢在互饲，吼、哦，啊，这后尾饲人，吼、哦，这个学问啊，说水里蹲。那么这囡仔来，一旦万物生出来了，充满着生的困难，啥困难呢？出世出来，你要得面对着这个。食的问题、破病问题、会老的问题，尤其呢，咱都生出来了嘞，吼、哦，较脆弱，吼、哦，性命较脆、较脆，吼、哦，尿尿无注意啦，面只花盖的都卡巴死翘翘，洗身躯嘞，像讲可能都面瘫啊嘞，无想着电脑啊卡的卡巴死翘翘，这嘴里都很充满着，是这个生的困难，好、哦，那么一旦呢，咱还无有囡仔。兄弟之间的父母之间、阿母之间的，嘿，感觉都好生好生啊！好，大家互相相关心，嘿，一件事，囡仔生出来吼，你就发觉哦啊，你知吗？食无饱就要哭，暗时三更半暝才休，拢哭半暝的，迄就着惊，着惊你啊找先生讲，先生妈去收惊，啊，先生讲，先生妈呢，道行无够，收又收袂叮当，啊，我第一下收就会叮当，第二下收袂叮当。啊，食的物件都老都痛。
1: 传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头份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六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周二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头份市中正路221-1号3楼，报名电话0937-803-943，0937-803-943。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
2: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中山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北市大同区重庆北路2段188号11楼。报名电话0936-166-837，0936-166-837。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我较早咧，吼，我大汉囝咧，吼，都暗时三个半暝才咧发烧的，才咧烧。哦，三个半暝去弄定心病院，当晚弄定心病院。到尾有一天啊，王禅老祖咧，贵国先师的徒弟，的徒弟，的徒弟，孙膑的徒孙，王达的囝，都王千岁，41岁就成都。那么呢，有一天我去拜拜呢，人去来报我拜拜，九龙宫去拜拜。去呢，拄啊这里万千岁啊，要降旗，伊讲你囡仔怎歹出？

讲，教我做话，我要带你囡仔做，做手做客囝。我好啊，哪人要带，上爱好啊。啊，全咧手做客囝，囡仔全好带，较安定。哎呦，搁有这套诶。三个半暝，我来伫找医生，结果咧，囡仔歹又带咧。啊，哦，安全水行啦，甲讲到囡仔歹带，爱互做客囝。所以啊，我全囡仔咧，带好做客囝，收收做客囝咧，啊，全咧管。好好有错，所以这是人囡仔细汉七岁以来啊，充满着生的困难。那一个硬，哈、哦，天地以后咧，都一粒种子，种子咱来种咧，咱种的人为天。那比如我接一尺啊，甲种咧，咱为天，土下为地，为地。那么这粒这尺啊咧，开始孵育出来啊，孵育出来，一生的困难。伊拢卖不义拢无代志啦，不义就开始面对接触着生的困难啦，哈、哦，所以这命牙不义，不义了就一定充满着要活的困难，生的困难，好、哦，那么咱就当作生的困难咧，初熬咧，开始不义以后咧，第一个关系怎么是，因什么立场咧？初九就是初熬，冬是初熬，吼、哦，草创可能的初期，虽然在丢毒，吼、哦，在丢毒，但嘛正是建立，吼、哦，建功立业大有为的时刻，吼、哦，正当行为都有利，正当的行为都有利呀、啊，正当的行为都是有利，啊、哦，就是讲，咱一个人要创造一个事业，吼、哦。草创的时期啊，开始创业的时期啊，虽然真要行咧，感觉真正困难，处处拄着困难。但是诶，嘛是建功立业大有为的时刻啊，正当的行为都是有利。比如咱一个人，法官讲我要修行，我法官我出家要修行，还在家修行，咱的念头开始啊。咱你着看天、看地、看了万物，有需要咱去服务大众、服务社会，哈、哦，服务众生。那么真侪人咧，开始咧会发大愿，会发愿咯。愿都发出去，都是要行，系啊，发出去行到半条啊，无共款，唔是所想遐尼好势，唔是讲众生遐尼好多，结果家己去互众生多去。好、哦，草创的时期啊，虽然咧会拄着困难。但嘛是建功立业大有为的时阵啊，嘛是建，咱来建立一个功德，哈、哦，阿摆整个人生开创人生嘞，会大有为的时刻。所以我奉劝啊，真侪要修道的人啊，要修道的嘞，也是讲要修行的嘞，爱有迄个信心，爱有头有尾。无修到一开始嘞，像哦满目的计划，像我要做一个大事业。结果咧，碰到困难就倒退求啊，真侪人啊咧，碰到就艰苦侪挂，拢埋怨众生，结果唔好检讨家己。好、哦，所以咱啊正当的行为就有利。那么做一件代志啊，爱以大众的利益为目的，就甲咱讲，咱这件代志开始要做代志的时啊，咱的目标行为爱正。行为若正咧，咱就有利；行为若不正咧，咱今日好收担。你若讲哦，我今日要做这个工作，希望我赚大钱，还是讲哦，我希望要来去一间庙，会去当红包包较济，要赚钱，这行为都唔对啊，今日好收担。那无你一定吐袂起哩，一定吐袂起哩。你爱，但我因为以众生，以众生为目的，以众服务众生为前提。好、哦，所以那么安尼，咱就有利咯。安尼自然嘞，人众生会摕水甲咧压个硬，压个土嘞吼，开始就一大只，需要就大起来。那无嘞，无人甲咧压咧，想哇，安尼赚较侪钱，结果是打死去，卖出来无代志。所以咱的念头有天有地以后嘞，念头已发生啊，或者初熬念头已发生啊。好、哦。啊，就过来到第二爻，第二哈，咱来卜个卦嘞哈，
甲咱开始伫第二个叮当，吼，开始咧伫第二个叮当。

0: 的事啊，好，第二熬叮当的事啊，好，咱就开始在困难的困境之中，必须意志真坚定，不为威武所苦，啊，不被反常的现象动摇，好，莫这反常的现象把咱动摇去。咱真侪人一旦要做一个事业，哈，都开始拄着丢，拄着挡着啊，挡着咧。所以在困难的、真正艰难的困境之中啊，哈，咱意志一定要真正坚定，非常坚定。我开始学刀，哈，民国71年学刀咧，我是开始先修灵机，修了灵机以后咧，发觉哎，我爱用这个叫做易经的法来结善缘。所以72年呢，正月15，奉着诸佛菩萨圣贤呢所指示的，开始爱行这条路。那么这条路行到15年，这中间所遇到困难是够多，一层一层钉钉塔塔、钉钉塔塔的困难够多。因为呢，那个我佛教呢，我咪纯粹佛教，我无皈依的佛教，那都剃度啊，这佛教，这只法师辈。那么阿弥陀佛教诶。嘿，我都心内咧，我咧皈依直接就无形师阿弥陀佛了去啊！好，你讲哎，你无算是，你这无头壳无顿点，都唔是我佛教诶。嘿，我众生无一定顿点，我将我所需要诶妙法咧传落大家。所以这中间咧，事端的是非咧，造成我诶徒弟咧皈依是做我徒弟诶正的地主啊，出来人讲嘛，哎，阿恁的老师也无头壳无顿点。真系使硬办皈依，用办做，用硬收做徒弟。哦，这样加济咯，徒弟下来就安尼开始就倒来去烦恼啊！哈哈，这充满着各种的困境。那么每一项拢在考验咱心，我都甲顶阵拢讲过啊。咱的心就天地，是人心合神的心，人的心甲神的心共一体，神的心啊合天心，那么人的心就合天心。诸菩萨的心呢，合咱都共个心。那么呢，心即是佛，佛即是心啊。心即就是会觉，觉的有心觉啊。心若未觉啊，其他拢讲头壳顿10点、18点嘛无效。哦，所以今日哦，这都充满着困难的。好、哦，那么这中间呢，还讲讲领导的，我收收我的，做我做我的。好、哦，因为有够有缘的呢，几啊千人，几啊万人，啊，这中间的结缘呢。这是我需要将我发传出来。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69，05-234566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做迄是恁兜的代志，我是做我的代志。吼、哦，我有闲咧，我做代志。吼、哦，假使咱兼唔到，我地甲我先落，无要紧，你免对我落。吼、哦，那么是意志啊，坚定，各个月创造一个事业嘛，同款。股票有你个赢，股票你个赢咧，一寡咧刷头路买食，认为赚股票较紧，结果咧股票佫跌咧咧，嘿，事业又佫走出来啊，家庭问题叮叮当当的问题才走出来啊。所以啦，咱一个艰难的困境中间呐，一直坚定，哈，不以为物。

佛为母是啥呢？为母就是环境，为母就是环境，为母就是环境啊！哈、哦，为甲母，变做风吹日晒，好、哦，每一天所遇到这些现象，每一天所遇到人生的困难，每一天所遇到哪个人中间的相互诽谤，哪个人中间的相伤害、诈欺，我骗你，你骗我，这是为母所佛。咱人来世间，难免就拄着各种的人，咱袂用或者甲恁困惑的，吼、哦，咱袂用或者为母甲恁所困惑的。人来都爱有一个生性命生的这个叫做意志力，啥人无阻碍，往后众生都有阻碍，我咱就凡夫修顺。含一张小大字啊，大字啊都无共咱伊风度来个头。来个吹，啊！这石头嘞，一点也无讲咱水嘞，会来个请掉去，去威武威武。所以威武嘞，唔是咱所一般所讲的嘞。咱人什么威啊，什么武嘞，肯定就是大自然的威武，大自然的环境变化，大自然的环境变化，名为威武。好，那么威武所讲的困惑去。哎、hey, ，这个代志哈，你解释就是安尼，唔是讲哇拄着恶人，唔是安尼，恶人是这个一部分，啊，政府官府的法令嘛是威武，所以会当影响到咱生存的，影响咱立场拢是威武，包括咱看无介意的，咱若看到真无介意的，你生气啦，大气啊，气啊要死。啊，是看到真无介意，你气甲呢？人讲一句话了，你气气几个死人？吼、哦，人阿你讲一句话，小可无介意听嘞，你甲跟怎个现现甲现几个地人？结果嘞，你就是为母所困啦，为母所困。所以为母啦，唔是咱一般所讲诶，遐尼会大自然的摧残，大自然的摧残，大自然的压迫。比如讲，啊，我这间厝，吼、哦，那窗啊门拢无窗啊门，拢关条条嘞，叫做微雾，叫做微雾，吼、哦，迄都是微雾个空气嘛，微雾甲它憋掉诶。啊，是讲咱经过便所边啊，哦，臭光光，臭光光，嘛是微雾，微雾甲它憋，咱意志力咱就爱坚强。所以有咧叫风水先生啊，我足赞叹嘞，这个臭。哦，然后这尸体还没化，还没化嘞，伊也照常你甲捡，你甲捡，为着了平平安要甲捡骨，啊，所以即嘛威武。所以咱伫世间生存啊，处处拢拄着环境的变化，威武，哈、哦，环境的变化，哈、哦。

啊，所以为母的大自然环境的变化，哈、啊，大自然环境变化，这叫做为母。咱的世间出世，行短短过这几十年，哈、啊，咱一定能拄到各种的未如意啊。阿嬷之间嘛会拄到环境的变化，翁婿先死去，还是某先死去？翁婿好哩好多，哈、啊。娶细姨，咱就就我就接受。某咧，也是讲要讲伊，啊，要啊，要讲嫁较有缘的人，认为讲啊，咱都无气质咧，冒这个现象出来，是这种唯物大自然环境的压迫啦。这影响这拢是叫做唯物啊。各位是否神知识？所以咱成长伫这世间呐，自出世来。啊！一声开始咧，就接受到已经各种大自然的生存的阻碍。哦，这就是讲，咱叫做为母，

0: 福，我是三宝市主持及环保学院院长袁翔上师。三宝市的天命是好友，台中后里外埔大家，新港石冈地区等海线内的平安，时来建佑地藏殿，供奉地藏菩萨，慧心圣殿，殿中供奉释迦牟尼佛、东方有师佛、阿弥陀佛和王禅老祖。慧心圣殿两旁有天主地王殿及中华神祖殿，祭祖祖灵。设有慧心圣教环保行业培养上顶人才，有专业上顶法师授课，学习佛书，法语课程。欢迎来学习上经。寺中每年举办礼佛、请佛法会及地藏菩萨圣诞龙凤小斋大法会，弘扬两界同关照，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另有点灯祈福，为信众服务。欢迎十方神圣大德来三宝寺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啊，比如讲我细汉真严，啊真严，阮田哩啊，啊阮田田边嘞，拄一间人旧厝啊，啊旧厝啊嘞，迄个会狗啊，会狗嘞，伊个即条都因个是大人啊，啊伊会狗啊，根本无娶，全咧拢等于。啊，即间厝嘞，内底有迄个公阿妈摆伫啊，我着急啊，着个摸来摸去，摸来四个算，等于嘞，迄面着害啊，啊迄面着开始嘞发烧。啊！发烧就休，就嗨，安尼哦，是大人嘞，药啊摕药啊，食啊无无法嘞。好，那么啊，这个问请示上帝啊，讲先天上帝底下讲，啊，这看这囡仔囡仔真贱，啊，所以遐因咧祖先啊，唔放伊过啊，所以才囡仔发烧，皮寒，佮寒佮热，好，佮艰苦诶。迄个威武，即外境来拢是威武。咱若影响到这个叫做违背着人间的说，啊天地间的法则的运转的，拢叫做为物所变。但是这是咱家己业去做的，啊是讲咱这个股票哦，想我工会卖做，啊你股票转来做股票赚摊嘞，一年免做啊，所以我生意歹做，啊头路歹吃，这个互咱引诱咱，互咱定落，嘛是拢叫做为物。拢是叫做威武，所以咱呐在艰难的这叫做困境之中啊，哈，咱必须要意志要坚定，要了解家己立场，哈，不能为物所困，嘛无唔通哦，这幻想的现象动摇，现象幻想，就是哦，即摆的股票吼，股票是咱这里有钱啊囥的，公共事业体的环境的增长，吼，伊是社会调和的。啊，为了甲看做，就是你的三顿真真正正的套路死掉去，哈，就我来归去来做这個，啊，所以这种东西幻想的现象所动摇，各位爱注意，啊，爱注意嘿。咱人来世间是爱做，爱点动身体，唔是困在冷气房，就是你的人生爱注意，啊，那无咧苦汤咧，甜头咧，苦头咧会啉到，好。啊，第三爻咧，大家懂第三爻，好，第三，好，告诉咱卜一个卦咧，吼，懂第三爻咧，就是讲应当知己，哈，明辨处甲时，哈，不可盲目行动。告诉咱卜做一件代志好啊么？啊，好啊么？咱咧来开始讲，知影这知己，知影这个时机，知影这个时机，哈，是啊，一明分明。爱清清楚楚，爱辨别，是该做啊，无该做，该写啊，无该写。好，爱明白，这个叫做明白，清清楚楚去分别、辨别是应该爱处啊，爱写。那未使人讲化妆就妆，化妆就妆，化妆就妆。即摆真济咧，去带着投资的人啊。早一去的，小五六个，艰苦一挂，真济。咱的信徒，我所到拄着安尼，然后来了钢筋削哦，吼，过来哦，哈，是啊，嘿，去人生地无熟，吼，足济吼，遐个人，吼，因为技术上还无够，足济无够嘞，结果嘞，吼，嘛无了解伊的政策，吼，咱政策会用再时变，再时立法会不变，吼，那么嘞，你到尾你就多靠票，那么甲你整的时啊，哈，你先到走袂离。明白处事，吼、哦、盲目，咱即摆人真侪吼，目睭乌咧对人走来足侪，吼、哦、爱注意，嘿。啊，这第六数咧，第四爻六数，吼、哦，当进退两难时，吼、哦，抉择困难时啊，吼、哦，应当采取积极的态度，吼、哦，只有结合同志。向前追求，才会当使状况明朗化。哦，状况明朗化。讲一旦啊，咱啊陷着，吼陷落青迷啦，目睭乌起来，对人酷酷撞，人画啥就啥，画投资哦，老无老。那就较早的投资公司啊，画投资哦，就投资哦，利润哦，500万一个月，100万哦，比啥较好赚。哦，啊，就落尾啊，结果人倒靠桥啊，挨十十。爱杂杂，好、哦，这个就是讲，咱一旦发生的事啊，怎么办？咱就清明啊，目睭红咧，你走路，今日落雷怎么办？爱发生，爱改善啊，
那么当进退两难的时候，决定困难，那么决定要解决这个困难的时候，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话题者提，唔通个丢毒，话题就提，哈，纠结合同志，同志啥呢？跟咱的意向同款专长的人，意向相像，有同款专长的，或者同志。哈、哦，你知呢？意向相像，有同款智慧的，而且呢，意向相像因智慧比他高呢，结合同志，向前追求，向前去约去追求，追求啥呢？咪追求名利，看唔舒适，咱若目睭会黄咧行，咱就紧来切掉，卖做。向前追求，向着会当得到心安呢，会当得到心安的呢去做。啊，那无咧，咱只有苦恼一个，哈、哦，向前追求，才会当状况明朗化。啊，是讲我袂使咧，我搁进一步去看觅啦咧，进一步去检讨去了解，会当互咱解决这个困难的事啊。哈、哦，咱这是这前进，那无咧，咱根本只咧切掉阿沙利，莫丢毒。好、哦，那报到这个卦的事啊，就叫咱爱切掉阿沙利，好、哦，莫搁前进啊。因为地，因为盲目嘛，那到这天都来的，已经跟人讲，你就是安怎，所以咱就挂着精进熬，各位看哦，精进的熬，这个叫即摆卜到这个卦六十四，动到这六数，六数呢，咱六三，咱六数有这进退两难的时，原因是啥？就是六三，就是盲目行动，咱就过去啦，盲目就硬的对你做，才会拄到这个困难。好，那拄到这个困难呢？咱那就爱用讲采积极个态度，啊，这个态度咧，只有结合有这条做智慧的人，吼，甲有同款兴趣的人，吼，向前追求，才会当状况明朗，明朗，即状况叫明朗，明朗化。好，后来咱就搁卜来到19号，咱包括咧动着第五爻，咱第四爻动着。

0: 后，再过你无完的时啊，应当退守自保，袂使先强谋进啊，袂使逞强。即卖人吼，讲起来有气魄，台湾人是讲起来足有气魄的。但是以后台湾人落地甲是有够济，是有够济气魄，有诶落甲落地甲好落来都落来有够济。那毋相信，咱试看卖，咱若有啊落后壁一直对一大堆面啊，家己娘，你放心。咱但咱只目前咱明明都知影袂使诶俩，拢存一个希望。咱人吼、哦、一个好处就讲、是，哎，我袂倒人，袂乌人，袂欠人，我希望紧来做，拢诚心哦。咱台湾人确实即点心诶，大家拢诚心。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神冈正笃易经风水学初级七班，115年11月4日开课，每星期三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神冈区正笃里和睦路一段42号。报名电话：0932669403，0932669403。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咱这些信徒啊，结这些信徒呢吼，我都有这个感觉，因拢非常的诚心，吼，希望我哎，咱卖欠人啦，嘿，啊，咱哦会当好啦，吼，会当安怎啦，吼，今日赚钱都系行人啦，确实拢诚心，但是呢，咱无这个，当咱一个失败，还是拄到困难的时啊，前面一种宗教有困难的时啊，咱呐无去请教熬的人。无去请教真真正正有智慧的人，无去请教伊有经验的人，拢拢家己硬装硬弄，头啊目睭一乌咧，看个装，咱硬要装，想个装啊，你看爬出头天无？结果咧，咱一个人呐，当时咧衰运的时啊，你个治疗拢衰运，一定的。你看怎嘛？你若走崩坑，即阵一直崩坑啦，你咧顶装啊好？你要再看嘛啦咧？一个人啦，一旦啦，稍微有失败，开始面对失败的时啊，你逐项都想要搁赚，想要借钱来做啥，想要赚到啥，我你讲无可能的代志。因为咧，你这轨道走伫边啊去啊，走伫边啊去啊，走边啊去啊是，你爱等一个时间，等你的头脑中清醒以后，等了清醒以后咧，你再重新规划你的人生，重新规划人生。哦、所以这有咱叫台湾家姐啦，那失败了，跌撞，吼，这边这样生意做得袂歹，已经钱了了啊，无钱啊，开始就去借钱，借钱就去做有了，你讲到尾借这个还这个，我借这个还这个，结果到尾啊，借人的拢上衰，借人上尾的拢上衰，借头前的拢袂倒位，借到上尾的拢够翘，吼，都够翘。啊，咱讲借的人呢，嘛希望我啊，结得好，三月四月月到尾啊，结到那。业愈拖愈大条，愈拖愈大条。比如我第一届，我下只借借十万块，甲借十万块呢，我就爱行伊，爱行伊呢吼，我都阁甲伊借十万块要行伊。一呢，你有当时借高利的，啊高利的呢，十万块呢，一个月呢，都存都去了。为了较贵的高利贷、高利贷的，一个月爱两三万块的利息去啊。啊！你到底欠十三万，还十万，欠十三万。啊，十三万，你才搁开你借，借来要搁还嘞，利息嘞，较俗嘞一万。好、啊，你着换都欠十四万，第二节即个咩了，多少欠？真济都是安尼。咱这是信徒团，我讲你啊，帮你啊，莫搁借啊，欠该欠都欠，你永远是欠。好、啊，那么嘞，先动嘞，先安定落来，该改善改善，该灭灭灭掉。中心开始起落，阿强请一阵嘛，

正正看人安怎经营，看人安怎经营，看人安怎生存。所以生存的困难啊，就是安尼。所以一旦事业失败了，免怨叹，失败无遗憾，还是失败无遗憾，嘛无什么了不起。失败上遗憾就啥呢？咱会当即时当呢，好好啊去规划。了解家己，检讨家己，然后重新的对伊来拍去，这才是上伟大，这才上遗憾。所以有诶失败了了，哎呦，我要死，要创啥？倒落无啊，未交代哦。嘿，你家己共欠钱诶，你哇，我想死翘翘安尼哦，自杀啦，离开家庭啦，离开国外啦，你都走未开，我都走未开啊。你要是天地间诶中一份子呢，你先走走未离。走袂过心明，伫三寸上的心明，你走袂离；，搁较走袂起，你心内心即阵心性；，搁较走袂开，恁的祖先同入来祖先身躯边对你，甲你背书，甲你背书。哦，所以这件代志，咱呢，那一旦了解的人啊，那一旦失败了，无要紧，咱呢重新慢慢啊开始。重新开始，这就叫做水雷遁，遁者开发，遁者乱死无头，山拍个球遁啊，遁就是咱一支山要开发，开始安尼哦，这支山开发唔知要哪开，树啊唔知要对对错，石头要对对错，水雷遁。我第一届搬来先就是，来遮嘞，好来遮的是啊，啊拄啊，规山石头拢空。啊！一挂徒弟啊，老师，你要以后山要创啥？拢石头弄空了。哎呦，我也未振作，你无创啥，拢转石头。哎呀，哼哼嘿嘿，我无要紧啊。这个水利墩子爱开发，叫做水利墩爱开发，墩子开发，咱都爱来住在这个所在，住在这所在爱开发，建设开发，建设开发，咱就一步一步嘞。拄到困难，咱就请教。请教这有起庙经验的人，请教有工事经验的人，请教这的这个、有大智慧啊，啊，甲有心这的人来请教，就结合同志，结合同志，好。那么在开发的时啊，当时我有只感觉讲，系啊，我目睭晕嘞，甲人行落啊，目睭晕嘞，甲人行这条路买这地来起庙。世间的庙都已经有够多啊，已经有够多啊！啊，我人我落一到落一出头啊，吼、哦、好开始嘞，去起烦恼，啊开始起烦恼，啊烦恼啊好啊，烦恼啊，反正那有已经哎刮爆出来嘞，水里蹲，嗨开发都对嘛，不管啦，树啊该种的都种，石头该吞的吞，该溜的该溜，该补的该补。我才看到六祖大经啊，内底上伊的道场呢，会使咧天，未使咧胃；会使咧吞，未使咧胃，未使咧胃。哦，我就想着，咱的人生世间要生存的法则啊，会使咧去吸收智慧，未使咧消极。胃就是消极，哎呀，吸收智慧就是吸收，啊，参观。好，我就走去日本来参观世界庙寺，参观看人安尼建设，哈，家己咧，家己明白处下，哈，明明白白看清楚，辨别这个形体，伫我这个山里会下无？你先有时间，这来去会下无？哈，啊，就是下这山势无？哈，来当下山势，我就叫那边下山势，我就卖啊。哦，所以我道场啊是安尼建设起来。石头咧，我甲看到一每一只拢是宝。石头一点无艰难，那是安尼要甲挖走。伊无艰难，我哪要甲挖走？那么一点咧，一哇一坐架咧，竖起架咧，人伊姿势摆足水诶。伊姿势摆咧，比咱摆较水。所以摆姿势摆到遐水咧，嘿，咱就变甲宝一个，水就照常好水，咱甲欣赏。所以各位啊，来咱寺里先问师。你要来参观的时候，你唔好讲话，哎呦，佛祖来找老师看个状况，嘿嘿，找老师未解决问题。你的问题，你爱看山的每一粒石头，一丛树啊，一石头，一个建筑物，伊安尼调配，吼、哦，那么怎样调配？又是石头伊的生活方式，石头咧，你有啊看伊。

0: 都巧咧，咱打一门咧，他就卧佛困咧，困得好世界呢，困佛遐尼自在哦。咱先不死啊吼，都大门就摆遐咧，他一阵困佛，啊，困是困了数时间了呢，咱呐无得树遐逍遥，啊，咱呐无得树遐逍遥。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所以这个开发的原则，水利墩，哈，明白处下，该处的甲捡，人好的甲捡来，未下了，咱就甲单调去，哈，单调去，哈，啊，咱袂用盲从。哦，人讲去什么行，我对什么行诶，好啊，巧真诶，好内底有龙有凤，甲说我神仙师啊，这个所在啦，你若去啊去去这条路，有雕龙雕凤诶，我保证你一定歹看，哈。那话我先就是这个钢凳，现在那钢筋就是伫这根钢凳内底咧讲，啊，这钢凳我后山的这个形，这山啊，这里都真清脆，啊，拢清脆的。我告诉这个所在啦，你个起什么台湾式的、蓝色的，面顶啦雕龙画凤啦，啊，三仙老王片面顶啦，翘一个龙啦啥啦，红叽叽啦，这片一定心足乱的，一定心非常的乱，啊，这都是这个环境。那啦，开发水利墩都安尼讲，生的困难，一旦出事了以后咧，那么生存在世上咧，非常的困难，处处的障碍，包括咧骑鸡嘛好，拢是会拄到障碍，即个为物所逼啊，大自然的环境咧，会影响到咱，会前进个信心，免惊。这个大自然的为物所变，那是你要给咱增进，那是要给咱开始，让咱去到更加高的境界。哈，所以在高龄，叫我在高龄无话的时啊，咱一旦拄到高龄，头壳塌掉咧，哈，应当退休自保，不可心强魔进啊。咱拄到无贵人啊，拄到无贵人的时，哈，咱就爱迄条路。咱拄着无贵人，家己感觉冻掉了袂行，也是无法度前进啊。咱就爱退休，好好反省，好好反省。修行嘛是安尼，戆戆撞撞到尾告诉你，你修无行，嘿，一定塌掉诶。咱就爱退休，退一步。哟，什么意思呢？反省忏悔，再过去做。修行上大诶，总之三步。修行的三宝不是佛法经哦，修行的三宝不是佛法经，你看修行的三宝哪是佛法经呢？根本就没啥都正确啊。三宝是修行的反省第一步，忏悔第二步，第三过去做反省忏悔，找出一条路以后呢，再过去做，安尼就袂错误去啊。好，叫做修行。你看我的佛啦、法啦、经啦，是我的宝啦。真是非修出家人，也是有修行的人。你无去亲近，你就是菩萨，无可能报啦！哎呦，哇！这我结下一结缘，这个大日子落以后咧，一个大师咧，甲咱要都无得亲近你咧，一个大法师咧都要无法得亲近你，无机会咧。好，你啊，等下找到伊的时候，死翘翘，一个走地界啊，什么报？我真侪人哦，我头毛剃掉，我是世间上报的。花去啦！你讲我是世间上宝诶。

那不实在去就无反省忏悔，去实践了，要上报了，头壳有问题吧？所以咱三个修行呢，修正错误的想法、错误的行为，然后再改进忏悔，该失的讲失的讲，悔悔，该行的行，记得去行啦，然后去做，爱实实在在去做，才是修行。那么不是修行，挂在小鬼仔讲的呀。好，所以在你孤立无援的时啊，咱爱应当退守自保，就是反省忏悔，不可逞强冒进，别甲你戆戆怂，那是只小狗第二种，无头好神啊，第二种共款，咱袂使安尼，那安尼咪修行人，咱人生嘛毋是安尼。好，再来第六个，到最后阶段咧，咱不可能不能迄个应援的时啊。伊是含伊，所以含伊真无可取啊，退无可守的绝境的时啊，所以爱着烦恼啊，血甲目屎啦，目屎血啦，连连啦，换个老啊，非常的宝贵，即段。第一个阶段，当咱出世来伫世间，也是做一件工课嘛好，也是发一个大愿的嘛好。第一个阶段的过程啊，第一个阶段，你若发这个愿要来做，好，草创的时机啊，好，咱当然会拄着困难，但是咱想法足好咧，咱做的是咱这个人生都会建立功德的大事业、大事业的时机，哈，咱的行为要正确，咱要发了愿了以后开始要做咯，在困难的困境中，咱会拄着足侪困难，好，会拄着这个困难，所以咱爱意志坚定。那变成我这法官要成立，已经中国5000年以来嘞，也无一个已经的全国机构嘞，所以我法官要成立已经大学，将已经的妙法甲各种的人生特例嘞，照这大学这学校嘞，要来推展。就发这愿来要几年啊？这中间所遇到非常多的困难，但是困难是恁家的代志，是你外力的压迫的来你的代志，但是我做是我的代志。我的原则是我代志，我因为我行为是正当的，我为大家，毋是我家己，所以我直行，无要紧。这阻碍恁呾代志，你山你毋转嘞，我路来转嘛；路你毋转，我人转嘛。咱安尼尔，人生就是安尼尔。生的权利爱家己去追去找，生的路途爱家己去创造去奋斗。好，所以咱呢，我发出来会拄着真侪困难。咱毋好互伊为母，咱是是非非，甲咱委屈去，吼，甲咱压掉，吼。再过第三阶段啊，咱若安尼是多困难，咱爱知影机，知影这厉害点，自己应该知影厉害点，吼。明辨处舍，咱明呢爱看清清楚楚，辨别爱处爱舍有益的，甲有益的，吼。咱这提出无用，咱卸掉去。啊，袂使你个签名扩个装，人讲袂使，人哦，遮较好咯，哦，即个法门较好咯，就换遮，人即装较好就换呀，结果到尾无一个心，所以即阵修来修着人，走庙的师傅，走庙的师傅有够济，好，现在你做包走庙的师傅，你包死的，无效，好，所以当真力量难的时候，咱若甲算扩个装，装到人对人胡乱装的，无一个主张，困难的时候，咱要请教上帝先。请教有这个，这叫做智慧的人，无论事业嘛同款。到最后来孤立，恁若无来做，一定会孤立。你若一旦找无找着贵人呢，你就会孤立起来，进无退无，啊，进退无到收无到报的时啊，好，孤就是咱都袂使讲硬要拄。到最后来时啊，假使咱无到拄着这贵人，甲咱迄个啊拄着真困难的时啊，咱袂当得着人甲咱帮助，无要紧。无要紧，吼，咱来结，咱心爱安定了，反省忏悔。那无嘞，你搁哭个东，哭个东，东到尾啊，血甲目屎啦，你流袂离啊。所以水里蹲都是这个意思啊，水里蹲就是安尼，吼。所以咱就水里蹲这个歌嘞，要做各位修行的，啊，做创作事业的明灯的座右铭。希望各位啊，吼，咱的共同来学经。咱的人生会过得非常安详，哈，非常光明，啊，无惊吓，无颠倒梦想。
好、哦，这是咱易经的目的。好、哦，咱这节到这一段落，后日才阁开始哈。后节呢哈，咱就要继续来讲天水，这个山水蒙，山水蒙啥意思呢？山水蒙蒙蒙渺渺的人生安尼行。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大家学易经，免费的风水学讲座在彰兴，9月13日起，一直到11月8日，期间每周日下午2点到4点，在台北市文山区宝仪路76号木栅吉应庙。难得的机缘，学到保家平安的妙法，欢迎参加。询问电话0933-889-745，0933-889-745。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大甲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五班，115年10月3日开课。上课时间每周星期六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大甲区孟春里通天路207巷82号。报名电话：0932-677-816，0932-677-816。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3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7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点半到5点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4: 草屯道场欢迎你。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5: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妙智圣，
1: 王禅老祖妙智圣，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

0: 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师尊。各位维新圣教一经大学第二十届的贤士同修代表及各位法师、讲师、班导师，各位十方善知识，维新圣教魁师连九九法会坛上，列祖列宗诸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我们继续来为各位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与佛说大阿弥陀经，他的殊胜功德尤其接着呢，我们把四八大愿讲完毕之后，也会跟各位讲解，当你愿意画出来，你要去力行，要实践，你不是只有听一听，好像在听我讲故事你没有实践也不行。尤其我们当下灵魂界的列祖列宗诸祖灵三界万灵众等你们在空界现在若是声闻这个妙法的时候，也要当下化心共修所以我们九九法会的因缘呢，是殊胜的，也是维新圣教立教以来一个圆满的开始三十年的法轮端到国际，受到国际的肯定，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第二度的法轮长转，再更进一步升华明扬两界皆能得利这是我们维新圣教，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同修的本愿，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之外，尤其为中华民族列祖列宗3762次大小战争以来所分化出15610姓氏，这是中华民族列祖列宗以来的不幸。从中华民族历史5000年前的当下，在河北省涿鹿三祖皇帝炎帝战蚩尤这打战以后，所有王室的军民这个怨恨到现在还没有解冤，还没有解除，所以才会有第一场的战争到现在来3762次大小战争，这个冤仇你要化解确实是很困难的事情，但是困难我们还是要修行要用我们所修的一切功德来回向，祈愿龙天护法能够保护的过去现在未来的苍生能够依法修行，能够同证菩提道这是我们的共同本愿。人生来世上修行几十年有的为名为利而来，有的为本愿而来，有的为报仇而来，事实上那都是报仇，都是人自我设定一个小圈圈，把自己的念头 束缚着小小的，把自己的心那么宽广的口呢，自己用一个绳子绑起来的，就贪嗔痴，贪嗔痴没有智慧，把我们的心都束缚了，才有那么多的转生轮回的痛苦啊！唯愿。

0: 我们就继续为各位来讲解，好，极乐净土是怎么样的成就？好，那么当下唯心净土，我们建设了30年的岁月，一步一脚印，一砖一瓦，建设了30个道场，啊，无限空间的网际网路电视台，啊，软硬体的，啊，传法，啊，我们都努力了30年。作为基础，未来啊无量劫以后啊无量无边的法界，我们也希望以此功德来回向啊！啊，在这里希望我们维新贤士同学们啊，你们的本愿不要随随便便去放弃，也不要随随便便退道，这样是很可惜的。也违背了我们从天上界来到世间共同的本愿。总而言之，我们的本愿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福以外，为我们的列祖列宗啊来圆满而修持圣法。那所以现在继续为国来讲解48大愿。啊，上一节讲到啊，第23愿，我诸佛时，我名号就阿弥陀啊，闻语十方无量世界啊，诸佛故以大众啊，大众呢称我功德及国土。国土就是阿弥陀佛新的国土，极乐世界也是阿弥陀佛啊，功德也是阿弥陀佛啊，之圣诸天人民以至冤会软动之力，闻我名号阿弥陀佛，乃至啊喜悦者啊，皆令来生我刹，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净土，不得誓愿，终不受火。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大理长荣易经风水学初级3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大理区永兴路260号2楼东兴里活动中心，报名电话0932-518-362，0932-518-362。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0: 贤士同学们啊，佛法在世间呐、啊，不离世间觉呀、啊，就是真理啊。没有世间，就没有佛法；有世间，才有佛法。哎、啊，有佛法，有道法，有圣法，有上帝的真理，都是因为有人，人。的有灵性，有灵性是从天界不同天界来到世间投胎转世，个人因缘展开一生的人生啊，有的劳劳碌碌忙忙碌碌，有的苦苦哀哀，有的快乐，有的吃喝嫖赌瘾啊，各有不同的人世间喜乐。但是我们来世间不要忘了，我们地球是一个踏脚板而已耶、啊、地球我们来这里投胎转世，你是要寻寻觅觅，要找我们世间，我们身体几十年死掉坏掉，把身体摔下来，我们的灵性要往哪里走啊，就是寻找那条路，希望极乐世界 弥陀佛的净土

阿弥陀佛的国土，哎，叫做西方极乐国嘛。极乐国就是没有烦恼的国度啊，世间有烦恼啊，其他天界都有烦恼啊，啊，尤其地狱界烦恼更多，人间界的烦恼也很多，生老病死、喜怒哀乐、贫富贵贱、王侯将相，不同的人世间的境界各有因缘嘛。所以你看到人家富有的时候，我们为他赞叹，他过去生有修有积德，这一生他才能享受到人间的美味啊，人间的荣华富贵，一定过去生有约，有结了很多的法缘和善缘。若是看他苦苦哀哀的，也就是可以体会到他过去生没有修行啊，不了解啊因果的因缘，才有这一生的苦苦哀哀、悲悲哀哀的多得不得了啊。所以各位，我们今天都有缘啊，的个人四轮工商，守护着自己的家庭，守护自己的事业，守护着自己人世间的国土啊，自己的净土。但是世间的国土是有限的岁月，我们要以作为踏脚板啊，未来去我们一定要回归自己的自性净土极乐世界啊，以为本愿，也是要带着你们的祖先，带着你们的祖灵，带着你们过去生的多生父母的圣灵，一起回归极乐净土。尤其我们过去生有结了很多恶缘，这一生也结了很多恶缘，那你怎么办？除了反省、忏悔、改过，不要再犯以外呢，很重要的念佛号，唤醒每一个人的觉性，自我唤醒觉性，唤醒我们祖灵的觉性，唤醒冤亲债主的灵性，唤醒怨会软动的灵性。所以刚才上一节呢，我在讲到这里怨会软动的时候，两只苍蝇一直在我后面这里围着绕着，他知道我不会把他打他，我一打他，我要念很多佛回向给他，所以他在这里绕着，好了，你要听，好好听，做苍蝇还是无聊死呀，还是有限的啦。那你有好一年，你就来这里听经闻法，能够顿悟，往生净土。我现在想念在想，一下子现在跑光光了，应该去阿弥陀佛那边的啦，对不对？这里就是我们一位师兄，他家里几股禅他是第十届的同修嘛，他来读一读了，因为一年呐、家里爸爸身体不好就没有读了。但是他有一块田，就像弥陀讲堂这么大，里面的红蚂蚁，哎呀，多得不得了哦！那时候呢，要扑杀也不行，不扑杀也不行，干脆啦，阿弥陀佛啦，就请人家农药撒农药了啦，撒农药就全部毒死了嘛，他毒死了也就好了，当做肥料啊。结果是那蚂蚁的灵啊，都爬到他身上来，身上的痒痒痒，都一点一点，就像活蚂蚁也这样，很痛苦，去找那个西医，中医什么都没有效。后来他还是想乖乖啦，念佛说大阿弥陀经啊，或者念佛念经回向给那些蚂蚁啊。就认真练啦，练了渐渐推，渐渐推，渐渐就好了啦。他老叔啊，叔父啊，
所以这个很好哎，哦，这个是念《佛说阿弥陀经》，超度那些冤会转动了，很有效呢，化解冤仇嘛。啊，过了一段时间呢，那些蚂蚁啊，他们也知道了，这里有一个地方会帮他们超度了，啊，他们灵界就去通知他们亲朋好友啦，啊，又来了，又是鬼哭了，鬼哭了。所以杀了，要杀也不是了，不杀也不是了。哎呦，他就想到这里了，啊，就回想到当时在快20年了，快17年了，16、17年了。我们仙佛寺啊，那时候我们圆道法师呢，啊，还没成为法师的时候，他有一天要来这里修行啊，我说好啊。你来修行嘛，哈啊，疗房就在第12号的疗房。有一天呐，他睡了，哇，整间都是蚂蚁，黑蚂蚁，很大的蚂蚁呀，吼，恐怖哎！啊，睡起来，他都围着他的身上，把他画圈圈的，啊，把人形都画起来一个，哦，很恐怖。就问我说：“师傅啊，怎么办呢？”我说：“很简单嘛，啊，你点个香，问他们说：‘蚂蚁公、蚂蚁婆啊，这里是我修行的疗房，请你离开啊，不要在这里啊，不然会被压死了也不好啊，请你离开。’那支香呢，就插在床门关起来了。”那天下午傍晚要睡觉的时候，全部干干净净都没有半只啊，哦，很高兴的就可以睡了。啊，那一天晚上很晚了，我们无万户师兄啊，他往生了，啊，他呢就睡不着了，不敢进睡。啊，圆道法师问他说：“你为什么不睡了？”你说他房间里蚂蚁很多，原来呢，叫他不要在这里，他跑到隔壁。第11号了，哇，那怎么办呢？

那时候圆照法师就教他，好了，用一张红纸吧。那时候好像金子拿着写埋公埋婆啦，这是我修行的地方啊，你们不要在这里啦，不然会被我伤到。哦，相差的把那一张纸啊贴在墙上，贴在墙上里面呢，相差的。过一下子一看，奇怪，那蚂蚁的一直跑出去，出去了，都会在念那几个字哎，矮滴滴的蚂蚁头都在下，一直看那个字，看了看再出去，都跑光光。哎，你说蚂蚁不认识字吗？它认识字哎，哦，就写写，最后面就写一个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叫他们皈依，赶快去阿弥陀佛的世界去啦！啊，这事情第二天告诉我，哎呀，很妙呢。哦，所以因为人都有灵性啦，哎呦，所以世间很多矛盾的事情一大堆。啊，所以我要大家在念佛嘛，所以我们用餐的时候，要大家。祷告嘛，虽是给予一点水米，但你的功德大如天地之恩泽，我们诚心的感恩与惜福

阿弥陀佛，你念一句阿弥陀佛，你菜里面有虫，有什么冤会转动什么呢？你就可以超度他，感恩嘛，啊、哦，感恩的一片超度啊。所以阿弥陀佛他发那么大的愿，若是未来无量世界的诸天人民啊的。有人转阿弥陀佛这个圣号的时候，或者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那功德啦，真的不得了哎！啊，有一次我们的圆力法师啊，他住在龙潭呐、啊，他家里厨房哦蚂蚁很多，啊，这个如法炮制，把它写在厨房比较高的灶台上。写上去，结果蚂蚁都无动于衷。啊，奇怪，怎么这样？啊，问我，我说贴在那啊，太高的，蚂蚁眼睛很短，看不到，看不到了哦。所以你把它贴下来，贴在墙角下面，差不多离7寸的地方最高，啊，矮矮的，哎，那蚂蚁就看得到了，就跑光光，哎。这个蚂蚁呀、啊，它们也认识字哎，它烟会转动，都有灵性，只是它没有修行，啊，就会转生投胎为烟会转动蚂蚁、鱼啦、虾子，又回想到我还没搬到仙武市来，民国74年的时候，75年。啊，那时候我们在台中进修院，啊，因为对面我第四楼的后面，第四楼后面我做一个水池，那时候那只阿弥陀佛的圣像，现在弥陀讲堂那一尊，啊，圣像请到四楼，啊，颠倒坐面向后面，后面是空地嘛，啊，水池很漂亮啊，啊，前面四楼我做一个。这个水池，有一天，一个黄庭川将军啊，现在在我们上来大雄宝殿左边那里一个石头，啊，写的是“日宝山密佛，佛自在”，啊，让黄庭川少将，那时候呢，他的送我18条的锦鲤鱼，很大的锦鲤鱼，养在那里，很漂亮。有一天早上呢，我来了，一直看着那些鱼，好像会讲话。好了，我就佛拜拜了吧，啊，我就手伸到水里面，水里面呢，我说是锦鲤鱼，锦鲤公啊，锦鲤妈啊，金鲤鱼公啊，金鲤妈，锦鲤鱼的好兄弟呀、啊，啊，你们当鱼啊，投胎为鱼虽然很漂亮，但是呢，也不是办法。那么你们呢、啊，应该投胎转世。啊，他们逃到我这里，我就用啊还鱼啊跟他们讲了差不多10几分钟，快20分钟左右吧。他们静静的听我讲话，借着念力，从手的气呀、啊、磁波转到水里面，啊，他们都听了。好了，我就算了。第二天早上来，鱼呢跳出来，4只很大的鱼哦，头都向着阿弥陀佛，死在四楼的阳台和地上向出来。哦，那时候我起紧张了，怎么这样啊？第二天、第三天、4天，18条鱼全部死光光。哦，后来我就不敢养了，我才去哦。你看，鱼呀、啊，他们也有灵性哎，他们也懂得要修行哎。啊，以后呢，到人家有一次，我到我们信徒家里帮他看房子，啊，我正到这里呢，哦，给他们听，看他的锦鲤很漂亮。他老师啊，那时候称呼老师啊，哎，你也跟我们鱼讲话好不好？开示好不好？我好啊。那我就手下去了，
啊，一个很大的眼，哦，这蚕豆变成咬走了。哦，我的这就跟他们讲了十几分钟以后，好了，啊，房子看完了，第二天呢，那个信徒就跑到五街来了，老叔，我鬼鬼的要笑了。这死光光，哦，恐怖哎！你怎么办？我两下肩嘛，不行啊，怎么样？啊，所以之后呢，我就不敢来，对这个鱼讲什么啦？啊，这自然放生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
2: 请收看混元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各位维新贤士同修，及当下法会上，各个莲位诸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我们人出生，哇一生就开始在大地之上，受了大地的养育之恩呐。所以我们人一定要学习知恩、感恩和报恩。那么我们在大地之上生存，无论山河溪涧都有众生，也就是我们这个超度法会也一并将山河溪涧的诸灵魂、鬼灭、六道群星全部也请进入千佛禅堂来静心听经闻法，受纳祭拜和供养。这即是我们做人的知恩、感恩和报恩了啦。山河溪涧，所有的烟灰软动、胎生、湿生、软生，

各种的动物也都有他们的生命和生灵啊，他们也都是需要地母这块地为母亲来孕育照顾培养。所以我们修行者啊，有四个要素啊，四个要素的基本修行老师，第一风水光和地，这四圣地啊，是人生每天寸步不离啊，而且在接受着风水光和地啊这皮印，我们才能够成长哎。啊，无论我们当下莲座上的诸祖灵啊，他们在世间还有色身肉体的时候，驾驭着肉体啊，在体验，在续缘啊，按照自己的本念去转自己的人生啊，一旦色身坏了，身体坏了，死了，那这个身体就要回归大地，还是要大地耶，不然你要往哪里去？即使火化了啊，火化的尸体烧掉了，还是一些灰烬撒在大地上。所以人从天上界来，来到世间，哎，寸步不离耶，做四宝啊。所以本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极力啊推广易经、风水和宗教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先学习知恩感恩报恩。你能知恩感恩报恩的人才会幸福啊，才会顺利，才会成功，才会快乐啊。啊，所以我尽力提醒我们有缘的维新弟子们啊，能够护持三宝啊，护持啊，道场啊，让十方有缘人都能够来到道场来修行，来道场做行功立德的人生转化点，到达回家的路。所以这个道场是上圣的心华，上圣的功德天呐！啊，所以我们维新弟子这么多都在花心，那今天心花教室啊，这么多一大早，早上十二点啊凌晨啊，坐着游览车一路来到仙佛寺四点半啊，就开始进入斋堂。啊，来啊，有的炒菜，有的煮菜啊，有的端菜啊，来供养我们各个年位的列祖列宗啊，及诸天圣神活菩萨。这个也是在学习知恩感恩报恩啊。所以早上我跟
我们同修

0: 哎呀，很抱歉哦，让你们一大早都没有睡觉，好坐在游览车上睡觉。哎，我们同修呢说，在车上睡觉很好啊，好像摇床啊，啊，一觉就到仙佛寺来了啦。那么你知道这个啊，要感恩，要知恩感恩，要来为所有当下法会上这么多人来啊祭拜你们的祖先，大家共同的祖先来服务他们，这功德真的很大哎。所以早上我们又新佛教室一位师兄，他是专门在开餐厅的。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大甲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五班，115年10月3日开课，上课时间每周星期六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大甲区孟春里通天路27巷82号。报名电话：0932677816，0932677816。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0: 啊，他跟我说：“叔，你喜欢吃挂菜，我就从买挂菜来给你吃。我但是你给我吃只有今天而已，明天就没有了啦。那怎么办？那以后就常来嘛，常。啊，这个吃是小事，这生物、植物的。”出生是在大地之上哎，所以我们要感恩嘛。我们在世间上能吃能做，尤其有的吃，我们要感恩呐，感恩地母至尊哎。风不调，雨不顺，啊，你就国就不太，民也不安。啊，这个就是我们应该要知恩呢。哎，比犹如我们在这里，在这次法会开光点眼，啊，有200尊风水雷电四大天尊，啊，恭请圣灵光降，啊，然后。在法会圆满之后，各分支道场请回分支道场各地区，能够共转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五谷丰登啊，这个我们的心愿，这个也是在报恩呐、啊，也是知恩、感恩、报恩。曾经有人跟我说：“老师啊，你们都一直在提倡全民念佛啊，那个怎么样啊？你这样好的都是你们唯心圣教的去啊，啊，那无你们叫我那走，我会做的只有这一些啊，鼓励大家念佛嘛，念着佛的名号、圣号，祈祷诸佛菩萨。”来保佑我们，能够加持我们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我们的念头就是风调雨顺，啊，国泰就民安嘛。啊，所以我们台湾这几年来还算很平安呐，因为我悟了，啊，带着大家。每个礼拜天的早上一大早6点，啊，全民念佛，啊，用文心电视台的频道来播到世界地球各地，大家一起来念佛，阿弥陀佛。哦，这个就是我们既然做人，我们叫有天地无我。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的心念，所以我们这法会啊讲经讲道，我也在一直祈祷着啊，我们的龙天护法保护苍生，化解干戈及战争，啊，医院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啊，祈愿名扬两界，啊的诸祖灵，无论六道群灵群生，都有一颗善念、善心，啊，就是太极啊，这个六道。黑暗、轻生啊，也到里面有一点灵光，灵光、灵性啊，就是一个有爱、有慈悲的心，所以我在一直在提醒。这些众生，众生，你要往 光明这样的灵光去寻找啊，这个灵光就是这个灵光一片光明，这是和谐幸福平安嘛。啊，若是人还有一点私心，你就会又坠入黑暗的地狱，又六道群伤恶鬼道啊，种种的黑暗众生哎，所以不思因果，你这糊里糊涂，随着政治啊，这些一些玩弄政治者啊，我们在那边兴风作浪，随风逐流，结果一大群全部卷入苦海。所以才有一句话经文，有时候莲池海会佛和菩萨，这是莲池海会佛菩萨，就是修行人嘛，我们修行的人知因和知果，知道灵性的光辉。所以各位同修，我们既然都为唯心弟子，希望善诸事啊都能够啊有做善缘啊，听到片段的啊开示，你好好能够去悟，你也会成圣成贤成佛成菩萨呢。安尼知无？好，那知道知道好，那知道是知，我知你深山来，你不悟啊，那人生是最可怜的，人的跟狮同款啊，一直躲在啊草丛树林里面，不然到外面光明啊的大地，一定会被扑杀啊！这就是道啊！哦，所以我们人不要像动物，能够隐遁修行，隐遁就是将贪嗔痴的念头啊，能够自我把它克服，而用戒定慧啊，这智慧呢来做自己的人生，一定足幸福足快乐的啦。
1: 大家学易经，免费的风水学讲座在彰兴。9月13日起，一直到11月8日，期间每周日下午2点到4点，在台北市文山区宝仪路76号木栅吉应庙，难得的机缘，学到保家平安的妙法，欢迎参加。询问电话：0933-889-745，0933-889-745。

南相信恁气化嘛啦咧，啊，回去你一直个想某某人，我好恨你，恨你，恨你，恨你，恨到咩咧？咱每个人，你家己照镜看咧，镜照起来，你就看一个面，好像魔鬼。事实上，那就是我们自己呀、啊。所以我们要学习爱、包容、关怀，啊，时时有机会、有空，我们一起共修，啊，一起听经闻法，改变自己的思想，改变自己的心念，啊，提升自己的灵性，啊，这样的话，你在照镜子，原来你镜子里面有一尊佛，跟你一样做得很庄严，很可爱。你给他求，他就给你求。啊，这个是反观自照嘛。在维新圣教一经大学，八卦山脉上有一口井，很深的井，就是搞他们这猴子探井。啊，那井里面的水很深，很清澈。啊，有的人说：“哎呀，奇怪，那个里面的猴子怎么会啊生存下去啊？”那不相信，不相信，你头下照你看，高阶的，是不是有高的啊？无，你那一个人，你看到那你只高啦。三个人你要看那这呢，他们这呢，都三只狗啊。四个人是四只猴子啊。那心缘就是我们的反射啊，所以我们要时时要回来反观自己。你随便动怒，嘿嘿，我告诉你，最少的人啊，你时时刻刻存着恨心、怨心。啊，那是最傻的人生啊，所以呀、啊，地母助真，地母真经开示我们，我们要是从知恩、感恩、报恩，你今天有多大的土地，也是地母助真所给予的啊，你今天占的地田一坪500万，也是地母助真给你的啊，你占的地方。啊，虽然不是很好，不是很有钱，但是能让我们耕种，啊，五谷可以生活，养活自己的肉体的生命，我们也要感恩啊。所以我们要修道，要学习感恩、知恩、感恩和报恩，啊，用我们的躯壳，啊，我们的身体。来做社会有益的事情，社会公益，这才是人生啦。那么不要讲落后啦。啊，曾经有一个信徒，伊来先我是问师父讲，我阿无胎人办会是安怎，我会接袂顺？我问你看卖，你家己照镜看卖。你的心没行，你就看不到了。啊，你时时

再恨，再不满，不满上天，不满大地，不满父母，不满国家，不满亲戚朋友，不满所有一切的一切，一直都在不满。那么你干呢？固步自封，你干呢？干呢？缩掉呀！你就干呢？烦恼就死呀！啊，你就干一只蚊啊，跟虫没有什么两样啊！你哪会顺？蚊啊跟虫，他还知道天地之恩呢。那么人有的不知道天地之恩，不知父母之恩，那才是可怜呢。啊，所以你一定别说了嘛，周先生啊，老师你讲的那太遐尼坦白啊，吼，拢无甲我暗砍，拢无一挂啊好听的话都讲给我听，我每一句话都是好听啦，不是坏话啦。啊，你有啊感受到啊？阿刚老师，你讲的话很正确啦，啊，但是呢，啊，我认为你这样讲呢，啊，不是我所喜欢听的啦，无要啥好听，你唔知影感恩，你该甲打伫先入时即地，你打伫遮，无你讲有机会打伫遮，啊，可惜啊，我中途要食饭啊。我来用斋来食饭，哈！你不要后饭好食哦，无要无饭好食，要食啥？哦，那我要多少钱？不要钱啦，只要存着一个感恩十方大众，啊，让捐献、布施、煮饭的人，好你吃，好，安尼你个感恩，试看吧嘞，你人生会足快乐诶。所以中午就一起吃饭嘛，吃了嘞，脸色全部跟起来，哈、哦，一直在感恩。啊，看完在吃饭，因为老师你爱合照阿个拜哈，啊，这咁神，我这就是神，饭甲菜就是神，煮饭的嘛是菜甲神，煮饭煮菜切菜拢是神，一只我都煮饭互咱食。如果按我们的我的心呢，心在吃饭了哦，对啊，啊，所以他也处处怀念，原来拢我阿妹喜欢，然后一边做公明的啦。好了，刚才咱师父圆寂法师啊，讲我信徒啊，来问伊，问讲。伊厝内底家人足袂顺呢，啊，身体拢足袂健康诶，啊，伊就去问什么神，啊，问什么供庙，啊，讲啊，你红做桥啦，是啥是做桥？做桥就是放符啊啦，红安怎啦？哦，吼，都开始袂顺，觉得叫红放符啊。你逐天甲神讲在遐放我，你无去检讨讲你有啥物失德个无？一定有多生，诶，即个恶报、恶业、恶业，啊，即生全部现前啊！啊，咱出世做人，要是咱祖先有甲咱报应、报庇予咱，咱就要做人。那无去出世做好唔好？人看了卡着他。哦，所以咱处处大行爱学习感恩、知恩、感恩、报恩，咱来做。哈、哦，所以地母至尊今日生日，哈、哦，勉励咱从反省、忏悔开始。哈、哦，咱莫干了，要检讨别人，爱先检讨家己。我有对地母大地感恩报恩吗？有知恩吗？你有知恩就要感恩啊，你就要去报恩，这样即是咱对地母至尊最大的祝寿，最大的
供养啊，祝福。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1: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普贤禅师居士，服务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啊为信众来服务，替信众解决着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4月初4日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各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灵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命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啊，我们原先处长，啊，各道场的班助教、班导师，啊，以及我们31届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啊，我跟原先处长说，啊，让一点时间让我来跟，啊，全国31届的同修，啊，大家来。啊，交心。我今天来的目的就是中原普渡。中原普渡在我们台湾的文化是非常注重的。啊，非常重视这中原普渡。师父也在本宗门对中原普渡非常的重视，也做了很多的开示。师父告诉我们，中原普渡必须要做。家家户户才会平安。为什么中原普渡要做呢？因为我们知道，农历7月1号的0时开始，地狱门就打开了，这是上天的慈悲。打开之后，诸灵就来到了

百四天，一个月的时间，让他来这里接受杨氏人的供养，啊，以及接受法缘斋串供养，或是接受他的家人供养，或是有缘之人的供养，就是用这一个月的时间。中原普渡师父有传一张文书，这张文书在各道场都有这张文书。这张文书是给同修在家，在你的公司，在你的商店，可以用来中原普渡的时候用的。标题就是《中原普渡祈福文书》，整个文写了这么多，表示我们的师父以及老祖师尊对中原普渡非常的重视。开头就写个祭文：山河大地五岳高，啊，苦海无边尽波涛，欲得解脱诸烦恼，唯舍我执即积德。第一句话就写得非常清楚了，我们每个人都有烦恼，不可能没有烦恼。你要解脱诸烦恼，只有舍去我执即积德。我们每个人都是因为非常的执着，非常执着在贪嗔痴三样，所以会带来很多的烦恼，所以这个要把它舍弃。积积德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累积福分，你不累积福分，你会带来很多的痛苦。再来，师父又讲，华严之上，心至上。华严就是修行的整个道场。在这整个修行的道场里面，修行的过程里面，心是最顶上的，就是唯心的意思，一切讲究心。无贪无求，心最安。我每个人只要你不贪不求，你的心就会最安的。书又开始，我今诚心求忏悔，千秋万世苦不沾。我们每个人都要修忏悔法，我每个人每天都要念忏悔祭文，必须的，你不可以一天没有念。你到了各道场，尤其老祖的面前上香，或是你自己在自家的佛堂，或是祖先面前，一定要念
往其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罪障今忏悔。这是每个人所

说万事苦不沾呐、啊。再来，中原承接上下元，我们知道中原普渡，还有上元1月15号，还有下元10月15号，中原就是7月15号。中原唯心心最大，中原普渡就是心，心最大。上元过去，下元来。上元已经过去了，现在是中元，中元过了，下元就接着会到来。周而复始，即妙法。像这样子周而复始，这就是妙法啦。今逢佳节斋供养，今天遇到了中原普渡这个好节日，我用斋串来供养，花果尽是树佳肴。不论你用花、用水果，都是最好的佳肴。最主要是有心呐、啊，了表我心和天心。以上讲的这几句话，啊，来代表。浅浅的，来代表我的心意呀、啊，也是合乎天心的，尽得自在又逍遥。这样子做，你就会得到自在又逍遥，就是心安的境界了。再来，辅以赤诚之心拜请。大慈大悲三观大帝，中原地观大帝，第一个就是请中原普渡，请这位大神。中原就是地官，首先就请地官的大神驾临做主。那么，王禅老祖玄风永正天尊就是我们的老祖师尊的圣号，再来就是南无地藏王菩萨，那么西方三圣菩萨大如来来牵引，今为南瞻部洲台湾净土，这个就是写你家的住址，我们每一个人住家或是工厂。或是公司，你如果有来到场的时候，你如果有住家，你就填住家；如果你有工厂，再填工厂的住址；如果你还有商店，你就填商店住址，都把它填上。你来到场参加普渡一次，把你的住家、工厂、公司。的普渡都一起来到各道场来参加普渡，这样子你看够不够方便？你不用在自己的家里底下办车超，底下办桌，你弄到各道场去办就好了，把地址，你有几间？我刚才讲了公司、商店、店面、住家都可以，都把它写上。维新地址某某人，正值今年就是写丙午年7月15号。你说我的道场是7月1号了，我的道场是7月8号嘞，跟你这个不一样嘞。哎，我告诉你哦。这不能改哦，
这上面写的七月十五号，你不能把它划掉。

0: 像台中道场是七月四号，你不能把它改七月四号哦，不行。我们一心道场是几号？七月八号，哦，十八号。啊，七月十八，你不能把它改十八。各个道场都有它普渡的日期，你这个不能改，什么地方改？最后面。最后面这里就是写各道场普渡的日期，这样听懂没有？各道场普渡的日期你写在后面，前面这个七月十五是一种节日的代号名称，你不可以把这张文书把它改掉，不可以。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神冈正笃易经风水学初级七班，115年11月4日开课，每星期三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神冈区正笃里和睦路一段42号。报名电话：0932669403，0932669403。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法妙难闻，百千万劫今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丙午年7月15号，中原普渡佳节庆战之日，诚心以香花素果、竹、茶水、素斋、饼干等供品供养累世冤亲债主，表示中原普渡，你的冤亲债主一定会来的。你唔办，你都无咧休息，我跟你讲，你到时哦，你无底下害我，无爱信。我跟你讲实话，每个人的冤亲债主，从第一届开放出来，一定先来找你，在你的身边。看讲中原普渡，你有他办一桌请伊食无？那你在各道场，你要办普桌哦，你要在各道场办普桌，请他们吃，请冤亲债主。你要办几桌？你最好用意，你用意沾看看。你说我在啊某个道场要参加中原普渡，我办一桌好不好？我跟你讲，绝对无福气啦，你免烦恼，我未前就给你看好啊。你也办一桌的，也无好，上无你都要两三桌去哩，在各道场。再来，有缘诸天兵将，天兵天将都落来啊，来到你的身边，来往之无属孤魂。无属孤魂是非常的可怜，我们要为他供养，为他普渡。这是每个道场必须做的，我们也一起来参加无时孤魂，还有地狱界受苦众生啊。地狱界在农历七月就打开了，让他们出来。那你理应办清操请假，祈求诸天圣神、活菩萨加持。佛光救度离苦，脱离生死轮回，救度脱离生死轮回之苦海。

不受饥饿之报。饥饿是非常痛苦的，所有灵界最可怜的地方就是饥饿。饥饿，我们一定要办车超参加啊，最好是办熟食的，办熟食他才吃得饱。再来干桌，就是让他带点心回去，干桌就是让他带点心，带储备粮食回家，熟桌就现场可以吃的。今子中原普渡佳节，弟子以坛前恭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这是你自己在家里供养的时候念。你如果来道场参加普渡，各道场都会诵经的，这你不用念没关系，你就参加各道场所举办的中原普渡，全部功德回向给诸位，也就是给刚才讲的冤亲债主、无始男女幽灵、地狱界诸灵，而且有的是我们的祖先都会来，功德回向给他们，同证菩提。希望诸位舍弃往昔自私自利，这个都是让明良两界都能够修行的话语，就是我们要舍弃往昔自私自利、不满、嫉妒、诽谤、消极、不知足等黑暗的心念及行为，专心一意依止八正道。八正道我们都知道了的妙法，来做反省忏悔，并实践于心田，远离颠倒梦想，则必能往生光明佛净土，究竟涅槃，了脱生死之轮回。这是弟子之大愿。今日弟子于坛前，也就是在各道场的活菩萨面前，同时来反省忏悔往昔所造诸恶业，并痛改前非，绝不再造，同时以此祈求风调雨顺。我们来到道场修行，或是进入唯心圣教修行，你除了自己的消除业障以及自己的祈福之外，我们还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所以祈求风调雨顺是必须的。我们每个人的心量都要这样子做，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天下太平是本教的唯一的一条路，这是每个人必须要了解的。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台湾平安，这是必须的，没有第二个选择。人类和平相处，我们希望人类和平相处，并祈求诸佛菩萨、如来牵引，同登光明佛净土之彼岸，功德无量，叩请。南无三观大帝、中原地观大帝，南无王禅老祖、玄风永正天尊，南无地藏王菩萨。说到这个地藏王菩萨，我们不管什么

0: 法会，我们都尽量能够恭请地藏王菩萨。地藏王菩萨是一个大神，是很光明面的，不是有的人讲说地藏王菩萨是阴的，那乱讲哦，不可以讲这种话。唯心弟子要对地藏王菩萨非常的尊敬，他是非常光明面的大神，任何消灾祈福由他来都能够事半功倍的。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院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9，037856669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同样的地藏经，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家诵，你不用烦恼说诵地藏经会有鬼，你安心好了。我都半夜12点在诵地藏经，我都看没有鬼。地藏经，南无西方三圣佛菩萨大如来持戒，供养人唯心弟子某某人，你可以把家人都一起写上，全家人都写上。这个在各道场参加的时候，写上各道场的那一天法会的日期就好了。如果各道场自己有文书，就用他的文书也可以，没问题。我们的法是活的。如果各道场没有文书，就用这一张，很好。啊，这张很好。最后一定要盖自己的手印。我特别请老祖、请佛菩萨说，用此文书

参加中原普渡日期写上各道场的普渡日。

就是在最后，这里写上各道场的普渡日就好，里面的7月15这不可以改。

0: 哎，
1: 我这样请示祖师爷，那今天我特别在今天未月甲辰日得到的是择天快。定真快。

你看，都没有动摇哦，都没有动摇。第一个是爻有金，有金，子孙，辞世，又大旺。就是你用这张文书，在各道场来参加中原普渡，你日期就写各道场，不管它是初一一直到30号，或是29号都没关系。你看。福气这么多呢，福气大旺呢，四爻的元神，也就是贵人，一个是辰，他有两个元神啊。两个贵人啊，

个城市，城日，甲城日，城日，这个称为得地。得地就是旺啊，很旺哎，得地叫做旺哎，一个会月叫做月见。你看，四个是胃啊，上天神佛出这个卦，出的100分呢，满满的分呢。满分呢，就是你用这张文书填上各道场、各分支道场，你去那里参加。这样子你是有福的，福气满满，所以你们要护持各道场哦。你要跟你的亲朋好友或是同修讲，要用这张文书在各道场来护持中原普渡，让你有福气的。再来。我们都知道，回心正教有这张三宝诗，各道场可以自己印，但是你不要拿去仙佛寺用哦。仙佛寺的三宝诗，我们不可以印它，跟它一样的。我们各道场或是。如果。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即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道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这张三宝书我用译过，上面就写普度诸灵，用这四个字，用这四个字是最圆满的，这是应用在普度庄严普度的时候用的，其他都造田，其他造田，各道场的普度日期就写他的日期，我们洋上什么人，你什么人就写你就好，你可以把全家人都写上都可以，三宝师记得多买几份嘿。财宝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我又占第二次卦，我说维新弟子在各分寺道场参加庄严普渡，供养三宝师，普庄

不做。自家，住家，商店，工厂，公司，芝普渡。

个分四道场，举办。也就是说，你在家不用办，你的工厂也不用办，你的商店也不用办，你就来道场办。用刚才那张文书，以及三宝师，而且你要供养普桌，但是你要上香。禀告老祖哦，这是礼貌。我老祖，我住伫倒位，我厝普陀，我来分是来这个一心道场，还是中山道场，还是什么泸州道场？啊，是啥物？台南道场举办等等，你就得甲禀报。我的道场商店自家，我拢来遮办，请老祖师尊加加持，一切圆满，你要禀报。那得到，我说。老祖，诸菩萨，安尼好哦，厝里免办，拢来各道场来办。啊，文殊就是头拄仔讲的迄张，

禅机山为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瘟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 049-27-24669。

这个卦第一个四爻，四爻子孙。辰月旺得地，辰大旺，大旺。画这个词，这个都画地旺，在这里称画地旺，不是画父母。在这里称为画地旺，因为他旺，他未月旺，辰日得地，所以他非常旺。所以他画这个子水，叫做画地旺。再来，第二、第三爻申金七财，月来生，日来生，又化得地，够旺的。够旺的啦，申金财也大旺，这个不用把它硬化成申子辰，不用，不用啦，因为我们今天是要占，我中原普渡，在家里不办，在我家的公司不办。在我的商店不办，我来道场办。但是你三宝师普捉你要够哦，你不要办两个人共给一道，安尼袂使哩。那上过寒山，你多一点，凊彩嘛五道十道甲翻落，未了钱免烦恼。你看，这个卦多好嘞！我要告诉你，每个人都到道场去参加中原普渡，你家里不用办啦。各道场都有老祖师尊，有诸佛菩萨在那里护持。你咧厝办哦，佛菩萨无一定会去给你加持呀。你在各分支道场办呢，佛菩萨都帮你加持。你看。财富双全呢，你在各道场办呢，财富双全。何乐而不为啊？一方面可以来道场帮忙。跟所有诸灵结善缘，各道场来的灵界才这大丁呢，这大丁呢。各道场就是为了要安定各地方而设的。老祖师尊以及师父在各个地方、各个都市来设道场，就是要安定辖内诸灵。要来为地方的百姓平安来努力的，要来为各道场辖内诸灵，让他们得到安，灵安。

0: 让他们有饭吃，有经典法源供养，全国布满了台湾全国50个道场，遍布全国，每个角落都要尽他的责任，各道场要为地方的安危来努力。我们所有同修都要在各道场去参加中原普渡，你在家不用办，你看福气满满呢。你自己在家里办没有这么大的福气哦，不然你自己占卦看看，那是真实的。所以我们啊，同修，你要了解各道场老祖师尊都非常大力加持，尤其我们的师父现在当神了，各道场的中原普渡他一定会到的，他会去加持所有同修。你在那里参加普渡，参加诵经也好，帮忙做法工也好，你都会得到福气的。哦，今天在这里用短短的时间，来跟各位勉励。那我今天就讲到这里啦。我们等一下请圆贤处长继续上课。哦，好啦，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梵寺将于国历115年10月28日至11月1日举办观世音菩萨暨药师琉璃光如来圣诞起见祈安消灾超度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慈悲三昧水忏、灾天科仪、瑜伽咽口、施食药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71-9号，询问电话：03-5925-669。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竹北一心道场住持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贤士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贤士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助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身，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一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0: 那么咱顶到肺呢，拢共一个细胞，这个细胞呢，咱时时呢，对咱一分一秒，得过，伊本身就有巨石的定位嘛。啊，所以有人在修正，这个是定啊，非非啊，定的是你啊，修正这个嘛，这不假。啊，这点大概要了解这点。啊，作此证者，华有二相，口说口说善意啦，心中不善。啊，无空有定慧，定慧不定啊！你都嘴干了讲善，讲恶，讲善意，讲好听的话，啊，拢讲好听的话啦，但是心中呢，心中呢，无咧善心。啊，这像这选举的时啊，真济啊，伊嘛是像这啊，听看嘛，嘴讲到足好听，啊，事实就心内有安尼做无？啊，那我要啊，选举啦，选举政气去，政气甲政脑啊。啊，这选举是点点头嘛，按照选调到抬头嘛，你要问他也是摇摇头嘛，哈哈，政客有三头嘛，有三头嘛，会记得哦，你看，不是叫你切都不用算了，爱算哦，要选，你爱有定，要有定，要有那会去算，那么你要算到以后呢，你也要去吹一下，抬头，你也没问他嘛。啊，过来算到伊啊摇摇头的时，你也没问他嘛，欢喜干嘛呢嘛？欢喜干嘛呢？哦，这样，无智慧呀，无智慧啊，没有把智慧开发出来，所以真侪政客就是安尼，造成社会吼，大家乱糟糟。好，你若嘴讲哦，我要做啥做啥呢？算计了后任，你个话我才做会后任，一般拢安尼啊。咱即马真济为管市长嘛好啊，开始咧，我要做啥做啥，骗骗几大堆，结果调去跟我做，就当中央的问题，就讲他对面你可能中央的问题即我会极力争取啦，嘿，认真争取，我一定会争取，一定争取到时间到啊，一定会争取了，必要处了，必争取，你入去啊，所以啊。咱嘴讲好听，心无想好心的事，无想的好念头，嘛是罪过啊，嘛是罪过啊！定有空有定慧啦，这假的定慧啊！我一直要讲好，讲好话，做好事，大家爱做好，大家创啥爱布施爱创啥的事啊？结果到尾一项都无做，空有定慧啊，定慧不定啊，所以。定慧不定啊，三不定啊，定慧啊，喂，伊根本都无讲，得去做啊。所以咱一寡社会慈善团体，像我做嘉义行善团、嘉义行善团，遐呢，直直做，不管啊礼拜都去做。啊，有一天啊，咱中央这首长啊，就至少交通部的这首长啊，都咧甲讲。老师啊，伊即马来起来想讲即个未来甲嘉义团叫卖做啊，问我讲，妈叫卖做啊，用政遐拢政府来做，政府就无民主诶，就嘉义行善团卖做，我袂使哩啊，无可能诶代志，你政府咱政府诶个，因为有法令诶制度。未使未看恁嘞，你啊叫嘞，加伊行善团你做嘞，一条桥，比如100万，咱公交你做车250万，这都在在嘞。我较早变经，我操，较早变经咯，加变成半，无我不了哟，对不？后来收的税，爱出波收的税嘞，对不？了去。有诶，足侪开起，无名账，我爱报所得税，结果倒关三关四关，比如讲，一块银，一块，我一定爱报2.5块，你若无2.5块，我一定输伊诶，平常诶，啥人客啦，平常时诶，交际啦，平常啥，到达我一定爱2.5块，我讲我那只恶钱，哎呦，这自古以来闽南大陆你个只来啊啦。闽南那大陆那个家来啊？什么都对啊！闽南那，台湾嘛，对不？ 啊，到尾我毋通，你互遮人善事方去做，加了形而这形，吼、哦，去得到经验。那么咱政府机关，啊，咱就欠即种啊，咱政府咧先计划，然后再做，这就差180度。咱一直要求一个月做好，咱政府一年做袂好，保证诶，保证做袂好诶。哎，这是挂保证呢，迄电费电有够呢，一个电了电几年呢？哦，啊，咱这百姓话做做做得做啊，所以咱就加伊个啦，吼、哦，附近遐行善团呢，确实爱伊功德，很难得。啊，921地震的时，加伊行善团，正做一桥，无一条断呢，啊，咱政府做断断几钱？是毋是安尼？吼、哦，这所以咱这逐个电费。智慧都无够啊！政府的做事，啊，咱也希望讲啊，迄、那个政府都转过啊，政党轮替啊，吼、哦，我嘛无希望讲倒骹，如果来倒骹咧行只换正骹，希望倒骹讲软骹下咧，正骹嘛无软骹下，正骹来讲软骹下，两支骹全跪咧拢袂行。你看咱正骹才有软骹下无？正骹有软骹下无？原来倒骹在行，对吧？原来咱个国家吼，迄、那个有关单位正骹行，拢软骹下行袂行？啊，则换倒骹，无好倒骹行袂行，咱换正骹，换过来行啦。结果还是经济独立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大理长荣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大理区永兴路260号2楼东心里活动中心。报名电话0932-518-362，0932-518-362。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见太平。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

自易经大学，新竹东区复兴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新竹市东区3民路135号。报名电话：0912217839，0912217839。

啊，360度写倒当嘛岗位的对吧？360摆，吼、哦，嘛是写岗位，啊，这定位无够，啊，真真正正诶，佛法落实伫倒伫美国，真正佛法落实伫美国，你毋当去注意着无？美国伊想咧啥物件，酒是个人啉，啥逐项拢个人，我毋爱骗你，你毋爱骗我，中道，日本美国人，哎，足侪代因诶法治法治，啊，法治咧。啊，因为在这美国的法治确实有伊的哈，伊、啊、的这个都百姓哈，整个全民啊，迄智慧已经有提升啊，所以是智慧的国家，美国是安尼。啊，那咱啊，咱去国庭因兜啊，安公嬷安新伟，安新伟咧，哈、啊，伊的大汉囝，哈、啊，第二个、第三个、四个后生拢足像才，啊，伊一个囡仔咧，哈、啊，在湛江读经济的。我问伊讲，啊，经济，其他你讲咧一般经济以外，上重要是啥物件？好、啊，最重要是什么东西？啊，你讲咧经济咧，是啥物件？讲咧经济是很空洞的经济，上重要咧，咱的经济是上重要咧，是咱的生命甲欲望的需求，生命甲欲望的需求，生命甲欲望的需求。啊，生命欲望的需求咧，迄是累积到以前直直积了，即个现在这时阵，吼、哦、所突发开花开出来的一朵花，迄是生命延续来啊，伊即个需求咧，啊需求咧，就是一朵花，需要啊什么水、什么肥、什么肥的，这经济咧，这是真真正正一个经济学家。啊，所以这样都是从定慧而来，镭射所积落来，镭射所积落来。啊，咱要有一个老菩萨，伊有一天啊，这和尚啊，家己嘛毋知安尼写啥写啥写写写写滴遐起来。和尚，你个讲，食倒位哈？问我讲食倒位啦？嗯，啊，你若要食要拜佛祖，这是不是三世仙佛寺？嗯，奇怪啊！嘿，你过会起来？啊，你要来？我要拜佛祖啊！嗯，啊，过去了要拜佛祖，三圣圣师，伊嘛毋知影起来即三项啊！好，我带大雄宝殿来，我甲真个讲着，哼，确实写咧，要死啊！哦，老岁仔人个啦，讲一声啊，这个哦，对哦，我咧做冥梦啦，讲要来圣师拜佛祖啦，要拜罗祖啦。啊，我毋知安怎来，我恁住倒位，阮住诶家己啊，较来咧，最上迄搭，嗯，啊，你啊，迄个，有啊，我都当作咧看你咧讲，吼、哦，我都还都想，甲咧想讲，日来想，暗嘛想，想讲要来拜老祖，要来请佛师，诶、欸，我就写出来，无啊，伊甲你写下来啊，这人定有够高，这和尚啊，定有够高。啊！伊甲你戆戆神神，坐车坐到门口口，爬到，嘿，就推下来。伊才讲伊要来拜老祖，来伊也要戆戆神神，毋知哦，拢毋知。啊，那个戆戆神神，两个足欢喜到有讲有笑，真卡了时，才讲你要死来哦，来迄条件。吼，最后一项哦，啊，哦，看看，嗯，这个阿弥陀佛就对啦，这就是阿弥陀佛对。吼、哦，啊，过来这，嗯，这观世音菩萨对啦，吼、哦，啊，过来嘞，哎，这罗道这对啦，哦，一直个吹，伊拢看大仙无看细仙呢，要那个吹一仙，啊，吹啊，巴肚大大个啊，笑笑个，足大笑，吹足飞个啊，嘿嘿啊，吼、哦，啊，等咱多顶迄阵招迄阵那弥勒佛，一直吹迄阵，原来伊啥，伊咱天道诶，灌道诶，诶，道亲，啊，伊安尼。佛祖出来啊，那伊是到底是妄来还是定来？伊是定下来，噶一心一意，一定要去看，要去看，我神仙教伊啊。哦，一时啊，我来听伊讲道理，啊，甲讲道理，讲小半点外钟，真是讲哦，讲迄道理，迄毋是人咧讲的哦，真的不是人讲的咧，毋是人讲的咧，嘿吼、哦，那像弥勒佛咧甲讲讲一寡笑哈哈的话啊。在讲弥勒佛，一直找消息，做那阵，结果都看卦，看大神都无发现啥弥勒佛消息嘛。哈、啊，伊在说讲话，迄腔哦，迄种腔呢，说也说不出来的口，迄腔味。啊，那代表大一性的腔味。
啊，就讲，哎，伊在开始啊。

0: 开心啊！所以一个人他定下来是有时候忘了我这个本体，定了就袂记得我这体这个卡啊，所以讲出来拢是佛法真理的佛法，迄种话就是讲出咱内心的话啊，本来生命内底的话啊。所以各位同修哈，咱定慧定慧，咱的时时挂伫心肝、喙内、脑海内。咱时时有定慧、定慧、定慧、慧定、定慧的时啊，咱是可以，互咱自己咧，足侪烦恼，咱会消除掉去，会当减少足侪足侪烦恼。啊，空有定慧，定慧不定啊，入心口即现，那心甲口即现，心口口，这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行。代表行，你心想安尼，你就爱去做，心口即现，毋是甲咱讲喙尔。你看嘉义行善团呢，因心想要来做者，因就开始直直去做啊，行善团。啊，咱同修呢，咱台中道场，咱呢建设买台中道场呢，土地遐尔济钱呢，各位呢，啊。画作，大家拢无闲，叫老师啊，甲你画画都拢无闲，吼、哦，安尼做安就完成啊，画安尼开始，咱就一直去历史上留一个纪念，留一个历史的足迹，吼、哦，这是嘛是一个定慧心口即善，心口即善啊，咱讲出来，咱就去做啊，但是有诶咧，讲则做已经想慢去啊，心想。都去行，咱若要做事业嘛，共款。若要做一件事业诶，我建议都打坐，决定的事情再去做，较袂错，较袂错。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99，0523456699。

啊，咱在做事业的，首先爱衡量咱的福报，爱了解咱的福报。想讲，我一世人有偌济钱要赚哦，即马来开始想想想，诶、欸，我有遮福无？咱爱先做一个检讨，咱静下来，都静下来想。我每一间人，咱若是入去做足些代志，我一定坐咧一个想想想，看到一个观察观察较久，才开去决定去做。好啦，咱台中道场迄工去念佛，大概到支持是上大的原因。啊，但是咧，迄工天运到位啊，天运到位的时，种种汇集啊。啊，所以咱会当圆满，这嘛是用咱的事业落座开始实现咱的一种，即个人叫做教化，啊，即个人教化。所以别人代志咧，想就去做，做到。做，咱就爱做对，安尼尔。但是咱要做的时，有一项要领，各位可以迄、那个，咱若平常咱的佛前一定那么求啊，多做创啥大趁钱，免。啊，你盲目求多做啊，你甲到遐讨钱倒来吼，我才摕偌济来，你逐只无咧想。安尼多做咪开讨钱的公司，哈、啊，咪开讨债公司，咱呐啊，像即个求多做诸佛菩萨咧。啊，互我智慧、令人信心，

啊，如何呢？哈、啊，人借钱该是该还我的还我啦，我都该还我的是啊，哈、啊，咱嘛欢喜信受，欢喜信受，安尼俩欢喜来承受，因为作这作这的因果业力的关系，啊，因果业力关系啦，咱呐啊自己，哈、啊，咱毋通求神呐、啊，你甲阿托堂，我才要摕偌济来，哦，告诉各位，你安尼类到尾啊吼，你一生五年都托无，咱今学到修行，毋是要修。空的身体上要紧，甲心灵的健康上要紧。啊，都讲，咱中午甲明天法师食饭，伊嘛跳啊。人伫世间上宝贵的是健康，健康才是你的。那要是钱嘛，伫银行，对不？啊，要什么拢伫外口，健康都是真真正正的咱的。下面的书啊，还讲好，足侪人去经过摩波。看了呀，这死人是哎呀，都大规阵啊，行到安尼哦，拢无想到咱来这待偌济，待偌济咧。哈、啊，人人有个灵骨塔，灵骨塔下好修行，有无？咱逐工鱼仔一喙，迄鱼脯仔一喙，十尾所食的十粒尸体啊嘛，对无？哈、啊，咱来食啥食啥，迄食遐济，鱼鱼爸爸食遐济啊，迄嘛灵骨塔，食着拢灵骨塔嘛。咱是毋拢排一个灵骨塔，好，我赶紧来，反正灵骨塔遐大座啊，计是排过哪紧，嘿，啊，咱就惊，哈哈，所以我那经过摸摸，我就是捌，我想着这代志以后咧，经过摸摸，我计叫有胆诶，你，我呀咩，啊，你在遮偌济年，你遮，哎，我看摸摸遮困遮几十困，我内底几啊千几啊万困咧，我都较大咧，大欺小咧，吼。好、哦，我心的定很安定啊，啊，无要紧啦，反正都，嗯，大家都缘，我无害遇难，遇难个害，无可能个代志嘛。哦，所以咱知影了，咱都定都智慧啊。咱若无知识，无咧智慧个时，咱都无智慧，无智慧就会惊惊惊吓，惊惊吓吓个时，咱心都袂自在啊嘛。所以你袂自在，哪有智慧？无可能个代志，有自在一。为智慧会走出来，啊！曾经咱就是信道先生啊，伊话做山人，啊！伫咱往中寮去二姐嘛，二姐嘛，啊！而且6、7年前个代志啊，啊！咱迄阵工作会拄啊成立，啊！拄成立咧吼，啊！咱个师兄啊，啊！就去伊家，嘿，去甲看厝，啊！看厝咧吼，迄个因即个老爸老母咧，啊！甲阮爸都啊真熟啊。啊，真熟嘞！啊，咱的师兄就去看厝，看看走嘞，找地点嘛，找地点嘞吼，吼、哦，啊，就嘿，看哎，找地点无要记啊，这很泥嘛，都甲记掉的。这 哎呀，条啊，哈哩泥嘛，牛对着点心，啊，对着点心，点刷位都好啊，你都去甲记掉的。啊！记掉你这个苦瓜，挂个包啊，还有一个无，你怎么办？哎，各位同学啊，告诉人拜托你来看厝，啊，都钉一只，哦，面顶牛底嘞，牛底嘞表示歹，是不是？啊，表示歹是好啊，你牛都给记掉去啊，啊，记掉啊，这个包挂包光这个包牵挂牵挂嘛，看这钉的好无？结果出来卦象个姿势个做歹。你怎么办？你用记掉呀啦，啊！你搁倒搁袂使的啦，啊！你爱搁刷位啦，啊！这代志啊，后尾因厝的人是大人，我人来就来遐找我，得讲起了我，哈！你二姐嘛，我先啊，当当去二姐嘛，去创啥创啥创啥，你也知，我第四代就听你讲啊，我都所以我来啊。好、啊，我到你这里，你这样要多少钱？哎呀、啊，我要走多少戏？我无落去啊，要走多少戏？在迄阵呢，二尖仔山，咱遮山顶二尖仔山，第二尖嘛是二尖啦，二尖山呢，啊物件伊要搬来，要搬来这条做，来中寮住，要搬来住是啊，迄暝啦，迄暝啦。啊，真济人，真济人啦，含后哦，无些不得了，足济啦，讲无爱好走，无爱好走，到位咧，到位咧呢，好，我着无落来啊，物件拢搬好啊哦，咱砖骹无啥。

头顶开开就落来好啊，结果无落来，啊无落，讲你若落的时候，你命剩无三工，命若落来剩无三工。哦，伊就哇，既然安尼话，神来甲讲无着神啊，鬼，反正若看袂到着神啊啦。伊这观念看袂到着神，伊从来没有想过好多鬼，无想着啊。伊反正都神啦，不管是啥啦，看卖落就卖落。啊，卖落咧，伊住要落来山骹阮中寮，要找迄间厝咧，迄间厝伊要找咧，哈、啊，进前咧，哈、啊，伊落来，甲孙阿落来都护死，正干都护死。啊，迄间呢，找火烧厝，火烧厝，好家才无人住，毋知对对火烧。咁啊，伊就啊，好啊，歹啊，我即世人要死到二十么山，我歹落啊，山顶较悬吼，佛祖嘛较近。伊 就跋山来，就安无落来，无山遐悬，甲你一口罩。伊个观念说，我遐悬，离佛祖较近，所以伊歹落来。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传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头份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六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周二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头份市中正路221-1号3楼，报名电话0937-803-943，0937-803-943，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
2: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中山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3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北市大同区重庆北路2段188号11楼。报名电话：0936-166-837，0936-166-837。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3: 大家好，我是愿力道场主持严佑法师，奉广禅老祖天命，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生弘扬易经风水妙法。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愿力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世服务，为信众祈福及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级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欢迎大家来愿力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4: 请收看维新世界维新圣教学院。

0: 宗教包容学术，学术成就宗教。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维新圣教学院。这个节目将带您深入探索维新圣教在学术教育领域的现况与发展。我是大理主持人曾姿颖，阿弥陀佛。维新圣教学院开设推广教育终身学习课程，大家学易经，现正热烈招生中。欢迎正期班持续学修的学员踊跃报名参加。课程以易经基本理论为基础，结合理论研习、实务应用与生活实践，培养了终身学习的精神，传承中华易学文化，并将易经的智慧落实于家庭与事业之中，提升智慧与实践的能力。学习没有终点，智慧不断累积。诚挚邀请您加入大家学易经的行列，共同精进学修，开启智慧人生的新篇章。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慈悲喜舍、热心奉献的贤士同修张俊智师兄。他在参与义工服务、展现义工利人天精神的同时，他也来到了维新圣教学院，在学习的道路上持续精进。今天呢，我们就请他来为我们分享他的学修心得。俊智师兄阿弥陀佛，请你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自我介绍一下。
1: 主持人，各位观众，阿弥陀佛，我是台中道场正期班30届的学员，也是我们维新圣教学院硕士班的学生。会到推广教育班是因为来念了硕士班之后，觉得自己的学修不够，所以要再去那里补学修，以方便学术的学习。谢谢。
0: 哇，非常的一个精进的心呢，就是知道自己觉得谁可以更好的心，然后又来进而来学习。那我想向您请问一下，您的学习经历啊，跟你的学艺机缘。
1: 因为本身之前在就业的时候是在建管公馆单位服务，所以所学的跟土地跟风水是有相关，但是自己本身不知道这些，还要另外再学修，单纯都以建管相关跟土地相关法令在执行使用。是后来真正的从事建筑行业之后，我们要有土地的开发，要购地，要建设，所以才觉得说，因为择日也要请人家看，
0: 对，
1: 土地也要请老师去看，既然都要请人家看，看得对不对？但是至少我们来学了之后，就知道，大概可不可以，自己心里会有底。在进入维新圣教之前，我对维新圣教的所有的师兄师姐都没有熟识的，对法师也没有熟识的。刚好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就认识了邱金立建筑师，但是我不知道他是源泉法师。后来就是在有想要学修的时候，看到招生的时候，看到源泉法师就是邱金立老师，所以特别去选了源泉法师的初级班来学修。是这样子。
0: 哇，这样子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很深的一个因缘呢。从你一开始的工作在建管处，然后进而又投身到我们的建筑行业。那在建筑行业的过程中，就深知到了我们择日啊、动土啊、风水的重要性。然后又进而因为我们的就是源泉法师的这个机缘，又来到我们的宗门学修，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经历呢。那我也想要向您请问一下，那您在学修到现在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正道案例想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的？
1: 因为我只是刚从初级班上来之后，就到学院念硕班，
0: 对，
1: 所以主要还是以学业为主啦。因为初级班所学的大概都基础，还不能用到应用上面。但是在建筑相关的东西是变成说我们有基本的学修，也有基本的概念，所以你在执行上面你要请教法师，或是说要找人来处理这些问题的话，我们有相关的法师师长可以请教。那就是说我们的维新圣教来讲，还是以易经为优先的。
0: 对，
1: 你不管你是择日或是选择土地，
0: 对，
1: 到最后你还是要易经卜卦来确认，请师尊下来请开示，不是说我们自己择日定定的就好了。 土地也不是说啊去看一看就好了，我们还是要透过易经占卜，
0: 对，
1: 请师尊下来来确认。
0: 哇，了解。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们的俊智师兄，他在我们不断的学习过程中持续的精进，读了研究所，那他还来了读了正期班呢，他来也来研究所精进。那在正期班就读的同时，他也来到了推广教育终身学习持续的学修，然后并且也分享到了我们的法门呢是建立在我们易经的智慧之上，古至今用。那我们接下来也想要向你询问一下呢，就是你会是什么样的机缘呢，让你更想要来这个推广教育的学习呢？
1: 因为推广教育基本上也是我们正期班的延伸，
0: 对，
1: 只是说正期班每两个礼拜上一次课，而且是大班制的，
0: 对，
1: 所以法师上课的东西你有疑问，不一定你有时间问上课的法师，
0: 对。
1: 因为大班制，而且是全国联播，但是你在推广教育班的时候，你可以利用上课时间或是下课时间直接针对你的问题，该课程直接可以跟法师直接对话，直接针对你的问题来解决。但是你在正期班上课的时候是大班制的，老师在上课你也不能 中途打断，因为全国那么多人一直在上课，但是下课时间法师要没你能分享到的时间又有限，
0: 对，
1: 所以你自己在学修上，你自己想要学什么，学院的推广假日班都有，像你要单独去学风水，有圆通法师的风水课，
0: 对，
1: 你要择日有其他老师的择日课，所以说它不像说正期班。正期班就是按表操课，依照教务处给我们的学修课程，今天上什么课，明天上什么课，你只能跟着这样上。但是假日班你可以依照你的需求或是说你的喜好，你可以针对易经解卦去选你想要的课程。你也可以，你如果对风水比较有兴趣的，也可以直接单纯就风水这门课程来学修。
0: 对，
1: 啊，也有还有法师开的是择日课程，你也可以针对择日来加强精进。
0: 哇，原来如此，这样听了你的分享，想必同修就是可以更了解了。在我们正期班的学修过程中呢，我们按部就班的，在我们各位法讲师、各个正期班负责的法讲师的优秀的传导之下，将精华与重点按部就班的广传给我们全台的正期班同修。那在课余呢，你觉得需要更精进或者有疑惑的地方，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推广教育的终身学习，去分门别类，像刚刚我们师兄讲到的，有风水的课程，有择日的课程，有易经的课程，可以去挑你所想要学选修的学分，然后去深入的去了解。然后我们这边的人数呢，也是有实时的是比较小班制的，然后我们也可以利用上课之时或者下课之余，可以跟师兄师姐同修或者跟老师来做讨论，是非常棒的一个特色呢。
2: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大家学易经免费的风水学讲座在彰兴，9月13日起一直到11月8日，期间每周日下午2点到4点，在台北市文山区宝仪路76号木栅吉应庙，难得的机缘学到保家平安的庙法，欢迎参加。询问电话0933-889-745，0933-889-745。

0: 那想要再跟你询问一下，您在就是来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的推广教育终身学习的过程中，你在学修的这段经历中有觉得有什么很有特色的地方，想要跟我们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的？
1: 因为就如同刚刚所讲的，假日班它是属于，有可能十几位，也可能五六十位，但是就是说，你可以直接跟老师直接面对面，或是针对你的问题，就可以当面讨论了，不用等说啊，老师什么时候有空。
0: 了解。那我想要向您询问一下，那这样子的这段时间的学修过程中呢，你觉得你学到了什么呢？或者是你心境上的变化，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的。
1: 因为去学院学修的话，是比正期班会增长得比较快，但是就是说学了就是你的，你要自己去学。当然有些人就说啊，他平安呢，但是有些想精进的，你就想办法自己多方面去学习。
0: 了解。我们在正期班的课程之中，可以学习的扎实与稳定。那我们在我们的学院呢，在我们的推广教育的过程中呢，也可以学的效率且精进。那想要向您询问一下，您在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的这个假日的推广教育终身学习大家学易经的课程之中呢，你修学了哪些课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1: 我曾经学修的有圆通法师的基础八卦学，在学院的训练，当然他是直接一次一个早上，整堂课都是在讲易经八卦，所以在你的基础上你可以增进很多。但是在我们一般我们的正期班的话，一般我们只是听课，听鬼呢。但是在学院的话，老师可以不断的重复跟你演练，可以教导，所以你学的会比较扎实。
0: 了解。
1: 我还有学修过择日学，那个圆通法师的止白择日，那就是说，因为这种东我们需要基本的常识，但是你说要学到会应用，还需要有一段时间的学习哦。
0: 那除了易经啊、择日啊，那在妙法普传课程，你也有选修吗？
1: 妙法普传是这学期才去，跟圆普法师学修，主要就是说，我们本身中文就有一本妙法普传的，但是我们的妙法不只有妙法普传里面所载的这些妙法，啊，这一次圆普法师主要是偏向我们的死亡之后的作寻，因为我们有一个这七类科仪跟法仪啊，当然就是说课堂上讲的，跟你能不能到现场去看法师实际操作，这当然会有落差。如果要课堂直接用讲的，我们看课本也可以知悉一些。但是如果法师可以带领你们到现场去看，把直接的。

0: 实体验证，简单讲就是户外教学。
1: 对。
0: 你看了之后，跟你在上课就有可以比较有一些思绪出来啊，不会说啊死背。哎，以上。
1: 了解。我们维新圣教除了我们的维新三宝易经风水宗教以外呢，我们对于孝道的精神也是非常的讲究。那在我们刚刚师兄介绍的课程之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祖德流芳、慎终追远的一个重要性。圆普法师的妙法普传课程之中呢，也会更深入的让我们去了解。那想请你更分享一下，在我们圆通法师的八卦基础学的课程之中，那他的上课方式是怎么样的？那你觉得他蛮有特色的地方是什么呢？可以跟我们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0: 因为八卦基础学是属于小班制的，顶多就是跟着硕班的学员学修，
1: 对。
0: 但是只有不像正奇班这么大班啊，
1: 对。
0: 所以他会一个一个问，看你了解到哪里，你需要加强哪里，而且他还会直接叫你起来，请你解释这卦意如何解卦，真正的从直接是在让你直接来解这支卦，而不是只有听卦、听老师讲而已，而是他也想知道你学到哪里，你能解卦解到哪里。好，以上。
1: 好，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学也要学以致用。我们在正奇班不断学修的过程之中，有优秀的法师传授我们很精华、很重点的课程内容，按部就班，让我们把基本的、扎实的基础功给练好。那我们来到了我们维新圣教学院呢，这时候就是要将所学的知识输出的时候。我们借由课程的教导、课程的训练以及练习，让我们去学习到如何去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如何去解这个卦，然后去增进自己的一个解卦的实力，是这样吗？
0: 是的。
1: 哦，了解。那也想向你询问一下，您也上过圆覆法师的课程吗？
0: 有，
1: 那也
0: 有
1: 想
0: 上。
1: 要向你询问一下，您在圆覆法师的课程之中的学习方式是怎么样啊？老师的授课风格啊？
0: 圆覆法师他上的是师傅的解卦禅解，所以一般来讲的话，都是圆覆法师早期跟着师傅上课那些笔记来传授的，
1: 哇，也是很精华。
0: 所以说，很多东西都是在正奇班，或是说一些法师没有流传下来。但是依老师的笔记稿，当下师傅怎么禅解来解释这些卦，或是卦师傅的另外的禅解。当然，有时候老师在上课的话，他是用师傅的禅解，所以你要认真去听当下师傅是怎么说的。是这样，
1: 了解，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呢，我们邀请了非常优秀的师资，来自我们全台各地的优秀法师来进行授课。那我们的法师呢，也是非常的资历深厚，然后将他跟随着师父进宗门以来所学的知识，借由系统化的整理，倾囊相授在我们的课程之中。那我也想要向你询问一下，那我们在圆庭法师的择日学之中呢，你是上课方式是怎么样呢？那我们的同修他学习的过程可以学到什么呢？
0: 跟圆庭法师学修的话是比较一个奇特的感觉，因为法师本身就是科学家，所以
1: 哇，很特
0: 很
1: 别。
0: 多的东西他会把科学的东西引进来，像紫白择日，为什么要进要退？但是他的想法，他想要用科学的观念来导正，但是就是说，我们的宗门的紫白有宗门的规定。规矩，但是他会把他科学的想法引进到课堂学校上面，让你去知道说啊，原理原有是这样。
1: 哇，了解。我们宗门里面呢，有非常多的各行各业的优秀的精英人才，然后我们的法师跟同修都是如此。那在我们圆庭法师的课程之中呢，他不只教我们择日学，他还将他本业的科学的原理呢，引用在我们的择日学之中，这样子结合来授课，这样子上起来也是非常有趣，对吧？
0: 当然，但是就是说，科学东西 我们的基础比较薄弱，
1: 对。
0: 所以法式的东西你要认真的去听，
1: 哦，
0: 因为有些人没有学过
1: 物理
0: 太
1: 啊什么
0: 物理或
1: 的。
0: 太。

0: 空科学的话，
1: 啊。
0: 要来真正的去了解到法师的解释意思，会有点落差
1: 因为都是很专业的知
0: 了。
1: 识，所以就要更精进的去听，去了解。
2: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0: 除此之外，那他的课程，你们的互动方式啊，或者跟师长之间的方式是什么
1: 当然，
0: 呢？
1: 因为我们在易经大学出正奇班这边所学修的都是以课本的为主，但是有多的接触当然是好的，又有高深的科学家来解释这些科学原理，是一个正面的啊。
0: 了解。那想要向你询问一下，就是那你从你一开始，你刚来到我们推广教育学修，跟你现在来到我们这边学修的心得是什么样呢？就是当初你可能的动机啊，是什么样的机缘跟自我期许？
1: 因为去假日班学修是要补足本身自己初级班刚上来的不足，因为硕士班当然它需要有一些相当的基础学理来把它堆叠上来。但是我去硕班念读书的时候，我是刚好初级班刚上来，所以自己的学修比较不足，所以我去假日班是要把这个不足的地方补齐。
0: 哇，那我们俊智师兄他的学修经历也是非常的有效率呢。他在初级班毕业之后，就直接来到了我们的学院就读，也是非常难能可贵，也不简单的一个心态呢，很棒。
1: 当然，因为年纪也是一个问题啊，不像主持人还年轻，可以继续累积上来，也是中文系一样培养的人才
0: 谢谢谢谢，哇，我们活到老也要学到老。我们推广教育呢，在终身学习的一个基础下，让不论任何的年龄层，不论你是什么职业，不论你是来自哪里，你都可以有一个这样子难能可贵的学修机会。在我们全台的各地呢，有我们的正奇班可以学修。那来到了我们维新圣教学院呢，除了有研究所之外，也有假日的一个推广教育、终身学习的机会，让大家可以把握这个难能可贵的机会，去学修我们非常殊胜且有趣的一个妙法。那我也想向你询问一下，你觉得，你这样子这段学修过程中有没有一些比较，印象深刻的地方？你觉得？让你觉得很值得跟大家分享的，
1: 因为假日班是在白天上课，但是我们正奇班一般是晚上上课，所以假日班的话，很多户外教学，老师会带你们去看现场，哦，山川大地，风水的就有山川大地，啊，你妙法普传有些科仪，你可以去现场去学修，但是你在正奇班，因为我们都是晚上上课，比较没有户外教学。所以你要再增进的话，可能要利用时间去上假日班学习哦。
0: 哇，这样听了我们俊智师兄的分享，也觉得他真的很不简单呢。他做到了我们在国歌之中所讲到了夙夜匪懈的精神。他不止白天去上了我们的硕士班啊，我们的假日班，然后晚上呢也持续在正奇班努力的精进，真的是非常的不简单。
1: 谢谢。
0: 然后在我们这样子上课之余呢，刚刚也有说到，我们就是我们的俊智师兄呢，他也非常热心的在做义工，对。
1: 因为法务是大家要做的，
0: 对，
1: 哎呀，大家要去把工作完成。啊，你唔做，伊唔做，谁要做？当然
0: 哇，
1: 是大家要一起努力。
0: 了解。

0: 哇，那你今天的分享也是蛮很精彩呢。那也想要再请你再分享一些，就是你觉得，可以邀请我们同修来报名的一些动机呀，或者是想要介绍给我们同修很值得来参加的啊，来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
1: 各位同学，大家好。因为假日班是你们要利用假日时间来学修，
0: 对。
1: 因为就是说，像你比较偏向风水学，
0: 对。
1: 你可以单纯以风水这个科目去选择你要上课的法师的课程。你今天比较想学习易经解卦，你可以单纯依旧这一科目来选修上课，不像假那个我们。易经大学是按表操课，老师教什么你就上什么。你去假日班可以针对我们的易经、风水，还有择日，还有其他法师开的课，单一选择上课的科目来学修。以上。
0: 哇，了解。那我们现在呢，就是也是在报名的时间中嘛。那你想要请你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说一下，为什么要好好的把握这个机会来学修这个我们的推广教育终身学习，大家学易经的课程。
1: 终身学习是必然的，因为正期班也是终身学习。但是假日班的话，就像刚刚所讲的，你有想比较想要学修哪一个科目项目，你可以针对这个科目项目自己去加强。
0: 哦，原来如此。那也谢谢我们俊智师兄今天精彩的分享。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终身学习是持续充实自己、提升人生智慧的重要历程。易经更是一部蕴含深厚哲理与生活智慧的经典，值得研读以及深入体会的智慧。现在，我们诚挚的邀请您加入推广教育、终身学习、大家学易经的课程。透过课程的教学、共同的研习、专题讲座、影片分享以及户外实地教学，以及分组的研讨等多元学习的方式，在专业师资的引导之下，深入探索易经理论的生活应用以及博大精深的智慧。完成课程之后，将依教育部相关的规定核发修读的证明证书。详细的招生资讯呢，请至维新圣教学院的官网查询，或洽电0492209418分机304，0492209418分机304，由专人为您服务。欢迎大家把握难能可贵的机会，踊跃报名参加。感谢您的收看与支持，祝福大家福慧增长，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阿弥陀佛，我是三宝寺主持及环保学院院长元祥禅师。三宝寺的天命是好友，大中后里外埔大家新港石光地区顶海线内的平安，时来建有地藏殿，供奉地藏菩萨，慧心圣殿，殿中供奉释迦牟尼佛、东方有师佛、阿弥陀佛和王禅老祖。慧心圣殿两旁有天主地王殿及中华神祖殿，祭祖祖灵。信义维新圣教环保行业培养上等人才。

0: 由专业上顶法师授课，学习佛事，法语课程，欢迎来学习上顶。寺中每年举办礼佛、千佛法会及地藏菩萨圣诞龙王消灾大法会，名扬两界同关照，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另有点灯祈福，为信众服务。欢迎十方神圣大德来三宝寺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地风水。

0: 咱未拢咱高雄班的，未拢来找一个所在来风华，来一个风水讲座，讲座了咱会在台视播出嘛。我伫台视播出啦，哦，就全省搁较侪人知影啊，咱未拢遮个甲岐山啊、下子山啊，遮有关的地理咧，恁甲因讲讲咧，我借这引人会甲大家。啊，讲啊，给大家了解。咱漳安，咱伫大肚、大肚乡诶，全省出上侪校长诶，伫大肚。
1: 大肚乡，
0: 干咧迄个小小所在出56个校长。迄个咱无讲，咱毋知。台中诶大肚乡，啊，我昨就讲互大家知，即摆过一个月后会报出来。啊，那么咱你哪里有做姓啥？
2: 张
0: 了哈，啊张先生，拍手拍手，
2: 啊气死了，光明明光，
0: 哎丢明光哦，好，啊那在张先生哦，啊你这个哪方便的时间哦，你爱我未拢来举办一场风易经风水明明观的讲座，啊我会将这哦要讲给咱全省的人了解讲啊咱这出的人啊这所有历史上的你也做一个简单的号甲记录出我。在当场，啊，讲予大家全部全省的人知。
2: 啊，即马花市嘛会动咧，因为伊拢有一个钟铁明，好无？就是钟礼和的后生啊，伊伫遐咧做董事啊。
0: 哦。
2: 啊，伊拢即马伊个林远德吼，是客家委员会副主委啊。啊，甲刘金，迄个吴金发、吴锦华嘛是即个吴伯啊。吴锦华就是迄个文建会副主委啊。
0: 好。
2: 安尼啊。啊，迄阵啊，伊若来江夏，若来，我都甲伊讲，咱只味浓，即马是人有甲咱提拔啦，但是味浓个人文地理吼，也佫真少讲起啦。
0: 好吧，哎，因为我再来讲，我配合地理、风水地理来讲，也是吼，会加足精彩。哈，我迄阵台视，台视播出嘛，吼，咱都即个播了五六天了。
2: 哦，
0: 嘿，免钱啦。
2: 啊，即吼，即特别味浓人吼。即卖时阵，尤其即卖味浓对即个咱迄个民主意识啊，真坚强。
0: 安尼吼。
2: 啊，味浓个校长嘛，足侪。
0: 是啊。
2: 味浓个小学个啦，中学个啦吼，啊，佫较早迄个号做河山厂个迄个厂长啊。
0: 好
2: 好。哦，迄个号做宋生祥啊。哎。伊嘛是只味浓人。
0: 好啊，安尼吼。黄老师，圆融法师哈。

0: 正福州屏东遮嘛，爱来甲拍一张啊。
1: 好。
0: 啊，咱在座唔只有支持哦。哇。啊，这个老孙呀，伊爱下咧甲那个张师兄吼，啊，甲这招一地方遮，吼，大家共同。
2: 无啊，我是迄个老孙遐秘书啊。
0: 系啊，都共计咩？啊，好缘分啦，阿扁好缘分。
2: 系啊，无事我去到我遐去吼，我即马逐日的时阵，拢几啊十个人咧食点心，啊，阮家己无出钱呢，因家己有诶拢提币啦。
0: 啊，安尼人我讲无通吧，去恁遐食倒啊。
2: 我若讲的时阵，遐嘛拢烟雾的来
3: 啊。你逐日来煮啊？
2: 阮逐日啊，
3: 你来咧煮啊？
2: 你嘛咧煮啊，拢有的人家己送家属，啊有的提子，
0: 啊
2: 有提菜，啊搁有煮帮帮的，啊搁有切菜的，啊咧啊，足新鲜啦！
0: 啊咧，遐一个小道场咯，小道场咯，
2: 小道场。
0: 啊，主神拜啥人？
2: 我是拜信盖先的，迄个时阵是。
0: 拜信盖先啦吼。
2: 我遐有写一个信盖先的神主啊。
0: 哎哎哎。哦，啊你就啊好，咱台湾的民族英雄。哦。好了，各位吼。啊，咱这个所在也是讲每个吼，啊，咱咱这间庙嘞吼，要继续搁兴起来，啊，这个香炉上好换位啦，这个换一家来，啊，这个金炉啊，这金炉是好平，好平本来火炉贵先啊，啊，金炉嘞。你来甲换你这边过来，换两边这边过来，变成水火季节换呀，啊换一边去，嘿，水火季节。啊，那么咱坐乾卦，乾为天，三阳开泰，三阳开泰，拢爱光明。所以咱台湾的人，台湾庙呢吼，真奇怪的代志。内底啦，气候水之水，外面呐，啊全那个大嘞。哦，把面拢破坏掉呀！西装穿穿的呢，有事骨那个杀那个下嘞。这是咱台湾的文化，真可惜。哦，足可惜，足可惜。那咱啊，哎，也方便呢。啊，咱免惊啦，阿免惊啦，阿虎。哪个要来有心要来拜拜的，阿虎是叫虎山，穿一个虎山好啦。因为乾为天的所在，名音。啊，你是乾山。这四楼下殿，四楼下殿，等皇帝坐伫遮，皇帝头一个砍掉嘞，根本都看袂出个好处哩啊！啊，这哪方便呢？咱会当甲拆掉，回归到原始一点叫文化，无安尼庙是古庙，文化差唔起哩，真可惜。哦，这个是啊，咱若要学这个复兴起来，我建议会当去拆掉。哦，真诶！告诉我庙，我就拆掉啊。哦，啊，若咱只因为咱地方要委员会咧，哦，委员会决定，咱若要哦要过兴，咱就甲拆掉。我安尼来吼，渐渐咱只会直直遐阳气会入，阳气入，众生会入。啊，乾为天，乾为天者，哦，就是长者，长者为三阳开泰，为光明。
4: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神冈正笃易经风水学初级七班，115年11月4日开课。每星期三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神冈区正笃里和睦路一段42号。报名电话：0932669403，0932669403。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5: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0: 所以啊，咱我甲咱啊张师兄啊，刘先生啊，来这家呢。

0: 咱的文化，在6、8年前，日本有一团来台湾要参观台湾寺庙道场，来到新竹足伤心就转去啊。哦，是安那嘞？伊讲啊，台湾的道场寺庙拢无一个文化的素质，嘛无文化的气质。甲艺术，啊，结果咱台湾所有庙卖真贵咧，啊，去咧，算开过10亿，结果甲打咧，几十万咱就解决掉呀。啊，整个台湾的寺庙文化，哦，迄气质艺术拢无，感觉足可惜安尼尔。好、哦，这是嘿，足侪年前，啊、哦，所以还是本咧，有因人来台湾，我听了这消息了咧，哎、欸，我先有死咧。我拢唔敢去看，去看人看西，哈、啊，尽量咧。压好，你有福气才压着好，若无福气，压好压袂着。西边，哦，来，还袂要到，那要到伊个好压压咧。移民爷，把咱的田洗洗好清气，再入去去拜。哎、欸，这是真好，哈、哦，这是啊，我个人的浅见。哈、哦，移民爷讲，你都莫生气。啊各位同学，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啊，首先啊，各位介绍，啊，咱这位大师咧，就是咱我连上课讲，伫建福山慈光寺啊，原教师，原教大师咧，
2: 阿弥陀佛！
3: 阿弥陀佛！
0: 啊，建福山去到台湾道场，现在最具水准的道场。啊，去了很庄严。啊，咱这一位咧，咱叫佛恩寺。
4: 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
0: 大师上下呢，都特别给力啊。
4: 如松。
0: 如松哈。
4: 如果的如山高松。
0: 啊，山高松哈。
4: 对。
0: 如果能在高上的山的话，一定会成就，会成佛。
4: 嗯。阿弥陀佛。
0: 就是佛恩呐，就佛的恩，而且啊，法师也爸爸。啊，也爸爸。啊，虽然
2: 啊，因
0: 妈妈嘛，
2: 哎、欸，
0: 啊，那个虽然是出家了，爸爸永远还是爸爸，妈妈还是永远是妈妈，好、啊，这个是，所以爸爸妈妈对儿子哈、啊、儿女的那点关心啊，啊，那么一出家了，就给他买一块地，啊，为好于去建道场，要好好弘法利生，啊，那。这是足好的姻缘的记住，啊，这姻缘记住者，啊，那么就让缘互相去成就，就是顺其自然，顺其自然。我们来到这个所在呢，这地点看起来好地理，多讲几摆嘞，啊，我记得好像这里有大河的样子，啊，来看这水是玉带水，足水耶，啊，这玉带枯掉嘞。那么这走起起来，好像是应该是有山毛巷，有山毛巷呢，这个水口，有山毛巷，水口在顺宫，啊，那一第一爱河城门，城门者城门诀，城门呢，这个都是顺宫，如果前运人七运七八九一二三四五六。啊，六七八九，一二三四五，七运去的时啊，这个风水真紧就失利啊。那么八运八九，一二三四五六七，啊，这个七柱中宫，这个都多的巽方，七柱中宫七八九七八八百有到家。那么这个呢，合成门呐、啊，合成门的法则，合天运合成门的去的。享就360年呀，最少360年。好，伊会稳定，它会稳定花360年。好，那么360年后呢？那你准过几年的成员再来帮师傅，这样吼哪里不足，再过来个补一下呀。啊，个补一下，如果这第二次如果合得好的话。就有720年， 哎呀，喝头怕高啊，拢无有啊。哈哈哈哈哈。现在能够平安的，所以这个一代水。

0: 教会谁？教会口就是城门，城门绝瞎门。那去的道场最重要，活城门。所以咱台中道场，咱照讲古年、主年咱用去，去的时用升真济，升可能一两千万。但是升一两千万呢，两年就退运啦。两年退运过了，过了就零零就加数就无啊，就无加数就未烧啊，内底包啊、草包啊呀。啊，所以等到今年去，等到今年去呢，活城门八卦山甲这条做大肚山的。大渡溪口那个城门呢，都要720年，有720年呀！啊，这是活城门的法则。那地理，大地要看城门，小地理，好、啊、是看里面的小水沟。啊，所以咱啊金丹法门呐、啊，老祖啊传给我们的法门，要以大格局来看，小格局作为咱人普通修行的课题。啊，那么这大格局呢，是整个利益整个大众，所以这个水呢，这一带水就好，一带水该怎好？啊，过来这城门个修个条条条，修个有够好，水个一带都可都过。啊，这个水要可呢，都有过过塘，过这个塘，过这个地底的塘，啊，过明塘这明塘个，啊，这条溪常年不断的，水拢较大，啊，这个也叫做瓦流。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2: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平阳的龙边游龙呢，平阳的水往下流，气就往上来，气就往上来。山上的龙就在那刘师兄呀，龙一直山顶落来，气这边顶落来，就滴山顺山来。边游的水平阳龙，气就顺着这个水流起来。所以，咱的成文节非常的重要。好，咱就这里呢，就是八运八九一二三四五六七，七次七入中宫，酉三卯相要逆行七八，这里八白，八运天运八九一二第几胖就360年的，这三年九运180又跨了过，这360年。成文姐要不要给人讲哦？干不干了？
1: 还没有
0: 。
1: 没那么快。
0: 真的？
1: 真的。
0: 我好像工作职位啊。
1: 啊，工作职位。
2: 我对你没
1: 讲。读书啊，是教职位嘛。
0: 那就是说，
2: 咱这个工
0: 地。咱这个啦。咱这建筑师。我化解这个叫做九宫。那八运八，这坎卦坎宫，这离宫，八九，一、二、三、四、五、六、七，水口

0: 啊，水口一只高车来，水口一只水靠，那叫城门城门，城门在这边。七柱松，啊、七八八白，叫做八运，七八九一。好，那么就挨到这里而已。那么接下来呢，那就往象星，啊，象星八运，六柱中宫，六七八九一二三四五，啊，五黄呢，起码八五八，啊，这里二黑呢，水珠对下的底下落来的，就连珠，啊，连珠水。好、啊，连珠水，好、啊，那那两个佛珠啊，一粒个佛珠，一粒的连珠，好、啊，这二五八这连珠，这都符合一个道场的风水法则。嗯，啊，所以这是最的，好、啊，这连珠二五八，好、啊，这天运连珠水，不错，这个地点很好，好、啊，好了，好，谢谢。好，那我们啊，恭喜啊，如松法师啊，恭喜师父。
1: 好的，谢谢。
0: 地水师啊，地水师啊，这个是大地啊，最前底啊，啊，那么这个这为坤卦啊，那么为坎卦啊，这是为地水师，地水师卦啊，三分。啊，三分地水师，啊，这个又兼庚，又兼庚，啊，那叫做有真庚，啊，这里叫做都多，哎，三分的写都是三爻，啊，地水师变成地风生，啊，变成地风生，地风生呢，啊，就收这边的气啊，啊，收这边的气，这样呢，收完的气，啊，坠下来，这是抽爻幻象。好、啊，地水师动三爻是什么？
2: 啊，
0: 地水师啊，第三爻啊，动第三爻是啥？地风生嘛，那地风生嘛，啊，地风生就是解坤，是坐坤，象梗，坤，象梗。
3: 坐坤象梗。
0: 好、啊，这安尼嘞，好、啊，完全的符合这个大局。好、啊，主角就天象哈。搞来四千斤，叫无啊？
4: 无啊对
0: 啊，啊无啊好啊做有真庚有山兼庚，水行出于顺卦，出于顺卦啊，出于顺宫巽宫，巽宫呢啊，咱都八运八九一二三四五六七啊七次水口三叉水口，一个手入中宫。七，啊，这是逆行，七八，八百，好、哦，所以这里呢，温呢，就开始，好、啊，符合整个，迄、那个城门诀，城门，好、啊，而且向这边出去，都多好，作战呢，嘿，好、啊，咱现在，啊，咱就来定这去啦，
5: 好，哦，上来，你也起来，
0: 都多在看呢，干燥多在这些所在，啊，都正中。所以都讲呢，好开那个天门，好开阴阳两仪，这边呢是暗的，这边是光的，啊，中间都一道横沟，好，接着生死大河，啊，这个咱这点嘞，都是生与死的河啦，嗯，啊，升起众生的希望，哎，啊，使众生死掉烦恼，就是生死大河，分金嘞，分金嘞，叫做生死大河。叫利寿大川，易经啊所讲的哈，利寿大川，大川，好、啊，这里所以定分金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地方这个地方要做，那个叫做地水师呢？如果有山有山，你若兼心有兼心的传了来，水行遐多来，损水灶就不对。这个阳公的旧平华。啊，水龙跟水来，天元呢？啊，你得爱兼地跌过来，兼地三分，水神就收得到。如果兼人呢，

奸人三分人就弯处理啊，一抽了幻象，连这都处理，处理都处理啊，最纯最老，哈、哦，无乱毫物。哈哈哈哈哈。那么给他经过地炎龙、天真地、又金金、又真根，哈、哦、哈、啊，那么最安的来拐动起来，再抽哪一爻，任何一爻，即使坐卦。差一毫、半毫、两毫、三毫，拢水钱拢收着，拢唔惊。仙人撒网一箩筐，啊！仙人撒网一箩筐，再怎么样，伊就袂走。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大理长荣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大理区永兴路260号二楼东兴里活动中心，报名电话0932518362，0932518362。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2: 今天10月5日星期一，农历8月25日，壬子日，正冲生肖属马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南方。明天10月6日星期二，农历8月26日，癸丑日，正冲生肖属羊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东方。后天10月7日星期三，农历8月27日，甲寅日，正冲生肖属猴之人，正四废日，凶。三煞在北方。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3号高速公路中兴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7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点半到5点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 049-239-1011。

0: 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各位唯亲圣教，物续千秋。11月17日，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护国习斋法会坛上，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所恭请招请的列祖列宗诸祖灵，即所有诸圣贤、诸天圣神、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今日今时，戊戌年的11月19日。11月19日呢，是我们唯心圣教升坛第五天了。这五天来的法会，五天我们的义工、法师，所有各单位负责的法师们都非常辛苦，学员闲事也很辛苦。所谓的目的，所谓消灾化解，祈求天灾永续、天恩永续而升坛。回顾在民国84年的时候，的春天，王禅老祖就开示我们，要在台湾举办一场风水学的传法大会，在临河大体育馆举办这一场传法大会，目的是要来祈求龙天护法光降台湾净土，光降地球，来加持灌顶地球平安，世界人类和平，而升坛在临河大体育馆举办这个风水学讲座。当时的春天，4月23日，在临河大体育馆开始弘法升坛的时候，天惊地动，上天诸天圣神、活菩萨对于王禅老祖的慈悲，王禅老祖的眼见人世间要得到平安和谐，一定要先从风调雨顺开始。风调雨顺就是用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来作为扭转乾坤的法轮，消灾化解、解冤释结的法轮，和法缘。所以我们在林口大体育馆举办第一场祭祖大典，由现任的我们唯心圣教功德基金会秘书长 圆道法师、护密师长圆德法师，啊，全心全力去执行。还有第一届的易经大学学员，啊，178位共同来邀请亲朋好友、各地贤达人士。当时有我们的司法院院长林良港先生，也到林口大体育馆做会场，一起来祈福和祈祷，啊，也来肯定风水学是利人利天的上圣心法。在过去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是一个人个人在家庭、在事业、在各种环境的平安为基础，但是都没有把它普传，所以王禅老祖在当下性21世纪的今天，王禅老祖慈悲，就开始将易经风水学普传。当时王禅老祖也邀集法界三界众生、三界万灵、列祖列宗诸祖灵，有缘无缘，三界万灵，皆得光降林口大体育馆，来共同祈祷世界平安、世界和平、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
1: 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
2: 禅机山为兴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新竹东区复兴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新竹市东区3民路135号。报名电话：0912-21739，0912-21739。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头份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6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周二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头份市中正路221-1号3楼。报名电话：0937-803-943，0937-803-943。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

所以王禅老祖在当时林口大体育馆深潭之时，就开始了风水真经。风水真经是一部5000年来秘而不传啊的宝典，是世界和平灯塔的宝典。啊，风水真经是家家户户平安的宝典，啊，更是事业平安的宝典，也是事业顺利、工厂的宝典。教育单位、政府单位，啊，各项建设所不可缺的一部经典。所以王禅老祖从民国84年传了这一本风水真经以后，啊，我们所得到的结果就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啊，所以我们才尊敬王禅老祖的天威太多太多太多了，我们记不一一把它详述告诉世人，能够王禅了解的天威，让世人了解我们在台湾、在地球上，在这里生存，在这里相互的和谐、相互的成就，我们的目的无他，就是世界和平、天下太平、天下一家亲而已。所以今天我们在10月19日，今天是地母至尊圣诞的第二天，19日啊，我们要继续来为各位啊阐述啊讲解攻占王禅老祖天威啊。我们今天只要攻占的就是王禅老祖风水祖师，立人立天，故我稽首顶礼。风水祖师，立人立天，风水，风与水就是我们的祖师。他有多少长的岁月，无量劫百千万亿年前就有风有水，我们从天上界、从灵魂界投胎转世到世间上来，而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风与水。啊，今天啊是19号，中午我休息起来的时候，我们在台中市啊一位大菩萨，这会计师郑国雄啊，会计师啊，他有天上圣母的旨意啊，有了历劫千秋的医术啊，这一生啊，他来到世间以会计师为国家来辅佐每个人的企业经营、事业经营，该节税、该收税，让它达到平衡，而让社会的经济能够达到畅通，这个也是风水啊。所以，郑会计师

0: 帮我把脉了，依他的有神通的智慧的，他说你最近身体比较好了，好很多了，讲话比较有声音了，因为风水比较好了，身体上的风水好了，这个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我妈祖婆也是个开示我们，虽然她在大海风浪里面修炼，她有两位大护法，一位是顺风耳，千里眼，两位大护法来考验圣母娘娘她的神通力和她的慈悲，结果都考验过了，这个也是风水耶，所以难怪人在世间上，任何人都有不同的遭遇，都有不同的风水学的奥秘啊。所以刚才我就请会计师帮我看一看用他的精通医术中华文化传统医术的智慧呢，帮我把脉，我看呢还有没有脉，结果还有脉，而脉也很强，这个也是风水耶。所以让我想到，在84年举办风水学传法大法会的时候，我在弥陀讲堂讲道。讲风水真经的时候，那时候王禅老祖传了风水真经这部经，我在讲，再讲呢，告诉各位风水对身体、对环境、对种种的关系的时候，从前面进来了一位女菩萨，女菩萨她的整个身体都生病。寸步难行，还是从弥陀讲堂那里进来，跪着在王禅老祖的前面，求老祖救他，他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完。王禅老祖就告诉他说：“你身上的风水已经失调，风水坏了，风水不对。”所以要改正。那时候这一位女菩萨呢，她跟我说：“师父啊，我身上没有风水啊。”我说：“有啊，你身上就是有风水啊，你身上的五脏六腑就是家庭的风水学上的五脏六腑啊，你五脏六腑你全部错了啊，那个。”风不调雨不顺的话，你的病全部都来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济护国息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位，拔剑个人大联位，祈求天瘟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2: 天温永息，天灾永息。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

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结果这一位女菩萨突然间一口气出来了，咕的出来了，眼睛亮起来了，因为她身上有一个啊，她的本尊的圣灵啊，她是来求度，她是来为众生求法啊，所以老祖要我把那这本风水真经啊交给他，你回去每天念3遍啊，要拜一字一拜啊，拜多少就尽量拜啊，那你就身体风雨水就会顺畅哦。这一位菩萨呢，他就很高兴的说：“好，那我一定照做，因为我有神拜到没有神，有神吹到没有佛啊。那么有医找到没有医生，药找到没有药找到没有药了啦。所以现在只有靠王禅老祖，他是大医王，天医啊。所以他把这本经风水真经带回去，啊，回去。”很认真，在那边修，在自己每天啊诵3遍，啊，受到朋友还在为他考验，有魔障啊，为他考验，考验呢，说这个没有效啦，怎么样啦，怎么样？我说你为人有人会派考验官跟你考验哦，你一定要注意啊，所以他就坚定不移。就一直修到2、3个月以后，啊，到渐渐的好起来了，啊，到了，啊，我们王禅老祖，啊，有一场九九法会的时候，啊，他就来告诉啊老祖说，感恩老祖，他已经几乎好了。好了，我也没有把他因为太多信徒给老祖医好了，啊，等到那一年的春节，我们在这个现在的书信处地方，小小的小餐厅啊，小厨房啊，由圆普法师啊，他的妈妈老菩萨呢，和药浴师啊，贤士。啊，在这里找春节煮饭给大家来吃啊，因为春节外面没有开餐厅，那时候啊，我们都在外面吃饭啊，那我只有叫大家煮米粉啊，米粉汤给大家吃。啊，有一位女菩萨，直直赶赶足济个，吼、哦！我奇怪，怎么这个女菩萨很有人的那个力量呢？一个汤能赶2趟，直直赶赶回那么多人来了，在吃假米粉，假个种欢喜。这样呢，这一位女菩萨才讲师傅啊，我食你知无？我讲你唔知，我唔知，我是阿莲啊啦，阿莲啊，我你是带着阿莲哟。唔是啦，我阿莲的阿莲啦，高雄阿莲乡的阿莲啦，名叫阿莲啦。我给老祖医了啦，我整个身体都不好啊，我非常不好啊。那时候寸步难行，你在弥陀讲堂送我那一本风水真经，我回去按照所开示、所指导的来背、来念、来诵、来。拜，

0: 好了，啊，我的病好了，啊，现在我们南部啊，这个林园的地方有一间佛寺，啊，一法会都有300多桌，他一个人全部都把他煮，啊，这个就是修行的力量，胜过你只有吃药，啊，当然也要吃药，啊，也要修行。修行是无形，无相是灵性，药是有形有相，啊，那是空界、色界，就色空不二。所以啊，啊，我们要知道，风水就是我们的身体，身体不好就是风水不好。啊，就是风水有问题，啊，所以我们要赞叹王禅老祖传了这一部经《风水真经》，就是他就是风水祖师，利人利天，利人风水，我们没有风，没有水，根本就不能活，身体上没有风。也没有水的话也不能活，所以王禅老祖上至上天的法界虚空，啊，九大行星运行和地球的，种种环境调和都是王禅老祖，啊，他的天威啊，所以我们是弘法了，啊，37年，对于利人利天的智慧呢，确实没有办法用文字一句一句来说明清楚，只有用感恩的心。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法会是要来将这个风与水的妙智啊，啊，向法会坛上的156、156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及10万法界3界万灵圣灵众等，啊，在心灵世界上，啊，意识界上都去领悟风与水，啊，就和，啊，每个人身体的5脏6腑，啊，的真气运行啊，这是息息相关。所以我们恭赞王禅老祖的天威，请大家合掌来念一遍：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稽首顶礼，祝福各位。
1: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清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中山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3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北市大同区重庆北路2段188号11楼，报名电话：0936166837，0936166837，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诸位善心大德，前世同修，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塔文道场住持袁鹏。塔文道场自从105年成立以来，袁鹏本着师父普贤禅师传授易经风水诸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塔文道场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轩辕黄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太极天天龙护法、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塔文道场住址：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电话03-360-1081，行动电话0937-102389。信众服务项目有风水阳宅、结婚择日、安葬择日，或是忧郁难解之事，我们用易经占卦、 开放信众问世时间为

0: 每星期一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或是电话预约联络。桃园道场开课的时间为每年的9月到12月，皆可以报名参加。欢迎诸位同修三清大德到桃园道场礼佛，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各位唯心贤士，各位双善知识，风水学的奥秘，利人又利天。无论王侯将相，贩夫走卒，上天一律平等的给我们风与水。可惜我们人不知感恩的太多太多了，忽略了感恩的也太多太多了。所以早上起来，我们一定要感恩这个风，感恩的水给我们洗脸、刷牙、漱口。啊，给我们这个水来喝，养活我们的生命。所以人在世间上，就是一个小宇宙的浓缩，大宇宙就是你的环境，地球以外的大宇宙也都要有风和水，啊，缩小到人的身体上，缩小到小小的一只苍蝇，啊，一只小蚊子，都是少不了风和水的运行，哎，所以科学家好像一直在研究，物理学家也在研究，医学家也在研究，究竟这一种动物为什么有那个力量？就两个字：风与水。风与水带来的力量，所以王禅老祖开示，风与水是大无其外、细无其内的奥秘。啊，不是人家说，哎呀，风水学是迷信啊，没有智慧的人所说的啊，千错万错的，没有智慧的人才说风水学是迷信。但是我传这个法，啊，这么多年了啦，已经从开始学做风水学，到现在，民国55年开始到现在来，所经过、所遇到的案例多得不得了，由失败转为成功了，也是由风水学来让人扭转乾坤。啊，有少数的人，他的事业失败了。为什么失败？就是风与水的失调而失败了。啊，有的人他来到世间上，投胎转世为人身，为什么他的身体整个的运行气不通、血不顺，而百病丛生？就是风水学、风水有问题。所以开始我在研究这一个风与水的妙智的时候，受到各界的给我质疑，啊，一直说我头发派系啊，啊，一直说我好没有智慧啊，这个还在相信风水学，现在什么时代了？后来我想一想，哈哈一笑，哎，有好多菩萨用这样来训练、磨练、淬炼、考验我的信心和智慧。后来我才得到一个结论：我研究的、所做的是测量工程，啊，天文测量、大地测量、水利测量、工程测量、建筑测量、土地测量，啊，等等的测量工程，都是有凭有据的数学、哲理和真理。啊，既然这样的话，我难道会迷信吗？那我就不管了，我就按照我对的，我认为对的，我就开始一直修，一直学，一直证道，一直印证。啊，印证的结果，
所发生的众生问题啊，与风水息息相关，真实不虚啊，真实不虚。所以到了民国71年啊，我一场大病差点死翘翘的时候，观世音菩萨救了我，度了我啊，告诉我你将有天命啊，要将风水学啊，风水这方面的智慧呢啊，你把它公开普传啊，所以才有今天的风水学的奥秘出世。所以在这么多年来，36年、37年哦，我从个人的身体啊印证，凡是在东方有问题的住家环境，那都是肝有问题；而在北方有问题了，肾都有问题，肾水都会出毛病；而在南方啊，有问题的风水啊，都是眼睛出问题；还有在西南方啊，这个有问题的风水法则呢，那就是五脏六腑肠子都会出问题啊，等等的印证。哎呀，一一印证了啊，古圣先贤啊，这个智慧留着不宣有他的道理，那我就决定要将所悟的毫不保留的、毫无所求的公开来给大家来作为啊健康啊的依归。所以王禅老祖也很慈悲了啊，告诉我说你要学就要学经啊，你风水学没有学经，你会害一族的人，医术不精，只有医死一个人啊，风水不精会害一族的人哦，这个就严重了啦啊，这个严重了。想到这里我就非常的谨慎，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能够当为你随身的大指导灵的指导师，除了活菩萨以外，一位最伟大的神就是伏羲氏族啊，伏羲氏族和女娲氏族阳公先师啊，他的妙智慧啊，所以易经你要学好，才能够检查出风水好与坏啊，所以我就按照王禅老祖开示的一步一脚印啊，有时间就去到处看到平安的家庭，他的风水是怎么样平安啊，去看家庭很多灾难的不平安的家庭呢啊，为什么不平安？哦，啊，公司。

工厂为什么会很赚钱，我就去看去研究它的道理在哪里会赚钱啊。那么公司做一做就倒闭了啊，问题在哪里啊？结果都违背了风水的问题，公司就倒闭了。哦，这个都是。

0: 71年以后，我跟王禅老师正式天人合一之后，去详细研究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对世界人类的平安与否，才印证到风生水起好运来这个名言。所以啊，我才发愿要将风水学普传的道理。所以在民国84年，我就开始王禅老祖在天坛檀溪山现佛寺的天坛传了这一本风水真经。这本风水真经呢，这本风水真经是上圣心法，是天上界也是一样，西方极乐世界也少不了风水，上帝的天国也少不了风水无论道家的玉虚宫天界也是少不了这个风水。所以这本风水是所有天神世界上天世界的所有的这个妙法法宝所以这本风水学这本呢，我们都是免费再送给大家你们要很诚心的来维新圣教檀溪山现佛寺总本山医药出版社来请，我们不卖，只是送你家能平安了，那是我的平安，大家的平安，你家赚钱就大家的赚钱，你家幸福就大家的幸福。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大甲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五班115年10月3日开课，上课时间每周星期六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大甲区孟春里通天路207巷82号，报名电话0932677816，0932677816，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啊，所以王禅老祖啊，开示我们这本《风水真经》啊，我们在84年的4月23，在林口大体育馆要传法，要大为公开啊，公告法界。而、啊、当时这本《风水真经》啊，一宣读啊，公开的时候，天地大震动。这个是上圣的圣法，犹如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他为法藏比丘的时候，他原来是国王。啊，数诸在王，数诸在王如来，为了要度阿弥陀佛，度这个国王，啊，到国王王宫旁边，去说法，而国王听了，啊，才发愿要修行。

要修行呢。所以出家放弃国位，出家修行了。啊，视自在王如来，收他为徒，视他的法名为法藏比丘。法藏，法是长的。

法藏。那么还没开发出来市场的，这开发出来以后为藏，所以法藏比丘，这阿弥陀佛的，他的前身还在修行的时候，所以法藏比丘向天发大愿，四十八大愿，六波罗蜜。他要修六波罗蜜，为众生修六波罗蜜。六波罗蜜呢，就是开始就要持戒。布施要修忍辱要修精进，智慧要修禅定，六波罗蜜还不够，所以就在化愿修四十八大愿，然后天地大震动，给法藏比丘大肯定，所以是四十八大愿，六度万恨，六波罗蜜，这个妙法是世界和平，人间成为一块净土，依法修行就能成就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一个佛国就西方极乐世界极乐国。那么今天因缘王禅老祖导驾慈航开始要弘扬一经风水立人天这个天地震动，面对着现在世界的饥饿与贫穷的问题，各国领袖都在烦恼这个问题，联合国束手无策，那怎么办所以王禅老祖只有一个办法，唯心圣教的易经风水学才能立人 立天，就用易经风水的妙法智慧来立人和立天。我们风水学的传道在台湾在国内外已经几十年了，受到加持灌顶的无量数犹如在我们的这个世界各国，我们的台商服务联社，在越南的台商1000多家，他们的公司工厂原来经营就有的很困难经过用易经风水学的方式方法，依照这样为他们修改了，全部都是转危为安了。这是风水学的奥秘耶，风水祖师的慈悲，王禅老祖的慈悲由台上服务联社社长延伸法师负责来转这个法轮，由维新圣教我们所有的法师一起在世界地球各地都来为大家服务
这个也是王禅老祖的大慈大悲啊。工厂平安哦，工厂会赚钱哦，员工就有薪水可以领。啊，风调雨顺，大家要依法诵经，依法齐天，祈求龙天护法来保护苍生，普降甘霖。啊，再加上我们修行念佛的功德，啊，一起合二为一，啊，那地球世界各国就会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世界就会和谐和平了。所以我们唯心圣教，今天我们领到这个天命，在九月十五号我们再度第二次的去赠这个天命给我们，我们又交由唯心圣教唯心世界和平促进会所有礼见士们大家共同来转这个法轮，用易经风水和宗教融合为一来转这个法轮，啊，加上唯心圣教功德基金会的经费护持，啊，印证各种的经宝，让大家能够享受这经宝的加持，所以社会的平安，天下必太平了啦。所以我们在今天早上深谈的时候，七点深谈在千手禅堂，啊，前面呢我们有世界地图，啊，195个国家的国旗围绕在整个的这个地球，啊，王禅老祖加持了，啊，粮食米食的精华，啊，来借由法师诵经，啊，这个加持来洒净195个国家的他们的国旗和三界万灵，接着进入千手禅堂来受纳我们的祭拜和供养。在7:51的时候，就在台湾的外海，啊，澎湖外海呢，发生了6.1级的大地震，就是来证道，来印证，啊，印证，啊，这个风水学是利人和利天，利天下苍生，是世界和平，是防止世界战争它的最基本的原动力，啊，就是风水利人天，这是王禅老祖的天威啊。所以我们以易经风水来利人和利天，加持世界和平，仰仗王禅老祖天威来加持世界和平，那么我们来恭赞王禅老祖天威，请大家合掌跟我恭赞一遍。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

0: 故我稽首顶礼。各位维新贤士同修啊，今天早上啊，这个台湾嘉义西方呢，这个6.1级啊，就是水天虚。水天虚呢，就是告诉我们天地之间需要风与水共同来加持，世界必能和平。祝福各位。
1: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2: 本段节目由广银牧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广银牧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大家学易经免费的风水学讲座在彰兴，9月13日起一直到11月8日，期间每周日下午2点到4点，在台北市文山区宝仪路76号木栅吉应庙，难得的机缘学到保家平安的妙法，欢迎参加。询问电话0933-889-745，0933-889-745。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新竹东区复兴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新竹市东区3民路135号，报名电话：0912-21839，0912-21839。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4: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5: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本愿禅师居士，服务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啊为信众来服务。对信众解决到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4月初4日举办到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各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灵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命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用易立人天》。

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啊，各位观众善信大德，大家好，阿弥陀佛。啊，非常欢迎来收看《用意立人天》。啊，我是毕经大学校长圆义法师。啊，今天在我龙边的是啊，湖内道场住持圆理法师。啊，在我右边这位就是松岗道场的住持圆普法师。啊，今天两位法师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两位法师都是易经大学里面的顶尖之一。啊，这两位法师无论在修行，在易经风水的造诣都是非常的高超。这两位都是有在为人服务，有在为善信大德来服务的，而且他们服务的啊范围很广，啊，包括用意、风水、安神、阴宅、阳宅、择日，什么都行，样样都行。啊，在这里啊，我们社会上啊的善信大德，你们都可以就近到湖内道场，高雄湖内道场，啊，或是到台中的啊中港道场，就近的都可以去请教他们。啊，你有什么疑问或有什么烦恼，你都可以去找他们来帮忙。你不要在那里哦，搁等着嘞，搁修着嘞，搁动着嘞，哎，你不快一点哦？很多事情都是有时间性的哦，哦，你不要做到已经时机过了，你再来找这两位啊，啊，那是非常可惜的，啊，我们这两位都是非常优秀的，啊，都是在我们维新圣教易经大学里面，啊，经过多年的学习，啊，造诣非常的好。我们今天这个用意立人天哦，是师父哦，以及我们老祖师尊所特别交代的，要来制作这个节目，因为这个节目哦非常实用。一个宗教就是要立人立天嘛，一个宗教要能够很科学的，能够经得起验证的法，维新正教的法就是这样子啊。无论易经、风水、宗教、妙法普传，样样都是立竿见影的。啊，师父创设易经大学，创设维新正教，他的主旨就是为国修道，为民来祈福。我们知道国破家亡，我们要感恩这个国家啊，让我们来这里学习，来这里生活，安稳的生活。台湾目前到目前，不论是经济、政治、

0: 文化、社会安定都是世界排列前茅的，名列前茅。维新正教做了很多的法会，利人利天的法会。当然我们非常知道我们的总本山有做阿弥陀佛圣诞的法会，有做水陆大法会，其中有一个法会是很少人知道的，叫做2月2龙抬头。这个法会是非常特殊的，师父我们的开山祖师文远禅师以及我们的教主王禅老祖默默地在做这一堂法会。2月2龙抬头就是让台湾的人民有尊严，让台湾的市容工商百业能够发达，让台湾能够平安，台湾平安，最后达到天下太平。台湾今天有这样子的高科技成就，一方面要人哦，一方面也要神哦，要人要神，两者合一才能够创造出台湾这样一个高科技的宝岛。台湾在中华民族5000年来唯一的一块净土就是台湾，它能够生活在自由民主的这块圣地啊，所以台湾能够万教齐发，因为民主与自由啊，所以我们义经大学朝着我们的教主以及我们的开山祖师的教士大师啊盛世啊，让我们一直本着为国修道为民祈福这条路继续前进。而我们今天在我龙边的圆理法师，在南部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法师之一，那我现在要请他来跟大家来分享身体健康的吉凶。我们请圆理法师
1: 我们主持人圆理校长电视机前面的善知识大德，大家好，大家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王禅老祖师尊所开示的八句真言，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来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大家来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大家来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大家来学易经，公司客户无虚心；大家来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大家来学易经，国家社会定太平。以及我们最高圣的一个大智慧维新圣教的五观，法界观天人的智慧，人伦观品德教育，宗教观尊重生命，国际观知心与弘法，清净观易经与风水。这些五观以及八句真言都是大慈大悲王禅老子师尊教给我们所有的易经大学所有的贤士同修，一定要是努力学习去研究去正道，用意演绎正义啊，然后弘毅，非常非常的殊胜。你占卦的他的吉凶如何，未来你要怎么看？师父，我们在上第一届天鉴博士的时候，师父开始你用意的时候一定要把它占卦出来，一定要留底，然后留起来以后，将来你会去印证这件事情的吉凶祸福。你只有占卦，但是你不会去印证，不会去正道，不会去弘道，那么不完美啦。那么这一次的大家的学易经，大家能够身体健康心安宁。有一次那里一个善知识大德住在凤山，他平常都有跟道场在联系，他们两位夫妇都非常的慈悲善良都在念佛啦，念天德经啦，恭诵王禅老祖玄妙真经以及安心真经，都非常的认

0: 正在修行。
1: 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神冈正笃易经风水学初级七班，115年11月4日开课，每星期三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神冈区正笃里和睦路一段42号。报名电话：0932669403，0932669403。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当有一天他的先生，他民国，他是民国42年出生的嘛，民国42年姓刘啊，哦啊，今年应该是76岁了。那么就是在今年的时候了，突然间就是说啊，那个肺部急性感染，然后各种的疾病就跑出来了。然后加上医生检查出来，哦，他的脊椎退化等等，非常的严重，引起了败血症，然后他们就就近在高雄某个医院去医治啊。他问我说：“老师啊，这家医生，然后来到场说，他非常的关心他的先生啊，他一家人嘛。我先生目前现在情况吉凶如何啊？”哦，他将他的整个病情的状况告诉我，哦，我就帮他一一的帮他占卦。某某人在某家医院医治的吉凶，哎，有，硬要来生事，有这个缘分哦，有这个缘分。啊，里面的祖孙爻，人家讲天医啦，啊个疾病都有。我第一次帮他占卦，他呢现在在某个医院，因为败血症。进入加护病房的吉凶，他的病床号码几号啊？那姓名呐、啊？哦啊，那个几岁？目前的病情的情况如何？哦啊，请示老子师尊助我菩萨来指示吉凶祸福啊！结果卦占出来就是六冲卦对卦。变成水雷屯，就是乱世无头了。一般我们在学习易经风水占卦的时候，占疾病短暂的话，六冲卦就很快就会好。我就告诉那位善知识大德，应该没有问题，应该会好。但是他的家人非常的紧张，包括他的女儿，说我现在非常严重呢。那现在在交互病房呢，他其中有问到一点说，哎、欸。刚才卦主出来，为什么他脊椎退化？你们看得出来，这易卦疏肾，那化退神呐、啊。对卦第二爻化退神呐、啊，的脊椎退化，哦，他是非常的感叹，那么易经的疏肾呐。然后我说回去了，应该你回去吼、哦，按照王禅老子师尊所教的，你们都有在练，我非常的慈悲，非常的善良，非常的有功德天，回去吼、哦。再继续送天德经，再继续念佛，然后用其五相按，我相信会很快会好。当时他今年的4月6号嘛，然后4月13号又来问了，哦，老师啊，那个非常的严重呢，什么亚急性病房要转入什么亚急性病房，非常非常的严重呢，到底生死如何呢？啊，看他一边讲一边的眼泪掉下来。啊，那嘛心嘛唔甘，到底就是感觉咱是按那左脚或者倒三工，哦，结果我在占卦，那什么年什么月什么日，啊，占某某人，啊，今年几岁，目前在什么医院，亚急性病房，吉凶如何？4月6号进入，然后到现在4月13号更严重，到底这个。有没有贵人帮忙？哎、欸，卦占出来，我就请示

0: 我们的八卦祖师王坛老子、师尊玉皇大帝、诸佛菩萨等等的加持，挂出来就六冲卦，又是六冲卦，乾为天。我告诉他没问题的。第一个六冲卦，短暂的疾病应该没问题；第二个又六冲卦应该没问题。到了四月三十号，整个病情逐渐的明朗，慢慢慢慢好转起来，然后出了家护病房。到五月，我印象当中五月十号就回家平安了。这个是用意的殊胜。你有时候我们平常的疾病，在附近的医院去就诊，就我们台湾的医院都非常的优秀，都非常的好。但是遇到重症的时候，你一定要用意占卜啊。台语说吼，新鲜人主人福，你有那福气无？其实总归一句话，他能够很快的变好，就是平常他都在修行念佛，在往佛，我就往宗教方面在修行做善事，当然会得到龙天护法、诸佛菩萨的加持。因为你的修行，因为你的善心，会遇到王坛老子师尊的妙法，帮你解决这个时空的问题、现在的问题，这是你的福报。所以勉励我们全省所有的善知识大德们，大家来学易经，真的是会帮助你啦。倒不是一个怪力乱神，只是你们大家都在外面跑而已，没有进入里面的核心，非常可惜。如果你进入里面的核心，你不会跑，你会更加的珍惜，因为这是五千年来大慈大悲王禅老子师尊、玉皇大帝、诸佛菩萨、我们宗主慧眼禅师所传下来的唯心圣教，做非常非常殊胜的妙法。所以我们的精神是唯心是宗，为国修道立人天，圣教真言，为民祈福定太平。祝福电视机前面的善知识大德，大家好，大家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啊，我们非常感恩，谢谢啊，圆理法师的分享。我们要知道，人啊都会生病呢。师父讲，师父的开示如是我闻。人是吃五谷的，每个人多少都会有些病痛，但是病痛也是消业呢。刚才我们圆理法师所讲的啊，没问题啦，会出院的啦。六冲卦真的呢，两次都是告诉他没有问题。这代表什么？代表以爱贵这个 A 啦，他有一个灾厄灾难就是要过。生病也是消灾呢，进入家护病房也是消灾呢，用意就可以知道了，他很快就可以出院的。但是要有一个基础啊，什么基础？平时要修行啊，要念佛啊，要诵经啊，啊，要消灾，要祈福。师父开示，我们每个人都有先世罪业哦，我们每个人从累世以来都有留下一些罪业，在今生今世来显现。那我们为了要未来不要有先世罪业，所以我们这一生就要一直修行。唯心圣教这个教门不是一直在光讲易经风水啊，我们最主要的是在讲修行呢。我们唯心圣教有八正道的修行，唯心圣教有六波罗蜜的修行，唯心圣教有很多的消灾解厄的修行，唯心圣教有敬祖先、拜祖先、供养祖先的修行。凡此种种啊，一切的根本都在先修行，让我们每个人自己先平安、先健康，再来为家庭，再来为社会，再来为国家，最后我们要达到天下太平呢。这是唯心圣教的每个唯心弟子的使命。

0: 在这里很感恩您的收看，赶快进入维新圣教义经大学来学习，让你带来全家的平安。那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来请中港道场的圆普法师来分享身体健康。啊，我们请圆普法师。
1: 啊，圆义校长、圆理法师，啊，各位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人生百岁，当你啊工作顺利，但是当你身体健康啊有问题，你怎么办？哦，真的不晓得你要往哪边去求医，哪方面去治疗。哦，唯有我们维新圣教的妙法，我们透过我们的占卜，哦，让你在啊工作的历程中啊，还有你在财富啊满盈之中，你如何能够兼顾到你的身体健康，那来才不会说啊我们在求医之中啊都有一句名言啊，身心良诸然后啊，所以我们唯有透过我们的占卜里面才了解你的贵人在哪个方面啊，你怎么去治疗啊，所以我们这些啊善心大德他都会善用我们老祖师尊师父普贤禅师所传下来的妙法，我们的易经占卜。
2: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然后我们的三星大德，那他到我们中龙道场，哦，他在请示，他说啊，前两天，哦，就是有急症，哦，所以他说这个急症呢，看起来虽然啊，哦，不怎么严重，但是就是不晓得问题在哪边，哦，然后去看医生之后，他说开给他药，哦，稍微有比较好一点，哦，但是他也不放心。哦，因为这个问题的话，不晓得出在哪边。哦，他说他有血尿，所以血尿的问题，它是会关系到我们的肾脏、我们的膀胱哦一些泌尿系统的问题啊，所以他很紧张，到底要怎么处理？哦，你要是处理不好的话，有时候变成很大的问题啊，所以他就来到场。我们就请示我们的老祖师尊我们的师父文禅师来出个这个占卜，来指示他这个病症要怎么处理，要往哪个方向去走所以这是我们的易经占卜的他的强项。等我们透过我们的占卜里面，我们就可以卦象里面来看哦，他这个问题比较没有那么严重。哦，他只是他的一些生活习惯的问题，然后我们就透过占卦里面跟他讲说，哦，你这个问题，哦，你这个饮食习惯一定要改善，哦，才你这个问题才不会再哦以后才会再复发。然后经过占卜里面，我们把指示看出他里面他的问题在哪里，哦，所以我们的生活习惯非常的重要。我们的生活习惯不好的话，会引起一些我们的疾病。然后我们就透过他说啊，这个问题是他说怕哦有什么比较肿瘤还是什么问题，然后我们就占卦起来，你不是那么严重哦，你这饮食习惯的问题所以我们透过卦象看到哦，你这是因为结石所引起的出血所以他呢，因为他那一天哦，他是礼

拜五、哦、晚上、哦、临时发生，然后去挂急诊、哦、医生看一看，然后就开一些药给他吃，他说他，然后他约礼拜天、啊、就过来占卦，我再问他说、啊、有比较好一点，然后占卦里面、哦、他子孙鸟很旺，我说建议、啊、你要赶快去治疗、哦、赶快去检查、啊、然后呢我再问他、啊、你去哪边看，他说在某某医院，他去挂急诊、哦、然后那个急诊医师有帮他、啊、挂那个星期一的那个门诊的专科医师，然后我就觉得说、哦、你们来占卦，我、哦、看他现在跟你转介的这个医生跟你有没有缘分、哦、他是不是可以治疗你的疾病，那么透过占卦里面、哦、这个医生可以、哦、可以、哦、但是你要花一点智慧，你要做一个详细的检查，详细检查才能够了解你的病症是不是按照我们卦象所显现的、哦、你要花点钱去做一个那个比较精密的那个断层扫描、哦、他拿回去之后他就隔天、哦、他就按照他的门诊去、啊、就跟医生讲，他说没关系、哦、这个没办法、啊、健保我们智慧检查，我们智慧检查，然后检查完毕过了几天、哦、他有一次又来问另外的事情，我就跟他问，他说真的、哦、他说他去急诊照 X 光片看不出来没有这个结石的现象，然后结果呢他礼拜一去做详细检查之后，真那个医生就讲说有啦，那个很细的细沙、哦、很细细沙在流动的时候他就会把我们那个内膜把它刮伤，然后就会出血，那时候医生看说哦，这个你这个是细的比较很细的结石引起的出血，然后就继续再开药给他服用、哦、他另外来问事的时候他说就症状好了、哦、你看我们老鼠多厉害，我一看就说啊，你这是结石，而且这个症状不是很严重，但是还是要治疗，那、啊、你往哪边去治疗、哦、就是按照你自己的饮食习惯，所以我们一定要养成好的饮食习惯，你才不会养成一些慢性疾病，所以我们要养生，这卦象里面它就可以显现出来你这一些啊，你比较不好的习惯啊，所以我们在占卦里面我们都可以透过卦象里面去了解每个人的生活习惯好习惯跟坏习惯，然后我们就跟他们讲哦，你一定要注重养生哦，不可以啊太过哦随性啊，这样对你以后，因为现在的人因为科学发达医学发达，我们都是长命百岁，所以一定要把这个肉身顾好哦，你不能像以前一样哦这样随性哦不养生，到时候你就会你的后面的人生你会过得很辛苦啊，所以说你一定要注意养生哦，因为他年纪也刚好哦，就像我们现在讲的啊，人生七十才开始。我说你现在人生才开始而已，你一定要把身体顾好，哦，不然到时候你的后面你就是什么的话都不能做，哦，你一天到晚都跑医院，哦，难得你这辈子哦，你工作顺遂，然后又要积很多的财富，你没办法去享受，哦，只能够去跑医院，啊，所以你一定要养成好的习惯。哦、所以我们在卦象里面就可以帮你点出你的坏习惯，让你能够、啊、纠正你不好的习惯，让你的人生你的身体能够非常健康，然后才能够、啊、在我们老祖跟师父的感召之下你来学习易经，然后能够弘法利生，能够帮助大家能够来学习易经，在七十人生才开始的阶段能够继续的帮助别人，然后能够保护你自己，让你身体更健康，让你的人生更丰富，然后可以增加你的修行，然后来帮助更多的人。所以我们的卦象里面哦，应该哦，大家来好好的学习，你可以从卦象里面去了解很多细微的东西啊，你才可以在你的人生之中可以很大的帮助啊，所以我们今天啊

0: 在这里啊分享的啊，大家电视机朋友能够来学习，我们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阿弥陀佛。
1: 啊，我们谢谢圆普法师跟大家分享啊这个治病的啊经过。啊，有一次我一位学员啊晚上了，他去跟我讲，说明天早上哦要去装心脏的支架，那我就用意在家里就先用意看看，哎呦，他没有问题呢，那我就告诉他，啊，明天早上来台中道场求老祖啊看看情况，真正的情况是怎样。结果心脏没有问题呢，我请示老祖师尊再用意，心脏把它装支架好不好，结果卦象非常不好。我就跟他讲，你哦心脏装支架下去哦，你一生就病痛一生了啦。他说不然怎样子，我说我再请示老祖师尊用意看看，结果发现说胃有问题呢，胃啊，我就告诉他你去啦，去医生，去医院跟那个医生讲。哦，好，他就去了，跟医生讲说，医生，你帮我检查胃啦。那个医生哦很生气耶，说是我医生啊，你医生，我跟你讲心脏有问题，要装支架啦。他就一直跟他拜托啦，拜托啦，啊。最后医生没有办法，就替他检查胃啊，哎，真的呢，最后就是真的胃有问题，啊，就没有装支架，就开始治疗胃，到现在已经八年了呢，他身体还是很好的，这就是我们唯心圣教的可贵，用意可以知道你这样子的治疗真的好吗？真的能够健康吗？啊，就像圆普法师讲的，你在这个医院来治疗有缘吗？哦，这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如果跟没有缘的医院或医师去给他治疗，那是会很惨的呢。我就遇到一位女菩萨，她只有三十几岁，她来求老祖的时候哦，那手爱看花刀啊，惊呢。三十多岁的女孩子呢。
2: 禅机山唯心圣教大梵寺将于国历115年10月28日至11月1日举办观世音菩萨暨药师琉璃光如来圣诞起见祈安消灾超度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慈悲三昧水忏、灾天科仪、瑜伽咽口、施食药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71-9号，询问电话0359256699。
3: 禅机山唯心圣教愿礼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苑里镇苑坑里苑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9，0378566699。
4: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唯心圣教各分寺道场。
5: 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我说你身体怎么这样子？他说他是啊，医护人员有一天生病，就去医院看病。啊，护士推着个车子来了，要跟他打针。他说来，小姐，那个药单让我看一下。他一看哦，那个药不行呢，那个药副作用很大呢。他开口跟这个护士讲说，我不要打这个针。那个护士动作多快呢，把他的手拉过来，一下子就把针打进去了。打那一针下去啊，经过3年，身体都走路都不能走，用花的啦，30多岁找你那用花的了，你看可怜不可怜？这就是你要去那个医院啊，医院医生来克你，你去会很麻烦的嘞。所以社会上这么多的人受到误诊或是不适当的治疗，很多人带了一生的痛苦嘞。所以社会善性大德，你要知道，你要生病要去看医生，你一定要到各道场去问那些住持，像我们啊圆普法师松岗道场，我们的圆理法师湖内道场，都是非常优秀的。你在那附近或是在那个地方，你有什么任何病痛要去求医，尤其哦要用到动刀或是用到侵入性检查，你都必须去问。我自己的母亲呢，以前做那个胃镜检查，那时候我还不会用医啊，他做胃镜检查，医生把他戳破，去动到肝呢。他那时候马上转急诊，治疗了好久哦。好，还有一个师姐，她跟我讲，她在台北，她做身体检查，检查好了都没有什么问题了。最后医生跟护士讲，啊，你现在欠一个那个大肠镜啦，大肠镜检查啦，那个很简单啦，你要不要再做检查？他说好啊，他就做大肠镜检查了，结果医生把他戳破了，让里面的污秽跑到腹腔里面。他说开刀8小时呢，快要没有命哎。我要告诉电视机前面的善信大德，任何侵入性的检查，任何开刀，你一定要来求助这些法师，来请示神佛菩萨、如来开口的意经，告诉你安全与不安全，可以与不可以啊。大家记得不要把自己当试验品，不要跟自己的身体过意不去啊。大家来学易经啊，是真的是唯一的健康途径啊。我们现在要再来请湖内道场的圆理法师来分享考英文老师、英文教师的这个经验。我们来请啊，圆理法师
1: 啊，圆理校长以及圆普法师以及电视机前面的善知识大德，大家好，大家阿弥陀佛。大家都有了解到，听说在课本上都在讲说，王侯将相宦夫走卒啊，你到底要是从事什么工作？这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大家都爱孩子好，大家希望孩子，我们的小孩子都会有成就啦。这是每一个做父母亲的最大的心愿。当然要满足小孩子等等，但是在这个娑婆世界的社会，你怎样做找到一个真正的目标？有时候你做下去，做工作做下去了，回头已百年生了啦，那怎么办？那就要重新开始，已经将近40-50岁了，又为那怎么能够重新开始？

所以说《易经》能够让我了解千金难买早知道，我们要认真读书，要认真学习，认真的研究以外，真的一定要用一点时间。

0: 啊，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到处求神拜佛啦，也不晓得怎么办。哦，啊，请示来这里，我请示，我听说老子出生非常的伟大，黄泉老祖的易经就是一阴一阳，天机密。我除了拜佛念佛以外，我就要另外一个找一个管道，还是为什么十几人考不上？我说你，本来跟他很简单的说，哎，认真读就好了，就会考上。结果这句话不管用了，因为他认真读就考不上。我说不然你的卦让我看看，让我帮你占卦看看。哦，他69年次的，今年是46岁了嘛，考了十几年，他属猴子，就地泽领的卦，而亥月哇。我说你的官运挨着文昌都破呢，难怪考不上呢。但是我的女儿就喜欢考，因为她的大姐是在 做高中的老师啊，她很有兴趣啊。但是她的命就差一截啊。哦，她就问了2-3年，今年又特别来问。哦，去年我也是告诉她说，还是很难考。啊，最后呢？我他今年在问他，今年还是不是有能够考上？当然，我们要考试啊，可以问地区啊。你在台北考、高雄考、台中考、南部考、屏东考、台东考，这个都可以用易经是老鼠是说你的文昌，今年的文昌位，你的文昌最旺的时候是在什么位置啊？啊，结果他的文昌本来就已经破掉了，而且四爻又。绝啊，无去啊！你刷到多要考，我们了解要跑到哪边考都考不上，但是他的轨迹啊，不是任何人能够左右，不是我能够左右他，但是我有王禅老子的用意才能够知道啦。我说他今年要考试，哦，要去既然南部，我说你要去南部考啦，是我在南部，既然南部破。不然就是到原省的地方去考，桂林的所在去考看卖咧。然后今年就很高兴，就报名的台中以北的桃园去考，哦，非常高兴咧，就考上了桃园某高中的英文老师啊，哦，他非常非常的欢喜心呐、啊，这是易卦的殊胜，了解本身。了解本身四爻，了解本身的文昌，就了解两个都没有的话，就找他的贵人的地方。这是我从研究易经，在易经风水学院用易演绎研究易经那个地方去探讨，找他的贵人的地方，看看能不能找得上。啊，结果今年就考上了，非常非常的高兴啊！我也解决人生的困扰。有一次我在上课，第一届上课的时候，是有讲过嘛。有一位也是要考，说公务人员，好像是高普考、特考，好像是什么司法人员吧。但是考了9年也是考不上，啊，师父就告诉他多念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到要考试的前几个月，又去请示在台中市5059的请示老祖，老祖挂占出来，文昌很旺。结果就是那一年的将近满分啊，啊，同样道理，我就告诉他说，你今年也是要认真的读，要往北方去考，今年考看看啦。因为南部的话，必然没有办法往台中以北，还是一样，每一科要读书的时候，要多念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然后用祈福相按，祈求老子师尊诸佛菩萨。来加持你这一次考试能够金榜题名皆满愿，啊，就是这么做，然后到那个考区又考上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99，0523456699。

0: 这是易卦的殊胜，不是你不认真，不是你不用心，不是你说你请教别人没有用，他有请教他的教授啦，请教他的同学考上的，为什么我自己都考不上？除了自己他们要增广增知以外，要了解自己这一部车它的功能在什么地方啊？你这台车的功能在哪里？你这台车的性能在哪里？你才会立于不败之地。这是我们要大家来学一些非常殊胜的。我祈愿我们所有的善知识大德，无论在什么任何一个小社会的阶层，尤其小当小孩子要开始读书的时候，希望我们的做家长的要陪伴小孩子，除了要给他补习以外，开发内在大智慧的一个咒语，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念一书要打开了，要开始读书了，把打开了以后合掌念十二遍的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求老子师尊诸佛菩萨是我某某人智慧力量信心记忆力增强理解力增强考试金榜题名，每一科都是这样持续的做，那么你的祖先你的护法神将会加持护佑，加持护佑你，以及本身自己的努力当然会得到满念，也就告诉我们爱要有人也要有神还要周遭的助力，那么你就会成为真正社会上非常有成就的人。哦，祝电视机所有的善知识大德哦，大家来学习这个大智慧，它不是怪异乱神，它是让我们心安到达内在大彼岸，哦，心安的境界，达到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就近涅槃。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1: 啊，我们非常谢谢圆理法师湖内道场的住持圆理法师。啊，他刚才讲这个案例哦，实在是令人赞叹。考老师考十几年呢，还不放弃，还继续考。还好，他有来找圆理法师。那我可以跟你讲啊。像这种考十几年的，你不会来找唯心圣教的法师，加上老祖师尊的加持，你这一生哦，再考二十年了，考到老也考不上啦，那是真的，那是真的。刚才圆理法师告诉他他的命里面的文昌在哪里，告诉他去哪里考。这是易经的可贵之处。再来他有告诉他要念摩诃般若波罗蜜，这种大智慧咒啊，是唯心圣教的教主以及我们的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所传下来的妙法呢。这个妙法是非常的可贵，我们全国的每个在学习的同学，在考试的要考试考任何证照哦，包括考医师、考建筑师、考会计师等等，你都可以应用这一个摩诃般若波罗蜜这个大智慧咒来加强你。而且哦，你最好要拿一张相片，就是老祖师尊以及师父啊两位的相片，拿那个放在你的书桌前面啊，到各道场去请就有了，都不用钱，都不用钱，你去请来放在你读书的书桌前面来念这个咒，而且

每次读书、看书，你都拿着这一张法相，跟他合掌，念咒，祈求老祖、师尊以及我们的开山祖师的加持。老祖、师尊是至圣呢，智慧的大圣呢，是不得了的有智慧。老祖、师尊加持，甲你加持一届啊，太阳你拼呢一世人啦。老祖、师尊这位大神是非常的可贵，他传了这个智慧咒。再来，严立法师又讲啊，要摆祈福香案，这个祈福香案也是维新圣教的一个妙法呢。这祈福香案是我们的开山祖师混元禅师代表老祖来传下这个圣法，这个祈福香案平常就可以用了，它可以用在身体健康，可以用在考试光明，可以用在事业顺利等等，可以求姻缘，可以求子孙，可以求长寿，太多太多的妙法，太多太多的好处，都在这个祈福香案。祈福香案也不用说一定要在家里的神明厅，当然家里有神明厅最好，如果没有，你在书房就可以呀，在客厅就可以呀，你用这样子来摆祈福香案，我每位善信大德，你到各道场去请教所有的法师，跟他讲，我要修这个祈福香案，为你的家庭光明，为你的儿子的光明，为你的家庭幸福，为你的一切，解决你一切的烦恼，都可以用祈福香案啊！我们要珍惜电视机前面，你今天来看这个节目，能够听到祈福香案，那你就是非常有缘的。你要珍惜，到各道场、各教室去请这个法。好，今天我们非常感谢湖内道场的圆理法师的，也非常感谢中港道场的圆普法师，这两位来分享他们非常精辟的正道，我们非常感恩。我们一起来恭赞王禅老祖的教主天威。王禅老祖样显续才，天下太平，故我稽首顶礼呀！感恩所有的善信大德，大家平安、健康、吉祥、祝福、吉祥、平安。

0: 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广盈牧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广盈牧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传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头份教室义经风水学初级六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周二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头份市中正路221-1号3楼。报名电话：0937-803-943，0937-803-943。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
2: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中山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3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北市大同区重庆北路2段188号11楼。报名电话：0936-166-837，0936-166-837。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3: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基山维新圣教竹北一心道场住持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贤士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贤士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度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生，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一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第二节再讲灵修第二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有天命；第二阶段呢，也是有天命。那天命，那么天命之中呢，带了很多的玄机和禅机，有的根基比较深厚的。他来到世间上，他来所寻求的，不是寻求世间的名与利，他来寻。

求了，是找回他自己。在民国71年，我也搞不清楚，啊，台湾主事爷他说：“哎，你跟我先有约，有什么约？啊，你答应我，我答应什么？我什么都不清楚啊！哎，你不要装迷糊，其实我是不知道就不知道，你还要装迷糊。”哦，主事爷他就很气哦，怎么讲话没有守信用？我都不知道嘛，怎么没有讲信用？我说这他主事爷，哦，你跟我约束在极乐世界，跟我有约束，有500个，我有500个罗汉，都到世界上来，你答应要帮我找回他们，我哪里，我连自己找不到自己，我去找谁啊？哦，主事爷一直这样残疾在开车，我这你找不到，我找不到谁。好，但是我叫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啊，那里有500位，啊，这个罗汉等500位尊者有到世界上来了，分布在地球世界上，你要把他们找回来，告诉他们，有一天世间好，这个功德圆满了，回家还是就直接回到极乐世界去了，啊，就回来极乐世界了，赶快回来，不要在世间再晃。哇！越讲我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越讲越糊涂。好了好了，不谈了，你好好就修了就。好了好了，反正我只要病能好就好，什么事情我都可以答应，病好能好就可以答应。好了，所以我说好啊，只要病能好，我就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因为那时候病很严重，我要学习的。一些人去参加一贯道修行的哈，一贯道很多的化缘嘛，化缘好了，我为了先达到目的，我脚后面写不好，你前面的哎画什么愿，好怎么样怎么样，不然就会怎么样哦，哎好这好了，脚用脚趾头马上写一个不字，不要不嘛，啊写这个不。啊，所以我刚才画了愿不算数啊。这 只在假设，就不要啊！但是我不敢用这样。好了，好了，好了，以后再讲了。只要病人好，哎，好了，就叫我要开始练习行道，放弃事业，哦，放弃一切的工作，一切事业放掉啊。既然好了，以后呢，就再继续走。开始也是先从灵修，自己的灵，修正自己的灵。灵啊，是包括我们的思想，灵是包括我们的心、心念和思想。灵修，好，心念，我们心的念和念头，心是内在，念头是外在，这是阴阳双修。好，而思想就是单一的，思想是在。七子里面，第八识田到第七里面就没有进入第八二识田里面，所以叫做思想。眼、耳、鼻、舌、身、意、直是思想，思想在这里而已。那么心念，心到进入第八了，到地球了，就佛、地始如来了。念头和思想。念头就本来就思想，念头就和思想，所以这一内一外，我们能够合一，叫心口合一，心和身合一，叫做灵修。但是很多灵修的法则也把它搞错了。现在很多灵修的法则不是很多不正确。我们天主教也有灵修院，也有灵修堂。是不是有没有天主教？他们在灵修，基督教现在也有在灵修。我们道家也现在台湾很多很多的灵修，所以台湾祖师爷他的慈悲，他等到他成道了，他又回来。他在世的时候，他的灵修，他要成就前10天。本来他就有成就了，要涅槃的前10天呢，

所有的家人来，所有的你修行的来，祖师爷把人一点开始跳起来，有了腾空，跳起来跳了将近一两丈，什么都不懂了。还有的把他祖师爷把人的灵关一点窍一点开了，他就是回忆到他过去生的很多点点滴滴的事。所以祖师爷他在台湾呢是灵修的祖师爷，但是他教大家要念佛，你不念佛念阿弥陀佛就不可以。灵修是一个桥梁，是一个捷径进入，叫做入我入。就我入，我入是什么？合一自己本来的面目，本来的自己，和现在的合一合而为一。就早上你们看了美容，不，这不是那个彩凤，他这个是我入，我入，我是谁？我是谁？有假我，有真我。入我们的心田，入我们的本能的灵性，好、哦、和诸佛菩萨高灵界的合而为一，是我入。一个入我就即同心来转波说，心铁不放波。神来的时候，很多很多的布施一大堆，神一退了，什么都不懂。那个就是入我，而、啊、入我，我什么都不懂。入我，我的。魂魄被推在旁边，这个题就让给神佛、神来用。在竹山，在我小时候呢，好呢，所以就有玄天上帝。玄天上帝啊，在竹山呢，专门抓一个哑巴，平常是哑巴，他就入我，入到这个身上来，开始讲话。吟诗作对耶，哇，那个讲的话吟的诗啊，那个不可思议耶。他退了，又哑巴。你看这个神多厉害哦，先天上帝多厉害哦，入到他身上，开始一变什么一个一变。他走了，什么都又是哑巴，还是不晓得。那时候入我就灵通灵机啊，还有呢。啊，这个是穿，像在印度啦，或者柬埔寨也有嘛，好像那个哦，穿这个针，整个穿针去，看得很恐怖。那个是入我，神力入我，把我这个魂体剥掉了，那个就没有这个神经，但是不会有知觉，不会有痛。还有呢，那个我们像在台湾呢，好、啊、这个道教了，道教神教了。他这个手指一张开，啪在那边，给我你看，哎呦，我看得吓了吧，这把破开，把它一开，血安得出来，用血滴来在桶子里面，让这个血呢，好、哦、来化散。你看，哎呦，喊起来了，又好了，一张开好了，那就是什么？是入我，在世界各国也有那印第安人，什么也有那一种的灵修来嘛。灵修来，那是啊灵啊，那借着人灵魂世界的。好，那么我入进入与某某神、某某菩萨、某某佛一样，好某某神，因为世间上宇宙虚空的所有的佛。太多太多了，在世间呢，一个释迦牟尼佛他成就了，那么其他的世界也很多很多的佛，无量无边的万佛那么多啊，那所以啊，在世间呢，能够进入到世间上来帮助众生呢，都属于菩萨界的，属于菩萨啊，所以这个我入必须要仰仗的诸佛菩萨好、啊、来。引各位，我们的和你有缘的神、有缘的菩萨合而为一，就是你的指导灵、
指导的菩萨指导灵，

每一位都有指导灵。那么，现今当下，在娑婆世间的，是以观世音菩萨，好的这个代表阿弥陀佛在世间上示现，又度众生。所有修成就的，大部分的都是观音菩萨的化身。好，所以好，昨天呢，我们采访，好这个。过去无量劫来，他有缘的菩萨们，啊，一一的示现，一一的又来到人世间，开始普度众，要帮助众生。那既然合一起来了，他就开始很高兴了，啊，很高兴呢。我看早上去看的话，跟着坐在那边就有30几位的菩萨一直在他身上跟着讲。好，过来讲了哦，他是谁？哦，好，你是谁？那是谁？现在还在报道，还在报道，一位一个，一个一个报道。那么你们放心好了，他现在在那边，他因为本是一个指导菩萨，然后很多很多的他的有缘的菩萨界的，好，空界的菩萨们，在他的界，他的身口意，身口意，哈，在。报道也代表替代着我们列祖列宗15,615个姓氏啊，他们呢借他的身口意来到前面报道。在去年啊，我们云梦山八卦城啊老祖殿落成的时候，谁去了？去年老祖殿2月19。我们落成的时候，在大陆啊，那一天不知道哪里来的那人，好多好多哦，太多太多人，将近上万了，来了不同的表情，有的其中有一位来喊口号，一个女性的，那么大的旗子，那么挥，我看风那么大，你一个人的力量你拿了，你就会被挥掉了嘞。旗子，大红旗，好，但是上面没有，这众星拱月没有，只是大红旗一个吧，戴着他们的我们中共好的帽子，在那喊你将双十一这个操兵练将，在那边2天，你看平常的可能吗？不可能啊！你有去吗？哈，好，那个是，还有一大群的人都是在那边。来，超兵等下一个一个，他在那立正哨戏，他就将近有500位以上的灵界，好在借着他的身体来跟老祖报道，跟老祖敬礼，然后我回来了。我们很多师兄赶到，你不能赶他，这是所有法界好天兵天将们，他们回到云蒙山八卦城向老祖报道。那天前一天晚上，有一个笑话，有两位素不相识的，老远就跑来住在山下住了3天，到云梦山八卦城来住了。我不理他，我看人家，啊，到最后来呢，开始就写字，拿起来写文字，写了很多，写了字，我当时我知道他是谁啊。我后来有一位，你们也想不到啊。是哪位你知道吗？借他的身来告诉我，我们大家其中有一只鸽子，鸽子呢从来在八卦城没有看到鸽子。我们要落成的前天晚上，一只鸽子从北京来的飞来鸽子哦，就进到老祖殿啊开山堂里面，好一个开山堂里面呢，还是走10方里耶。很妙呢，我们从这边进去，老祖坐在这边，好，我们这个一个地毯，鸽子很多人，很多人，他这时候又进来，他在这里向老祖行礼，拜礼啊，拜拜了，他就走这边，又走这边，走这边，金刚上师要深坐的时候都要走10方里。那鸽子，一只鸽子会长这样，哎呀，然后我说，哇，阿弥陀佛，和平鸽嘛，

锅之后是和平锅。哈哈，我知道了，那从北京来了，回到从北京端着那只锅子回到云梦山八卦掌，来走10万里向老祖李靖。你看这锅子它没有生命吗？那锅子你有没有看到？有哈，好，那锅子这样写，好，然后就走到庄上去，向老祖行礼，哼，那还是三跪九叩哎。你说锅子他不，他那个为什么三跪九叩？也是法界护法神将，众生啊，天兵天将借着他的身，这一下那他不是鸽子，他身上呢灵魂驾驭的哪一种神呐、啊、驾驭的坐的那个鸽子，鸽子是代表一个鹤，白鹤，骑白鹤是哪一位？对的，南极仙翁，啊，张国那个张国老是不是？还是谁？八仙的，中间那一位啊，他也来跟老祖道贺啊，驾着来了，走一圈，嘿，他中间跟老祖道贺。我看了，哦，我才看成了那一只，哎呀，那个是自己看的，坐在上面，很雄威威啊，啊，很有威的。来向老师道贺啊！那道贺过了，等一下就那两位先生们讲的声音开始起起突突，就一直招，被硬的要把他拉下来，拉下来。我在坐在这边，在供老堂，我在旁边过来，在这边呢。哦，以为我们师兄以为他们要假死，我干什么那边？你们不要管。很多神菩萨借着他手一直写。写了，哎，什么事情？我知道了，好了，你这一直来报道，报道到最后一位呢，是谁呢？他写毛泽东，哈、啊，他是毛主席，毛泽东，他来写了，下了之后他，我是你毛泽东啊，好，还是他是，好，你在有什么事情？两岸不能再战争，两岸不能再战争。那有什么办法？那是都是你们要欺负台湾呢、啊？我在欺负台湾呢、啊？我这一直写了个的，我很不高兴。他写了，他也很气哦。好，这不是他。好，我说事实，是谁？事实就事实吧。好，然后开始云梦山要好好在云梦山建设，一定要把它做好，八卦城要做好。将来两岸的事情，中华民族、中华事情怎么样，讲了一大堆。我好了，我知道了，我会回到涿鹿去了。第二天呢，我们就又回到涿鹿去了吧。到涿鹿的时候，哇，那去看了这皇帝殿嘛，还有环山虚有齿等等啊，就走一走，然后我知道了，那个从玄关开始嘛，连毛泽东毛主席他来，他也写了，还天的云啊，他还是希望说，两岸呐、啊，所有中华儿女要从一个根源去寻求，而、啊、历史上的一些不幸是人的思想思维。啊，思想思维有一个入我的，入我有两个入我，好、啊，入我有一个也叫做一个魔界，魔界会有一个入我。好、啊，那么我请教啊，毛主席呀、啊，还是在大陆要称主席嘛，好、啊，毛主席啊的，那么你到底是什么样？我心里在想，是魔或者鬼啊？啊，怎么会这样？很不高兴。我心里在想，他还是写的，我不是魔，我是神。我说好了，好，让我知道了。讲了，那两个退掉了，那两位老人家呢，他就退了。我说好了，那我知道了，该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了。所以昨天去年的2月19日开始了，决定要祭祖，是这么来。好，2004年祭祖。从老祖宗来学根源来找，不这么找，中华人，我们中华民族的人，祖祖孙孙还有浩劫。那么到今天来，昨天
啊，从

这个来看呢，这个是情形来看呢，啊，真的，啊，昨天还有世界各国的古文明的人，啊，也都一直来到我们千手禅堂，啊，大家一起在共同祈祷世界能和平，难怪这一次我们的僧的谈祈求世界和平，祭祖啊，祈求世界和平的祭祖，啊，这个法会。我们从一号开始，就一直每天诵经48天，有48天，我们还是要供养，一直供养啊。今天呢，啊，我们啊，彩凤师姐呢，啊，她的牲口一供养了，很多龙天护法、诸佛菩萨，还有世界各国过去所有战争王子的。亡灵也跟着你们回来，跟着你们来了。老子这次好，很欢喜心，而且很虔诚、很恭敬的，好，邀请你们啊回来到这边呢。啊，除了啊传了我们的很新华中华民族文化以外呢，各位了解到，我们中华儿女散布在世界各国，你们是代表的中华民族三族儿女啊，在世界各国，他们就有路可以跟着回来，啊，所以我开始了，请各位有空一定要去喝咖啡去供养他们，不要客气，你们一定要供养他们呐、啊，大慈大悲啊。哦，你们不是喝你们自己喝啊，啊，一粒化三千是这个意思啊，啊，他们既然都回来了，我们一要开始诵很多的经，开始诵经、念佛、诵经。你们有空的话，啊，我们开始能做早课了，而且一要开始早课在千手坛堂做早课，好，用我们早课诵什么经，诵好不好？以为是，嘿嘿，我们都是在供养，以法供养，好、哦，这个你们的功德无量哎，啊，他们在这里接受供养，那受供养，你们回去了，你们这随缘，你们能做什么事，按照原来的事业你们去做，但是他们回到自己的啊世界去，也是你们的护法神。也是你们的护法哎，哦，这个当然回去有你们护法的时候，但是各位，我们信念要正确哦，不然他们有的会去捣蛋的。啊、哦，这位啊，回去不能喝酒了，哈哈，你要喝酒了，那个全部都会醉啊。啊，那我们昨天就请了各国的，啊，三界万灵等。虽然很简单，但是很隆重，啊，把所有法界，啊，三界万灵，各个是地球各地的，我们奉请上座，啊，纳受供养，应该要有地震，应该要有天地震动，啊，那昨天晚上11点几分，55号，好，那也又来共事，回来了，在台北3级多，吼、哦。那个很严重的台北吓了很多，吓了半死。现在一动一摇了，那个公寓大楼的哈，价钱就又会落下来。哈，尤其在宜兰的地方呢，啊，东北角为什么会在东北角？宜兰的地方叫太极天，太极天在台湾的东北方，太极天的天龙教主，天龙教。教的开天教，开天教的教主哎，就是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啊，也叫玄风永正天尊，在空界的啊，在东北方宜兰那个方位，我一量哎，对，就是地震的地方，就是太极天天龙教主，好、啊，那啊王禅老祖他的一个天界在那边。啊，所以这一段时间所做的，我的老祖呀，鬼谷先师，啊，这个诸佛菩萨慈悲了，啊，要他来掌天盘与地盘，所以凡有对人类有意义的事情，我常常念对了。

你就要地震来相应，好，来震动来相应，好，不然的话你在骗我。哈哈，昨天地震呢，那昨天我特别累，我就跑去玩了，啊，在家里睡着跑去玩了，啊，听俺的师傅说，地震呢，啊，我从来没有睡过第二天的，昨天就睡了2天，好，晚上11点开始睡到1点多快2点又起来了，好，那就好了，知道什么？啊，又到。啊，该做的事情，老祖开示了，哎，该圆满就圆满了。啊，所以我们灵修的各位不要怕。再一种，还有一个文字修行，文字修行，我们从文字去切入，看着佛啊，祖师爷所开示的文字，让那个领悟，实践的日常生活之中，叫文字修行，文字的般若。那么天生的，很多有天生看得到了。啊，天生看得到了一些灵界众生，有的很怕。我说你什么怕？你到菜市场去看一看，你把它当成菜市场看就好了吧。好多人就是这样，天生就看到东西。对啊，你看到那些就菜市场嘛，你把它当菜市场嘛，当成夜市就好了嘛，何必怕什么呢？哎，这心里一打开解了，就没有事了。啊，有的人看到碰，原来有常常看到要闪，要闪什么？人家的笑哎。四十二来就碰了怕，好了，那你只找着窗的是穿墙凿壁嘛，让他过这个，那是天生的，天生的他的天命，不懂得天命啊，这个入我是有一种天命，好、啊，叫应劫，叫应劫化，应这劫，好、啊，应劫是入我，神有事情开始要普度众生了，好、啊，因为有很多的灾难。就应劫，啊，应劫的劫，啊，应劫呢，应这结束，天命结束呢，叫做入我，啊，那一个我入是一个大愿，一个本来就大愿，好、啊，我入，再来顿悟与合一，顿悟就禅了，因为时机到，啪就顿悟了，要做什么？也有这样的，所以灵修的过程，一二三四五。大家要了解这灵修五个过程，如果不了解这五个过程，哈，你们常常，哎呀，怎么这样，怎么样？世上没有事的啦，啊，等一下，你们可以啊打电话回去，啊打电话给啊彩虹啊家里人，没有事啦，啊悟了道了，没有事啦，啊就好了，啊我们这一节啊借着2节的时间，也跟各位讲。这个易经啊，易天和人呐、啊，人和神呐、啊，转换呐、啊，合二为一啊，合二为一就回去一个混沌嘛，一个太极嘛，一个无极嘛，啊，太极无极，然后到混沌，混沌呢，混沌的时候就是如来嘛，回归到原来极静的境界，涅槃的境界，阿弥陀佛。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一看这个月生开心，一看这个月生开心，这个月生开心，这个月生开心，这个月生开心，这个月生开心，这个月生开心，这个月生开心，这个月生开心，这个月生开心，这个月生开心，这个月生开心，这个月生开心，这个月生开心，这个月生开心，这个月生开心，这个月生开心，这个月生开心，这个月生开心，这个月生开心，这个月生开心，这个月生开心，这个月生开心，这个月生开心，这个月生开心，这个月生开心，这个月生开心，这个月生开心，这个月生开心，这个月生开心，这个月生开心，这个月生开心，这个月生开心，这个月生开心，这个月生开心，这个月生开心，这个月生开心，这个月生开心，这个月生开心，这个月生开心，这个月生开心，这个月生开心，这个月生开心，这个月生开心，这个月生开心，这个月生开心，这个月生开心，这个月生开心，这个月生开心，这个月生开心，这个月生开心，这个月生开心，这个月生开心，这个月

那看谁，你看谁，谁看一个这个那个谁看这个那个谁走谁走，那看谁，那看谁，那看谁走。

天喝这个这个水，喝这个这个水，喝天开要这个这个水，开分开要这个这个水，夜了开开这个这个，咋啦啦啦啦啦啦啦，喝这个这个水，做这一件。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古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经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2: 阿弥陀佛，我是三宝寺主持及环保学院院长元祥禅师。三宝寺的天命是好友，大中后里外埔大家新港石光地区顶海山来的平安，寺内建有地藏殿，供奉地藏菩萨，慧心圣殿，殿中供奉释迦牟尼佛、东方有师佛、阿弥陀佛和王禅老祖。慧心圣殿两旁有天主地王殿及中华神祖殿，祭祖祖灵。信以慧心圣教环保行业培养上顶人才，有专业上顶法师授课学习佛事，法语课程欢迎来学习上顶。寺中每年举办礼佛、千佛法会及地藏菩萨圣诞龙凤小斋大法会，名扬两界同关照，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另有点点祈福为信众服务。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三宝寺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各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

金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为心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先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佛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啊！祝福各位。

原先处长，各道场的班助教、班导师，以及我们31届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我跟原贤处长说，让一点时间让我来跟全国31届的同修大家来交心。我今天来的目的就是中原普渡。中原普渡，在我们台湾的文化是非常注重的，非常重视这中原普渡。师父也在本宗门对中原普渡非常的重视。也做了很多的开示，师父告诉我们，中原普渡必须要做，家家户户才会平安。为什么中原普渡要做呢？因为我们知道，农历7月1号的0时开始。地狱门就打开了，这是上天的慈悲。打开之后，诸灵就来到了，出来世间，1个月的时间，让他来这里接受阳世人的供养。

爱是接受华严斋串供养，或是接受他的家人供养，或是有缘之人的供养，就是用这一个月的时间。中原普渡师父有传一张文书，这张文书在各道场都有这张文书。这张文书是给同修在家，在你的公司，在你的商店，可以用来中原普渡的时候用的。标题就是中原普渡祈福文书，整个文写了这么多，表示我们的师父以及老祖师尊对中原普渡非常的重视。开头就写个祭文：山河大地五岳高，苦海无边尽波涛，欲得解脱诸烦恼，唯舍我执即积德。第一句话就写得非常清楚了，我们每个人都有烦恼，不可能没有烦恼。你要解脱诸烦恼，只有舍去我执即积德。我们每个人都是因为非常的执着，非常执着在贪嗔痴三样，所以会带来很多的烦恼，所以这个要把它舍弃。积积德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累积福分，你不累积福分，你会带来很多的痛苦。再来，师父又讲，华严之上，心至上。华严就是修行的整个道场，在这整个修行的道场里面，修行的过程里面，心是最顶上的，就是唯心的意思，一切讲究心。无贪无求，心最安。我每个人只要你不贪不求，你的心就会最安的。书又开始，我今诚心求忏悔，千秋万世苦不沾。我每个人都要修忏悔法，我每个人每天都要念忏悔祭文，必须的，你不可以一天没有念。你到了各道场，尤其老祖的面前上香，或是你自己在自家的佛堂，或是祖先面前，一定要念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罪障今忏悔。
这是每个人所必须要的。你礼佛拜拜要求佛加持，你如果不念这一句话，你所求是无效的，佛菩萨不理你的。所以我今诚心求忏悔，一定可以千秋万世苦不沾啊。再来，中原承接上下缘，我们知道中原普渡还有上缘1月15号，还有下缘10月15号，中原就是7月15号。中原唯心心最大，中原普渡就是心心最大，上缘过去下缘来，上缘已经过去了，现在是中缘，中缘过了，下缘就接着会到来。周而复始即妙法，像这样子周而复始，这就是妙法啦。金逢佳节斋供养，今天遇到了中原普渡这个好节日，我用斋串来供养，花果尽是树佳肴。不论你用花用水果，都是最好的佳肴，最主要是有心啊。了表我心和天心，以上讲的这几句话啊，来代表浅浅的，来代表我的心意啊，也是合乎天心的，尽得自在又逍遥。这样子做，你就会得到自在又逍遥，就是心安的境界了。再来，辅以赤诚之心拜请大慈大悲三观大帝、中原地观大帝。第一个就是请中原普渡，请这位大神。中原就是地官，首先就请地官的大神驾临做主。那么王禅老祖玄风永正天尊，就是我们的老祖师尊的圣号。再来就是南无地藏王菩萨，那么西方三圣菩萨大如来来牵引，今为南瞻部洲台湾净土。这个就是写你家的住址，我们每一个人住家或是工厂或是公司，你如果有来到场的时候，你如果有住家，你就填住家；如果你有工厂，再填工厂的住址；如果你还有商店，你就填商店住址，都把它填上。你来到场参加普渡一次，把你的住家、工厂、公司的普渡都一起来到各道场来参加普渡，这样子你看够不够方便？你不用在自己的家里底下办车超底下办斗，你弄到各道场去办就好了。把地址，你有几间？我刚才讲了公司、商店、店面、住家都可以。

0: 都把它写上。维新弟子某某人正值今年，就是写丙午年7月15号。你说我的道场是7月1号了，我的道场是7月8号呢，跟你这个不一样呢。哎，我告诉你哦，这不能改哦。这上面写的7月15号，你不能把它划掉。像台东道场是7月4号，你不能把它改7月4号哦，不行。我们一心道场是几号？7月8号。哦，18号。啊，7月18，你不能把它改18。各个道场都有它普渡的日期，你这个不能改。什么地方改？最后面，最后面这里就是写各道场普渡的日期，这样听懂没有？各道场普渡的日期你写在后面，前面这个7月15是一种节日的代号名称，你不可以把这张文书把它改掉，不可以。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回顾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丙午年七月十五号，众人普渡佳节，庆赞十日，诚心以香花素果、竹茶水、素斋、饼干等供品供养，累世冤亲债主，表示众人普渡，你的冤亲债主一定会来的。你唔办，你都无咧修为，我跟你讲，你到时哦，你无伫遐害我，无爱信。我跟你讲实话，每个人的冤亲债主，从第一届开放出来，一定先来找你，在你的身边，看讲中原普渡，你有他办一桌请伊食无？那你在各道场，你要办普桌哦，你要在各道场办普桌，请他们吃，请冤亲债主。你要办几桌？你最好用意，你用意沾看看。你说我在啊某个道场要参加众人普渡，我办一桌好不好？我跟你讲，绝对无福车啦。你免烦恼，我未前就甲伊看好啊。你若办咧一桌诶，诶无效，上无你都爱两三桌去哩，再过道场。再来有缘诸天兵将，天兵天将都落来啊，来到你的身边，来往之无数孤魂。无属孤魂是非常的可怜，我们要为他供养。

为他普渡，这是每个道场必须做的。我们也一起来参加无始孤魂，还有地狱界受苦众生啊。地狱界在农历七月就打开了，让他们出来。那你理应办车超请假，祈求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佛光，救度离苦，脱离生死轮回，救度脱离生死轮回之苦海，不受饥饿之报。饥饿是非常痛苦的，所有灵界最可怜的地方就是饥饿。饥饿，我们一定要办车超参加啊，最好是办熟食的，办熟食他才吃得饱。再来干桌，就是让他带点心回去。干桌就是让他带点心，带储备粮食回家。熟桌就现场可以吃的。今子中原普渡佳节，弟子以坛前恭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这是你自己在家里供养的时候念。你如果来道场参加普渡，各道场都会诵经的，这你不用念没关系，你就参加各道场所举办的中原普渡，全部功德回向给诸位，也就是给刚才讲的冤亲债主、无始男女幽灵、地狱界诸灵，而且有的是我们的祖先都会来，功德回向给他们，同证菩提。期望诸位舍弃往昔自私自利，这个都是让冥梁两界都能够修行的话语，就是我们要舍弃往昔自私自利、不满、嫉妒、毁谤、消极、不知足等黑暗的心念及行为，专心一意，依止八正道。八正道我们都知道了的妙法，来做反省忏悔，并实践于心田，远离颠倒梦想，则必能往生光明佛净土，究竟涅槃，了脱生死之轮回。这是弟子之大愿。今日弟子于坛前，也就是在各道场的活菩萨面前，同时来反省忏悔往昔所造诸恶业，并痛改前非，绝不再造。同时以此祈求风调雨顺，我们来到道场修行，或是进入唯心圣教修行，你除了自己的消除业障以及自己的祈福之外，我们还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所以祈求风调雨顺是必须的，我们每个人的心量都要这样子做，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天下太平是本教的唯一的一条路，这是每个人必须要了解的。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台湾平安，这是必须的。

0: 没有第二个选择。人类和平相处，我们希望人类和平相处，并祈求诸佛菩萨、如来牵引、同登光明佛净土之彼岸，功德无量，叩请。南无三观大帝、中原地观大帝，南无王禅老祖、玄风涌正天尊，南无地藏王菩萨。说到这个地藏王菩萨，我们不管什么法会，我们都尽量能够恭请地藏王菩萨。地藏王菩萨是一个大神，是很光明面的，不是有的人讲说地藏王菩萨是阴的，那乱讲哦。不可以讲这种话。唯心弟子要对地藏王菩萨非常的尊敬，他是非常光明面的大神，任何消灾祈福由他来，都能够事半功倍的。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梵寺将于国历115年10月28日至11月1日举办观世音菩萨暨药师琉璃光如来圣诞祈见祈安消灾超度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慈悲三昧水忏、斋天科仪、瑜伽咽口、施食药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71-9号，询问电话035925669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同样的地藏经，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家诵，你不用烦恼说诵地藏经会有鬼，你安心好了。我都半夜12点在诵地藏经，我都看没有鬼。地藏经，南无西方三圣佛菩萨大如来持戒，供养人唯心弟子某某人，你可以把家人都一起写上，全家人都写上。这个在各道场参加的时候，写上各道场的那一天法会的日期就好了。如果各道场自己有文书，就用他的文书也可以，没问题。我们的法是活的，如果各道场没有文书，就用这一张，很好。啊，这张很好。最后一定要盖自己的手印。我特别请老祖、请佛菩萨说，用此文书

自己写上各道场的普渡日。

就是在最后这里写上各道场的普渡日就好，里面的7月15这不可以改，我这样请示祖师爷。那今天我特别在今天未月甲辰日得到的是遮天快，遮天快。

你看，都没有动摇哦，都没有动摇。第一个是爻，有金，有金，子孙，辞世，又大旺。就是你用这张文书，在各道场来参加中原普渡，你日期就写各道场，不管它是初一一直到30号，或是29号都没关系。你看。福气这么多呢，福气大旺呢，四爻的元神，也就是贵人，一个是辰，他有两个元神啊。两个贵人啊，

一个城市，城日，甲城日，城日，这个称为得地。得地就是旺啊，很旺哎，得地叫做旺哎。一个位于叫做月见。你看，四个是位啊，上天神佛出这个卦，出的100分呢，满满的分呢，满满的呢，满分呢，就是你用这张文书填上各道场、各分支道场，你去那里参加。这样子你是有福的，福气满满，所以你们要护持各道场哦。你要跟你的亲朋好友或是同修讲，要用这张文书在各道场来护持。

0: 是中原普渡，让你有福气的。再来，我们都知道回心正教有这张三宝诗。各道场可以自己印，但是你不要拿去仙佛寺用哦。仙佛寺的三宝诗，我们不可以印它，跟它一样的。我们各道场或是，如果说各道场需要，台中道场可以提供给你，没问题，都不用钱。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2: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普贤禅师居士，服务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啊，为信众来服务。对信众解决着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四月初四日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个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灵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命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这张三宝诗我用意过，上面就写"普度诸灵"，用这四个字，用这四个字是最圆满的。这是应用在普度庄严普度的时候用的，其他都造田，其他造田，各道场的。普渡日期就写他的日期，我们洋上什么人，你什么人就写你就好，你可以把全家人都写上都可以。三宝诗记得多买几份嘿，财宝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我又占第二次卦。我说唯心弟子，在各分寺道场，参加中原普渡。供养三宝师，普桌

自家住家商店工厂公司芝普渡。都来各分四道场，举办也就是说。你在家不用办，你的工厂也不用办，你的商店也不用办，你就来道场办。用刚才那张文书，以及三宝师，而且你要供养普桌，但是你要上香禀告老祖哦。这是礼貌，我老祖，我住伫倒位，我的厝普渡，我来分是来这个一心道场，啊是中山道场，啊是啥物泸州道场，啊是啥物台南道场举办等等，你就得甲禀报，我的道场商店自家。我拢来遮办，请老祖师尊加持一切圆满，你要禀报。那得到，我说，老祖，诸菩萨，安尼好无？厝里免办，拢来各道场来办。阿文所就是头拄仔讲的迄张，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

自由。四爻子孙，辰，月旺得地，辰大旺，大旺。画这个子，这个都。画地旺，在这里称画地旺，不是画父母，在这里称为画地旺。因为他未月旺，辰日得地，所以他非常旺。所以他画这个子水，叫做画地旺。再来，第二、第三爻，申金，七财，月来生，日来生，又化得地，够旺的。够旺的啦，生金财也大旺，这个不用把它硬化成生子辰，不用，不用啦，因为我们今天是要占，我中原普渡，在家里不办，在我家的公司不办。在我的商店不办，我来道场办。但是你三宝师普捉你要够哦，你不要办两个人共给一道，安尼袂使哩。那上过寒山，你多一点，凊彩嘛五道十道甲翻落，未了钱免烦恼。你看，这个卦多好嘞！我要告诉你，每个人都到道场去参加中原普渡，你家里不用办啦。各道场都有老祖师尊，有诸佛菩萨在那里护持。你的主办哦，佛菩萨不一定会去给你加持呀。你在各分支道场办了，佛菩萨都帮你加持。你看。财富双全呢，你在各道场办呢，财富双全。何乐而不为啊？一方面可以来道场帮忙。跟所有诸灵结善缘，各道场来的灵界才这大丁呢，这大丁呢。各道场就是为了要安定各地方而设的。老祖师尊以及师父在各个地方、各个都市来设道场，就是要安定辖内诸灵。要来为地方的百姓平安来努力的，要来为各道场辖内诸灵，让他们得到安、灵安，让他们有饭吃，有经典法缘供养。全国布满了台湾全国50个道场，

0: 全国，每个角落都要尽他的责任，各道场要为地方的安危来努力。我们所有同修都要在各道场去参加中原普渡，你在家不用办，你看福气满满的。你自己在家里办没有这么大的福气哦，不然你自己占卦看看，那是真实的。所以我们啊，同修，你要了解各道场老祖师尊都非常大力加持，尤其我们的师父现在当神了，各道场的中原普渡他一定会到的，他会去加持所有同修。你在那里参加普渡啊，参加诵经也好，帮忙做法工也好，你都会得到福气的。哦，今天在这里用短短的时间啊，来跟各位啊勉励。那我今天就讲到这里啦。啊，我们等一下请元贤处长啊继续上课。哦，好啦，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即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道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本源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0: 各位唯心神士同修，以当下法会上，各个年位，诸祖灵，双法界三界万灵，我们人出生哇一声就开始在大地之上，受了大地的养育之恩。所以，我们人一定要学习知恩、感恩和报恩。那么我们在大地之上生存，无论山河溪涧，都有众生。也如我们这个超度法会，也一并将山河溪涧的诸灵魂、鬼灭、六道群星，全部也请进入千佛禅堂来静心听经闻法，受纳祭拜和供养。这即是我们做人的知恩、感恩和报恩了啦。山河溪涧，所有的烟灰软动、胎生、湿生、卵生，各种的动物也都有他们的生命和生灵啊，他们也都是需要地母这块地为母亲来孕育、照顾、培养。所以我们修行者有四个要素四个要素的基本修行老师。第一，风、水、光和地，这四圣地是人生每天寸步不离而且在接受着风、水、光和地的庇荫，我们才能够成长。无论我们当下莲座上的诸祖灵他们在世间还有色身肉体的时候，驾驭的肉体在体验、在续缘按照自己的本念去转自己的人生一旦色身坏了、身体坏了、死了，那这个身体就要回归大地，还是要大地耶？不然你要往哪里去？即使火化了，火化的尸体烧掉了，还是一些灰烬撒在大地上。所以人从天上界来，来到世间，寸步不离耶，做四宝啊。所以本唯心圣教教主王禅老祖极力推广易经、风水和宗教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先学习知恩、感恩、报恩。你能知恩、感恩、报恩的人才会幸福才会顺利、才会成功、才会快乐所以我尽力提醒我们有缘的唯心弟子们能够护持三宝护持道场 让十方有缘人都能够来到道场来修行，来道场做行功立德的人生转化点，到达回家的路。所以这个道场是上圣的心法，上圣的功德天啊，所以我们唯心弟子这么多都在花心，那今天鲜花教室这么多一大早早上十二点凌晨坐着游览车一路来到鲜活寺，四点半就开始进入斋堂来有的炒菜，有的煮菜有的端菜来供养我们各个年位的列祖列宗及诸天圣神活菩萨。这个也是在学习知恩感恩报恩所以早上我跟我们同学说，哎呀很抱歉哦，让你们一大早都没有睡觉坐在游览车上睡觉。哎，我们同学呢说在车上睡觉很好啊，好像 摇床啊，一觉就到仙佛寺来了啦。那么你知道这个要感恩，要知恩感恩，要来为所有当下法会上这么多人来祭拜你们的祖先，大家共同的祖先来服务他们，这功德真的很大所以早上我们有鲜花教室一位师兄，他是专门在开餐厅的。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

啊，他就跟我说：“叔，你喜欢吃挂菜，我就从买挂菜来给你吃。我但是你给我吃，只有今天而已，明天就没有了啦。那怎么办？那以后就常来嘛，常。啊，这个吃是小事，这是生物、植物的。”出生是在大地之上哎，所以我们要感恩嘛。我们在世间上能吃能做，尤其有的吃，我们要感恩呐，感恩地母至尊哎。风不调雨不顺，啊，你就国就不太，民也不安。啊，这个就是我们应该要知恩呢。哎，比犹如我们在这里，在这次法会开光点眼，啊，有200尊风水雷电四大天尊，啊，恭请圣灵光降，啊，然后。在法会圆满之后，各分支道场请回分支道场各地区，能够共转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五谷丰登啊，这个我们的心愿，这个也是在报恩呐、啊，也是知恩、感恩、报恩。啊，曾经有人跟我说：“老师啊，你们都一直在提倡全民念佛啊，那个怎么样啊？你这样好的都是你们唯心圣教的去啊，啊，那无你们叫安那做，我会做的只有这一些啊，鼓励大家念佛嘛，念着佛的名号、圣号，祈祷诸佛菩萨。”来保佑我们，能够加持我们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我们的念头就是风调雨顺，啊，国泰就民安嘛。啊，所以我们台湾这几年来还算很平安呐，因为我悟了，啊，带着大家。每个礼拜天的早上，一大早6点，啊，全民念佛，啊，用文心电视台的频道来播到世界地球各地，大家一起来念佛，阿弥陀佛。哦，这个就是我们既然做人，我们叫有天地无我。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的心念，所以我们这法会啊讲经讲道，我也在一直祈祷着啊，我们的龙天护法保护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啊，一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啊，祈愿名扬两界，啊的诸祖灵，无论六道群灵群生，都有一颗善念、善心，啊，就是太极啊，这个六道。黑暗、群生啊，也到里面有一点灵光，灵光、灵性、

0: 啊，这是一个有爱、有慈悲的心。
1: 所以我在一直在提醒这些众生，众生，你要往光明这样的灵光去寻找。啊，这个灵光，这是这个灵光，一片光明，这是和谐、幸福、平安嘛。啊，若是人还有一点私心，你就会又坠入黑暗的地狱，又六道群伤，恶鬼道。啊，种种的黑暗众生哎，所以不思因果，你这糊里糊涂，随着政治啊，这些一些玩弄政治者啊，我们在那边兴风作浪，随风逐流，结果一大群全部卷入苦海。所以才有一句话经文，有时候莲池海会佛和菩萨，这是莲池海会佛菩萨，就是修行人嘛，我们修行的人知因和知果，知道灵性的光辉。所以各位同修，我们既然都为唯心弟子，希望善诸事啊都能够啊有做善缘啊，听到片段的啊开示，你好好能够去悟，你也会成圣、成贤、成佛、成菩萨呢。安尼知无？好，那知道知道好，那那知道是西，我西你清楚来，你不悟，啊，那人生是最可怜的，人的跟西同款，啊，一直躲在。啊，草丛、树林里面，不然到外面光明啊的大地，一定会被扑杀。啊，这就是道啊！哦，所以我们人不要像动物，能够隐遁修行，隐遁就是将贪嗔痴的念头啊，能够自我把它克服，而用戒定慧啊，这个智慧呢，来做自己的人生，一定足幸福、足快乐的啦。
2: 禅机山唯心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那不相信你去看看咱嘞，啊，回去你一直在想某某人，我好恨你，恨你，恨你，恨你，恨到咩嘞？咱每个人，你家己照镜看嘞，镜照起来，你就看一个面，好像魔鬼。事实上，那就是我们自己呀、啊。所以我们要学习爱、包容、关怀，啊，时时有机会、有空，我们一起共修，啊，一起听经闻法，改变自己的思想，改变自己的心念，啊，提升自己的灵性。啊，这样的话，你在照镜子。原来你镜子里面有一尊佛，跟你一样做得很庄严，很可爱。你给他求，他就给你求。啊，这个是反观自照嘛。在维新圣教一经大学，八卦山脉上有一口井，很深的井，就是搞他们这猴子探井。啊，那井里面的水很深，很清澈。啊，有的人说：“哎呀，奇怪，那个里面的猴子怎么会啊生存下去啊？”那不相信，不相信，你头下照你看，高阶的，是不是有高的啊？不，你那一个人，你看到他的结构啦。三个人你要看那正的，他们正的就三只狗啊，四个人是四只猴子啊。那心缘就是我们的反射啊，所以我们要时时要回来反观自己。你随便动怒，嘿嘿，我告诉你，最傻的人啊，你时时刻刻存着恨心、怨心。啊，那是最傻的人生啊，所以呀、啊，地母助真，地母真经开示我们，我们要是从知恩、感恩、报恩，你今天有多大的土地，也是地母助真所给予的啊，你今天占的地田一坪500万，也是地母助真给你的啊，你占的地方。啊，虽然不是很好，不是很有钱，但是能让我们耕种，啊，五谷可以生活，养活自己的肉体的生命，我们也要感恩啊。所以我们要修道，要学习感恩、知恩、感恩和报恩，啊，用我们的躯壳，啊，我们的身体。来做社会有益的事情，社会公益，这才是人生啦。那不不要讲多好啦。啊，曾经有一个信徒，伊来信佛寺，问师父讲：“我阿婆胎人放火，是安怎我会接袂顺？”我问你看卖，你家己照镜看卖。你的心没讲，你就犯完了嘞！啊，你时时都在恨，在不满，不满上天，不满大地，不满父母，不满国家，不满亲戚朋友，不满所有一切的一切，一直都在不满。那么你敢呢？固步自封，你敢呢？敢呢？缩掉呀！你都敢呢？烦恼就死啊！啊，你就甲一只蚊啊，甲虫没有什么两样啊！你哪会顺？蚊啊，甲虫，他还知道天地之恩呢。那么人，我不知道天地之恩，不知父母之恩，那才是可怜呢。啊，所以你一定别说了嘛，就先生啊。老师你说的哪那里贪便啊、哦、都没给他暗看，都没一些、啊、好听的话都讲给我听，
我每每一句话都是好听啦，不是坏的坏话啦。啊，你有啊感受到啊？阿刚老师，你讲的话很正确啦。啊，但是呢，啊，我认为你这样讲呢，啊，不是我所喜欢听的啦。无要啥好听？你唔知影感恩？你家个打字写到是这地，你打一家，无你讲有机会打一家。啊，可惜啊！我中昼要食饭啊，我来用斋来食饭，哈？你不要后饭好食哦，无要无饭好食要食啥？哦，那我要多少钱？不要钱呐、啊。只要存着一个感恩十方大众，啊，让捐献、布施、煮饭的人，好你吃，好、啊，安尼你个感恩，试看嘛嘞，你人生也就快乐哎。所以中午就一起吃饭嘛，吃了嘞，脸色全部更起来，好、啊，一直在感恩。啊，看完在吃饭，因为。老师，你爱合作阿个拜哈，啊，这咁神，我这就是神，饭甲菜就是神，煮饭个嘛是菜甲神，煮饭煮菜切菜拢是神，伊只我都煮饭互咱食。如果安尼，我唔得我来神啊咧，神来食饭啊咧哦，对啊，啊，所以他也处处怀念。原来拢我阿妹想法，然后一边做公民个啦。好啦，刚才咱师父圆寂法师啊，讲有信徒啊来问伊，问讲伊一出来底家来做袂顺呢？啊，身体拢做袂健康诶？啊，伊就去问什么神啊？问什么用庙？哎，讲阿弥陀做 Q 啦，是啥是做 Q？ 做 Q 就是放福啊啦，红安怎啦？哦，好，都开始未顺，觉得叫放福啊！你特讲个时光得放福，你无去检讨讲你有啥物失德个无？一定有多生，而且哩恶报、恶业、恶业。啊，这些全部现前啊！啊，咱出世做人，要是咱祖先有给咱报应、报庇给咱，那就要做人。那无去出世做好唔好？人看了卡着叹。哦，所以咱处处大行爱学习感恩、知恩、感恩、报恩，咱来做。啊，所以地母至尊今日生日。哈、哦，勉励咱从反省、忏悔开始。哈、哦，咱莫干了，要检讨别人，啊，先检讨家己。我有对地母大帝感恩报恩么？有知恩么？你有知恩就感恩，啊，你就要去报恩，这样即是。咱对地母至尊最大的祝寿，最大的供养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竹北一心道场住持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贤士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

0: 来行道。道场闲事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助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生，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一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啊，我们第二节再讲灵修第二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有天命；啊，第二阶段呢，也是有天命。啊，那天命，那么天命之中呢，带了很多的玄机和禅机，有的根基比较深厚的。他来到世间上，他来所寻求的，不是寻求世间的名与利，他来寻求的是找回他自己。在民国71年，我也搞不清楚，啊，台湾祖师爷他说：“哎，你跟我先有约，有什么约？啊，你答应我，我答应什么？我什么都不清楚啊！哎，你不要装迷糊。”其实我是不知道就不知道，你还要装迷糊，哦，祖师爷他就很气哦，怎么讲话没有守信用？我都不知道嘛，怎么没有讲信用？我说这他祖师爷，哦，你跟我耶稣在极乐世界跟我有耶稣，有500个，我有500个罗汉，都到世界上来，你答应要帮我找回他们。我哪里？我连自己找不到自己，我去找谁啊？哦，祖师爷一直这样残疾在开车，我真的找不到，我找不到谁。好、哦，但是我只要叫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啊、哦，他里有500位啊，这个罗汉等500位尊者有到世间上来了，分布在地球世界上，你要把他们找回来，告诉他们有一天世间。好、哦，这个功德圆满了，回家还是就直接回到极乐世界去了，他、啊、就回来极乐世界了，赶快回来，不要在世间再晃。哇，越讲我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越讲越糊涂。好了好了，不谈了，你好好就修了就。好了好了，反正我只要病能好就好，什么事情我都可以答应，病好能好就可以答应。好了。所以我说好啊，只要病能好，我就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因为那时候病很严重，啊，学习的一些呢去参加一贯道修行的哈，一贯道很多的化验嘛，化验好了，我为了达到目的，我脚后面写不好，你前面的哎化什么验，好、啊、怎么样，不然就会怎么样哦，哎好，这好了脚。

用脚趾头马上写一个"不"字，不要"不"嘛，啊，写这个"不”。啊，说我刚才画了也不算是啊，是指在假设就不要。啊，但是我不敢用这样。好了，以后再讲了。只要病人好，哎，好了，就叫我要开始练习行道，放弃事业，哦，放弃一切的工作，一切事业放掉。啊，既然好了，以后呢，就再继续走。开始也是先从灵修，自己的灵，修正自己的灵。灵啊，是包括我们的思想，灵是包括我们的心。心念和思想，灵修，好，心念，我们心的念和念头，心是内在，念头是外在，这是阴阳双修。好，而思想就是单一的，思想是在七识里面，第八识田。到第七里面就没有进入第八二四田里面，所以叫做思想。眼耳鼻舌身意，只是思想，思想在这里而已。那么心念心到进入第八了，到地球了，就佛地始如来了。念头和思想，念头就本来就是思想，念头。就和思想，所以这一内一外，我们能够合一，叫心口合一，心和身合一，叫做灵修。但是很多灵修的法则也把它搞错了。现在很多灵修的法则不是很多不正确。我们天主教也有灵修院，也有灵修堂，是不是有没有？天主教他们在灵修，基督教。现在也有在灵修，我们道家也现在台湾很多很多的灵修，所以台湾祖师爷他的慈悲，他等到他成道了，他又回来，他在世的时候，他的灵修，他要成就前十天。本来他就成就了，要涅槃的前十天呢。叫所有的家人来，所有的你修行的来，祖师爷把人一点开始跳起来，有了腾空跳起来，跳了将近一两丈，什么都不懂了。好，还有的把他祖师爷把人的灵关一点窍一点开了。他就是回忆到他过去生的很多点点滴滴的事，所以祖师爷他在台湾呢是灵修的祖师爷，但是他教大家要念佛，你不念佛念阿弥陀佛就不可以，灵修是一个桥梁，是一个捷径进入，叫做入我入，就我入是什么？合一自己。本来的面目，本来的自己，和现在的合一合而为一。就早上你们看了美容，吧？这不是那个彩凤，他这个是我入，我入，我是谁？我是谁？有假我，有真我，入我们的心田，入我们的本能的灵性，好、哦，和诸佛菩萨。高灵界的合而为一是我入，一个入我就即同心来转波说，心铁不放波。神来的时候，很多很多的布施一大堆，神一退了，什么都不懂，那个就是入我。而入我什么都不懂，入我的魂魄被推在旁边，这个题就让给神佛。神来用，在竹山，在我小时候呢，好那所以就有先天上帝，先天上帝啊，
在竹山呢，专门抓一个哑巴，平常是哑。

好吧，他就入我，入到这个身上来，开始讲话，吟诗作对耶，哇，那个讲的话，引的诗啊，那个不可思议耶。他退了，又哑巴，你看这个神多厉害哦，先天上帝多厉害哦，入到他身上，开始一遍什么一遍。他走了，什么都又是哑巴，还是不晓得。那时候入我就灵通灵机啊，还有嘞，啊，这个是穿，像在印度啦或者柬埔寨也有嘛，好像那个哦，穿这个针，整个穿进去，看得很恐怖。那时候入我，神力入我，把我这个魂体剥掉了，那个就没又。这个神经，但是不会有知觉，不会有痛。还有呢，那个我们像在台湾呢，好，这个道教了，道教神教了，他这个手指一张开，啪，在那边，给我一看，哎呦，我看得吓了半天，把破开，把一窥，血还能出来，用血滴来在桶子里面，让这个血呢，好来化煞。你看，哎呦，喊起来了。又好了，又再看好了，那就是什么？是入我，在世界各国也有那印第安人，什么也有那一种的灵修来嘛，灵修来，那是啊灵啊，那借着人灵魂世界的。好，那么我进入以某某神、某某菩萨。某某佛一样，好，某某神，因为世间上宇宙虚空的所有的佛太多太多了，在世间呢，一个释迦牟尼佛他成就了，那么其他的世界也很多很多的佛，无量无边的万佛那么多啊，那所以啊，在世间呢，能够进入到世间上来帮助众生呢，都属于菩萨界的。属于菩萨啊，所以这个我入必须要仰仗的诸佛菩萨，好、啊、来引各位我们的和你有缘的神、有缘的菩萨合二为一，就是你的指导灵、指导的菩萨指导灵，每一位都有指导灵。那么现今当下，在娑婆世间的，是以观世音菩萨。好的，这个代表阿弥陀佛在世间上示现，又度众生。所有修成就的，大部分的都是观音菩萨的化身。好，所以好，昨天呢，我们彩凤，好，这个过去无量劫来，他有缘的菩萨们，好，一一的示现，一一的又来到人世间。开始普度众，要帮助众生。那既然合一起来了，他就开始很高兴了，啊，很高兴嘞！我看早上一看的话，跟着坐在那边就有30几位的菩萨一直在他身上跟着讲，好，跟着讲了哦，他是谁？哦，好，你是谁？那是谁？现在还在报道，还在报道，一位一个，一个一个报道。那么你们放心好了，他现在在那边，他因为本身一个指导。菩萨，然后很多很多人，他有缘的菩萨界的，还有空界的菩萨们，在他的界，他的身口意，身口意，哈，在报道，也替代着我们列祖列宗15615个姓氏，啊，他们呢，借他的身口意来到前面报道。在去年，啊，我们云梦山八卦城，啊，老祖殿落成的时候，谁去了？去年老祖殿2月19，我们落成的时候，在大陆啊，那一天不知道哪里来的那人，好多好多哦，太多太多人。将近上万了，来了不同的表情，有的其中有一位。

喊口号，一个女性呢，拿那么大的旗子，那么挥，我看风那么大，你一个人的力量你拿了，你就会被挥掉了嘞。旗子，大红旗，好，但是上面没有。

来，曹兵等一下，一个一个，他这样立正哨戏，他就将近有500位以上的灵界，好在借着他身体来跟老祖报道，跟老祖敬礼，然后我回来了。我们很多师兄赶到你不能赶他，这是所有法界好天兵天将们，他们回到云蒙山八卦城向老祖报道。那这，啊那那天前一天晚上，有一个笑话，有2位素不相识的，老远就跑来住在山下住了3天，到云梦山八卦城来住了。我不理他，我看人家，啊到最后来呢，开始就写字，拿起来写文字，写了很多，写了字我当然我知道他是谁啊。我后来有一位，你们也想不到啊。是哪位你知道吗？借他的身来告诉我。我们大家其中有一只鸽子，鸽子呢从来在八卦城没有看到鸽子。我们要落成的前天晚上，一只鸽子从北京来的飞来鸽子哦，就进到老祖殿，啊，开山堂里面，好，开山堂里面呢，还是走10方里耶。很妙呢，我们从这边进去，老祖坐在这边，好，我们这个一个地毯，鸽子很多人，很多人，他这时候又进来，他在这里向老祖行礼，拜礼啊，拜拜了，他就走这边，又走这边，走这边，金刚上师要深坐的时候都要走10方里。那鸽子，一只鸽子会长这样，哎呀，然后我说，哇，阿弥陀佛，和平鸽嘛，和鸽子或是和平鸽，啊，我知道了，那从北京来了，飞到从北京单独那只鸽子飞到云梦山八卦城，来走10方里向老祖礼敬。你看，说鸽子它没有生命吗？那鸽子你有没有看到？有哈，好，那鸽子这样，好，然后就走到庄上去，向老祖行礼。哼，他还是3跪9叩哎！你说鸽子他不是他那个为什么3跪9叩？也是法界护法神将众生啊，天兵天将借着他的身，这一下那他不是鸽子，他身上呢灵魂驾驭的哪一种神呐、啊、驾驭的坐的那个？鸽子，鸽子是代表一个鹤，白鹤，齐白鹤是哪一位？对的，南极仙翁啊，张国那个张国老是不是？还是谁？八仙的、啊、中间那一位啊，他也来跟老祖道贺啊，驾着来了，走1圈，嘿，他中间跟老祖道贺。我看了，哦，我才看成的那一只，哎呀，那个真一看呢，坐在上面，很雄威威啊，啊，很有威的，来向老师道贺。啊，那道贺过了，等一下就那两位先生们讲的声音开始奇奇就一直招，被硬的要把他拉下来，我再坐在这边，在供老堂。我在他们就过来，在这边呢。哦，以为我们师兄以为他们要假死我干什么那边？你们不要管。很多神菩萨借着他手一直写了，哎，什么事情？我知道了，好了，你这一直来报道，报道到最后一位呢，是谁呢？他写毛泽东，哈、啊，他是毛主席，毛泽东，他来写了，下了之后他。我是你毛泽东啊，好，还是他是，好，你在有什么事情？两岸不能再战争，两岸不能再战争，那有什么办法？那都是你们要欺负台湾呐、啊，我在欺负台湾呐、啊，嚯、哦，我这是写了个的，我很不高兴，他写了，他也嚯、哦、很气哦，好的不是他，好，我是是谁？事实就事实吧。好，然后开始云梦山要好好
好好，在云梦山建设。

一般要把它做好，八卦城要做好，将来两岸的事情，中华民族、中华事情怎么样怎么样，讲了一大堆。我好了，我知道了，我会回到着陆去了。第二天呢，我们就又回到着陆去了吧。到着陆的时候，哇，那去看了这皇帝殿嘛，还有环山水游池等等啊，就是走一走，然后我知道，我知道了，那个从玄关开始嘛，连毛泽东、毛主席他来，他也写了，皇天的云啊，他还是希望说，两岸呐、啊，所有中华儿女要从一个根源去寻求。而历史上的一些不幸是人的思想、思维，思想思维有一个入我有两个入我，入我有一个也叫做一个魔界，魔界会有一个入我。那么我请教毛主席呀、还是在大陆要称主席嘛？毛主席啊的，那么你到底是什么样？我心里在想，是魔或者鬼啊？怎么会这样？很不高兴，我心里在想，他还是写的，我不是魔，我是神。我说好了，好，让我知道了。讲了，那两个退掉了，那两位老人家呢，他就退了。我说好了，那我知道了，该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了。所以昨天去年的2月19了，开始了，决定要。祭祖是这么来，2004年祭祖，从老祖宗来学根源来找，不这么找，中华人，我们中华民族的人，祖祖孙孙还有浩劫。那么到今天来，昨天，从这个来看呢，这个情形来看呢，真的，昨天还有世界各国的古文明的人。也都一直来到我们千手禅堂，大家一起在共同祈祷世界能和平。难怪这一次我们的僧的坛祈求世界和平，祭祖啊，祈求世界和平的祭祖。这个法会，我们从1号开始就一直每天诵经48天，有48天。我们还是要供养，一直供养啊！今天呢，我们彩凤师姐呢，她的牲口一供养了，很多龙天护法、诸佛菩萨，还有世界各国过去所有战争王子的亡灵，也跟着你们回来，跟着你们来了。老子这次很欢喜心，而且。很虔诚、很恭敬的，邀请你们回来到这边呢，除了传了我们的很新华中华民族文化以外呢，各位了解到，我们中华儿女散布在世界各国，你们是代表的中华民族三族儿女啊，在世界各国，他们就有路可以跟着回来。所以我开始了，请各位有空一定要去喝咖啡，去供养他们，不要客气，你们一定要供养他们呐、大慈大悲你们不是喝你们自己喝一粒化三千是这个意思他们既然都回来了，我们1号开始诵很多的经，开始诵经、念佛、诵经，你们有空的话。我们开始能做早课了，而且1号开始早课在千手坛堂做早课，用我们早课诵什么经，诵好不好一回事，嘿嘿，我们都是在供养，以法供养，这个你们的功德无量他们在这里接受供养，那受供养，你们回去了，你们这随缘，你们。能做什么事？按照原来的事业你们去做，但是他们回到自己的世界去，也是你们的护法神，也是你们的护法。这个当然回去你们。

哇塞！但是各位，我们信念要正确哦，不然他们也都会去捣蛋的。啊，这位啊，回去不能喝酒了。哈哈，你要喝酒了，那个全部都会醉啊。啊，那我们昨天就请了各国的，啊，三界万灵等，虽然很简单，但是很隆重。啊，把所有法界。啊，三界万灵，各个是地球各地的，我们奉请上座啊，纳受供养，应该要有地震，应该要有天地震动啊。那昨天晚上11点几分，55哈，好，那也又来共事回来了，在台北3级多，吼、哦，那个很严重的台北。吓了很多，吓了半死。现在一动一摇了，那个公寓大楼了哈，价钱就又会落下来。哈，尤其在宜兰的地方呢，啊，东北角为什么会在东北角？宜兰的地方叫太极天。太极天在台湾的东北方，太极天的天龙教主，天龙教开天教。开天教的教主哎，就是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啊，也叫玄风永正天尊，在空界的啊，在东北方宜兰那个方位，我一量哎，对，就是地震的地方，就是太极天天龙教主，好、啊，那啊王禅老祖他的一个天界在那边啊，所以这一段时间所做的我的老祖哎，鬼谷先师。啊，这个诸佛菩萨慈悲了啊，要他来掌天盘与地盘，所以凡有对人类有意义的事情，我常常你对了，你就要地震来相应，好、啊、来震动来相应，好、啊，不然的话你在骗我。哈哈，昨天地震呢，那昨天我特别累，我就跑去玩了，啊，在家里睡着跑去玩了，啊，听俺的师母说，地震呢。啊，我从来没有睡过第二天的，昨天就睡了2天，好、啊，晚上11点开始睡到1点多快2点又起来了，好，那就好了。再告诉我，啊，又到啊该做的事情，老祖开示了，哎，该圆满就圆满了，啊，所以我们灵修呢，各位不要怕。再一种，还有一个文字修行，文字修行，我们从文字去切入。看着佛啊，祖师爷所开示的文字，让人的领悟，实践的日常生活之中，叫文字修行，文字的波及。那么天生的，很多有天生看得到了，啊，天生看得到了一些灵界众生，有的很怕。我说你什么怕？你到菜市场去看一看，你把它当成菜市场看就好了吧。好多人就是这样。天生就看到东西，不对啊！你看到那些就菜市场嘛，你把它当菜市场嘛，当夜市就好了嘛，何必怕什么呢？哎，这心里一打开结了，就没有事了。啊、哦，有的看到碰，原来有常常看到要闪，要闪什么？人家你笑哎，自然而然就碰到怕。好了，那你只找着窗的是穿墙凿壁嘛，让他过这个，那是天生的，天生的他的天命。不懂得天命，啊，这个入我是有一种天命，好、啊，叫应劫，叫应劫化，应这劫，好、啊，应劫是入我，神有事情开始要普度众生了，好、啊，因为有很多的灾难，就应劫，啊，应这个劫，啊，应劫呢，应这结束，天命结束呢，叫个入我，啊，那一个我入。我日是一个大愿，一个本来就大愿，好，我日在那顿悟一合一，顿悟就禅了，因为时机到，啪就顿悟了，要做什么？也有这样的，所以灵修的过程，一二三四五，大家要了解这灵修五个过程。如果不了解这五个过程，哈，你们常常，哎呀，怎么这样怎么样？世上没有事的啦。啊，等一下，你们可以啊打电话回去，啊打电话给啊彩虹啊家里人，没有事了，啊悟了到了，没有事了，啊就好了，啊。
这一节啊，借着两节的时间也跟各位讲解这个易经啊，易天和人啊。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维新圣教学院。

0: 宗教包容学术，学术成就宗教。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维新圣教学院。这个节目将带您深入探索维新圣教在学术教育领域的现况与发展。我是代理主持人曾姿颖，阿弥陀佛。维新圣教学院开设推广教育终身学习课程，大家学易经，现正热烈招生中。欢迎正期班持续学修的学员踊跃报名参加。课程以易经基本理论为基础，结合理论研习、实务应用与生活实践，培养了终身学习的精神，传承中华易学文化，并将易经的智慧落实于家庭与事业之中，提升智慧与实践的能力。学习没有终点，智慧不断累积。诚挚邀请您加入大家学易经的行列，共同精进学修，开启智慧人生的新篇章。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慈悲喜舍、热心奉献的贤士同修张俊智师兄。他在参与义工服务、展现义工利人天精神的同时，他也来到了维新圣教学院，在学习的道路上持续精进。今天呢，我们就请他来为我们分享他的学修心得。俊智师兄，阿弥陀佛，请你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自我介绍一下。
1: 哎，主持人、各位观众，阿弥陀佛！我是台中道场正期班30届的学员，也是我们维新圣教学院硕士班的学生。会到推广教育班，是因为来念了硕士班之后，觉得自己的学修不够，所以要再去那里补学修，以
0: 哇，
1: 方便学术的学习。谢谢。
0: 哇，非常的一个精进的心呢，就是知道自己觉得谁可以更好的心，然后又来进而来学习。那我想向您请问一下，您的学习经历啊，跟你的学艺机缘。
1: 因为本身之前在就业的时候是在建管公馆单位服务，
0: 哇，
1: 所以所学的跟土地跟风水是有相关，但是自己本身不知道这些，还要另外再学修，单纯都以建管相关跟土地相关法令在执行使用。是后来真正的从事建筑行业之后，我们要有土地的开发，要购地，要建设，所以才觉得说，因为择日也要请人家看，土地
0: 对，
1: 也要请
0: 哇，
1: 老师去看，啊，既然都要请人家看，看得对不对？但是至少我们来学了之后，就知道，哎，大概可不可以，自己心里会有底。在进入维新圣教之前，我对维新圣教的所有的师兄师姐都没有熟识的。对法师也没有熟识的，啊，刚好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就认识了邱金丽。

0: 建筑师，但是我不知道他是圆拳法师。
1: 啊。
0: 哦，啊，后来就是在有想要学修的时候，看到招生的时候，看到啊，圆拳法师就是邱金英老师，说特别去选了邱金那个圆拳法师的初级班来学修，是这样子。
1: 哇，这样子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很深的一个因缘呢。从你一开始的工作在建管处，然后进而又投身到我们的建筑行业。那在建筑行业的过程中，就深知到了我们择日啊、动土啊、风水的重要性。然后又进而因为我们的就是圆圈法师的这个机缘，又来到我们的宗门学修，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经历呢。那我也想要向您请问一下，那您在学修到现在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正道案例想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的？
0: 因为我只是刚从初级班上来之后，就到学院念硕班，
1: 对，
0: 所以主要还是以学业为主啦。因为初级班所学的大概都基础，还不能用到应用上面。但是在建筑相关的东西是变成说我们有基本的学修，也有基本的概念，所以你在执行上面，你要请教法师，或是说要找人来处理这些问题的话呢，我们有相关的法师、师长可以请教。那就是说我们学的唯心世界来讲，还是以易经为优先呐、啊。你不管你是择日或是选择土地，到最后你还是要易经卜卦来确认，请师尊下来请开示，不是说啊我们自己择日跟定也个好啊，土地也不是说啊去看一看就好了，我们还是要透过易经占卜，请师尊下来确认。
1: 哇，了解。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们的俊智师兄，他在我们不断的学习过程中，持续的精进，读了研究所。那他还来了，读了正期班呢，他来也来研究所精进。那在正期班就读的同时，他也来到了推广教育，终身学习，持续的学修。然后，并且也分享到了我们的法门呢，是建立在我们易经的智慧之上，古至今用。那我们接下来也想要向你询问一下呢，就是你会是什么样的机缘呢，让你更想要来这个推广教育的学习呢？
0: 因为推广教育基本上也是我们正期班的延伸，只是说正期班每2个礼拜上一次课，而且是大班制的，所以法师上课的东西你有疑问，不一定你有时间问上课的法师，因为大班制，而且是全国联播。但是你在推广教育班的时候，你可以利用上课时间或是下课时间，直接针对你的问题。该课程直接可以跟法师直接对话，直接针对你的问题来解决。但是你在正期班上课的时候是大班制的，老师在上课，你也不能中途打断，因为全国那么多人一直在上课。但是下课时间法师要没你能分享到的时间又有限，所以你自己在学修上，你自己想要学什么，学院的推广假日班都有。像你要单独去学风水，有圆通法师的风水课；你要择日，有其他老师的择日课。所以说，它不像说正期班，正期班就是按表操课，依照教务处给我们的学修课程，今天上什么课，明天上什么课，你只能跟着这样上。但是假日班，你可以依照你的需求，或是说你的喜好，你可以针对易经解卦，去选你想要的课程。你也可以，你如果对风水比较有兴趣的，也可以直接单纯就风水这门课程来学修。也有，还有法师开的是择日课程，你也可以针对择日来加强精进。
1: 哇，原来如此！这样听了你的分享，想必同修就是可以更了解了。在我们正期班的学修过程中呢，我们按部就班的，在我们各位法讲师、各个正期班负责的法讲师的优秀的传导之下，将精华与重点按部就班的广传给我们全台的正期班同修。那在课余呢，你觉得需要更精进或者有疑惑的地方，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推广教育的终身学习，去分门别类。像刚刚我们师兄有讲到的，有风水的课程，有择日的课程，有易经。

0: 的课程，可以去挑你所想要学选修的学分，然后去深入的去了解。然后我们这边的人数呢，也是有实时的，是比较小班制的。然后我们也可以只有利用上课之时或者下课之余，可以跟师兄师姐同修或者跟老师来做讨论，是非常棒的一个特色呢。那想要再跟你询问一下，您在就是来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的推广教育终身学习的过程中，你在学修的这段经历中，有觉得有什么很有特色的地方，想要跟我们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的？
1: 因为就如同刚刚所讲的，假日班它是属于小班制的，哦，有可能十几位，也可能五六十位，但是就是说，你可以直接跟老师直接面对面，或是针对你的问题，就可以当面讨论了，不用等说啊，老师什么时候有空。
0: 了解。那我想要向您询问一下，那这样子的这段时间的学修过程中呢，你觉得你学到了什么呢？或者是你心境上的变化，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的？
1: 因为去学院学修的话，是比正期班会增长得比较快，但是就是说学了就是你的，你要自己去学。当然，有些人就说啊，他平安呢，但是有些想精进的，你就想办法自己多方面去学习。
0: 了解。我们在正期班的课程之中，可以学习的扎实与稳定。那我们在我们的学院呢，在我们的推广教育的过程中呢，也可以学的效率且精进。那想要向您询问一下，您在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的这个假日的推广教育终身学习大家学易经的课程之中呢，你修学了哪些课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1: 我曾经学修的有圆通法师的基础八卦学，在学院的训练，当然他是直接一次一个早上，整堂课都是在讲易经八卦，所以在你的基础上，你可以增进很多。但是在我们一般我们的正期班的话，一般我们只是听课，听鬼呢。但是在学院的话，老师可以不断的重复跟你演练，可以教导，所以你学的会比较扎实。
0: 了解。
1: 我还有学修过择日学，那个圆通法师的止白择日，那就是说，因为这种东我们需要基本的常识，但是你说要学到会应用，还需要有一段时间的学修。
0: 那除了易经啊、择日啊，那在妙法普传课程，你也有选修吗？
1: 妙法普传是这学期才去，跟圆普法师学修，主要就是说，我们本身中文就有一本妙法普传的，但是我们的妙法不只有妙法普传里面所载的这些妙法，啊，这一次圆普法师主要是偏向我们的死亡之后的作寻，因为我们有一个做起来科仪跟法仪啊，当然就是说课堂上讲的，跟你能不能到现场去看法师实际操作，这当然会有落差。如果要课堂直接用讲的，我们看课本也可以知悉一些。但是如果法师可以带领你们到现场去看，把直接的实体验证，简单讲就是户外教学，你看了之后，跟你在上课就有可以比较有一些思绪出来了，不会说啊死背，以上，
0: 了解。我们维新圣教除了我们的维新三宝——易经、风水、宗教以外呢，我们对于孝道的精神也是非常的讲究。那在我们刚刚师兄介绍的课程之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祖德流芳、慎终追远的一个重要性。
1: 法
0: 圆
1: 师。
0: 普法师的妙法普传课程之中呢，也会更深入的让我们去了解。那想请你更分享一下，在我们圆通法师的八卦基础学的课程之中，那他的上课方式是怎么样的？那你觉得他蛮有特色的地方是什么呢？可以跟我们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1: 因为八卦基础学是属于小班制的， 顶多就是跟着硕班的学

0: 点学修，
1: 对，
0: 但是只有不像正期班这么大班啊，
1: 对，
0: 所以他会一个一个问，看你了解到哪里，你需要加强哪里，而且他还会直接叫你起来，请你解释这卦意如何解卦，真正的从直接是在让你直接来解这只卦，而不是只有听卦。听老师讲而已，而是他也想知道你学到哪里，你能解卦解到哪里。好，以上。
1: 哦，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学也要学以致用。我们在正期班不断学修的过程之中，有优秀的法师传授我们很精华、很重点的课程内容，按部就班，让我们把基本的、扎实的基础功给练好。那我们来到了我们维新圣教学院呢，这时候就是要将所学的知识输出的时候。我们借由课程的教导、课程的训练以及练习，让我们去学习到如何去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如何去解这个卦，然后去增进自己的一个解卦的实力，是这样吗？
0: 是的，
1: 哦，了解。那也想向您询问一下，您也上过圆覆法师的课程嘛？那也
0: 有
1: 想
0: 上。
1: 要向您询问一下，您在圆覆法师的课程之中的学习方式是怎么样啊？老师的授课风格啊？
0: 圆覆法师他上的是师傅的解卦禅解，所以一般来讲的话，都是圆覆法师早期跟着师傅上课那些笔记来传授的，
1: 哇，也是很精华。
0: 所以说，很多东西都是在正期班，或是说一些法师没有流传下来。但是依老师的笔记稿，当下师傅怎么禅解来解释这些卦，或是卦师傅的另外的禅解。当然，有时候老师你在上课的话，他是用师傅的禅解，所以你要认真去听当下师傅是怎么说的。是这样，
1: 了解，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呢，我们邀请了非常优秀的师资，来自我们全台各地的优秀法师来进行授课。那我们的法师呢，也是非常的资历深厚，然后将他跟随着师父进宗门以来所学的知识，借由系统化的整理，倾囊相授在我们的课程之中。那我也想要向你询问一下，那我们在圆庭法师的择日学之中呢，你是上课方式是怎么样呢？那我们的同修他学习的过程可以学到什么呢？
0: 跟圆庭法师学修的话，是比较一个奇特的感觉，因为法师本身就是科学家，所以
1: 哇，很特
0: 很
1: 别。
0: 多的东西他会把科学的东西引进来，像紫白择日，为什么要进要退？但是他的想法，他想要用科学的观念来导正，但是就是说，我们的宗门的紫白有宗门的规定。规矩，但是他会把他科学的想法引进到课堂学校上面，让你去知道说啊，原理原有是这样。
1: 哇，了解。我们宗门里面呢，有非常多的各行各业的优秀的精英人才，然后我们的法师跟同修都是如此。那在我们圆庭法师的课程之中呢，他不只教我们择日学，他还将他本业的科学的原理呢，引用在我们的择日学之中，这样子结合来授课，这样子上起来也是非常有趣，对吧？
0: 当然，但是就是说，科学东西，我们的基础比较薄弱，所
1: 对。
0: 以法师的东西你要认真的去听。
1: 哦，
0: 因为有些人没有学过
1: 物理
0: 太
1: 啊什
0: 物
1: 么
0: 理或
1: 的，
0: 太空科学的话，要来真正的去了解到法师的解释意思，会有点落差
1: 因为都是很专业的知
0: 了。
1: 识，所以就要更精进的去听，去了解。
2: 禅机山维新圣教05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

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0: 除此之外，那他的课程，你们的互动方式啊，或者跟师长之间的方式是什么
1: 当然，
0: 呢？
1: 因为我们在易经大学出正奇班这边所学修的都是以课本的为主，但是有多的接触当然是好的，又有高深的科学家来解释这些科学原理，是一个正面的啊。
0: 了解。那想要向你询问一下，就是那你从你一开始，你刚来到我们推广教育，学修，跟你现在来到我们这边学修的心得是什么样呢？就是当初你可能的动机啊，是什么样的机缘跟自我期许？
1: 因为去假日班学修是要补足本身自己初级班刚上来的不足，因为硕士班，当然它需要有一些相当的基础学理来把它堆叠上来。但是我去硕班念读书的时候，我是刚好初级班刚上来，所以自己的学修比较不足，所以我去假日班是要把这个不足的地方补齐。
0: 哇，那我们俊智师兄他的学修经历也是非常的有效率呢。他在初级班毕业之后，就直接来到了我们的学院就读，也是非常难能可贵，也不简单的一个心态呢，很棒。
1: 当然，因为年纪也是一个问题呀、啊，不像主持人还年轻，可以继续累积上来，也是中文系一样培养的人才
0: 谢谢谢谢，哇！我们活到老也要学到老。我们推广教育呢，在终身学习的一个基础下，让不论任何的年龄层，不论你是什么职业，不论你是来自哪里，你都可以有一个这样子难能可贵的学修机会。在我们全台的各地呢，有我们的正奇班可以学修。那来到了我们维新圣教学院呢，除了有研究所之外，也有假日的一个推广教育、终身学习的机会，让大家可以把握这个难能可贵的机会，去学修我们非常殊胜且有趣的一个妙法。那我也想向你询问一下，你觉得，你这样子这段学修过程中有没有一些比较，印象深刻的地方？你觉得让你觉得很值得跟大家分享的？
1: 因为假日班是在白天上课，但是我们正奇班一般是晚上上课，所以假日班的话，很多户外教学，老师会带你们去看现场，哦，山川大地，风水的就有山川大地，啊，你妙法普传有些科仪，你可以去现场去学修，但是你在正奇班，因为我们都是晚上上课，比较没有户外教学。所以你要再增进的话，可能要利用时间去上假日班学习哦。
0: 哇，这样听了我们俊智师兄的分享，也觉得他真的很不简单呢。他做到了我们在国歌之中所讲到了夙夜匪懈的精神。他不止白天去上了我们的硕士班啊，我们的假日班，然后晚上呢也持续在正奇班努力的精进，真的是非常的不简单。
1: 谢谢。
0: 然后在我们这样子上课之余呢，刚刚也有说到，我们就是我们的俊智师兄呢，他也非常热心的在做义工，对。
1: 因为法务是大家要做的，
0: 对，
1: 哎呀、啊，大家要去把工作完成。啊，你唔做，伊唔做，谁要做？当然
0: 哇，
1: 是大家要一起努力。
0: 了解，哇，那你今天的分享也是很精彩呢。那也想要再请你再分享一些，就是你觉得，可以邀请我们同修来报名的一些动机呀，或者是想要介绍给我们同修很值得来参加的啊，来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
1: 各位同学，大家好。因为假日班是你们要利用假日时间来学修，因为就是说，像你比较偏向风水学，你可以单纯以风水这个科目去选择你要上课的法师的课程。你今天比较想学习易经解卦。

0: 你可以单纯依旧这一科目来选修上课，不像那个我们易经大学是按表操课，老师教什么你就上什么。你去假日班可以针对我们的易经风水，还有择日，还有其他法师开的课，单一选择上课的科目来学修。以上。
1: 哇，了解。那我们现在呢，就是也是在报名的时间中嘛。那你想要请你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说一下，为什么要好好的把握这个机会来学修这个我们的推广教育终身学习大家学易经的课程？
0: 终身学习是必然的，因为正期班也是终身学习。但是假日班的话，就像刚刚所讲的，你有比较想要学修哪一个科目项目，你可以针对这个科目项目自己去加强。
1: 哦，原来如此。那也谢谢我们俊智师兄今天精彩的分享。
0: 阿
1: 阿弥
0: 弥
1: 陀
0: 陀佛，阿
1: 佛，
0: 弥陀佛。
1: 终身学习是持续充实自己、提升人生智慧的重要历程。易经更是一部蕴含深厚哲理与生活智慧的经典，值得研读以及深入体会的智慧。现在，我们诚挚的邀请您加入推广教育、终身学习、大家学易经的课程。透过课程的教学、共同的研习、专题讲座、影片分享以及户外实地教学，以及分组的研讨等多元学习的方式，在专业师资的引导之下。深入探索易经理论的生活应用以及博大精深的智慧，完成课程之后，将依教育部相关的规定核发修读的证明证书。详细的招生资讯呢，请至维新圣教学院的官网查询，或洽电0492209418分机304，0492209418。分机304，由专人为您服务，欢迎大家把握难能可贵的机会，踊跃报名参加。感谢您的收看与支持，祝福大家福慧增长，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2: 我是三宝寺主持及环保学院院长袁祥禅师。三宝寺的天命是好友，台中后里外埔大家新港石光地区顶海山来的平安，寺内建有地藏殿，供奉地藏菩萨，慧心圣殿，殿中供奉释迦牟尼佛、东方有师佛、阿弥陀佛和王禅老祖。慧心圣殿两旁有天主地王殿及中华神祖殿，祭祖祖灵。信仰慧心圣教，反对

0: 行业培养上顶人才，有专业上顶法师授课，学习佛书，法语课程，欢迎来学习上顶。寺中每年举办礼佛、请佛法会，及地藏菩萨圣诞龙王消灾大法会，弘扬两界同关照，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另有点灯祈福，为信众服务。欢迎十方圣贤大德来三宝寺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用易立人天》。

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圣鬼谷子，一处天下定太平。啊，各位观众，善信大德，大家好，阿弥陀佛。啊，非常欢迎来收看《用意立人天》。啊，我是易经大学校长圆义法师。啊，今天在我龙边的是啊，湖内道场住持圆理法师。啊，在我右边这位就是松岗道场的住持圆普法师。啊，今天两位法师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两位法师都是易经大学里面的顶尖之一。啊，这两位法师无论在修行，在易经风水的造诣都是非常的高超。这两位都是有在为人服务，有在为善信大德来服务的，而且他们服务的啊范围很广，啊，包括用意、风水、安神、阴宅、阳宅、择日，什么都行，样样都行。啊，在这里啊，我们社会上啊的善信大德，你们都可以就近到湖内道场，高雄湖内道场，啊，或是到台中的啊中港道场，就近的都可以去请教他们。啊，你有什么疑问或有什么烦恼，你都可以去找他们来帮忙。你不要在那里哦，搁等着嘞，搁修着嘞，搁动着嘞，哎，你不快一点哦，很多事情都是有时间性的哦，哦，你不要做到已经时机。

0: 了，你再来找这两位啊，啊，那是非常可惜的。啊，我们这两位都是非常优秀的，啊，都是在我们维新圣教一经大学里面，啊，经过多年的学习，啊，造诣非常的好。我们今天这个用义立人天哦，是师父哦，以及我们老祖师尊所特别交代的，要来制作这个节目，因为这个节目哦非常实用。一个宗教就是要立人立天嘛，一个宗教要能够很科学的，能够经得起验证的法，维新正教的法就是这样子啊、哦。无论易经、风水、宗教、妙法普传，样样都是立竿见影的。啊，师父创设易经大学，创设维新正教，他的主旨就是为国修道，为民来祈福。我们知道国破家亡，我们要感恩这个国家啊，让我们来这里学习，来这里生活，安稳的生活。台湾目前到目前，不论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安定，都是世界排列前茅的，名列前茅。维新正教做了很多的法会，利人利天的法会。当然我们非常知道，我们的总本山有做阿弥陀佛圣诞的法会，有做水陆大法会，其中有一个法会是很少人知道的，叫做二月二龙抬头。这个法会是非常特殊的，师父我们的开山祖师浑元禅师以及我们的教主王禅老祖默默的在做这一坛法会。二月二龙抬头就是让台湾的人民有尊严，让台湾的市容工商百业能够发达，让台湾能够平安，台湾平安，最后达到天下太平。台湾今天有这样子的高科技成就，一方面要人哦，一方面也要神哦，要人要神，两者合一才能够创造出台湾这样一个高科技的宝岛。台湾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来唯一的一块净土就是台湾，它能够生活在自由民主的这块圣地啊，所以台湾能够万教齐发，因为民主与自由啊，所以我们易经大学朝着我们的教主以及我们的开山祖师的教士大师啊，盛世啊，让我们一直本着为国修道、为民祈福这条路继续前进。而、啊、我们今天在我龙边的圆理法师，在南部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法师之一，那我现在要请他来跟大家来分享身体健康的吉凶，我们请圆理法师。
1: 啊，我们主持人圆理校长哦，电视机前面的善知识大德，大家好，大家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王禅老祖师尊所开示的八句真言，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来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大家来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大家来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大家来学易经， 公司客户无虚心，大家来协议。

0: 经，修行道上可见性，大家来学易经，国家社会定太平，以及我们最高圣的一个大智慧，唯心圣教的五观，法界观天人的智慧，人伦观品德教育，宗教观尊重生命，国际观知心理弘华，清净观易经理风水。这些五观以及八句真言，这是大慈大悲王禅老子师尊教勉我们所有的易经大学所有的贤士同修，一定要是努力学习去研究去正道，用意演绎正义啊，然后弘毅非常非常的殊胜。你占卦的他的吉凶如何，未来你要怎么看？师父，我们在上第一届天鉴博士的时候，师父开始你用意的时候一定要把它占卦出来，一定要留底，然后留起来要将来你会去印证这件事情的吉凶祸福。你只有占卦，但是你不会去印证，不会去正道，不会去弘道，那么不完美啦。那么这一次的大家的学易经，大家能够身体健康心安宁。有一次那里一个善知识大德住在凤山，他平常都有跟道场在联系，他们两位夫妇都非常的慈悲善良啊，都在念佛啦，念天德经啦，恭送王禅老祖玄妙真经以及安心真经，都非常的认真在修行。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悔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当有一天他的先生，他民国，他是民国四十二年出生的嘛，民国四十二年姓刘啊，哦啊，今年应该是七十五岁了吧，七十六岁了。那么就是在今年的时候啦，突然间就是说啊，那个肺部急性感染，然后各种的疾病就跑出来了。然后加上医生检查出来，哦，他的脊椎退化等等，非常的严重，引起了败血症，然后他们就就近在高雄某个医院去医治啊。他问我说：“老师啊，这家医生，然后来到场说，他非常的关心他的先生啊，他一家人嘛，我先生目前现在情况吉凶如何啊？”哦，他将他的整个病情的状况告诉我，我就帮他一一帮他占卦。某某人在某家医院医治的吉凶，哎，有，应鸟来生是有这个缘分哦，有这个缘分。啊，里面的祖孙爻，人家讲天医啦，啊个疾病都有。我第一次帮他占卦，他呢现在在某个医院，因为败血症。进入加护病房的吉凶，他的病床号码几号啊？那姓名呐、啊？哦啊，那个几岁？目前的病情的情况如何？哦啊，请示老子师尊助我菩萨来指示，吉凶如何？啊，结果卦占出来就是六重卦对卦。变成水雷屯，就是乱世无头了。一般我们在学习易经风水占卦的时候，占疾病短暂的话，六冲卦就很快就会好。我就告诉那位善知识大德，应该没有问题，应该会好。但是他的家人非常的紧张，包括他的女儿，说我现在非常严重呢。那现在在交互病房呢，他其中有问到一点说，哎、欸。刚才挂主出来，为什么他脊椎退化？你们看得出来，这易卦疏肾，那化退神呐、啊。对卦第二爻化退神呐、啊，那脊椎退化，哦，他是会。

0: 相案，我相信会很快会好。当时他今年的4月6号嘛，然后4月13号，这4月13号又来问了，哦，老师啊，那个非常的严重呢，什么亚急性病房，要转入什么亚急性病房，非常非常的严重呢，到底生死如何呢？啊，看他一边讲一边的眼泪掉下来，啊，那么心嘛不甘，到底就是。是感觉那里是按那左脚，我都倒三缸。哦，结果我在占卦，那什么年、什么月、什么日，啊，占某某人，啊，今年几岁，目前在什么医院，亚急性病房，吉凶如何？4月6号进入，然后到现在4月13号更严重，到底这个有没有贵人帮忙？哎。卦占出来，我就请示我们的八卦祖师王坛老子、师尊玉皇大帝、诸佛菩萨等等的加持。卦出来就六冲卦，又是六冲卦，乾为天。我告诉他没问题的。第一个六冲卦，短暂的疾病应该没问题。第二个又六冲卦应该没问题。到了4月30号，整个病情逐渐的明朗，慢慢慢慢好转起来，然后出了家务病房。到5月，我印象当中5月10号就回家平安了，这是用意的殊胜。你有时候我们平常的疾病，在附近的医院去就诊，就我们台湾的医院都非常的优秀，都非常的好。但是遇到重症的时候，你一定要用意占卜啊。台语说哈，新鲜人主人福，你有那福气无？其实总归一句话，他能够很快的变好，就是平常他都在修行念佛，在往佛往宗教方面在修行做善事，当然会得到龙天护法、诸佛菩萨的加持。因为你的修行，因为你的善心，会遇到王坛老子师尊的妙法，帮你解决这个时空的问题、现在的问题，这是你的福报。所以勉励我们全省所有的善知识大德们，大家来学易经，真的是会帮助你啦。倒不是一个怪力乱神，只是你们大家都在外面跑而已，没有进入里面的核心，非常可惜。如果你进入里面的核心，你不会跑，你会更加的珍惜，因为这是5000年来大慈大悲王禅老子师尊、玉皇大帝、诸佛菩萨。我们宗主慧眼禅师所传下来的唯心圣教，做非常非常殊胜的妙法，所以我们的精神是唯心是宗，为国修道立人天，圣教真言，为民祈福定太平。祝电视机前面的善知识大德大家好，大家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啊，我们非常感恩，谢谢啊，圆理法师的分享。我们要知道人啊都会生病呢。书讲书的开示如是我闻，人是吃五谷的，每个人多少都会有些病痛，但是病痛也是消业呢。刚才我们圆理法师所讲的啊，没问题啦，会出院的啦，六冲卦真的呢，两次都是告诉他没有问题，这代表什么？代表以爱贵这个 A 啦，他有一个灾厄灾难，就是要过。生病也是消灾呢，进入家务病房也是消灾呢。用意就可以知道了，他很快就可以出院的，但是要有一个基础啊，什么基础？平时要修行啊，要念佛啊，要诵经啊，啊，要消灾，要祈福。师父开示，我每个人都有先世罪业哦。我每个人从累世以来都有留下一些罪业，在今生今世来显现。那我们为了要未来，不要有先世罪业， 所以我们这一生就要

0: 一直修行。维新圣教这个教门不是一直在光讲易经风水呢，我们最主要的是在讲修行呢。我们维新圣教有八正道的修行，维新圣教有六波罗蜜的修行，维新圣教有很多的消灾解厄的修行，维新圣教有敬祖先、拜祖先、供养祖先的修行，凡此种种啊，一切的根本都在先修行，让我们每个人自己先平安、先健康，再来为家庭，再来为社会，再来为国家，最后我们要达到天下太平呢。这是维新圣教的每个维新弟子的使命啊！在这里很感恩您的收看，赶快进入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来学习，让你带来全家的平安。那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来请中港道场的圆普法师来分享身体健康。那我们请圆普法师。
1: 圆义校长、圆理法师，各位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人生百岁，当你工作顺利，但是当你身体健康有问题，你怎么办？真的不晓得你要往哪边去求医，哪方便去治疗。唯有我们维新圣教的妙法，我们透过我们的占卜，让你在工作的历程中还有你在财富满盈之中，你如何能够兼顾到你的身体健康，才不会说我们在求医之中都有一句名言身心良诸然后，所以我们唯有透过我们的占卜里面才了解你的贵人在哪个方面你怎么去治疗所以我们这些善心大德他都会善用我们老祖师尊师父普贤禅师所传下来的妙法，我们的易经占卜。
2: 禅机山维新圣教院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9，037856669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啊，那我们的三星大德，那他到我们中统道场，哦，他在请示，他说啊，前两天，哦，就是有急症，哦，所以他说这个急症呢，看起来虽然啊、哦、不怎么严重，但是就是不晓得问题在哪边，哦，然后去看医生之后，他说开给他药啊，稍微有比较好一点，哦，但是他也不放心。哦，因为这个问题的话，不晓得出在哪边。哦，他说他有血尿，所以血尿的问题，它是会关系到我们的肾脏、我们的膀胱哦一些泌尿系统的问题啊，所以他很紧张，到底要怎么处理？哦，你要是处理不好的话，有时候变成很大的问题啊，所以他就啊来道场。我们就请示我们的老祖师尊我们的师父魂禅师来出个这个占卜。

来指示他这个病症要怎么处理，要往哪个方向去走啊。所以这是我们的易经占卜的啊，它的强项。等我们透过我们的占卜里面，我们就可以卦象里面来看哦，他这个问题啊比较没有那么严重哦，他只是他呀、啊、他的一些生活习惯的问题。然后我们就透过占卦里面跟他讲说，哦，你这个问题哦，你这个饮食习惯一定要改善哦，才你这个问题才不会再哦以后才会再复发。然后经过占卜里面，我们把指示看出他里面他的问题在哪里哦，所以我们的生活习惯非常的重要哦。我们的生活习惯不好的话，会引起一些我们的疾病。然后我们就透过他说啊，这个问题是他说怕哦有什么啊比较啊肿瘤还是什么问题，然后我们就占卦起来，你不是那么严重哦，你这饮食习惯的问题啊。所以我们透过卦象看到哦，你这是因为结石所引起的出血啊，所以他呢，因为他那一天哦，他是礼拜五哦晚上哦临时发生，然后去挂急诊，然后医生看一看，然后就开一些药给他吃。他说他，然后他约礼拜天啊就过来占卦，我再问他说啊有比较好一点，然后占卦里面、哦、他子孙鸟很旺，我说建议啊你要赶快去治疗，我、哦、赶快去检查。啊、然后呢我再问他啊你去哪边看，他说在某某医院他去挂急诊、哦、然后那个急诊医师有帮他啊挂那个星期一的那个门诊的专科医师。然后我就问他说哦你来占卦、哦、看他现在跟你转介的这个医生跟你有没有缘分哦，他是不是可以治疗你的疾病。那么透过占卦里面哦，这个医生可以哦，可以哦，但是你要花一点智慧，你要做一个详细的检查，详细检查才能够了解你的病症是不是按照我们卦象所显现的、哦、你要花点钱去做一个那个比较精密的那个断层扫描、哦、他拿回去之后他就隔天、哦、他就按照他的门诊去、啊、就跟医生讲，他说没关系、哦、这个没办法啊，健保我们智慧检查，我们智慧检查。然后检查完毕过了几天、哦、他有一次又来问另外的事情，我就跟他问，他说真的、哦、他说他去急诊照 X 光片看不出来没有这个结石的现象，然后结果呢他礼拜一去做详细检查之后，真那个医生就讲说有啦，那个很细的细沙、哦、很细细沙在流动的时候，他就会把我们那个内膜把它刮伤，然后就会出血。那时候医生看说：“哦，这个你这个是细的比较很细的结石引起的出血，然后就继续再开药给他服用。”哦，他另外来问事的时候，他说：“就症状好了。”哦，你看我们老鼠多厉害！我一看就说：“啊，你这是结石，而且这个症状不是很严重，但是还是要治疗。那你往哪边去治疗？”哦，就是按照你自己的饮食习惯，所以我们一定要养成好的饮食习惯，你才不会养成一些慢性疾病。所以我们要养生，这卦象里面它就可以显现出来你这一些啊，你比较不好的习惯啊。所以我们在占卦里面，我们都可以透过卦象里面去了解每个人的生活习惯，好习惯跟坏习惯，然后我们就跟他们讲哦，你一定要注重养生哦，不可以啊、太过哦随性啊，这样对你以后，因为现在的人因为科学发达、医学发达，我们都是长命百岁，所以一定要把这个肉身顾好哦，你不能像以前一样哦这样随性哦不养生，到时候你就会你的后面的人生你会过得很辛苦啊，所以说你一定要注意养生哦，因为他年纪也刚好哦，就像我们现在讲的啊，人生七十才开始，我说你现在人生才开始而已，你一定要把身体顾好哦，不然到时候你的后面你就是什么的话都不能做哦，你一天到晚都跑。

0: 医院，哦，难得你这个这辈子哦，你工作顺遂，然后又要积很多的财富，你没办法去享受，哦，只能够去跑医院，啊，所以你一定要养成好的习惯，哦，所以我们在卦象里面就可以帮你点出你的坏习惯，哦，让你能够啊纠正你不好的习惯，让你的人生、你的身体能够非常健康，然后才能够啊在我们老祖跟师父的感召之下，你来学习易经，然后能够弘法利生，能够帮助大家，能够来学习易经，在七十人生才开始的阶段，能够继续的帮助别人，然后能够保护你自己，让你身体更健康啊，让你的人生更丰富，然后可以增加你的修行，然后来帮助更多的人。所以我们的卦象里面，哦，应该哦，大家来好好的学习，你可以从卦象里面去了解很多细微的东西，啊，你才可以在你的人生之中，可以很大的帮助，啊，所以我们今天啊在这里啊分享的，啊，大家电视机的朋友能够来学习，我们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阿弥陀佛。
1: 啊，我们谢谢圆普法师跟大家分享啊这个治病的啊经过。啊，有一次我一位学员啊晚上了，他去跟我讲，说明天早上哦要去装心脏的支架，那我就用意。在家里就先用意看看，哎呦，他没有问题呢，那我就告诉他，啊，明天早上来台中道场求老祖，啊，看看情况，真正的情况是怎样。结果心脏没有问题呢，我请示老祖师尊再用意，心脏把它装支架，好不好？结果卦象非常不好，我就跟他讲，你哦，心脏装支架下去哦，你一生就病痛一生了啦。他说不然怎样子，我说我再请示老祖师尊用意看看，结果发现说胃有问题呢，胃啊，我就告诉他你去啦，去医生，去医院跟那个医生讲，哦，好，他就去了，跟医生讲说，医生你帮我检查胃啦。那个医生我很生气耶，说是我医生啊，你医生，我跟你讲心脏有问题要装支架啦。他就一直跟他拜托啦拜托啦，哦，最后医生没有办法就替他检查胃啊，哎，真的呢，最后就是真的胃有问题啊，就没有装支架，就开始治疗胃，到现在已经八年了呢，他身体还是很好的，这就是我们唯心圣教的可贵。用意可以知道你这样子的治疗真的好吗？真的能够健康吗？啊，就像圆普法师讲的，你在这个医院来治疗有缘吗？哦，这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如果跟没有缘的医院或医师去给他治疗，那是会很惨的呢。我就遇到一位啊，女菩萨，她只有三十几岁，她来求老祖的时候哦，那手爱看花刀啊，惊呢，三十多岁的女孩子呢。
2: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三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 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七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30到5:00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说你身体怎么这样子？他说他是啊，医护人员，有一天生病就去医院看病，啊，护士推着个车子来了，要跟他打针。他说来，小姐，那个药单让我看一下。他一看哦，那个药不行呢，那个药副作用很大呢。他开口跟这个护士讲说，我不要打这个针。那个护士动作多快呢，把他的手拉过来，一下子就把针打进去了。打那一针下去啊，经过三年，身体都走路都不能走，用花啦，30多岁找你那用花了，你看可怜不可怜？这就是你要去那个医院啊，医院医生来克你，你去会很麻烦的嘞。所以社会上这么多的人受到误诊或是不适当的治疗，很多人带了一生的痛苦嘞。所以社会善性大德，你要知道，你要生病要去看医生，你一定要到各道场去问那些住持，像我们啊圆普法师松岗道场，我们的圆理法师湖内道场，都是非常优秀的。你在那附近或是在那个地方，你有所任何病痛要去求医，尤其哦要用到动刀或是用到侵入性检查，你都必须去问。我自己的母亲呢，以前做那个胃镜检查，那时候我还不会用医啊，他做胃镜检查，医生把他戳破去动到肝呢，他那时候马上转急诊治疗了好久哦。好，还有一个师姐，她跟我讲，她在台北，她做身体检查，检查好了都没有什么问题了，最后医生跟护士讲啊，你现在欠一个那个大肠镜啦，大肠镜检查啦，那个很简单啦，你要不要再做检查？他说好啊，他就做大肠镜检查了，结果医生把他戳破了，让里面的污秽跑到腹腔里面。他说开刀8小时呢，快要没有命哎！我要告诉电视机前面的善信大德，任何侵入性的检查，任何开刀，你一定要来求助这些法师，来请示神佛菩萨、如来开口的意经，告诉你安全与不安全，可以与不可以啊。大家记得不要把自己当试验品，不要跟自己的身体过意不去。

0: 域啊，大家来学易经啊，是真的是唯一的健康途径啊。我们现在要再来请湖内道场的原理法师来分享考英文老师、英文教师的这个经验，我们来请啊原理法师。
1: 啊，严立校长以及严普法师以及电视机前面的善知识大德，大家好，大家阿弥陀佛。大家都有了解到，听说在课本上都在讲说，王侯将相宦夫走卒啊，你到底要是从事什么工作，这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大家都爱囡仔好。大家希望孩子都，我们的小孩子都会有成就啦，这是每一个做父母亲的最大的心愿。当然要满足小孩子等等，但是在这个娑婆世界的社会，你怎样做找到一个真正的目标？有时候你做下去，做工作做下去了，回头已百年身了啦，那怎么办？那就要重新开始，已经将近四五十岁了，又为他怎么能够重新开始？所以说易经能够让我们了解千金难买早知道，我们要认真读书，要认真学习，认真的研究以外，真的一定要用一点时间来学易经。大家来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了。现在有两个案例跟各位来分享智慧的交流。一位那位善知识大德，他今年应该是46岁了啦，属猴子。那他的妈妈住在鹿竹，他说：“哦，我的女儿吼，在考了高中英文老师，高中的英文老师考了将近十几年都考不上。啊，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也到处求神拜佛啦，也不晓得怎么办。”哦，啊，请来这里，我听说老子师尊非常的伟大，王禅老祖的易经就是一阴一阳，天机密。我除了拜佛念佛以外，我就要另外一个找一个管道，还是为什么十几人考不上？我说你，我来跟他很简单的说，哎，认真读就好了，就会考上。结果这句话不管用了，因为他认真读就考不上。我说：“不然你的卦让我看看，让我帮你占卦看看。”哦，他69年次的，今年是46岁了嘛，考了十几年。啊，属猴子，就地泽你的卦，而亥月哇，我说你的官运挨着文昌都破呢，难怪考不上呢。但是我的女儿就喜欢考，因为她的大姐是在做高中的老师啊，她很有兴趣啊。但是他的命就差一劫啊！哦，他就问了2-3年，今年又特别来问。哦，去年我也是告诉他说，还是很难考。啊，最后呢，他今年在问他，今年还是不是有能够考上？当然，我们要考试啊，可以问地区啦。你在台北考、高雄考、台中考、南部考、屏东考、台东考。这个都可以用易经是老子师尊，你的文昌，今年的文昌位，你的文昌最旺的时候是在什么位置啊？啊，结果他的文昌本来就已经破掉了，而且四爻又绝啊，没去啊。你说他都没考，我们了解要跑到哪边考都考不上，但是他的轨迹啊，不是任何人能够左右，不是我能够左右他。但是唯有王禅老祖的用意才能够知道了。我说他今年要考试，哦，要去既然南部，我说你要去南部考了，是我在南部，既然南部破，不然就是到沿省的地方去考，桂林的所在去看看嘛哩。然后今年就很高兴，就报名的台中以北的桃园去考，哦，非常高兴呢。考上了桃园某高中的英文老师啊，哦，他非常非常的欢喜心啊，这是易卦的殊胜。

0: 了解本身，了解本身事爻，了解本身的文昌，就了解两个都没有的话，就找他的贵人的地方。这是我从研究易经，在易经风水学院用易演绎研究易经那个地方去探讨，找他的贵人的地方，看看能不能找得上。啊，结果这人就考上了，非常非常的高兴啊，我也解决人生的困扰。有一次我在上课，第一届上课的时候，书有讲过嘛，有一位也是要考，说公务人员，好像是高普考、特考，好像是什么司法人员吧。但是考了九年也是考不上，啊，书就告诉他多念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到要考试的前几个月，又去请示，在台中市五千五就请示老祖挂占出来，文昌很旺。结果就是那一年的将近满分啊！啊，同样道理，我就告诉他说：“你今年也是要认真的读，要往北方去考，今年考看看啦。因为南部的话，必然没有办法往台中以北，还是一样。每一科要读书的时候，要多念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然后用祈福相按，祈求老祖师尊、诸佛菩萨。”来加持你这一次考试能够金榜题名皆满愿，啊，就是这么做，然后到那个考区又考上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梵寺将于国历115年10月28日至11月1日举办观世音菩萨暨药师琉璃光如来圣诞起见祈安消灾超度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慈悲三昧水忏、灾天科仪、瑜伽咽口、施食药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71-9号，询问电话 03-5925-669。

0: 这是易卦的殊胜，不是你不认真，不是你不用心，不是你说你请教别人没有用，他有请教他的教授啦，请教他的同学考上的，为什么我自己都考不上？除了自己他们要增广增知以外，要了解自己这一部车它的功能在什么地方啊？你这台车的功能是多位，你这台车的性能是多位，你才会立于不败之地。这是我们要大家来学一些非常殊胜的。我祈愿我们所有的善知识大德，无论在什么任何一个小社会的阶层，尤其当小孩子要开始读书的时候，希望我们的做家长的要陪伴小孩子，除了要给他补习以外，开发内在大智慧的一个咒语，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念。一书要打开了，要开始读书了，把打开了以后，合掌念十二遍的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求老子师尊诸佛菩萨，是我某某人智慧力量信心记忆力增强，理解力增强，考试金榜题名，每一科都是这样持续的做，那么你的祖先、你的护法神将会加持护佑，加持护佑你，以及本身自己的努力，当然会得到满念，也就告诉我们，爱要有人，也要有神，还要周遭的助力，那么你就会成为真正社会上非常有成就的人。哦，祝电视机所有的善知识大德哦，大家来学习这个大智慧，它不是怪异乱神，它是让我们心安，到达内在大彼岸，哦，心安的境界，达到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1: 啊，我们非常谢谢。

圆理法师，湖内道场的住持圆理法师。啊，他刚才讲这个案例哦，实在是令人赞叹。考老师考十几年呢，还不放弃，还继续考。还好，他有来找圆理法师。那我可以跟你讲啊，像这种考十几年的，你不会来找维新圣教的法师，加上老祖师尊的加持，你这一生哦，再考二十年了，考到老也考不上啦，那是真的，那是真的。刚才圆理法师告诉他，他的命里面的文昌在哪里，告诉他去哪里考，这是易经的可贵之处。再来，他有告诉他要念摩诃般若波罗蜜，这种大智慧咒啊，是维新圣教的教主以及我们的开山祖师慧圆禅师所传下来的妙法呢。这个妙法是非常的可贵，我们全国的每个在学习的同学，在考试的，要考试考任何证照哦，包括考医师、考建筑师、考会计师等等，你都可以应用这一个摩诃般若波罗蜜这个大智慧咒来加强你。而且哦，你最好要拿一张相片，就是老祖师尊以及师父啊两位的相片，拿那个放在你的书桌前面啊，到各道场去请就有了，都不用钱，都不用钱，你去请来放在你读书的书桌前面来念这个咒。而且每次读书看书，你都拿着这一张啊法相，跟他合掌念咒，祈求老祖师尊以及我们的开山祖师的加持。老祖师尊是至圣呢，智慧的大圣呢，是不得了的有智慧。老祖师尊加持，给你加持一届啊，看样你拼呢一世人啦。老祖师尊这位大神是非常的可贵，他传了这个智慧咒。再来，圆理法师又讲啊，要摆祈福香案。这个祈福香案也是维新圣教的一个妙法呢。这祈福香案是我们的开山祖师慧圆禅师代表老祖来传下这个圣法。这个祈福香案平常就可以用了，它可以用在身体健康，可以用在考试光明，可以用在事业顺利等等，可以求姻缘，可以求子孙，可以求长寿，太多太多的妙法，太多太多的好处都在这个祈福香案。祈福香案也不用说一定要在家里的神明厅，当然家里有神明厅最好，如果没有，你在书房就可以啊，在客厅就可以啊，你用这样子来摆祈福香案。我每位善心大德，你到各道场去，去请教所有的法师，跟他讲我要修这个祈福香案，为你的家庭光明，为你的儿子的光明，为你的家庭幸福，为你的一切，解决你一切的烦恼，都可以用祈福香案啊。
我们要珍惜电视机前面，你今天来看这个节目，能够听到祈福相安，那你就是非常有缘的。你要珍惜，到各道场、各教室去请这个法。好，今天我们非常感谢湖内道场的圆理法师的，也非常感谢中港道场的圆普法师，这两位来分享他们非常精辟的正道，我们非常感恩。我们一起来恭赞王禅老祖的教主天威。王禅老祖样显续才，天下太平，故我稽首顶礼呀！感恩所有的善信大德，大家平安、健康、吉祥，祝福吉祥、平安。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2: 诸位善心大德，前世同修，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塔文道长住持袁鹏。塔文道长自从105年成立以来，袁鹏本着师父普贤禅师传授易经风水诸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塔文道长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轩辕黄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太极天天龙护法、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塔文道场住持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电话03-360-1081，行动电话09371023-89。信众服务项目有风水阳宅、结婚择日、安葬择日，或是忧郁难解之事，我们用易经占卦开放信众问事时间，为每星期一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或是电话预约联络。桃园道场开课的时间为每年的9月到12月，皆可以报名参加。欢迎诸位同修善心大德到桃园道场礼佛，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那么咱顶到肺呢，拢共一个细胞，这个细胞呢，哈、啊，咱时时呢，对咱一分一秒，得过，伊本身就有技术的定位嘛，啊，所以有人在修正这个是定啊，非非啊，定的是，你也修正这到尾这无食，啊，这点大概要了解这点，啊，做事正则话有二项，口说口说善意啦，心中不善。啊，无空有定慧，定慧不定啊！你都嘴干了讲善，讲恶，讲善意，讲好听的话，啊，拢讲好听的话啦，但是心中呢，啊，心中呢，无咧善心，啊，这像这选举的时啊，真济啊，伊嘛是像这啊，听话嘛，嘴讲到足好听，啊，事实就心内安尼做，啊，那我要啊，选举啦，选举正气去，正气甲正老啊。啊，这选举是点点头嘛，好、哦，按照选掉了抬头嘛，你要问他也是摇摇头嘛，哈、啊、哈，正确有三头嘛，有三头嘛，啊，会记得哦，那你看，不是叫你切都不用算了，爱算哦，要选，好、哦，你爱有定，要有定，要有那会去算，好、哦、啦，啊，那么你要算掉以后呢，你也要去吹一些，爱、啊、抬头，哈、啊，你也没有问他嘛。啊，过来选了以后摇摇头的时，你也没怨叹嘛，欢喜干嘛的嘛？欢喜干嘛呢？哦，这样，无智慧呀，无智慧啊，没有把智慧开发出来，所以真正正确就是安尼，造成社会哈，大概乱糟糟。好，你若嘴讲哦，我要做啥做啥呢？选举了后任，你个话我才做会后任，吼、哦，一般拢安尼啊。咱即马真济为管市长嘛好啊，好、啊、开始咧，哦，我要做啥做啥，骗骗几大堆，结果调去跟我做，啊，伊就讲中央的问题，就讲他对面你可能中央的问题吼，即我会极力争取啦嘿，认真争取，我一定会争取，一定争取到时间到啊，哈，一定会争取了，必要处了，必争取，好、哦、啊，你去啊，哦，所以啊。咱嘴讲好听，心好、哦、无想好心的是，无想的好念头，嘛是罪过啊，嘛是罪过啊！定有空有定慧啦，这假的定慧啊！我哦，一直要讲好，讲好话，做好事，大家爱做好，大家创啥爱布施，爱创啥的事啊？结果到尾一项都无做，空有定慧啊，定慧不定啊，所以。定慧不定啊，三不定啊，定慧啊，有诶，伊根本都无讲，得去做啊。所以咱啊，一寡社会慈善团体，像我做嘉义行善团、嘉义行善团，遐呢，吼，直直做，不管啊，礼拜都去做。啊，有一天啊，咱中央这首长啊，吼、啊，就至少交通部的这首长啊，啊，都咧甲讲。老师啊，伊即马来起来吼，想讲即个未来甲啊嘉义团叫卖做啊，问我讲，只要妈叫卖做啊，啊用政遐拢政府来做，政府做无民主诶，就嘉义行善团卖做，好、啊、我讲袂使哩啊，无可能个代志，啊你政府吼，咱政府个因为有法令个制度，袂使袂可能嘞，啊你若叫咧嘉义行善团你做咧。啊，一条桥，比如100万，咱公交你坐车要250万，这都在在嘞。我较早边境，我操，较早边境咯，啊，加变成半，无我不了哟，对不？后来所得税，爱出波所得税嘞，对不？啊，了去，吼、哦，有诶足侪开去，吼、哦。无凭证，我爱报所得税，结果倒关三关四关。好、啊，比如讲啊，一块银，啊，一块，我一定爱报2.5块。

0: 啊，你也无两块半，我一定输伊诶。啊，平常诶，啥人客啦，平常时诶，高姐咧，平常啥，到达我一定爱两块半。我讲，我那只恶钱，哎哟，这自古以来吼，面汤大陆恁个家来啊啦，面汤恁大陆恁个家来啊，哈，这我拄着啊。吼、哦，面汤连台湾碗嘛，对不？啊，搞完我唔汤，你何家人先书房去做，加了形而地形，哈、哦，去得到经验。那么咱政府机关，啊，咱就欠这种啊，咱政府咧先计划，然后再做，这都差180度。咱一要叫一个月做好，咱政府一年做袂好，保证诶。保证做袂好诶，嘿，这是挂保证呢，迄电费电有够呢，一个电了电几年诶，吼、哦，啊，咱这百姓话做都做得做啊，所以咱就家己诶啦，吼、哦，附近遐行善团呢，确实爱讲着，很难得，啊，921地震诶时，家己行善团正做诶桥，无一条断呢，啊，咱政府做诶断几钱，是毋是安尼？吼、哦，这所以咱这大家电费智慧都无够啊！政府的做事，啊，咱也希望讲啊，迄个政府都转过啊，政党轮替啊。吼、哦，我嘛无希望讲倒骹，如果呢倒骹咧行只换正骹，希望倒骹讲软骹下咧，正骹嘛无软骹下，正骹来讲软骹下，两支骹全跪咧拢袂行。你看咱正骹才有软骹下无？正好能卡系无，原来倒卡在行对吧？原来咱个国家吼，迄、那个有关单位正卡行能卡系行未行？啊，再换倒卡，无倒卡行未行？咱换正卡，换过来行啦，结果还是经济独立啊。
1: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啊，到尾啊，两骹拢跪咧，我拜五拜佛，360拜好啦。哈、啊，360都写到那么岗位的对吧？360拜，吼、哦，他妈是写岗位，啊，这定位无够，啊，真真正正诶佛法落实伫倒位，伫美国，真正佛法落实伫美国，你毋得去注意着无？美国伊想咧啥物件，酒系个人啉，啥逐项拢个人，我毋爱骗你，你毋爱骗我，中道，日本美国人，哎，足侪代因的法治法治，啊，法治咧。啊，因为在这美国有法治，确实有伊个啊，伊个即个都百姓吼，整个全民啊，迄智慧已经有提升啊，所以是智慧的国家，美国是安尼。啊，那昨啊，咱去国庭因兜啊，安公嬷安新伟，安新伟咧，哈，伊个大汉囝，哈，第二个、第三个、四个后生拢足像才，啊，伊一个囡仔咧，吼，在湛江读经济诶。我问伊讲，啊，经济，其他你讲咧，一般经济以外，上重要是啥物？啥物件？好、啊，最重要是什么东西？啊，你讲咧经济咧，是啥物件？讲咧经济是很空洞的经济，上重要咧，咱的经济上重要咧，是咱的生命甲欲望的需求，生命甲欲望的需求，生命甲欲望的需求。啊，生命欲望的需求咧，迄是累积到以前直直积了，即个现在这时阵，吼、哦、所吐花开花开出来的一朵花，迄是生命延续来啊，一些的需求咧，啊需求咧，都、就是一朵花，需要啊什么水什么肥什么肥的，这经济咧，

0: 才是真真正正一个经济学家。啊，所以这样都是从定慧而来，镭射所照出来，镭射所照出来。啊，咱要有一个老菩萨，伊有一天啊，这和尚啊，家己嘛毋知安怎写啥写啥写写写写滴起来。和尚，你个讲，吃倒位哈？问我讲吃倒位啦？啊，你若要吃要拜佛祖，这是不是三世仙就是？奇怪啊！迄你过会起来？啊，你要来？我要拜佛祖啊！啊，过去了要拜佛祖，三世仙不是？伊嘛毋知影起来即三项啊！好，我带大雄宝殿来，我甲真个讲着，哼，可是仙嘞，不死来哦！老岁仔老岁仔，讲一声哦！啊，对个，哦，对，哦，我伫做冥梦啦，讲要来仙佛寺拜佛祖啦，要拜罗祖啦。啊，我毋知安怎来，我恁住倒位，阮住个家己啊，较来咧，最上迄搭，啊，你啊，迄个，有啊，我都当作咧看你咧讲，吼，我都啊，都想甲你想讲，日来想，暗嘛想，想讲要来拜罗祖，要来请佛师，我就写出来，无啊，伊甲你写下来啊，这人定有够高，这和尚啊，定有够高。啊！伊甲咧戆戆神神，坐车坐到门口口，爬到，嘿，就推下来。伊则讲伊要来拜罗祖，来伊也要戆戆神神，毋知哦，拢毋知。啊，那戆戆神神，两个足欢喜，到有讲有笑，真卡了是，则讲要死来哦，来迄条件。吼，最后一项哦，啊，哦，看看，这个阿弥陀佛就对啦，这就只有是阿弥陀佛对。吼、哦，啊，过来这，这观世音菩萨对啦，吼、哦，啊，过来咧，哎，这罗道这对啦，我、哦、一直个吹，伊拢看大仙，无看细仙呢，也得个吹一仙，啊，吹啊，巴肚大大个啊，笑笑个，足大笑，吹足飞个啊，嘿嘿啊，吼、哦，啊，等咱桌顶迄阵招迄阵那弥勒佛，一直吹迄阵，原来伊啥，伊咱天道诶，灌道诶，诶，道亲，啊，伊安尼。佛祖出来啊，那伊是到底是妄来还是定来？伊是定下来，甲一定要去看，要去看，我神仙教伊啊。哦，一时啊，我来听伊讲道理，啊，甲讲道理讲小半点外钟，这是讲哦，讲迄道理，迄毋是人咧讲的哦，真的不是人讲的咧，毋是人讲的咧，嘿吼，那像弥勒佛咧甲讲讲一寡笑哈哈的话啊。在讲弥勒佛，一直找消息做那阵，叫叫做看卦、看大神，无看世仙的弥勒佛世仙嘛。哈、啊，伊在说讲话，迄腔哦，迄种腔呢，说也说不出来的口，迄腔味。啊，那带着带一性的腔味，啊，在讲啊，伊在开始啊，在开始。啊，所以一个人他定下来的时候，有时候忘了我这个本体，定落来就袂记得我这体这结卡。啊，所以讲出来拢是佛法真理的佛法，迄种话就是讲出咱内心的话，啊，本来生命内底的话啊。所以各位同修吼，咱定慧，咱的时时挂伫心外、喙内、脑海内，咱时时有定慧的时啊，咱是可以，互咱自己咧，足济烦恼咱会消除掉去。会当减少足侪足侪烦恼啊！空有定慧，定慧不定啊！心口即心，那心甲口即心，心口就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行，代表行。你心想安尼，你就爱去做。心口即心，毋是甲你讲出尔。你看嘉义行善团呢？因心想要来做者，因就开始直直去做啊，行善团。啊，咱同修咧，咱台中道场，咱咧建设买台中道场咧，土地遐咧，值钱咧。各位咧，啊，画作，逐个拢无闲，叫老师啊，甲你画都拢无闲。吼，安尼做安就完成啊。啊，画安尼开始，咱就一直去历史上留一个纪念。留一个历史的足迹，吼、哦，这是嘛是一个定慧心口即善，心口即善啊， 咱讲出来，咱就去做。啊，但是有诶咧，讲则做已经想慢去啊，心想都去行。咱若要做事业嘛，共款。若要做一件事业诶，我建议都打坐，决定了事情再去做，较袂错，较袂错。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

啊，咱在做事业的，首先爱衡量咱的福报，爱了解咱的福报。想讲，我一世人有偌济钱好赚哦。即马来开始想想想，我有遮福无？咱爱先做一个检讨，咱静下来，都静下来想。我每一间人，咱若是入去做足些代志，我一定坐咧坐咧想想想，看到这些观察观察较久，才开去决定去做。好啦，咱台中道场迄间去念佛，大概到支持是上大的原因。好，但是咧，迄间天运到位啊，天运到位的时，种种汇集啊。好，所以咱会当圆满，这嘛是用咱的事业。老早开始实现咱的一种，即个人叫做教化，哈，即个人教化。所以万人代志咧，想就去做，做到做，咱就爱做到，然后呢，但是咱要做的时，有一项要领，各位可以迄个，咱的平常咱的佛前一定那么求啊，老早创啥大趁钱，免啊，你盲目求老早啊，你甲到遐讨钱倒来吼，我才摕偌济来，你逐只无咧想。安尼，老早咪开讨钱的公司，哈、啊，咪开讨债公司，咱呐啊，像这个求老早诸佛菩萨咧，啊，互我智慧，令人信心，啊，如何咧？哈、啊，人这钱介绍介行我的行我啦，我都介行我的时啊，哈，咱嘛欢喜信受，欢喜信受，安尼俩欢喜来承受，因为作这作这的因果业力的关系，啊，因果业力关系啦，咱呐、啊。啊，自己哈，咱毋通求神啊！你甲阿托党，我才要摕偌济来。哦，告诉各位，你安尼类到尾啊吼，你一生五年都讨无。咱今学到修行，毋是要修遮，修一个健康的身体上要紧，甲心灵的健康上要紧。啊，拄则咱中午甲明天法师食饭，伊嘛跳啊。人伫世间上宝贵的是健康。健康才是你的，那要是钱嘛，伫银行对不？啊，要什么拢伫外口，健康就是真真正正的咱的。下面的书啊，还讲好，足侪人去经过摸波，看了呀，这死人是哎呀的，大规阵啊，行咖呢哦，拢无想到咱来这待偌济，待偌济嘞。啊，人人有个灵骨塔，灵骨塔下好修行，有无？咱逐工鱼仔一喙，迄鱼脯仔一喙，十尾所一的十粒尸体啊嘛，对无？哈、啊，咱来食啥食啥，迄食遐济，鱼爸爸食遐济啊，迄嘛灵骨塔，食着拢灵骨塔嘛。咱是毋拢排一个灵骨塔？好、啊，我紧来，反正灵骨塔遐大座啊，计是排过啦，紧。嘿，啊，咱就惊，哈、啊、哈，所以我那经过摸摸。我做是捌，我想着这代志以后咧，经过摸摸，我计较有胆诶。你，我呀咪，啊，你在遮偌济年，你遮哎，我看摸摸遮困遮几十困，我内底几啊千几啊万困咧，我都较大咧，大欺小咧，吼。好、啊，我心着就很安定啊，啊，无要紧啦，反正都，嗯，大家都闲，我无害伊奈，伊奈个害，无可能个代志嘛。哦、啊，所以咱知影了。咱都定都智慧啊！咱若无知识，无咧智慧的时，咱都无智慧，无智慧就会惊惊吓吓的时，咱心都袂自在啊嘛！所以，你袂自在，哪有智慧？无可能的代志，有自在一定会智慧会走出来。啊，曾经咱一位信徒先生啊，伊原做山人，啊，伫咱往中寮去二姐嘛，二姐嘛。啊，而且6、7年前个代志啊，啊，咱迄阵工作会拄啊成立，啊，拄成立咧吼，啊，咱个师兄啊，啊，就去你家，嘿，去甲看厝，啊，看厝咧吼，迄个，因即个老爸老母咧，啊，甲阮爸都啊真熟啊，啊，真熟咧，

啊，咱的师兄就去看厝看看走咧，找地点嘛，找地点咧吼，吼、哦、啊都嘿，看哎找地点无要紧啊，这很泥嘛，都甲锯掉的。这 嘿啊，条啊，哈哩的牛啊，牛对着鼎心，啊对着鼎心，鼎刷位都好啊，你都去甲锯掉的。啊，锯掉你这个苦瓜，挂个包啊，还有一个无，你怎么办？哎，各位同学啊，告诉咱巴头俩看厝，啊，都鼎一只，哦，面顶牛对的，牛对的表示歹，是不是？啊，表示歹是好啊，你牛都甲锯掉去啊，啊，锯掉啊，这个包挂包光，这个包清挂清挂，蛮有看这鼎的好无？结果出来卦象个姿势个做歹。你怎么办？牛锯掉呀啦！啊，你搁倒搁袂使哩啦！啊，你爱搁刷位啦！啊，这才是啊，后尾因厝的人是大人，我人来就来遐找我。伫讲起咧，我哈，你二姐嘛，我细汉啊，当当去二姐嘛，去创啥创啥创啥？你也知，我第四代就听你讲啊，我都就所以我来啊。好、啊，我都伫这里，你今日要带几只？嘿啊，我要走倒去死。我无落去啊！要走做事。第迄阵呢，二尖仔山，咱遮山顶二尖仔山，第二尖仔是二尖啦，二尖山呢，啊物件伊要搬来，要搬来即条做，来中寮大，要搬来大是啊，迄暝啦，迄暝啦，哈、啊，真济人，真济人啦，含后哦，无些不得了，足济啦，讲无爱好走，无爱好走，到位咧，到位咧呢。好、哦，我都无来啊，物件拢搬好啊哦，咱床骹无啥，规骹顶开开就来好啊，结果无来，啊无来，我你若落的时吼，你命剩无三工，命若落来剩无三工，哦，伊就话，既然安尼话，神来甲讲，无就神啊鬼，反正若看袂到就神啊啦，伊就观念看袂到就神，伊从来没有想过好多鬼，无想着啊。因为反正都行啦，不管是啥啦，我卖落就卖落，啊卖落来咧，伊大要落来山骹阮中寮要洗迄间厝咧，迄间厝伊要洗咧，哈进前咧，哈伊落来，甲孙人落来都护死，正干都护死，哈迄间咧怎火烧厝，火烧厝，好家才无人住，毋知对对火烧，咁啊伊就啊好啊不啊，我即世人要死到二十么山啦，我卖落啊。山顶较悬吼，佛祖嘛较近，伊 就跋山来，就安无来。无山，山遐悬，干你一口罩。伊个观念说，我遐悬，离佛祖较近，所以伊袂来。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

0: 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禅机山唯心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2: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普贤禅师居士，服务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啊，为信众来服务，替信众解决着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4月初4日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各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灵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命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啊，五谷丰登。

维新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佛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祝福各位。

啊，所以愿会染动诸灵，当你听到阿弥陀佛到最后那一句啊，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把他们皈依阿弥陀佛就好了。好了，又有一个例子，在啊这个大悲大悲啊是彰化啊，彰化呢浊水西北啊一个大悲的地方啊，我们一位信徒养了很多鸡嘛，那时候要鸡瘟，那我去帮他看个住家，我说哎呀老叔啊，现在养长鸡瘟了怎么办呢？那我说赶快红纸拿一张来，我写南无阿弥陀佛，你把它贴在墙上，贴在门帘子上面。哎，老叔啊，你只写南无阿弥陀佛，下面没有提你的名哎，要我提我的名呢？哦，好了，我就提个名嘛，啊，把它贴了。隔壁的鸡瘟死翘翘，家里也鸡瘟了，鸡也拢无兴害着啦，没有事。哎，所以阿弥陀佛很慈悲的哦，所以佛法啦，你懂的时候，你要了解到佛他所讲的真理是对的灵性在超度。那相对的，我们现在啊有成立了啊禅寂三贤佛寺的往生助念团。而在台中道场由圆蒙法师来当副团长啊，凡是各界朋友啊，有家里有人成佛了要助他一程啊，我们就有我们助念团，现在有啊五六十位嘛啊，南北各分寺道场也都有同修化愿啊，一心帮忙念念佛助念往生啊，这个是结一个好缘嘛，结个好缘啊。啊，曾经有一次我们有一位老菩萨啊住在这个新竹竹北啊那里啊，有一天他的孙子啊来告诉我说到台中来，老叔啊，我的奶奶要找你耶。哦，你奶奶几岁？101岁了。啊，为什么要找我？他叫我去五泉五街找一位姓张的老师来，他有话要告诉我。我说做什么？他奶奶呢？现在坐在椅子上，都要走都走不了啦。我当初我还不懂啊，我只有会念阿弥陀佛啊。哦，那我就就惊嘛，怎么？哦，万一那个老人家没有弄好，死不了，我也不是很难过吗？那好了，我就去了。这个老菩萨呢，衣服穿好好了，坐在那个藤椅上，坐着看我去，眼睛张开来，很高兴。阿弥陀佛，我跟他阿弥陀佛啊，老菩萨你好，你准备要回家了是不是？他是我要回家回不了家，我回不了家，你现在这就是你的家。他不是，他这个不是他的家，他的家呢就在好远好远的地方。我看他穿了你就一贯道的道亲嘛，哦，那你就回到弥勒佛的家嘛。他不是弥勒佛的家，还很远，我回不了到弥勒佛的家，我想到阿弥陀佛的家去，那是我本家。那好了，那你就放心，你就回去好了嘛。哦，你又找我来，有什么要交代吗？我那时候在想呢，是不是有什么财产要交代？哦，那个老菩萨呢，他也有心痛了。我没有什么可以给你啊，啊，我们过去生无量劫前有一个缘分，有个缘呢，所以我这么多的道亲
啊，都缘分都讲过咯，现在只有你的缘呐，啊，还没了。我说奇怪了，我也普通的在卜卦算命，在帮忙加持而已啊，你竟然会找我啦？这个老菩萨呢，啊，不是你们所想的这样，啊，我呢要回去到极乐世界去，啊，我告诉你。啊，你以后啊，多叫人念佛啊，叫人念阿弥陀佛。我们第一站都在西方极乐世界这一站。哎，老菩萨讲了，谆谆教诲了。哦，那好了，老菩萨，阿弥陀佛，我知道了，你放心，你可以回去了啦。我那时候不懂的时候，你可以放心回去了。

0: 人要死最困难，怎么死法？我，那我们回到那时候还没大哥大嘛，下午三四点了，他的孙子又带我回到台中五权五街来，来到五街的时候，刚好电话响了，他家里人打电话来说，他奶奶已经走了，坐得好好走了，不能讲话，什么都不讲，坐得好好走了。哦，那时候我都想给我回龙眼呀，天哪，怎么会这样呢？所以人来世间上都有缘，来世间上来续一段缘呐。所以各位同修啦，我们不要人与人去断缘分。所以王禅老祖玄妙真经，谨遵事物事中，不要物，不要断善缘。我们来到世间，绝对不要断善缘。你断善缘，来生一定会很痛苦。啊，即使人家再怎么样，你可以原谅他，你原谅他，包容他，所以才有寒山问师德。当有人啊、骂你、侮辱你，怎么样？你怎么样？你怎么办？师德就很简单嘛，忍他，让他，不理他。再过三年看他如何嘛，再过三年他骂你他对不好，再看再过三年等他嘛，跟你有缘。那不是在讨论他怎么样，是再过三年看我自己修的怎么样。你修好了，他对你就不会再有这一种骂你了，看你自己有没有修啊。所以这都是修行的啊附带条件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已经大学，桃园道场已经风水学初级十六班，115年9月8日开课。上课时间每周星期二晚上6:30至9:30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报名电话0937102389，0937102389。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2: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0: 好，所以阿弥陀佛，他成就了这么好的国土。我也学阿弥陀佛啊，当比丘啊，那我的法门维新净土，维新圣教净土，我懂了易经，我绝对 会教各位，我懂了风水也就会教，所以我谆谆教诲我们的法师讲师还有各位同修，你们所懂的你们不要吝啬啊，不要说哎呀用所懂的这些所接的法来做各种招摇撞骗骗财骗色的工具，这样会下地狱也不好哎，都叫人念佛啦，自己要修哎啊。所以诸天人民以至宴会暖洞之列，宴会暖洞虫虫啊啊田里面啊什么暖洞之列的，我们碰到了啊，阿弥陀佛，罪过罪过，我被你踩死，我把你踩死了，对不起，啊，以后你都跑远一点了，不要被我踩，但是你已经被我踩死了，你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罪过罪过啦，嘿，好、啊，多念佛就对了，啊，啊，闻我名号者乃慈心，啊，慈心喜悦者。啊，听到阿弥陀佛，

0: 人呢、啊，啊，念阿弥陀佛，我在第一次啊办理全民念佛在电视台的时候，啊，有的人呢、啊，啊，阿婆啊，阿公啊，我这还没要死啊，你给他念佛，这人念佛都是咖啡粉啊，啊，念阿弥陀经都是咖啡经啊，错了啦，嗯，丢弃啊啦。阿弥陀佛，自己的良心呐、啊！阿弥陀佛是有本性呐、啊，你多念阿弥陀佛会叫醒自己耶。而、啊、地球的世界有限嘛，时间有限，极乐世界的岁数几千亿岁耶，哦，所以我都鼓励大家念佛，哎，啊，你在现在每个礼拜天早上，我们一定要念佛。啊，祈求世界和平，把世界所有各种放在心中，包括祖先也一样放在心中，念阿弥陀佛。接令来生我刹，你念到阿弥陀佛，你就可以升到极乐世界去了啦。啊，我们常常在马路上，有时候看到人家往生了，啊，他。你看了啊，还要我衰啊？我告诉你，你一定衰。你啊，阿弥陀佛，又有人成佛了，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就不会碰到鬼。啊，你爱惊安尼啦，鬼叫你啦。啊，有一次，在我们这里，啊，有一位老菩萨往生了嘛，我们信徒啊，然后他看到往生了。搭在那个后，我就往上面跑，行下呢，就往上面我公公这里啊，好，从那回去，啊，去到那边，半路上有一个年轻人呐、啊，徛在东阿上，我无收费呢，我没有收费，啊，就给他提开，啊，我出来，啊，我就阿上，啊，你有开，你咪爱花，连续三关呐、啊，哎呦，我来叫谁？啊，到门前那边呢，都在修理路，车都没当修理啊。吼、哦，早都等老师啊，讲给我听。哦，那你怎么？你敢出去念阿弥陀佛出去多啦？伊袂认得啦，死人袂作怪啦。我、哦、人死了不会作怪的，你放心啦。你的自己心在作怪，念头在作怪。啊，我每次看到有人往生了，我回去要病一个礼拜呢。你回去。这次不变了，你一直念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把它皈依了，南无阿弥陀佛。难道看到他灵前，你也拜一下南无阿弥陀佛？你超度他，嘿嘿，他就走到那里哦，啊，刚好呢，哦，他子女呀，啊，这个尽孝嘛，啊，就回来要拜拜向外拜了，哦，他阿弥陀佛，他跟着也点磕头阿弥陀拜一下。哦，他吓了一跳，这下回去报事业呀、啊！回去再没有再病了，所以以后呢就没有再那种病，好、哦、怕，好、哦、回去就生病没有了。所以你念南无阿弥陀佛，大家有缘，啊、哦，大家有缘的，你念南无阿弥陀佛，帮他皈依嘛，啊，往生走有他的守护神。有他的冤亲债主，有他的护法神，你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帮他一起助念，帮他皈依，帮他超度嘛。阿弥陀嘛，敢有困难？不会困难呐、啊，所以要懂啊，念一句佛，你功德无量；两句佛，功德更大；三句佛，四处五句佛，你的功德无量啊！哦。所以，当你念佛要给某某人，他听到了，他会升到极乐世界去。阿弥陀佛很慈悲啊，阿弥陀佛派的观世音菩萨导驾慈航来渡大家到极乐世界去了。所以我形容啊，观世音菩萨他是移民局的局长啊，移民啊。也鼓励大家，世间不要住的时候，大家到极乐世界去啊，那边有好多的好处啊，哦，那么老祖也一样， 王长老祖也告诉大家，往西方回去啦，哎呀，领到底下啦，啊，现在当下老祖又倒下慈航，来用中华文化道统易经与风水，先安顿大家，第一家庭平安，第二事业顺利，第三家里的小孩子啊有智慧啊，第五呢，然后教大家念经，大家念佛，找到自己的本性嘛。那不是说阿弥陀佛王禅老祖不是同样一个净土吗？所以我们的修道要懂得道理。我看好多一个信徒啊，他虔诚拜佛教的很好啊，好来了就看到中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认真拜，右边的老祖王禅老祖有胡须的，看了呢看了不敢看。我说哎，老祖又没有对你怎么样，我们不能拜有胡须的呢。我告诉你，你拜的也有胡须啊，都被你们众生这把它拔光了啦。哦，阿莲老，所以你有分别心，要依法，要了解法，不是在那边。哎呦，我是拜了什么神啊？搞错了，哎。好啦，在24院，我做佛时啦，我顶中光明绝妙，啊，胜日月之明啊，百千万亿倍，啊，不得誓愿，绝不做佛。佛的顶光，佛上的顶光。各位，我们没有烦恼的时候，头顶已经亮光光了，亮晶晶了，啊，亮晶晶，它的光呢比日月光还大，因为太阳、月亮它没有生命的光，它是个磁场交汇点所发出来的光，它没有智慧，没有生命的光。我们人就是有智慧，有思想，所以阿弥陀佛。他告诉我们每个人，你顶上的光胜过日与月百千万亿倍呢。啊，因为我们的思想是活的。啊，易经就叫大无其外，细无其内嘛。易就是日月，日月它的光是大无其外。那么加上我们人有灵性，有灵性的时候，有思想，有佛性，你的思想的光，你可以比太阳还远。比如现在你想，哦，太阳在那边而已，它很亮，但是头脑顶上的光呢？你加上你的灵性的思想，那太阳之外还有什么光？月亮之外还有哪里的星球？还有那么多的星星。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位，拔剑个人大联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所以我们人，你有智慧，知一切法的时候，你顶上的光是无量无边的光，哎，不是那么狭隘。所以太阳之光是很强，而月亮的光，照耀夜。

跟人啊，他们能够找到一条光明的路回家。但是我们的智慧的光胜过啊宇宙虚空的太阳、月亮各种的光。那么当下我们莲座上的所有的法界啊，列祖列宗、三界万灵、诸众圣神众等，你们灵性的光、顶上的光、智慧的光，也胜过太阳、月亮、星星之光哎。这个是自动化出来的光，月亮还要借着太阳的光来照射，其他的银河星系的星系啊，晚上你看到光，还是要借着太阳的反射光，那你才又反射回来，你才能看到的光。但是我们顶上有智慧的人，你顶上的光是永无止息的啦，啊，百千万亿劫还是存在的光，那就是智慧之光，佛慧命之光啊！啊，听我，不好。所以啊，啊，我们当下莲座上的列祖列宗，各位的冤亲债主众等，你们的念头应该重新来做修正，重新思考。我相信我们当下九九法会啊，纯粮，九九是纯粮的，依法会友，依法来会列祖列宗的祖灵，依法来会啊各位列祖先灵，会心以外，用我们每一个的智慧的光啊，喊当下莲座上列祖列宗圣灵之光一起普照了满三千大千世界，啊，当下就成就了无量光的世界、无量佛的世界、无量寿的阿弥陀佛的世界，在我们的当下心中啊，真实不虚的啦。好，那么今天我们这节就到这里，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转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基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6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至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报名专线0936042032，0936042032。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今天10月6日星期二，农历8月26日，癸丑日，正冲生肖属羊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东方，

明天十月七日星期三，农历八月二十七日，甲寅日，正冲生肖属猴之人，正四废日凶，三煞在北方。后天十月八日星期四，农历八月二十八日，乙卯日，正冲生肖属鸡之人，未时十四时三十一分交寒露节气，节后为戊戌月，月三煞在北方。节前月破又正四废日凶，节后正四废日凶，日三煞在西方。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竹北一心道场住持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贤士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贤士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助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生，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一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原先处长，各道场的班助教、班导师，以及我们31届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我跟原贤处长说，让一点时间让我来跟全国31届的同修，大家来交心。交心。我今天来的目的就是中原普渡。中原普渡在我们台湾的文化是非常注重的，非常重视这中原普渡。师父也在本宗门对中原普渡非常的重视，也做了很多的开示。师父告诉我们，中原

普渡必须要做，家家户户才会平安。为什么中原普渡要做呢？因为我们知道，农历7月1号的0时开始，地狱门就打开了，这是上天的慈悲。打开之后，诸灵就来到了，出来世间。1个月的时间，让他来这里接受阳世人的供养，啊，以及接受华严斋串供养，或是接受他的家人供养。或是有缘之人的供养，就是用这1个月的时间。中原普渡，师父有传一张文书，这张文书在各道场都有。都有这张文书，这张文书是给同修在家、在你的公司、在你的商店可以用来中原普渡的时候用的，标题就是。中原普渡祈福文书，整个文写了这么多，表示我们的师父以及老祖师尊对中原普渡非常的重视。开头就写个祭文：山河大地五岳高。啊，苦海无边，尽波涛。欲得解脱诸烦恼，唯舍我执即积德。第一句话就写得非常清楚了。我们每个人都有烦恼，不可能没有烦恼。你要解脱诸烦恼，只有舍去我执即积德。我们每个人都是因为非常的执着，非常执着在贪嗔痴三样，所以会带来很多的烦恼。所以这个要把它舍弃，积积德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累积福分。你不累积福分，你会带来很多的痛苦。再来，师父又讲，华严之上，心至上。华严就是修行的整个道场，在这整个修行的道场里面，修行的过程里面，心是最顶上的，就是唯心的意思，一切讲究心。无贪无求，心最安。我每个人只要你不贪不求，你的心就会最安的。书又开始，我今诚心求忏悔，千秋万世苦不沾。我每个人都要修忏悔法。

这个人每天都要念忏悔祭文，必须的，你不可以一天没有念。你到了各道场，尤其老祖的面前上香，或是你自己在自家的佛堂，或是祖先面前，一定要念往昔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罪障，今忏悔。这是每个人所必须要的。你礼佛拜拜，要求佛加持。你如果不念这一句话，你所求是无效的，佛菩萨不理你的。所以，我今诚心求忏悔，一定可以千秋万世苦不沾呐。再来，中原承接上下缘。我们知道中原普渡，还有上元1月15号，还有下元10月15号，中元就是7月15号。中原唯心心最大，中原普渡就是心。心最大，上缘过去，下缘来。上缘已经过去了，现在是中缘，中缘过了，下缘就接着会到来。周而复始，即妙法。像这样子，周而复始，这就是妙法啦。今逢佳节斋供养，今天遇到了中原普渡这个好节日，我用斋串来供养，花果尽是树佳肴。不论你用花用水果，都是最好的佳肴，最主要是有心呐、啊。了表我心和天心。以上讲的这几句话，啊，来代表浅浅的，来代表我的心意呀、啊，也是合乎天心的。尽得自在又逍遥，这样子做，你就会得到自在又逍遥，就是心安的境界了。再来，辅以赤诚之心拜请大慈大悲三观大帝、中原地观大帝。第一个就是请中原普渡。请这位大神，中原就是地官，首先就请地官的大神驾临做主。那么，王禅老祖、玄风永正天尊，就是我们的老祖师尊的圣号。再来就是南无地藏王菩萨，那么西方三圣。菩萨大如来来牵引，今为南瞻部洲台湾净土，这个就是写你家的住址。我们每个人住家，或是工厂，或是公司，你如果有来到场的时候，你如果有住家，你就填住家。如果你有工厂，再填工厂的住址；如果你还有商店，你就填商店住址，都把它填上。

0: 你来到场参加普渡一次，把你的住家、工厂、公司的普渡都一起来到各道场来参加普渡，这样子你看够不够方便？你不用在自己的家里底下办车超底下办斗，你弄到各道场去办就好了。把地址，你有几间？我刚才讲了公司、商店、店面、住家都可以，都把它写上。维新地址某某人，正值今年就是写丙午年7月15号。你说我的道场是7月1号了，我的道场是7月8号嘞，跟你这个不一样嘞。哎，我告诉你哦，这不能改哦。这上面写的7月15号，你不能把它划掉。像台东道场是7月4号。你不能把它改7月4号哦，不行。我们一心道场是几号？7月8号，哦，18号。啊，7月18，你不能把它改18。各个道场都有它普渡的日期，你这个不能改。什么地方改？最后面这里就是写各道场普渡的日期，这样听懂没有？各道场普渡的日期你写在后面，前面这个7月15是一种节日的代号名称，你不可以把这张文书把它改掉，不可以。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澎湖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11班，115年9月12日、13日开课，每个月第二个周六、周日早上9点至下午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澎湖县马公市岸山里大贤街160号，澎湖县劳工娱乐中心，报名专线0988272231。0988272231，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4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丙午年7月15号，中原普渡佳节庆赞之日，诚心以香花素果、竹、茶水、素斋、饼干等供品供养累世冤亲债主，表示中原普渡，你的冤亲债主一定会来的。你唔办，你都无咧休息，我跟你讲，你到时哦，你无伫遐嗨，我无爱信。我跟你讲实话，每个人的冤亲债主，从第一届开放出来，一定先来找你，在你的身边。看说中原普渡，你有他办一桌啊，请他吃吗？那你在各道场，你要办普桌哦，你要在各道场办普桌，请他们吃，请。

亲债主，你要办几桌？你最好用意，你用意沾看看。你说我在某个道场要参加中原普渡，我办一桌好不好？我给你。

魂是非常的可怜，我们要为他供养，为他普渡，这是每个道场必须做的。我们也一起来参加无始孤魂，还有地狱界受苦众生啊。地狱界在农历7月就打开了。让他们出来，那你理应办请超请假，祈求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佛光，救度离苦，脱离生死轮回，救度脱离生死轮回之苦海，不受饥饿之报。饥饿是非常痛苦的，所有灵界最可怜的地方就是饥饿。饥饿，我们一定要办车超参加，啊，最好是办熟食的，办熟食他才吃得饱。再来，干桌。就是让他带点心回去，干桌就是让他带点心、带储备粮食回家，熟桌就现场可以吃的。今子中元普渡佳节，弟子以坛前恭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这是你自己在家里供养的时候念。你如果来道场参加普渡，各道场都会诵经的，这你不用念没关系。你就参加各道场所举办的中元普渡，全部功德回向给诸位。也就是给刚才讲的冤亲债主、无始男女幽灵、地狱界诸灵，而且有的是我们的祖先，都会来，功德回向给他们，同证菩提，期望诸位舍弃往昔自私自利。这个都是让明两两界都能够修行的话语，就是我们要舍弃往昔自私自利、不满、嫉妒、毁谤、消极、不知足等黑暗的心念及行为，专心一意，依止八正道。八正道我们都知道了的妙法，来做反省忏悔，并实践于心田，远离颠倒梦想，则必能往生光明佛净土，究竟涅槃，了脱生死之轮回。这是弟子之大愿。今日弟子于坛前，也就是在各道场的活菩萨面前，同时来反省忏悔往昔所造诸恶业，并痛改前非，绝不再造。同时以此祈求风调雨顺。我们来到。道场修行，或是进入唯心圣教修行，你除了自己的消除业障以及自己的祈福之外，我们还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所以，祈求风调雨顺是必须的。我们每个人的心量都要这样子做，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天下太平是本教的唯一的一条路，
这是每个人必须要了解的。

0: 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台湾平安，这是必须的，没有第二个选择。人类和平相处，我们希望人类和平相处，并祈求诸佛菩萨、如来牵引，同登光明佛净土之彼岸，功德无量，叩请。南无三观大帝、中原地观大帝，南无王禅老祖、玄风永正天尊，南无地藏王菩萨。说到这个地藏王菩萨，我们不管什么法会，我们都尽量能够恭请地藏王菩萨。地藏王菩萨是一个大神，是很光明面的，不是有的人讲说地藏王菩萨是阴的，那乱讲哦，不可以讲这种话。唯心弟子要对地藏王菩萨非常的尊敬，他是非常光明面的大神，任何消灾祈福由他来，都能够事半功倍的。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愿礼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苑里镇苑坑里苑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9，0378566699。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同样的地藏经，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家送，你不用烦恼说送地藏经会有鬼，你安心好了，我都半夜十二点在送地藏经，我都看没有鬼。地藏经，南无西方三圣佛菩萨大如来持戒供养人唯心弟子某某人，你可以把家人都一起写上，全家人都写上。这个在各道场参加的时候，写上各道场的那一天法会的日期就好了。如果各道场自己有文书，就用他的文书也可以，没问题。我们的法是活的。如果各道场没有文书，就用这一张，很好。啊，这张很好。最后一定要盖自己的手印。我特别请老祖、请佛菩萨说，用此文书

参加中原普渡。日期写上，各道场的普渡日。

就是在最后，这里写上各道场的普渡日就好，里面的7月15这不可以改。我这样请示祖师爷。那今天我特别在今天未月甲辰日得到的是。择天快，得天快，

你看，都没有动摇哦，都没有动摇。第一个是爻，有金，有金，子孙，辞世，又大旺。就是你用这张文书，在各道场来参加中原普渡，你日期就写各道场，不管它是初一一直到30号，或是29号都没关系。你看。福气这么多呢，福气大旺呢，四爻的元神，也就是贵人，一个是辰，他有两个元神啊。两个贵人啊，

个城市，城日，甲城日，城日，这个称为得地。得地就是旺啊，很旺哎，得地叫做旺哎，一个会月叫做月见。你看，四个是胃啊，上天神佛出这个卦，出的100分呢，满满的分呢，满满的呢，满分呢，就是你用这张文书填上各道场、各分支道场，你去那里参加。

0: 这样子你是有福的，福气满满，所以你们要护持各道场哦。你要跟你的亲朋好友或是同修讲，要用这张文书在各道场来护持中原普渡，让你有福气的。再来，我们都知道回心正教有这张三宝诗。各道场可以自己印，但是你不要拿去仙佛寺用哦。仙佛寺的三宝诗我们不可以印它，跟它一样的。我们各道场或是，如果说各道场需要，台中道场可以提供给你，没问题，都不用钱。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隐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这张三宝书我用译过，上面就写"普度诸灵"，用这四个字，用这四个字是最圆满的。这是应用在普度庄严普度的时候用的，其他都造田，其他造田，各道场的。普渡日期就写他的日期，啊，我们洋上什么人，啊，你什么人就写你就好，你可以把全家人都写上都可以，三宝书记得多买几份嘞，财宝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我又占第二次卦。我说唯心弟子，在各分寺道场

参加中原普渡供养三宝师普桌。

辅助。自家，住家，商店，工厂，公司，芝普渡。

各分四道场，举办。也就是说，你在家不用办，你的工厂也不用办，你的商店也不用办，你就来道场办，用刚才那张文书，以及三宝师，而且你要供养普桌，但是你要上香。禀告老祖哦，这是礼貌。我老祖，我住伫倒位，我的厝普渡，我来分是来这个义兴道场，还是中山道场，还是啥物泸州道场？啊，是啥物？台南道场举办等等，你就得甲禀报。我的道场商店自家，我拢来遮办，请老祖师尊加加持，一切圆满，你要禀报。那得到，我说。老祖，诸佛菩萨，安尼好哦，厝里免办，拢来各道场来办。啊，文书就是头拄仔讲的迄张，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南投鱼池易经风水学初级六班，115年10月3日开课，每月1、3周的周六早上9点至4点上课。上课地址：南投县鱼池乡鱼池街376号，报名电话：0933-420-633，0933-420-633。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麻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星期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南市麻豆区新生北路101巷29号2楼，报名电话：0937-340-578，0937-340-578，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这个卦第一个四爻，四爻子孙。辰月旺得地，辰大旺，大旺。画这个子，这个叫做画地旺，在这里称画地旺，不是画父母。在这里称为画地旺，因为他未月旺，辰日得地，所以他非常旺，所以他画这个子水叫做画地旺。再来，第二、第三爻申金七财，月来生，日来生，又化得地，够旺的。够旺的啦，生金财也大旺，这个不用把它硬化成生子辰，不用，不用啦，因为我们今天是要占，我中原普渡，在家里不办，在我家的公司不办。在我的商店不办，我来道场办。但是你三宝师普桌你要够哦，你不要搬两个人共给一桌，安尼袂使哩。那上过寒山，你多一点，凊彩嘛5桌10桌甲翻落，未了钱免烦恼。你看，这个卦多好嘞！我要告诉你，每个人都到道场去参加中原普渡，你家里。

0: 不用办啦，各道场都有老祖师尊，有诸佛菩萨在那里护持。你咧主办哦，佛菩萨无一定会去给你加持呀。你在各分支道场办了，佛菩萨都帮你加持。你看，财富双全呢。你在各道场办呢，财富双全。何乐而不为啊？一方面可以来道场帮忙，跟所有诸灵结善缘。各道场来的灵界才这大丁呢，这大丁呢。各道场就是为了要安定各地方而设的。老祖师尊以及师父在各个地方。各个都市来设道场，就是要安定辖内诸灵，要来为地方的百姓平安来努力的，要来为各道场辖内诸灵，让他们得到安，灵安。让他们有饭吃，有经典法缘供养，全国布满了台湾全国50个道场，遍布全国，每个角落都要尽他的责任，各道场要为。地方的安危来努力，我们所有同修都要在各道场去参加中原普渡，你在家不用办，你看福气满满呢。你自己在家里办没有这么大的福气哦，不然你自己占卦看看，那是真实的，所以。我们啊，同修，你要了解各道场老祖师尊都非常大力加持，尤其我们的师父现在当神了，各道场的中原普渡他一定会到的，他会去加持所有同修。你在那里参加普渡，参加诵经也好，帮忙做法工也好，你都会得到福气的。哦，今天在这里用短短的时间，来跟各位勉励。那我今天就讲到这里啦。我们等一下请圆贤处长继续上课。哦，好啦，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梵寺将于国历115年10月28日至11月1日举办观世音菩萨暨药师琉璃光如来圣诞起见祈安消灾超度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慈悲三昧水忏、斋天科仪、瑜伽堰口、施食药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71-9号，询问电话0359256696。
2: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

0: 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1: 大家好，我是愿力道场主持严佑法师，奉黄禅老祖天命，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生，弘扬易经风水妙法。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愿力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世服务，为信众祈福及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级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欢迎大家来愿力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本源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妙智圣，加持灌顶见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各位唯心贤士同修及各位啊法会上坛上六位祖先诸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我们今天十月十八新弘啊地母至尊的圣诞日啊，我们这个法会是非常殊胜，希望各位同修啊，我们静心来领悟。虽然我讲的很简单，但是大家都忽略了，你们现在坐在哪里呀？啊，等一下，你们要回到屏东新花教室。恒春教室去啊，你们要走在哪里？走在马路上啊，你们要回到屏东教室，屏东道场，你们回去一路上还是要

0: 在大地之上，我们回到家里了，还是一样要住在大地之上。即使你房子有10楼、100楼，还是在大地之上。所以老祖出生开示我们，让我们知恩感恩的太多太多太多了，时时刻刻你所要感恩的确实算不完，分分秒秒我们还一口气可以呼吸，也是要这个感恩的 我们有一口茶可以喝，也要感恩我们有工作做，也要感恩我们有机会听经闻法，我们也要感恩，全部都在大地之上。所以我们脱胎转世，从天上界到地来，从天到地，在大地之上大地之上下面阴寮阴寮还有地表层，地表层是阳爻阳爻是大地里面有众生万物这个是很妙地里面是空的这个地下面呢又是回归到空的地方去了，所以我们要从这里去悟你不悟就有上好像晚上得到一盏灯很高兴没有窗户可以得到光明，任何一直那一盏小烛火的灯还是很快会熄掉的，会熄灭的，这是人生嘛我们这样是要让我们的思维光明面，自己点燃自己的心灯，你才会幸福，才会快乐。无论你是王侯将相宦夫走卒，都是离不开地离不开大地，离不开地母所拥有的大地给我们在这里生存。曾经有一次有一年一位先生他来到宣佛寺要问事，穿了西装笔挺头发呢梳得亮晶晶的，盖着昂的连裤带轮到他了，他一直埋怨，他说第一天地对他不公，我说你没有杀人放火他对我没有杀人放火第二呢国家对不起你对不对，他对国家没有发放那个什么金万万你这不可能再下来，那么你今天从哪里来，他我从永和来你怎么来，我开车子来你来这里经过多少个人的土地多少人的土地，那个时候算硬就不敢说提对他对不起万万从头说来，有天有地是上天的慈悲，你若是离开天地看你要往哪里去，有没有想过，没有嘞若是没有地 啊，你要站在哪里呀、啊？你能离土离土一寸，在那边给我看？哦，所以你要知恩嘛、啊，哪里天地对不起你，胡说八道，自私自利的恶魔。哦哟，老师啊，你来骂我恶魔啊？我对啊。你的思想，你的心念念头，处处不满，啊，你对国家不满国家，你有这个国家，台湾是你在这里成长的地方，你不知道感恩呢。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已经大学，桃园道场已经风水学初级十六班。115年9月8日开课，上课时间每周星期二晚上6:30至9:30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报名电话：0937102389，0937102389。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0: 不知感恩，你还在一直说国家对你不好，那你有什么东西来回馈国家？你好吃懒做，你吃了还是在爱傍你台湾这块土地之上哎，无你搞个绑个晒个铁头凳个假头凳哎，哦，这位先生，我当头棒喝，还说公司也对不起我，你替公司做多少工作？啊，你给公司赚多少钱？啊，公司为了花你的薪水，要运用那么多人相互的成就，成立工厂、销路，还有各种的制造，然后你想领的薪水是整个公司运作的百分比的福利耶，那你给公司做了多少？所以这位先生，你是在悠悠的啊，有没有来跟我说话？老师啊，放下，你是在我没没干啦。啊，很对不起，我的过去的想法啊，真的很不好。啊，今天终于想通了。啊，我要回去重新做人，啊，重新呢，啊，来修行。请问你，我要念什么经？哦，很简单嘛，家庭有家庭一本很难念的经嘛，啊，做人安塞做安塞做好嘛，做人囝做做好嘛，尽职尽责嘛，做人老爸，你就尽职尽责做老爸的身份嘛，安尼就好啊，哈，遐简单咯，唔是讲爱一天爱拜几千个佛，几百佛，你几百佛几千佛，你干那在靠靠在拍个拼个拍个拼个，头脑那边做呀啦，还有这修行哦，胡说八道，哦，所以往你的。贪呐、啊，贪得不完，念念头歪念头，所以你今日才会才凄惨嘛。跟我差不多尔啦，我即摆啊嘛不务正业啦。哦，原来我做错粮啊，读书计划做土地错粮，现在换到宗教对家来，好、哦、不务正业，我嘛爱忏悔啊，不务正业我嘛爱认真做好啊。哈哈，老师啊，你终于说出你的秘密了、哦、我的啥秘密？我很简单的，做人该做的行规，随顺因缘嘛。做人做好，做人做人的本分，做鬼做鬼的本分。哈哈，这些信息，你看老师啊。那安尼，我可咪真系做鬼啊？做鬼嘛好啊，做鬼爱尽本分啊。伊个问我讲，老师，做鬼要安怎做？是咪拢共吓着惊就好？啊，同学啊，做鬼要安怎做啊？做共吓着惊呢？啊，那的哦，所以你做鬼都是黑暗的思想，消极、悲观、不知足。毁谤、排斥、贪婪、啊、嫉妒，这都是做鬼的行为啊！迄个鬼的行为，啊，你做神、做佛、做神，都是光明，万行大事拢有善念，要慈悲，爱惜舍，啊，爱有智慧，啊，时时。多参与 公益事业去做，安尼你就会做神啊啦。敢问老师，安尼我来先有时间做神好无？来遮做神，唔是要红拜哦？啊，你若要红拜，有一天你会红拜啊，恁子孙来甲你拜啊，迄阵就做神啦。你好啊，做好，做人做的本分做好。啊，开始咧，这位先生啊，他就整个的开朗起来啊。啊，无甲侬怨天怨地，我你再过三年，啊，就看你如何。再过三年，两年外，伊就阁起来。啊，拄仔咱伫收客孙，伊来看我，老师啊，我即摆吼，足幸福足快乐啊！你看我的面嘛，计足好看吼、哦。我本来都好看，你本来就足缘投，缘投送啊呢。啊，你就是家己木卡咩，就是木卡咩。贪嗔痴唔知好知因感因，莫搞咩，家己面拢尿镜也拢裂灭啦。所以各位同修，好咱啊，大家爱真注意啊，时时刻刻，咱拢有鬼灭的心态的发生在咱心里，时时刻刻，咱拢有神佛的慈悲的。光环，所以咱的三皈依啊，第一要皈依佛啊，当愿众生体解大道，发无上心，你就会成佛的嘛。什么大道？在日常生活中，做人的做人做好的话，看过该做的做，打仗呢？打好啊，打赛打好，啊，和我国大地植物啊，拢会肥，会当大长，这都是修行嘛。所以禅宗大师五祖弘忍大师啊，一讲一句话：工作休息，工作休息。这就修行啊啦，这就禅宗禅的道理。工作有机会咱就做，啊，有这身体咱就做，有这命咱就做。工作做了，看会做煞，咱就休息。休息就是问心无愧。啊，咱来世间，这个身体是食五谷，是地母至尊。诶，我讲来饲，甲咱饲大诶，啊，所以咱爱感恩。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00。

所以这是休息嘛，休息身体健康以后精神起来，咱就去做。对做来的来体验咱的灵性，但是这样真侪少年人时代变去啊，唔知因果，啊唔知啊利害关系，啊所以会当食就食，会当吃喝嫖赌瘾全部都来。啊！伊唔爱去想着讲，我这吃喝嫖赌瘾遮济，可能是一看那死人。啊！目睭八金的是赛金油金的四个房，啊嘛是爱伫大地甲你承受呢。那还是感恩着大地啊！这都修行嘛，这都修行。啊，曾经。咱有一个老信徒，伊拢伫道场做义工，生活是真无好势，伊伫佛寺做义工，若有困难就共帮忙，有一天，甲人个信徒。去到佛寺，信徒看伊遐尼落魄，所以信徒啊，就要摕钱予这个，要摕钱予伊。信徒原来生活真好过，伊才讲某某人啊，我都生活真会过哩。我一寡食，给你去买补营养品来食，那安尼来嘞吼，你身体较好，用服务过较济人嘞。所以就是信徒嘞，安尼阿公就提着，那底下滴饮钱出来开，就是这一来我家，那底下钱滴嘞。一千五厘拢无开，经过近半年啊，伊讲这个伊的故事我听。我老师啊，我烦恼到这钱我唔知要提到伊报死吼。我真简单，你啊腹肚若枵，你就爱买起来食，昨天买食你甲感恩，安尼就好啊。这就是修行啊！感恩，一般人食饭都唔知影感恩，食物件唔知影感恩。那么你知影？这里完整感恩，身体够好用呢。所以伊就听到伊饿着，家己哈哈大笑，无好的身体。我无可能来尽我的孝道友好，也无法度去服务大众，所以我等于我会好好啊来做工，伊只钱我落底下跌咧，要跌一世人，要留来做手尾钱，要跌落底下做一世事的时，伊手尾钱要互子孙啊，你看有够自卑无啦？伊的这信念转过了，伊等于咧，就出面头尾，人就有这缘分，就叫伊去到拼出来的打工，伊嘛过了真好过啊，做忝忝，暗时好困，日时精神起来就搁拍拼，出面头尾赢一条行啊。赢到去人拼头，这是伊的人生，这就是修行诶。所以咱比方讲，看哇，专门人拼扫诶，扫涂骹，咱你瞧不起诶，这是非常无好诶。

的思想，所以咱啊知影，地母至尊伊的大地无嫌咱众生，无嫌咱一句话，拢无嫌，啊嘛是真欢喜，咱只放肉放屎，一只啊，只在予咱维持咱的生命，咱有机会好来静坐，这拢是地母至尊的功德咧，也爱啊！我相信咱在座各位同修，恁的爱嘛，足济讲袂了啦。啊，只是讲今日地母至尊的圣诞日，那甲咱世间所有的咱爱感恩呢，所有爱知足的，所有爱拍拼的，咱做一个反省，一个检讨。咱过去，但是你讲，哇，我做无够的，以后有机会，咱就来补助，嘛袂歹啦。咱呐过去做了伤济，咱嘛是感恩，咱嘛继续去做。那叫做无善无恶，不生不灭，无来无去的真禅奥义啊啦！听我啊，那拢无反应。各位维新贤士同修，咱伫南部屏东。伫新华教室，甲恒春教室，屏东道场，咱大家一大早拢起来，来做义工，咱一做是福气，未做迄就是啊，咱爱重新检讨，所以今日咱新红地母至尊的圣诞日，咱维新圣教。在八年前成立的这一间大学，维新博士班，今天结业交际，感恩到咱的地母至尊，这就是咱用实际的修行来感恩，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新北淡水永福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个礼拜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淡水区中山北路1段86号3楼。报名专线0926898101，0926898101。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澎湖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11班，115年9月12日、13日开课，每个月第二个周六周日早上9点至下午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澎湖县马公市岸山里大贤街160号澎湖县劳工娱乐中心。报名专线0988272231，0988272231。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
3: 阿弥陀佛，我是三宝寺主持及环保学院院长元祥禅师。三宝寺的天命是好友，大中后里外埔大家新港石光地区顶海山来的平安，时来建有地藏殿，供奉地藏菩萨，维新圣殿，殿中供奉释迦牟尼佛、东方有师佛、阿弥陀佛和王禅老祖。维新圣殿两旁有天主地王殿及中华神祖殿，祭祖祖灵。信义维新圣教环保行业培养上顶人才，有专业上顶法师授课、学习佛事、法语课程，欢迎来学习上顶。寺中每年举办礼佛、千佛法会及地藏菩萨圣诞龙王消灾大法会，名扬两界同关照，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另有点点祈福为信众服务。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三宝寺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地风水。

0: 咱未拢咱高雄班的，未拢来找一个所在来风华，来一个风水讲座，讲座了咱会在台视播出嘛。我伫台视播出啦，哦，就全省搁较侪人知影，啊，咱未拢遮个甲岐山啊、下子山啊，遮有关的地理咧，恁甲因讲讲咧，我借这引人，会甲大家。啊，讲啊，给大家了解。咱昨暗，咱伫大肚乡诶，全省出上侪校长诶，伫大肚乡。干咧，迄个小所在出56个校长。迄个咱无讲，咱毋知。台中诶大肚乡。啊，我昨暗就讲，互大家知，即摆搁一个月后会播出啦。啊，那么咱你，哪里有做现场啊？
1: 张
0: 了哈，我张先生拍手拍手，
1: 丢兵光嘛，光明光，
0: 哎丢兵光吼，好，嗯、啊，那张先生吼，啊你这个闹方便的时间吼，你爱我未拢来举办一场风易经风水命名观的工作，啊我会将这吼要讲给咱全省的人了解讲，啊咱这出的人啊，这所有历史上的你也做一个简单的吼，甲记录出我。一当场，啊，讲予大家全部全省人知。
1: 啊，即马花市嘛会动咧，因为伊拢有一个钟铁明，好无？就是钟礼和的后生啊，伊伫遐咧做董事啊。
0: 哦。
1: 啊，伊拢即马伊个林远德吼，是客家委员会副主委啊。啊，甲刘金，迄个吴金发、吴锦华嘛是即个吴伯啊。吴锦华就是迄个文建会副主委啊。
0: 好。
1: 安尼啊。啊，迄阵啊，伊若来江夏，若来，我都甲伊讲，咱只味浓，即马是人有甲咱提拔啦，但是味浓个人文地理吼，也佫真少讲起啦。
0: 好吧，哎，因为我再来讲，我配合地理、风水地理来讲，也是吼，会继续精彩。哈、啊，我迄个台视播出嘛，吼、啊，咱就即。